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00多年前，在雅典的街头广场，保罗与泛神论的斯多哥派和神不干涉论的伊壁鸠鲁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当保罗说出死人复活的超自然真理时，当时主导人们思想的这两大哲学巨头学派因认知被颠覆而感到荒谬，就用讥诮和冷漠来掩饰他们理性上的挫败。今天，斯多哥主义化身靠意志力控制情绪的心理学大师，伊壁鸠鲁学派则叫人靠物质逃避痛苦，而无论是精英推崇的抗压哲学、情绪管理术，还是普通人用购物、短视频和美食来填补空虚，甚或选择低欲望躺平来逃避现实压力，本质上都是努力在没有神的执念里企图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就讲述了保罗他在雅典的情形。伊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呢，是希腊文化中主要的两大哲学派系。伊比古罗这一派，他们相信生命的基本目的啊，就是寻欢作乐。那么相反的，斯多亚派则认为思想比感受更加重要，并且尝试把自然和理性结合在一块儿，压抑贪图享乐的这个欲望。因此呢，斯多亚派他们是严守纪律的。好，保罗他有充分的准备来对这一群有识之士来说话。保罗他来自教育的中心大属，他训练有素，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晓得如何清楚的以很有说服力的讲道来去表达他自己的信仰。而且保罗还是一位教师，他曾经在当时最好的学者加马列的门下来去受教。同时呢，保罗他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和解释圣经。所以单凭信心就去做教导或者是传福音啊，这个是不足够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必须充分的来装备好自己。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越多，越明白圣经的意义，以及越知道如何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所传的道就越具备说服力了。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准备之前啊，是不应该向人去传讲福音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以我们所知的来去做工，但是呢，却要常常渴望认识更多，以便能够接触更多的人啊，更晓得去如何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有论点的。好，雅典人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偶像，名叫喂食之神。为什么呢？因为雅典人他们害怕失去祝福或者是受到惩罚。保罗他就用这个喂食之神来打开他和雅典人的沟通之门了。保罗他并不是赞成这位神，他只是用其上所提的这个字号来做开场白，来见证独一真神。保罗他向雅典的有识之士呢，就解释这位独一的真神了。虽然雅典人在大致上来说呢都很虔诚，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所以我们需要向人去介绍耶稣，并且清楚说明主耶稣他是为全人类所成就救恩的那一位。好，从创造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亲近的。但是神他并不会被受造物所限制，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是创造者，因此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但是他同时呢主动的来和我们去亲近。我亲爱的朋友，让创造宇宙的主宰来去掌管你的生命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7章第30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好，有一段时间神闭上眼睛不看人拜多神，但现在光已经来到世上，神要各地的人都回转归向他。光照亮人心啊，其实人作为神的受造物呢应尽的责任。那么现在神要各地的人都去悔改。保罗向雅典人说明，从过去神的工作来看呢，他是创造主，从神现在的工作来看，他是救赎主。保罗还告诉雅典人，从神未来的工作来看，神他是审判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1节记载，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当神施行审判时，他必定是公正的。审判是透过那一位有钉痕双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去执行的。你看保罗他一直在谈到耶稣他的复活，主耶稣他从死里边复活，向全人类去宣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审判。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2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好，你知道为什么众人会讥诮保罗吗？因为信奉多神论的雅典人呢，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这是多神论他们强调的重点之一。多神主义者呢，不信身体复活。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啊灵魂复活，却否定身体复活，那么你所听到的是柏拉图他的哲学，而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死人啊身体会复活。那么当雅典人听到基督从死里边复活，他们就开始讥诮保罗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33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好，有人就批评保罗他在雅典呢啊失败了，但其实保罗他并没有失败。虽然总是有人嘲笑福音，但同时相信和接受福音的其实也不少。好，使徒行传的17章34节经文记载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那么在雅典呢，有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耶稣。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人来相信耶稣，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失败。那么恰好相反，保罗他成功了。每当保罗传神的道时，就有人去听，就有人去信。好，保罗在雅典呢，他等提摩太和希拉从庇里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带来消息，在一起呢往前走。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受到攻击之后，他就前往哥林多去了。好，作为贸易要地，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如同大部分国际性港口的城市，哥林多也蔓延着各种罪行。希腊语用哥林多的渣子来形容最腐败的现象，那么现代英语哥林多人呢，指的是败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列举了此地啊众多的罪恶，比如说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起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第3节，保罗他回忆第一次访问哥林多时，他就说，他说自己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他觉得传福音好像陷入了迷宫。看见马其顿异象之后呢，保罗他胸有成竹地迈开脚步，但是在雅典的福音工作却不尽人意。于是保罗就深思，何为神的旨意呢？好，那么第二，就是保罗在腓立比遭受严刑拷打，可能长时间未能够恢复，因此他的情绪呢比较消沉。那么第三，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17节到3章5节经文的记载，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忧虑就使得保罗不能够再继续忍受了。内外交困的保罗到达哥林多之后，亚居拉夫妇就给了保罗最大的帮助和力量。他们跟保罗从事相同的职业，那么似乎在遇到保罗之前，他们就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因此他们和保罗就成为知己了。 那么后来呢，就成为保罗非常忠实的同工。那么不久呢，保罗在哥林多和希拉跟提摩太就会合了，就重新得力的来开展福音工作了。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成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走了很久。我们查考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就会明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理由了。哥林多城是当时最堕落的一个城市。那么在哥林多呢，你可以过放纵情欲啊，花天酒地的生活，性交易、酗酒或者是肉体的享乐，那么在这个城市里边，这些都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呢，都来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很有果效，我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服事呢，是最具功效的。以弗所它是宗教中心，而哥林多它是罪恶中心。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好，那么现在请看保罗他第一次到访哥林多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二节就记载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遇到这一对刚从罗马来的犹太夫妻，当地呢出现了汹涌而来的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就发生了好几次。这一次呢，格老丢他就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在离开罗马的人群里边，有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妻，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亚居拉到这个城市呢要做生意。有一天当他们一开店门，就看到一个从安提阿来的犹太同行，他们交谈的很投机，他们就请保罗住到他们家里边去，保罗呢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在会堂里边有好些人就信了主，但是在犹太人中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反对保罗。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在雅典呢，保罗他一直等提摩太和希拉跟他会合，但是他们俩并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他们俩就来到了哥林多，向保罗去报告马其顿教会的情况了。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封书信呢是在保罗收到提摩太的报告时所完成的。保罗觉得该说话了，他要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六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既抗拒回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好，抖着衣裳就表示气绝。保罗他已经竭尽所能的来传讲福音，那么犹太人既然是拒绝弥赛亚，那么灭亡的命运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所承受了。你看，不信主的人拒绝福音，那么就最终难逃神的审判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保罗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好，保罗在哥林多他待了18个月，他的服事呢大有果效，犹太人反对他，他就转向外邦人来去传福音。主对保罗说话，因为他的服事呢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了。使徒行传的18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你一定不会想到主说在哥林多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来到哥林多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他对这个城市呢充满了疑惑。当保罗遇到反对的势力时，他就打算要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可是主耶稣他亲自介入要保罗留下来。主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使徒行传的18章11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服事几个月之后呢，反对势力又来了。使徒行传的18章12到17节经文记载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

介入司法权之外的问题。那么这里所说的冤枉或是奸恶的事呢，所指的就是直接触犯罗马法律的政治扰乱罪或者是司法犯罪。加流呢，他明确区分了政教的做法，就反映出了罗马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那么这是一种默认各地区独特的宗教或者是自治的一种宽容政策。好，一直反对犹太主义的希腊人看到犹太人控告保罗，方伯却冷淡地对待犹太人，他们就无辜地殴打了主要控诉者犹太领袖管会堂的索提尼。那么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3节，路加他就简略地归纳了保罗一行从哥林多到叙利亚安提亚的漫长旅程。保罗他没有直接去安提亚，而是绕行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向耶路撒冷教会呢去报告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成果，那么借以巩固教会之间的纽带。那么第二，就是保罗想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保罗回到安提亚之后呢，他休息一段时间，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布道之旅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18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保罗好像算好日期，他许了拿西尔人的愿。那么剪头发献祭呢，就表示许愿日期已经满了。保罗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重视在神面前的许愿，并且呢要必定履行。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间隔里行规矩，那么也表现出了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却没有死守律法的形式。而今天呢，有很多人都挑保罗的毛病啊，说他许过愿。他们就说了，这个人讲道时啊，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那么他就不该去许愿了。那么其实呢，他们实际上是用律法来指控保罗了。那么换言之，保罗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做才对。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也可以许的；如果你不想许愿，那么你就不必许了。保罗他没有强迫任何人去许愿，他所强调的就是许愿与否乃是个人的自由啊。保罗要许愿，那是他个人的事呀。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拥有绝对的自由。有一些超级圣徒组成小组，那么就为基督徒呢制定律法。他们说不能够啊做这个啊，不能够做那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重点就在于和基督建立爱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爱主，那么就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和主相交的事了。我们只管跟随主耶稣，这就好了。主会告诉我们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不能够做，因为我们和主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如果有人想吃肉，他就可以吃肉；如果有人想庆祝什么事，他就可以去做。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3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看，最要紧的就是要荣耀神呢、啊。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会让你讨神的喜欢的。好，保罗从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那么哥林多呢，是他此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那么现在保罗他要回到安提阿了，他坐船从间隔里出发。那么间隔里呢，是哥林多东边的一个海港。保罗和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就一起搭船去了。保罗他不再往西走了，他要回家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19节经文记载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好，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呢，神的灵禁止他下到以弗所去。那么现在他往回走，那么在以弗所停下，但是呢他没有逗留太久。使徒行传的18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说，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
神若

0: 许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好，也许有人会问了，保罗为什么要守节呢？他和彼得一样是犹太人，有着摩西律法的背景的。他知道许多老朋友会在耶路撒冷过节，他想要去看一看他们。保罗觉得有必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他是活在恩典之下，那么这样做呢，是属于保罗他个人的自由的。可是他看到以弗所的福音之门已经敞开了，他有宣教的热忱，他希望将来再回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呢，它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好，使徒行传的18章22节经文记载，保罗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在该撒利亚下船，那么从这个港口城市呢，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向教会来去报告他的宣教结果，然后呢就继续往北走，就回到安提阿的教会。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在这里就宣布圆满结束了。那么没过多久，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经文记载，保罗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好，保罗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了，他路过了加拉太，来到以弗所。那么在这里呢，他的服事大有果效。但现在还有一个人也来到以弗所了，他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他是初代教会另外一位非常伟大的传道人，他不像保罗那么有名，但是呢，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并不缺乏对福音的了解，而拒绝的原因往往是福音中关于罪、审判与悔改的绝对真理，直接威胁到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与你空中相会。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话想和佳佳姐姐分享，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小朋友，现在你也可以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今天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和小朋友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喽。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1: 你来问我来答。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少年白和老年人的白头发有什么不同呢？
0: 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白头发不见得长在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头上，很多时候白头发也会长在一些年轻人的头上。那么长在年轻人头上的就叫做少年白，那么少年白和老年人的白头发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另外要知道的是，在这个世界上，
1: 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的皮肤颜色不同，
0: 是因为体内有黑色素多寡的关系。那么黑色素就像是决定肤色的染料，而头发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黑头发是因为黑色素比较多，白头发是因为黑色素比较少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长白头发呢？那少年白又是什么呢？老爷爷老奶奶长白头发是因为老化的现象而造成黑色素减少才会长出白头发。那么少年白是指年轻人黑头发中掺杂着白头发。其实老人的白头发和少年白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男生女生长白头发的年纪也差不多。不过青少年时期的男生出现少年白的情况比较多，但老人较早出现白头发的比率则以女性居多。那么如果你是在40岁以前出现白头发，大部分呢是因为遗传的缘故。除此之外，如果你压力太大的话，也容易长出白头发哦。那么说到这，小朋友你一定会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长白头发呢？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预防长白头发的方法，不过有些人建议说可以常按摩发根来促进血液循环，使发质变得柔软，或者吃些海带和高钙的食物来减缓白头发的生长。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咕咕中。
4: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角落。
1: 音乐咕咕周，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和你分享一首诗歌，守约诗词爱的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小段歌曲吧。

跟随你，跟随你从早到夜里，我的心跟随你，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从早晨到夜晚，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他定义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是否也愿意用爱的行动来回应天父上帝的爱呢？接下来佳佳姐姐要来与你分享的一个小故事是孝敬父母使你得

0: 从前有一个国家闹饥荒，地里都长不出农作物，粮食非常的有限。于是国王就下了一道严苛的命令，这命令上写着，由于粮食严重缺乏，所以凡是国内年轻力壮，能为国家开垦荒地者，都可得到粮食。至于年老体衰的老人，对国家毫无贡献，应该处死。不论男女，如果有藏匿老人的行为，一经查获，一律通通处死。国王的消息一发布，有一家三兄弟，他们家有个年老的父亲。当他们听到国王发布这样的消息时，十分的痛心，但他们向来敬爱父亲，便冒险藏匿老父亲在地洞中，整整过了一个冬天，都没有被发现。春天到了，是播种的时候了。父亲将一袋珍藏很久的种子交给儿子，儿子们把种子给种了。不久，种子发芽，秧苗渐渐长大。其他的邻人看到了，也纷纷地跟他们要了些种子种。过了没多久，他们的种子也发芽，秧苗也一株株地渐渐长大。渐渐地，整个国家的土地都长出了农作物，饥荒已经过去了，人民不再饱受没有粮食的痛苦。这件事情传到国王那里，当国王得知改变国家命运的人竟然是一位老人将珍藏很久的种子交给儿子的时候，国王充满歉意地对这一家的三兄弟说，
1: 是我错了，我不该这么的不尊重长者。而你们这些孝顺的孩子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得到所需要的，我实在感到非常的羞愧。
0: 这件事情之后，这位年老的父亲和他三个儿子就在国王的右边，以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帮助国王，使他们的国家日渐兴旺，也不再有饥荒的景况了。

亲爱的小朋友，在圣经中十诫里有一个诫命是关乎孝敬父母的，那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在十诫中每一诫都吩咐人不可做什么，但唯有孝敬父母可以得福，所以才会说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爸爸，他也希望我们要孝顺父母。以下有几点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首先是要感谢父母的生育之恩，第二是要奉养父母，在父母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照顾他们，第三是听从父母，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就如同听从上帝，不让父母担心。再来是要让父母分享你我的成就，也就是今天当我们有好的表现时，我们要和父母一起分享，因为我们今天会有这么好的表现，也别忘了是因为父母在背后支持我们。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如果小朋友你的父母还不认识天父上帝的话，你一定要带领他们信主，因为这是最好的福音，最好的东西一定要将它分享给父母。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都能够成为一位孝顺体贴的小孩哦。那么在这里，佳佳姐姐就要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佳佳姐姐与你空中有约咯。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益处。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要继续跟你思想的题目是基督与他的教会。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九到二十节。这篇信息有五个重点。第一，约翰在被放逐时看见这异象。第二，约翰被放逐时在森林里领受这异象。第三，约翰记录这异象并传达给七个教会。第四，这异象是有关荣耀的复活的人子。第五，约翰看见这异象即时扑倒在地，直到主摸他。上次我们谈了前三个重点，现在继续分享第四个重点。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的这个异象是有关荣耀的复活的人子，他被嘱咐将这个异象记录下来，因此他仔细地描绘耶稣的样貌。在启示录一章十四节说到耶稣的头和头发，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说明了他的永恒性，或者是他持久的本质。然后约翰形容耶稣的眼睛，一章十四节说眼目如同火焰。我按捺不住要做这个比较，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约翰与他最亲近，你可以想象约翰感受到的对比吗？在约翰的记忆里，耶稣的双眼充满了眼泪，现在却充满火焰。他的眼睛能够透视灵魂最深处，他的眼睛可以看透生活所有事情。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躲避耶稣锐利的火焰目光。这个眼睛的特写象征他那如 X 光般的目光和怒气。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得好，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听过有人在谈论要如何瞒骗上帝，让我告诉你，当你站在这个审判者的面前，他的长衣垂地，雪白头发，眼目如同火焰，他锐利的眼光穿透你的生命，揭发你做过的一些事。当这个裁判官要审判人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他的眼目。诗篇十一篇四节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多么肃穆的描述啊！诗人说，主的慧眼会察看世上每一个人，请留意他的脚。十五节说，脚，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圣经里通常用铜来代表审判，比如说犹太人会幕里的祭坛是用铜造的。这个铜制品的脚代表了基督胜过所有的仇敌，践踏一切邪恶的势力。关节的铜器是铜制的兵器，耶稣的仇敌将会彻底被击败。我想做一个比较，这双脚就是支撑着传福音的那一位主。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这样写道，若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段经文出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 七节，你看见了那幅画面的对比吗？耶稣那曾经充满泪水的眼睛，现在充满了火焰。他那双脚曾踏遍各处去传福音，现在成了公义的铜脚，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现在我们看第五，他的口，关于他的口有两点，在经文中是分开的，但我们必须一并看。十五节说，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十六节，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关于耶稣的口，请注意两件事。首先他的声音，第二他口里的利剑。我们先来看他的声音。圣经说，站在教会中间的这一位，身穿长衣，胸间束着金带子，目光如炬，头发好像白羊毛，双脚如金炼的铜器。当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好像重水的声音。这句话含义丰富，他的声音范围涵盖了陆路流动的溪水声，到大海的抛洪声。在那喧闹的海浪声之上，有人子那如雷轰的声音。让我向你介绍一些关于他的声音的经文，你可以把这些经文出处记下来，以后再看。耶利米书25章30和31节说，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揣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正是约翰看到的画面，当有一天耶稣审判的时候，他的声音将会像重水的声音，令人畏惧。以西结书43章2节说，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诗篇29篇4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诗篇93篇4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注水的声音，洋海的大浪。沃尔特·斯科特如此写道，这象征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和威严，凌驾于人类汹涌的情感，以及遭破坏的世界和败坏的教会之上。在约翰看到的异象里，当耶稣以审判者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将会是宇宙中最令人畏惧的声音。我甚至无法想象这声音。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有充满火焰的眼搜索你的灵魂，以及那重水的声音，你一定会像约翰一样被吓得扑倒在他脚前。接着我们看有关他的口的第二件事，就是那把利剑。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不能把这个画面画出来，因为它太可畏了。你的脑海里有这个构图吗？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从主口里伸出来这把两刃的剑，是用来打仗的武器。当然，那是指全能上帝的话语。希伯来书4章12节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以弗所书6章17节说，并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在启示录里，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一件武器去打仗。启示录2章16节，他对别加摩教会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请留意启示录19章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必要揣全能上帝列入的酒榨。请留意启示录19章21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站在众教会中间的这一位，身穿长衣，头戴白发，目光如炬，声音好像 仲水他是一个尊贵的战士，他有一把两刃的剑从口中出来，当他用言语来审判列国时，会把列国剿灭，列国都会被毁灭。接下来看他的手，16节，他右手拿着七星，右手通常代表主权、控制和权力。以弗所书一章20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每一次圣经提到右手都有权柄和控制的意思，因此站在教会中间的这一位，他的衣着和外形就好像我们描述的那样，在他的右手就是那只代表权柄的手里拿着七星，这七星就是这七个教会的天使或是使者。对于传道人而言，这是一句很好的经文，这七星就是这七个教会的天使使者。使者这个词是从天使一词而来，站在教会中间的主手里拿着的七颗星就是那七个教会的牧师。你不知道牧师是星星吗？经文是如此说的。假如你想把它记住，我有一个好方法。现在的明星住在哪里？在好莱坞。好莱坞在哪里？在洛杉矶，对吗？星星和天使都是一样，圣经说教会的牧师是星星而且是天使。我要你们留意一些东西，先把所有琐碎的事搁在一旁，想想主掌握一切，他被七个教会围着，站在当中充满威荣的，在他的右手握着七颗星，这些星星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这七个教会的传道人。我不清楚这有没有带给你一点安慰，我倒觉得确实有。作为向教会传道的人，主的使者，我在主的手里，这并不表示我的责任会被免了，也没有让我变得与众不同，反而因为我知道那掌管万有的主愿他的右手，那充满权柄的手托住他的使者，我得到非常大的鼓励。你知道怎样才可以成为明星吗？当传道人吧，这是我认识的最棒的明星。但以理12:3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知道要怎样才可以变成星星吗？要使多人归义。假如你使多人归义，但以理说你就可以称为一颗星了。这是多么令人期盼和目标显著的事啊！约翰还看见了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耶稣的脸。启示录1:16描述他的脸，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约翰在耶稣变相的时候看过耶稣的脸，保罗在得救那天也看过耶稣的脸。主的脸是他位格的主要特征，它代表了他的一切琐事，万物都因主脸上的荣光而黯然失色。圣经里有很多例子，让我跟你分享其中一段经文段落吧。马太福音17:2说，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衫洁白如光。使徒行传26:13说，这是保罗在做见证，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保罗是那样说的，当他得救的时候，他看见的光比日头还要亮。彼得后书1:19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言，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启示录22:16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心。耶稣面容的光彩和表情都会在他审判的时候显露出来， 而且这审判是肯定会到来的。因此不要误会耶稣站在他的教会中间这个画面，并不是要显示一个友善的主，这是将来审判的画面。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愿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我们在讲论人将要怎样见他，就是那些盯他的人。有一天我父亲带我出去吃中午饭，我告诉他我不清楚我将来要怎样见耶稣，然后父亲就跟我说明了。我想告诉你那将会是怎样的，那是相当有启发性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看启示录，就发现当他再来的时候，在他回来之时，所有星星都会消失，日头月亮都会消失，一切都会变成黑漆漆的，一点亮光也没有。后来我回去查一查，这是真的，他再来的时候，所有星星都会消失，日头月亮都会消失，一切黑漆漆的。你可以想象在黑暗的世界里有一道光比太阳还要光亮吗？人的眼岂能看不见吗？哇，每双眼睛都要看见他，因为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脸要比天上的太阳还要光。现在让我选一个段落来尝试捕捉这个意思，请小心听。这就是那充满权柄和威荣的人子，并且令人敬畏和恐惧。那件君王穿着的长衣，胸间的金带子，闪耀的白发，好像雪一样在太阳底下发出刺眼的光芒。他目光如火焰，能够看透每一颗心，搜索每一个隐藏的角落。那双闪亮的腿，为要践踏恶人。那雄亮回荡的声音，就好像巨浪拍打拔摩岛的岩石所发出的轰轰巨响。那又尖又长并且沉重的两刃利剑，是的，整个外形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对于人类的眼睛这光太刺眼了。整个画面整体来看，象征着基督，就是那圣洁的主来洁净他的教会。这是一幅多么伟大的画面，那是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的主耶稣。我觉得很快慰，因为在审判的时候，我站在他面前不是要被罚下地狱，作为他的门徒，我确实要在基督审判的宝座前为我们在世之时所做的一切交代一下。可是恐怕我们都把这个事实看得太轻。假如你真的好像我告诉你那样把这幅图画看清楚，假如你开始看见耶稣就是那荣耀的人子，那么你应该不会被接下来的经文吓倒。接下来我们谈第五个重点，约翰看见这异象，即使扑倒在地，直到主摸他。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对于我这个情况不难想象，我相信我可以理解，光看文字已经够可怕了，如果在现场真是不敢想象。一见到耶稣基督那一刹那，约翰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约翰是认识耶稣的，他曾经把头枕在耶稣的胸膛上，甚至在耶稣复活以后，约翰还亲眼看见已经复活的耶稣。可是约翰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作为荣耀的基督的形象，现在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让我跟你分享关于这段文字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约翰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的时候，这位独一的主，这位用大能右手握着教会的传道人，脸上充满荣光，这位拥有两刃利剑和雄亮声音，能够看见约翰心里恐惧的独一上帝。留意这里怎样说，他把右手按在约翰身上，十七节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这不是很棒吗？ 主耶稣用他的手按着约翰，就是用那审判的手、安慰的手，都是同一双手。他对约翰说，约翰不要怕，当你读到即将来到的审判，当你知道耶稣基督要回来审判，如果你知道他是你个人的救主，你就不用害怕。透过圣灵的安慰，耶稣伸出手并且按在你身上，他说不要惧怕。听听他要告诉约翰什么，他给了约翰三个不用害怕的理由。他说，第一，不要怕，因为我是永恒的上帝，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首先的，因为没有一个在我之前，我是幕后的，因为在我以后再没有他人。十八节说，我又是那全活的，不要怕，因为我永远活着。其次，不要怕，因为我是死了却有复活的基督。十八节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彼得说，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到了生命的盼望。耶稣对约翰说，第一，不要怕，因为我永远活着。第二，因为我永远活着，我可以为你们代求。圣经是怎么说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就是为你和我祈求。作为复活的基督，这正是他在做的事情。不要怕，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然后第三，不要怕，因为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想我可以整篇道都讲这个，可惜我没有时间。耶稣说不要怕，因为他永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并且在他手里他掌管了未来，他的手掌管了死亡和地狱。如果你认识他并且在他的手里，那你就不用担心，你就不用害怕。然后他说，约翰，把你看见的都记下来。你还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嘱咐你千万别忘了这一卷书最核心的信息。这书是谁的启示？是耶稣基督，不是约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要告诉你，耶稣是无所不在的。我把一些要点写了下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读到启示录第二章。好了，这是关于耶稣的一些核心真理，请留心听并且做笔记。他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那诚实做见证的，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的元首。他爱我们，愿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的。他驾云降临，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伽，是开始又是终结，是首先又是末后的。他是主，他是全能上帝以利沙代，他是人子，他是那全活的，曾经死过却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主。亲爱的朋友，有一天他要再来，他回来的时候将会是可敬且可畏的，就好像约翰所看到的在教会中间的景象一样。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迎接他再来？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篇信息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收听了今天的讲道，有什么体会和感想？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发送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我会尽快跟你联络。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朋友走进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聆听。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谈了，我们要学习聆听，因为神先听了我们，并且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就是神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一个最极致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愿意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来聆听我们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另外一个关于神的形象的话题，就是人的尊严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聆听。这个话题很难啊，因为我们通常呢觉得啊，有些人值得我们好好的聆听，有些人我们很愿意听他讲话，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会给他这样的关注度和时间和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说很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去爱，那耶稣说了，这有什么值得可夸的？连仇敌都是这样去爱他们所爱的人的。如果今天一个很难沟通的人，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一个讲话很没有道理很跋扈的人，一个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去聆听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挖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价值观、政治立场、生活方式、信仰、理解、文化等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意听他吗？或者我们根本不想听，甚至说他的这种想法有什么好听的，全是垃圾。那今天呢，真儿就想谈一谈，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值得我来学习好好聆听。不是因为他永远是对的，有可能是对的，甚至可能他讲的每一句话的确是糟粕，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不管他现在是不是正在逼迫，正在苦害信徒，甚至有可能他正在咒骂我们，那我是不是仍然要选择好好的聆听他？我们知道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已经把人的尊严和那个宝贵的定位宣告给我们了。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基督教人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人为什么会有尊严，为什么会有价值，不是因为这个人聪明有学历有地位有能力有品格，不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尊敬，而是因为更深层的一个根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着神的形象，哪怕因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形象被玷污了，被扭曲了，不完全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造物主爱着我们，也都有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上帝的形象。不单单是神的儿女才拥有神的形象，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神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对待一个人，是直接和我们与神的关系相关的。我们不可能一边说自己爱神，但是另外一边却践踏着人的尊严。我们不可能一边苦待一个人，却另外一边去好好的敬拜着神。因为怎么看神和怎么待人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两件事。因此神会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不管他让我们多么的生气，他多么的不成熟，多么的不讲理，是多么的坏，但他仍然是一个带着神形象的人。所以呢，聆听
实际上是我们尊重人的一种方式。聆听是因为我们尊重背后造物的主宰所赋予他的这个形象。

聆听是因为我们不想辱没造他的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别人花时间来理解。正儿再强调一下，我们没有说尊重、理解就等同于同意和伙同，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讲，哎，这个人活在罪中啊，他犯了奸淫啊，或者他不断的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放纵自己啊，或者他赌博，或者他吸毒啊，或者他诈骗等等，我怎么能够尊重他，我怎么能够理解他呢？啊，不，真儿告诉大家的，理解尊重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他的生命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有尊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从来不羞辱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不管这个人做错了多少的事情。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所有的人都要拿石头砸死他的时候，不把他当成是一个人看的时候，耶稣却提醒所有的人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砸他。因为在耶稣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上帝尊贵的这个形象的代言人，并且是急需拯救的罪人，他所爱的是人。这就是在他眼中的我们，他看见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人，他看见的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这一点我们需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与人的关系沟通的过程当中，与人关系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把别人看成问题，看成这个人我不同意他，他是个问题儿童，他是个问题大人，他是问题制造者，他是需要被修理的，他是需要被改变的，他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他不存在就不会有问题。珍儿的大女儿有一件帽衫，上面印着他们 Gen Z Z 世代的孩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meme。 英文 meme 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梗啊，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网络的图画。那这个 meme 上面写的就是，我不仅仅制造问题，我就是问题本身。每次当我的大女儿大摇大摆地穿着这一件帽衫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被提醒，哇，原来可能在大人的眼中，看我们的下一世代的孩子，他们就是问题制造者，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我们不修理他们，哇，人类可能就要绝迹了。你千万别觉得真儿夸张，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很多养育儿女的时候父母亲脑海里面会出现的一种结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的大女儿呢，在教会当中服侍有特殊需要的孩童，所以往往很多的大人觉得不可思议，就会来问她这个问题，啊，蜜儿宝贝，请问一下怎么去服侍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呢？我的大女儿就给了一句最简单、最明了，或者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直接是简单粗暴的答案：你就按照他是一个人去爱他就好了。哦，这一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原来特殊需要的孩子不是一个需要被修理的人，需要健康、需要正常起来的人，不，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在他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需要当中的人，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一个有恐惧、有期待、有困惑、有自己感受的人，我们如何去按照上帝的形象去爱他呢？C.S. 路易斯曾经提醒过我们，没有所谓的普通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天看到的人都容易变成一个功能性的代言人啊，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教会当中很难相处的人，这是一个司机，这是一个学生，等等等等。我们会把人的功用来代替了这个人本身的价值。
但是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每一个人不单单只是某一个角色而已，每一个人最最重要的第一形象，第一角色是上帝形象的代言人，是一个被神所赋予有尊严的人，有位格的人。因此聆听本身就是对这个人说，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工具，我不把你当作一个角色，我不把你当作一个问题，我不把你当作一个消费品，我只把你当作一个人，一个需要被看见，需要被聆听的，带着上帝荣美形象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根基学习来爱对方。在这里呢，正儿要分享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几件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在车上会谈一些话题，每一次接到他们的时候，无论是从教会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共学团契的活动，那珍儿呢就会问说，哎，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呢他们就开启了那一个巴拉巴拉的不住的说话的模式。有些时候珍儿真的认真的在听，但很多时候呢珍儿也是不自主的假装在听。于是呢孩子们说一句，我就会说嗯哼嗯哼，为了表达我在听。突然之间我的女儿就说了，妈妈 can you stop 嗯哼，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够停止嗯哼嗯哼，因为你根本没有在听我们。哇，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原来我没有认真的去尊重他们的分享。还有另外一次失败的经历，就是我在跟先生讲话的时候，他不断地在询问我某一件事情，那我呢正在手机上处理邮件，于是我也同样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他。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啊，你能不能待会儿再跟我谈，我现在呢正在忙。于是我先生说了一句话，你能放下你的手机眼睛看着我吗？否则我感觉到很不被尊重。哦，哇哦，原来我们眼睛不看对方，没有给对方真实的专注的时候，对方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我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不被尊重。这是什么意思？这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在乎对方的价值，对方觉得在我的心里面他没有地位。哦，请问如果今天你的大老板跟你讲话，或者是总统，或者是主席来到你的面前，他正殷切地跟你谈话的时候，请问你敢刷手机吗？请问你敢看股票吗？请问你还敢戴着耳机哼着小曲跳着小苹果吗？不，你会无比专注地看着对方，给予对方完全的注意力，因为你尊重他。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对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操练这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要浮现这句话，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对待我面前这一位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无论他是外卖小哥，还是快递员，还是清洁工，还是搬运工，还是卡车司机，还是保姆，还是老板，还是总统，还是林珍儿老师，或许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当你看到他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个尊贵的尊严时，你就不得不，你也不敢不放下你的手机，给予对方注意力。好，这周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跟某一个人说话时，给对方5分钟全然的关注，好吗？把你的手机放下，眼睛盯着对方，认真的听对方说话，不要假装聆听，不要嗯哼嗯哼，不要哼哼哈哈的，而是真心的，不要犯林珍儿曾经犯过的错误，让对方按照神形象被造的这个事实
被你给他的注意力表达出来，让对方看到你是这么的尊重他，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好好的爱一个人吧，因为他就是一个人，而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值得我们尊重。好，下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哎呀，为什么我们总是听不进去啊？这是非常扎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不得不用整整一集的时间来聊为什么我们听不进去。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将不见不散咯，我是林真儿，明天真儿等着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天命到底是怎样的呢？你好朋友，又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朋友，你今年多大年龄呢？是不是常听那句话讲，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的，五十岁是人生一个很特别的路口。年轻时总以为命运在自己的手里，心想只要努力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可是走过半生，渐渐发现人生有许多事不由自己决定，就像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无法阻止岁月流去，无法保证亲人永远健康，也无法让所有付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于是五十岁真正需要知道的，也许不是我还能得到什么，而是我究竟是谁，我的人生又在谁的手中呢？在你手中。黄有文演唱，一起来收听。

圣经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的谋算想法挺重要，但不是最终的主宰。所谓知天命，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不是认命，也不是消极地接受人生，是在经历过得失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是有限的人，同时也开始知道无限的神。50岁以后，不再拥有年轻时的体力，却可能拥有年轻时没有的眼光，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却开始知道什么值得真正的珍惜。人生走到这阶段，最珍贵的不是手里有多少的筹码，是心里终于明白，有些事情早该放下，有些道路需要坚持，有些门关上了，不必一直去敲。50知天命的真正智慧，不是知道命运会把你带到哪里，而是知道无论走到哪里，都甘心乐意把自己交给上帝。唯一的爱慕，一起来收听。

0: 要打理。
1: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
0: 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
1: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一个人走到50岁需要面对的，也许不只是年龄带来的焦虑，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我究竟是谁？到了50岁，职位会改变，孩子会长大，财富有增有减，身体也开始衰老。于是50岁的这个人不得不问：如果这些都慢慢的离开，我还剩下什么？我还能给予什么？我还能陪伴谁？安慰谁？帮助谁？又能为下一代留下什么？这该是一个生命成熟者的发问，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者，却想成为上帝眼中忠心的人。原来所谓知天命，不仅是知道上帝掌管人生，也是知道自己在他面前的身份，只需要忠心走好他放在我前面的路。也许这正是一个50岁以后知天命者最珍贵的自由，唯一的使命。一起来欣赏。

50岁，是一个越来越懂得失去的年龄。年轻时觉着人生该是一条不断增加的路，增加学历，增加收入，增加朋友，增加房子，增加成就，仿佛拥有的越多，人生就越成功。可是走过半生以后发现，人生是一条不断的学习放手的路。父母开始老去，孩子渐渐长大，朋友各自奔忙，自己的身体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强健，曾经熟悉的环境也在一点一点的改变，甚至有些人曾经每天陪伴我们，如今只能留在记忆当中。诗篇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不是让人害怕时间正在流逝，更多是提醒，因为人生有限，所以眼前的一切要更加的珍惜。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有出生也有死亡，有相聚也有离别，有得到也有失去，这些规律你我不逃避也无以逃避，却是在规律之中相信上帝掌权。数算自己的日子，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与你有约，朋友，你发现吗？人进入了四五十岁，年龄把人生划到了后半个段落，会开始略微感受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的感慨。但我觉得五十而知天命似乎稍微晚了一些，因为今天的你我知道，这天命关乎神的旨意怎样具体临到一个人，好让那人领受呼召，完成神在自己身上的托付和使命。倘若五十方知天命，那么十五有志于学的志又是什么？三十而立的立有什么凭据？四十而不惑的惑又是被什么药所解的？作为基督徒，实在需要花时间经历在神面前的反复挣扎，知道神的旨意对于人意味着什么，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你我是叫一个人拿得起什么，又放得下什么。另一方面，我开始怀疑孔子，也怀疑一切五十岁的人，他们真的可以随着年龄的自然增加而领会到超自然的天命、旨意和恩典吗？他们知道天命的天是造物主上帝吗？他们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吗？他们知道上帝所设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只是六十耳顺，其实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直到再来吗？五十知天命会不会太晚？倘若五十能知天命，也是一件不错的事。知天知命本质上是更深的认识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气中与你相会。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在这给您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小燕老师好像很高兴，我是乐怡，还有
3: 我是姚谦，
2: 不敢说伟大，就是说我们
3: 又来了。
2: 他这个伟大不是用来形容你的牧师，是用来形容我们的期刊但以理书的。
3: OK，
2: 牧师是伟大掌权的主的仆人，那我们三个仆人就一起期刊但以理书，尝试掌握这卷书的大图画。第四集开始呢，我们进入第三看，哇，就是最难的看主要疑难。上一集呢就讲了最难中的第九章的70个7，我们看了70年6件事、4条解释路线，还有一位受膏者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基督。那么70年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和耶路撒冷荒凉的期限。70个7呢，则是把但以理的眼光带到更彻底的救赎。神不只要领百姓离开巴比伦，还要处理罪、成就赎罪、引进永义。但上一集呢，我们就问神怎样解决百姓的罪，就是用一个什么时间表，就是70个7。那今天呢，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相似的问题，就是神的百姓在等候被救赎的期间，就是那个70个7的期间，会遭遇什么的逼迫。对于受逼迫的人很重要，就是这个逼迫要持续多久呢？那第三集呢，就讲第11章的时候，我们就说第36节，11章36节，王任意而行，就是那个王任意而行抵挡神哈，这么一个王是谁呢？我们要留到看疑难的时候再谈。然后谈12章，我们也说1290日和1335日的解释要留到以后再交代。那么另外第8章也提到2300日，第7章和第12章也谈到另外一串数字，就是1载、2载、半载，其实这些数字呢，对于神百姓所受的苦难是有关的。那本集呢，我们就这些数字哈，与神子民受苦有关的数字，我们做一个基本的交代。全集的股价很简单，我们一起说是什么？
4: 1个王，3组数字。
1: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5: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1: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5: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1: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5: 一起追求
4: 近前是主，近后主再来。
3: 三组数字前先来看一个王了。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11章36至45节所说，那位任意而行、至高至大的王到底是什么回事？在试看不同解释以前呢，我们先来记住3件事情。第一，10章从2节开始讲到历史以后呢，虽然讲了许多君王，却没有点出他们的姓名，只称他们是什么南方王、北方王、卑鄙的人。这里在提醒我们呢，经文的重点是看这些权势是怎样兴起，彼此征战，又怎么样走到神所定的结局，因为都不是很明确嘛，只是南方王、北方王等等。第二，我们今天能够把11章前半章的不少内容跟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是因为那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过去了，
2: 发生了。
3: 不过经文没有清楚点名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谦卑，不能把自己的推测当作圣经说的。好，第三，列王虽然任意而行，却不能改写神所定的结局。
2: 27节
3: 强调两王的阴谋呢，不能最终成功，因为事情是 到丁七才会有结局。三十五节也强调圣明的苦难和熬炼呢，有神所定的期限。三十六节强调神所命定的是必然成就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聚焦看看这个王的情况了。再看三十六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其一的话攻击万神之神。这位王到底是谁呢？那福音派解释里面呢，主要有两条的路，另外有一种呢综合的理解。先来看看第一种的解释了。仍然说，哎，这个王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说法呢最有力的根据呢是经文没有明说是换了另一个人呢。
2: 对，
3: 那如果从经文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明显是在讲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嘛。可是到了第三十六节呢，经文只是说王必任意而行，没有提及有另一个人兴起。如果按上下文的连续下来呢，最自然的理解仍然是安提阿古了。
2: 对，
3: 那么安提阿古采用过神显现者一类的尊号，
2: 真的是自比为神了哈。
3: 对，他的钱币上也以宙斯为神性权柄的象征。这个跟这里说是至高至大的形象很相符的，这些钱币啊等等啊可以这样的助证。但是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呢？是第四十到第四十五节就很难跟这个安提阿古晚年的历史相符合哦。例如呢，如果你看第四十五节，听起来呢好像是说这个王在圣地附近走到结局。可是我们说安提阿古实质上他是死在东方的波斯地区，
2: 根据其他历史材料。
3: 那么为了解释这个差距呢，那么学者就认为了第三十六节开始呢就不是按时间叙述了，而是回头概括他的骄傲、战争跟结局啊，是这样的去排除这个难处。不过这个解释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6: 刚才听了第一种解释，说是安提阿古四世，现在我们来说说第二种解释，说的是转向末后的敌基督。其实呢，但以理书没有使用敌基督这个名称的。这里所说的敌基督是借着新约还有教会我们常常会用的说法的，指末后把抵挡神的权势发挥到极点的人。那这里说呢，主要有三个根据的。先听第一个根据，第四十节说到到末了，接着第十二章讲从有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艰难，又讲到死人复活。这些大艰难和复活显然是没有在安提阿古年代完全的发生的，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
2: 对，
6: 经文的眼光似乎已经放到历史的终局了。第二个根据是什么呢？四十到四十五节很难以对应安提阿古晚年的历史，反而呢更像在描写一位尚未来到的敌对者，他还没来的。第三个根据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描述过那个不法的人，说他怎样呢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这个跟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呢很相似的。似乎表明保罗也是把这套语言用在末后的敌对者身上。但是呢，这说的难处就是第三十六节也确实没有明显现在换了另一个王，那这点呢是这种理解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来的。
2: 谢谢。所以每个说法都有它的难题和长处哈。所以呢，有学者就用一个所谓综合的理解，就所谓有历史的样板，有幕后的成全。最简单来说，觉得安提阿古就是历史的样板，一个敌基督抵挡神的样板，然后幕后成全就是那个最终的敌基督。我们也比较倾向这个解释的哈。为什么呢？那我们看第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呢，很明显在描写安提阿古四世。从三十六节起呢，意象的视野呢好像逐渐的走向终局，指向末后把敌神权势发挥到极点的那个王哈。安提阿古刚才说了是历史当中的样板，末后的敌对者呢则是这类权势最后最强烈的一个表现。这不是说 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应验两次，一次安提阿古，一次敌基督，而是说同类的抵挡神、干扰敬拜、逼迫圣民的这种权势、这种人物、这种王，会在历史当中反复出现的。到了末后啊，主再来之前达到高峰。我们注意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5也使用了但以理书这里的名句，什么名句？就是行毁坏可憎的。在但以理书9:27、11:31、12:11都提到这一个片语啊。安提阿古呢，亵渎圣所的事，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当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你看主耶稣仍把这套语言用在他当时仍属将来的危机，他预言还有行毁坏可憎的。既然发生，怎么能预言呢？有人就认为耶稣的话是指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指主耶稣是预告末后的成全，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成全。但无论你采取哪一个解释哈，至少说明安提阿古的历史事件没有用尽行毁坏可憎图像的意义哈，因为耶稣也把它当作一个预言来讲嘛。如果你用这个理解，就是两步的一个进展来理解呢，我们就对第7章的小角的理解呢有一些启发了啊。这个系列第5集，本节目我们比较倾向什么？数到罗马那个排列，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如果这样数的话，第7章的小角就不可能指安提阿古，因为安提阿古是属于第3国希腊，但7章的小角是从第4国出来第4兽嘛。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宏观一点，还有8章的小角，11章的安提阿古，还有7章的什么小角，属灵层面呢有3点是很相似，都是怎么样？
3: 亵渎神，高抬
6: 自
3: 己。
2: 第二呢，
6: 逼迫忠于神的百姓。
2: 第3呢，他们干预神百姓的敬拜，还有神所定的秩序啊，就是改变节期还有律法。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共同描写了同一类的抵挡神的权势。虽然我们很难为第7章的小爪定出一个确实的名字，但是能够认出它的性质，跟11章这个安提阿古也是很像的，跟敌基督也是很像，怎么样都是一起来说，都是
3: 亵渎神、
2: 逼迫圣
3: 民、
2: 企图支配神百
3: 姓的
2: 信仰。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和牧师。
3: 2章的大象，7章的第4兽和小角，第8章的小角，第11章任意而行的王，一连串的主角，不一定都是说同一个人物，但他们的结局显出同一个真理，再看第2章，那块非人手找出来的石头打碎大象，第7章在宝座前第4兽被杀，第8章小角所代表的王之中必非因人手而灭
2: 亡。
3: 第11章任意而行的王，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哇，看见最终定局的是神自己的审判，这些恶王虽然他们可以任意一时，却不能任意到底。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给受苦子民的一个很大的安慰了。
2: 无论是像小角还有任意而行的王，最终神会审判他们。那么我们分享到这里，你对经文有什么新发现呢，牧师？
3: 以前看但以理书以为他乱七八糟那么现在呢，刚刚分析那个不同的篇章，2章一直到11章呢，都有一条哇出现在其中，所以我们对神的启示呢，真的要佩服的。
6: 我记得我们第一集说不要去解码，不要像个侦探一样。我现在也是抓住一条主线，这个解读预言最重要不是锁定某个具体的人名，而是你心中有个确据，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必无人能帮助他，把目光引向王的结局，他们只能在神划定的时间内去活动，但时间一到呢，神判一定会临到的。
2: 所以无论他是角，他是兽，他是象，或者他是王，我们都不用怕他。这也是我看了经文之后有一个心里很笃定，神永远坐着为王。
7: 耶

0: 继续来看三组的数字了。
1: 嗯，
0: 上半集呢我们回答是谁在逼迫神的百姓，那现在后半集呢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逼迫要持续多久。
1: 嗯，
0: 可以这样说，一个王显出他的恶的面貌，三组数字是显出恶的限期。
1: 嗯，
0: 那这样要把第五集所立的一条原则拿出来了。那数字先看功用，
1: 嗯，
0: 再问算法，先问经文为什么在这里给一个数字，
1: 嗯，
0: 再问这个数字怎么样来计算。第一组数字就是2300个晚上跟早晨。那但以理书八章十三节，一位圣姐在问，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
1: 践
0: 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应验两个字呢，原文是没有的。原本的意思说，限制被停止，圣所被践踏，这种情形啊，还要持续到多久？
1: 就是问这个苦要持续多久啊？
0: 这个问题背后就是这个苦了。那么第十四节就回答，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2300个晚上早晨，而圣所必洁净呢，也带有恢复应有的状态，重新归正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数字的功用啊，十分清楚，它是在回答要到几时。
1: 嗯，
0: 就是说逼迫不会永远持续，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呢，圣所必要恢复。
1: 对，
0: 所以算法呢主要有两种了。第一，2300个晚上早晨是2300个完整的日子，
1: 嗯，
0: 大约是6年多。
1: 嗯，
0: 那么有人就把起点放在安提阿古四世逐步干预大祭司职分和圣所的时候，终点就是在主前164年犹大人重新奉献圣殿啊，这个2300多个日子呢，就算到他那个主前164年了。
1: 嗯，
0: 第二个算法呢，是说因为圣殿每天有早祭和晚祭，
1: 就是两个祭。嗯，
0: 有人把2300理解为2300次
1: 献祭，
0: 就是1150天。可以联系圣殿被安提阿古四世亵渎到重新奉献的时期啊，这两种的算法是这样表达的。两种算法都有福音派学者来采用，但由于经文没有清楚交代起算点，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做最后的决定的。不过不管你采用哪种算法，神学的功用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意思是什么？
1: 践踏
0: 有
1: 期
0: 限，
1: 圣
0: 所
1: 必
0: 恢
1: 复。轮到我们说一下第二组数字了，就是一载、二载、半载。
2: 嗯，
1: 这一串数字在但以理书总共出现过两次。
0: 嗯，
1: 第一次在7章25节那里说，小脚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折磨圣民，企图改变节期还有律法。
2: 嗯，
1: 圣民要交在他手中
2: 一载、
1: 二载、
0: 半
1: 载。第二次记载在12章6到7节，有人问大艰难和这些奇异的事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回答同样是
2: 一载、
1: 二
0: 载、
1: 半
0: 载。
1: 这句话的原意是一个时期、
2: 两
1: 个
2: 时
1: 期、半
2: 个
1: 时
2: 期，
1: 所以一般理解为3年半。第七章和第十二章的背景都是跟圣民受到逼迫、受苦是息息关联的。
2: 嗯，
1: 第9章27节的半个期也是与这套3年半语言彼此呼应的。但不过呢，正如刚才我们才说的，图像很相似，但不等于我们必须先认定他们是完全相同的一段历史时期的。
2: 其实启示录也采用这套语言哈，
1: 嗯，
2: 一共有5处
1: 的，
2: 我们都来讲讲好吗？
0: 嗯，
2: 第一个啊，我来讲，就是启示录11章2节，圣城被践踏42个月。那么11章3节呢，又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啊，
1: 就是两位见证人传道1260日。
2: 还有12章6节呢，
0: 妇人在旷野蒙神养育1260天。
2: 还有12章14节就讲到妇人在旷野蒙神保守一载、二载、半载。还有13章5节和最后一段提到这个时间的，
1: 就是兽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按照每月30天计算呢，那就是1260天了。
2: 嗯，
1: 那所以呢，42个月、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都是同一套 三年半的语言。
2: 嗯，不过这五处的经文的重点呢，是刚才讲启示录的五处经文呢，他们讲的重点也不相同的哈，牧师哈。
0: 对，不完全相同，有的是圣城被践踏，有的是见证人传道，有的是那个妇人蒙养育和保护，有的是谈到这个兽任意而行。所以把这些经文合起来呢，可以这样的总结了：1260天、42个月、一载、二载、半载，都是神子民在敌对势力掌权之下呢，经历过逼迫，但是有忠心做见证的，也蒙神保守的一段有限的时期。
2: 那为什么是三年半呢？小燕老师，
1: 在神学意义上呢，有学者认为三年半是七的一半，数学很简单嘛。
2: 嗯，
1: 七在圣经有完全的意思，三年半是七的一半，它可以代表一个不完整、受限制的时期。
2: 嗯，
1: 那实际解释上呢，有人也会把这段时期联系安提阿古停止献祭到圣殿重光恢复献祭的那几年，有人就把它理解为一段象征性的有限的逼迫时期。
2: 嗯，
1: 那也有人认为它特别指向末后的那个大艰难。
2: 嗯，
1: 几种理解不是一定彼此排斥的，但无论你是采用哪一种呢，请你不要忘记数字的功用是三年半，是告诉你这些日子神是可以数的，不会没有期限的。
2: 嗯，
1: 神已经替苦难数了日子了。
2: 哇，好大的安慰哈。嗯，三年半代表苦是有期限的。
0: 嗯，
2: 我们最后看第三组的数字是1290日和1335日，听起来都不知道，都懵了啊。
1: 嗯，
2: 但以理书12章11节说，重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争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第12节又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把它来跟三年半做一个比较，哎，很有趣。1290日就比这个1260多出什么
1: 30天，
2: 1335日呢，又比1290日又多多少天？
1: 45天。
2: 不过但以理书没有解释多出这个30天，还有后来再加多出45日发生了什么呢，也没有明说这是三个依次发生的阶段啊，没有这样说。不是说1260日然后1290日然后就1335日三个阶段，也没这么说。那这组数字的功用是什么呢？哎呀，学者呢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来听听，虽然不是100%的一定准确。他们说，请你留意第十二节的用字，等到1335日那人变为有福。所以重点什么？
1: 等候。
2: 在解释上，有人把这两个数字就联系安提阿古时期，什么都联系到他了。1335日呢，终点究竟对应他的哪一件历史事件呢？学者们又没有达到一个公认的答案。又有学者呢，把他们放在末后大艰难的前后，对于多出的30日和45日呢，又有不同的猜测。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给你啊，我们要坦白。不过值得注意，永远都注意数字的功用啊。但以理在12章8节就问
1: 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2: 使者牧师来扮演，怎么回答他呢？
0: 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啦，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2: 如果我是但以理，我会晕倒。嗯，因为告诉你就不要问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未来。原来连但以理也没有得到完整的时间
1: 表，
2: 神给他预言并没有把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步骤的解释清楚给他。但是很重要，神把结局和应许是告诉他的。第十二节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怎么
0: 变为有福。
2: 第13节也是很重要，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但以理也要安歇，到了末期却必起来。眼前虽然有大艰难，复活却是神为他的百姓准备的一个结局。所以但以理书并不是要我们知道所有日期的算法，而是叫我们知道无论还要等多久，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 这里我们看见神没有把完整的日历时间表交给但以理，却告诉他苦难是有尽头的，给他最后必享受福分的应许。啊，牧师，这给你什么安慰啊？
0: 我常常说要复兴嘛，什么复兴？可能神说，哎，你也是在等候，要等候，等候。
2: 神也告诉你，已经隐藏封闭了，你不要再问了，只管安歇。
1: 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开个玩笑，数学不好也是可以读查考但以理书七章往后的经文的。重点，请你放在等候，等候。你看，连但以理他手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数字背后当然是有它的象征意义，也就是我们要等候
2: 啊。乐意就注意可以安歇，就是总有一天我也要离开世界，但是我还是会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三个都会怎么样复活的盼望就是在这里。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十二个词吗？
1: 当然记得，饭、象、炉、树、字、诗，
2: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1: 记得，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1: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0: 过去四集我们集中处理但以理书的主要疑难，包括什么呢？成书年代跟四个王的历史难题，是提醒我们有些问题呢，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开，但不足以推翻经文的可靠性啊，这个是成书年代啊，狮王历史。那么大象啊，
2: 四兽
0: 啊，
2: 小角啊，
0: 驾云的人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人的国终必过去，但是神所立的王必得永远的国。
0: 对，那么七十国七把但以理的眼光从被掳归回带到更彻底的救赎、有什么目的呢？
2: 被剪除的受膏者是指向基督，罪要得到处理，永义要被引进，这是七十个七的救赎计划。
0: 那么最后呢，今天我们谈到一个王跟三组数字又说明什么呢？
1: 敌神势力虽然是非常凶猛，权柄却有界限的，苦难也是有期限的，所以呢，神的百姓要忠心等候，因为等到底的人你们就有福 了。
2: 本集也为你创造了一个精华短句，我们一起来念啊。
3: 恶王遂任意，苦难有定期，神掌大结局，等到底得福气。
2: 但以理书的总主旨仍然是
3: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谢谢你和我们三个和千燕乐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乐意，拜拜，
0: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于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海波斯牧师想要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来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只要你愿意，上帝可以改变你的生命。那么今晚呢，多多在听书说话里就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请你听听这个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今晚呢，多多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说，当我们提到上帝无处不在，是千真万确的。不管你身在何处，上帝都在那里。不拘你在什么样的走廊上，哪怕有多长、多暗或多恐怖，上帝就在你身旁。这个消息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当你正面对生命中又长又暗的走廊时。但是因为一些原因，这个真理往往让我们难以接受，特别是对于上帝无所不在，他能在所有地方出现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比较难以掌握。那么无处不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上说，上帝是个灵，不像我们住在三度空间里，上帝不会只在你所在之处，也不会不在宇宙的某些地方。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在宇宙间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说上帝在这里。不管你身在何处，上帝此时此刻就与你同在。海波斯牧师接着在书中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上帝的超然存在时时会被强调，我以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尤其是在距离方面以及他超脱尘俗的特性来看，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我明白什么叫做敬畏上帝，也知道侍奉上帝是何等的重要。我晓得终究有一天我得站在他的审判座前，因此我必须学习如何顺服他。然而即使有了这样的认识，我还是遗失了那最重要的一环。有一天，当我坐在大学讲堂的后排，听着教授分享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时，我才觉悟到这一点。因为教授把那关系说得好像是他常常跟耶稣共进午餐似的。每当教授提到耶稣，就像人们提到他们的密友的样子，仿佛真的可以跟耶稣同行交谈一样。有一天下课之后，我坦率地问教授，你是怎样可以个别地认识耶稣，而我却做不到呢？教授望着我，然后说了让我意想不到的话。教授说，或许那是因为你只把耶稣当成你的赦罪者而已。我想一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已经请求耶稣赦免我的罪，也立志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可是从来没有人和我谈起耶稣大多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我的朋友。因此基督信仰最令人惊讶的消息就是，不仅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还有上帝热切的渴望能够与他所造的人建立爱的关系。好朋友，说到这里，是不是也让你对上帝对你的期待有了更多的认识？

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海波斯牧师说，在我与教授谈过之后，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年里，我开始默想上帝总是与我同在的事实。在每一项谈话中，在每一个关系里，在每一个看来是独处的时刻，上帝创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情谊中茁壮成长。年仅三岁的孩子会开始询问父母，能够让强尼留下来过夜吗？青少年的心思更是全都被寻找意中人所占据。中年人则是喜欢和朋友外出用餐，很少事物能够像孙儿或是老朋友出现在眼前那样令老年人笑颜逐开。不过你我其实都明了，即使是至交的好友，也不能够满足我们对最亲密友谊的渴望。你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你将会发现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渴望，想要尽自己所能地去认识一个好同伴。可是这也是个苦乐参半的认知，因为你体悟到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能时刻陪伴在你身旁。认识了大半辈子的老朋友也会生离或死别的，即使是最了解你的朋友也不尽然能够深刻地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即使是你最信任的朋友，也有不是时时刻刻都可靠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上帝会微笑地回答我说，我知道你渴望拥有亲密的友谊，而我已经提供一个能满足你需求的方法，就是我自己，我是你终极的伴侣。海波斯牧师说，他体会到自从自己上了教授的课程之后，上帝时时像个朋友和他同在的事实，对他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书中说，首先我发现思想上帝的同在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方式，帮助我做出道德上的抉择。在圣经中，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残忍地虐待自己的同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摩西竟然失手将那个埃及人杀了，然后把他埋进土里。是什么原因让摩西以为他可以逃过杀人的罪名呢？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向四周张望，却没有向上看。当我们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同在，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假冒为善就是在分别的生活里诞生的。当我们把上帝留在教堂里，就会以为整个星期上帝不会陪着我们。圣经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大卫王在王宫里睡得晚晚起床，然后在阳台闲逛，就看见一个女子在沐浴。在这顷刻之间，大卫把持不住自己的道德操守，他把女人带进王宫与她同寝。事后这女子也就是拔示巴怀孕了，大卫怕东窗事发，就下令让拔示巴的丈夫战死沙场。那么大卫的心里怎么想呢？只要关起门来，就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没有向上看，直到上帝差遣了一位先知去指出大卫所犯的罪。经历了这整个事件，大卫才会写着，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大卫发现自己终究无法逃避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没有强烈的意识到上帝的无所不在，我们就会接二连三的编造假象。我们会开始认为没有被看见。海波斯牧师说，当大卫了解到上帝的如影随形之后，居然喜乐了起来。他写下诗篇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扶持我。这意思就是说，不管我到哪里去，都可以感觉到上帝的手和我同在。这充满了复兴，令人心安的触摸，是每一个基督徒任何时候都伸手可及的。
最后，如果你为一个特定的惧怕祷告，你必须学习把产生惧怕的问题交在上帝手中，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告诉上帝这个问题是什么。上帝已经完全知道了。相反的，上帝要你集中精力把难题交在他的手中。如果你的疑虑还在不断的飙升，那建议你读诗篇139篇，祈求上帝将大卫的经验变成你的经验，也提醒自己，上帝就在这里，而他的膀臂向你伸展，你可以牢牢地抓住上帝，他不只是赦免你罪的上帝，也是你生命中最亲密的好朋友。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听书说话里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珀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我们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的第二个主题：上帝不仅赦免罪，还成为我们的朋友。希望这个主题的宝贵信息能够帮助好朋友多多的认识这位爱你到底的上帝。今晚的节目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

来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

他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共有64节经文，所以多多分三次节目的时间要陪你一起来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耶利米书51章的第一节到23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第24节到40节，这是耶利米书51章的第二个段落。而这个段落的主题呢，就是继续和你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扎，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灼起，门栓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围堂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卵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到四十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宣告了强大巴比伦的倾倒和审判，同时神也向受苦的百姓传递他的公义和救赎的信息。在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第一节到二十三节的记载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巴比伦将要面对的审判和灾祸。之前巴比伦是神管教列国的金杯，是工具，是神斧，审判列国也打碎列国，但是现在神要审判这把粗暴的工具。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在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或是任何一个势力是能够超越耶和华神的权柄。历史的掌管者是耶和华神。或许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常常因为看不见神公义的彰显，就开始疑惑。但是信实公义的神是绝对不会在我们的遭遇里缺席的。接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是将焦点拉近到巴比伦所犯下的具体罪行，也就是他摧残锡安，这个锡安也代表耶路撒冷，以及耶和华神如何亲自为他的百姓伸冤。 关于耶和华神对巴比伦的惩罚，我们看24节到26节，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在前面耶利米书27章里，耶和华神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借着巴比伦管教列国的意思。可是巴比伦却滥用神所赐予的权柄，以致他们也要遭受毁灭。这就是从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所说的预言。

24节到26节，巴比伦被形容是行毁灭的山，他曾经居高临下的毁灭全地，但是耶和华神说他要反手攻击巴比伦，让巴比伦变成一座烧毁的山，就是连一块石头都不能再拿来作为建筑的基石。这代表巴比伦将彻底的荒凉，而且再没有复兴的可能。27节到32节生动地描绘了马代与列国军队如同蝗虫一般的涌来的画面。因为巴比伦的勇士，他们的勇力衰尽，失去了斗志，就好像妇女一样手脚发软，跑报送信的四处奔逃，传递坏消息，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兵丁也惊慌了。这个画面与之前他们的霸主行径真的是完全不同。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在神的审判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接着33节到40节是说到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伸冤，而这段描述是充满着强烈的悲剧和伸冤的渴望。3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居民控诉巴比伦像是大鱼一样的把他们吞下去，肚子装满了肥甘，也就是34节到35节所说的，以色列人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弟兄姐妹，我想许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到不公义、不公平，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想用自己的手段来报复。但是请让我们记得耶和华神的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或许我们常常渴望看见神的公义彰显，却迟迟没有看见神回应我们的渴望。但是透过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36节到40节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没有拒绝我们的渴望。神看见了他的百姓所流的每一滴眼泪和委屈，神的膀臂没有缩短，他会亲自介入，并且以他绝对的公义翻转局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二个段落，在下次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分享第三个段落，就是第41节到64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有一位0468的朋友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哈，那这是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给他分享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呢管教自己8岁儿子的时候啊，要儿子自己脱裤子，然后呢走过来光着屁股被管教，每一次行刑一样，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特别深的惧怕，每一次爸爸一发脾气他就大喊大叫大哭，对于母亲来说呢很心痛，而父亲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行使一个父亲当有的权柄的行为。相关的一些主内的书籍呢姐妹也分享给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呀，丈夫也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2: 如果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爸爸和妈妈正确的来看待管教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福气。首先正儿要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管教杖的，我总以为我每次只要讲得很清楚，那我拿起这个管教杖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他们知道
1: 谁会愿意欢喜快乐的爱他。
2: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亲爱的听众姐妹，就是如果我们的管教是基于爱，因为本身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它必须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整全的爱，在这个整全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管教才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管教从爱的这个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管教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了。而这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或许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有分享过说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把这个放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呈现。特别的鼓励这位爸爸，你跟你的儿子之间有亲密的爱的关系吗？
1: 嗯，
2: 孩子喜爱跟爸爸在一起吗？孩子深信爸爸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看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怀疑父亲的爱吗？这点是我鼓励每一位父母亲在你举起管教的杖之前先问自己的，你是出于怒气，还是出于要让这个孩子长记性，还是说你是出于爱，要让这个儿女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管教呢有一个单子，
1: 有哪些项是一定会管教的、
2: 对，然后管教几次我们是贴在墙上的。即便如此，我的孩子后来成长会告诉我们说，妈妈，当我看到那一个单子的时候，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所犯的错会2下还是3下，我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我所犯的错和2下3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思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一个单子列出来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是给我自己看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管教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何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觉得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现今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还是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来。今天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到底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你要否定他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管教绝对没有爱的成分。因为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受羞辱，那这个就是责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严厉的鞭刑，我们也看到甚至在印度，他如果犯了一些性上面的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过有一些人被鞭打100下，因为他在性方面犯罪，我们觉得大快人心啊，因为他该得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是律法所带来的惩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虽然目标也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家里，对不起，你这个不是管教，这个只是带 单纯的刑罚，因为你当众的羞辱了你的孩子，哪怕他只有八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换尿不湿，对一个婴儿来说，我都不会把他当众把他解开，把他的隐私暴露出来。请问你让你八岁的孩子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你的面前，你给他基本的尊严了吗？如果换尿不湿我都要跑到私人的婴儿室，孩子们根本他对他自己的隐私没有任何的意识，我都要保护他，因为我看重我的孩子在神面前的隐私，因为这表示这是他做人的尊严。那么亲爱的爸爸，你需要悔改，你真的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真的知道你的孩子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哪怕他已经犯错了，他仍然值得你尊重，你要在爱里面尊重里面去施行你的管教，单独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好好的对他说，儿子，爸爸爱你，因为你做错事情我需要管教你，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让你长记性，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的这件事情不得不受到管教。另外一个，真儿也要鼓励他，做了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呢？是撒谎了，我同意撒谎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孩子八岁的孩子他的言语不一定是我们大人界定的谎言，有些时候他的想象丰富，他就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的说出来了。最近呢，真爱住我家真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分享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常被打，严重的被打，就是为了撒谎的事情，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有一些那个年龄层的妄想症，所以他常常天马行空想一些，他分不清楚现实和他的想象，所以他就说出来了，结果被打得很厉害，到了后来这个孩子严重的受伤。他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代替我的那一个世代向下一个世代的人去道歉。哇，真儿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作为大人，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所以就要鞭斥他们。真儿曾经在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打他们三下，我打他们两下以后，最后一下我让他们看到我打我自己的手，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愿意和他一起承受管教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每做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责任，
1: 是
2: 我不能够期待孩子完全的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也要和孩子一起承担。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更愿意来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愿意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所以如果今天这位做父亲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脱了裤子去承受的刑罚，请你不要坐在你的孩子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以神的爱和慈悲和怜悯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1: 这位弟兄，我就特别想说，天父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他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确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永远都是给予我们，先是提醒，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接下来可能会透过其他的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自己自动的自愿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偶尔天父也会使用一些方法来管教我们，但从来不带着羞辱，的的确确是有管教的。可是你试想一下，一个创天造地的我们天上的父，
2: 圣洁的神，
1: 都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都没有用羞辱的方式管教你，你凭什么说我有权柄来用这样的方式管教我自己的孩子？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其次，我们再来回头去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来管教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那个行淫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所谓的在别人眼中是因为犯罪而眼瞎耳聋的这些人，主耶稣是怎么来面对他们的？不是管教，不是带着羞辱性的说，你是因为有太多的丈夫，我就要当众，没有， 主没有当众去羞辱他们，反而是尽可能的去保护他们的尊严，尽可能的用爱去抹平他们曾经在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因罪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吗？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和分享，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做作业拖拉呀，或者是在听写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孩子发脾气，打手掌哈，在他有的时候作弊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地打他。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之后成为了我心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重担，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曾经的那一些语言上的情绪上所带给孩子的那种压迫感，后来在他很多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他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泣，在他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去再接受妈妈之前的那种情绪上的压迫。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父亲，这位弟兄，爱可以让伤疤长出新的血肉。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一段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跟女儿聊到了关于情绪啊，还有包括关于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打你？然后我女儿说哎，我不太记得了。我就跟她说别骗人，不可能记不得的，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八岁了，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她说妈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以前有的时候想到你以前打我的手板啊，或者说你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但是我现在真的好像慢慢就忘掉了。看，爱可以让一个受伤的伤疤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血肉，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哈，好好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好跟儿子道歉去。
2: 还来得及，来得及。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羞辱，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儿女，对世人，对弟兄姐妹，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带着上帝荣美的形象，只不过呢他们没有完全的修复。我们不能说对方就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受造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当羞辱。不光光是管教，我们今天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就是对于任何人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甚至是完全对我们恶语相向的人，我们都不要以羞辱的方式来泄愤，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谨慎，知道我们在家庭里，最近我们讲旺仔小馒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悔改会成为孩子的一条出路。
1: 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所谓给自己赋予了一个父亲的权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主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真的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就可以变得更加的饱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欢迎您的收听。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呢，要来分享小蜘蛛侠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继续透过蜘蛛侠，还有我们圣经当中的经文，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什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保护。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无论是我们躺卧还是我们起来，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危难之中，在我们平顺的日子，没有一时一刻你不在我们的身边，荫庇我们，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如此的保护，如此贴己的照顾，如此不离不弃的爱。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充满感恩，能够意识到这个真实，也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要继续上次的内容。小蜘蛛他谦卑地回答说，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逞能得到别人的称赞，真正的英雄是自己哪怕害怕也会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其实我心底是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勇敢和坚强，但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害怕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英雄。小蚂蚁和小壁虎似懂非懂，但觉得小蜘蛛真的是像一位大侠一样伟岸呢。小朋友们一起商量好了之后，就由小蜘蛛通知所有的蜘蛛们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整个农庄里的小动物们。如果大家研究过蜘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约在每3尺的距离就有蜘蛛的存在。蜘蛛大概是世界上除了灰尘之外

0: 小猪就懒洋洋地躺在泥地上，看着大家积极地讨论着，他欲言又止。小蜘蛛问道：
1: 小猪兄弟，你是有什么话说吗？
0: 小猪觉得众人的眼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不自在了。
2: 我只是觉得或许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们看，阳光明媚，春色正好。我怀疑青蛙的地震消息根本是不准确的。还有啊，既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会影响到隔壁的森林，那我们干嘛需要兴师动众呢？到时候即便是真的有地震，这仓房啊这么结实，主人一定会保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提前紧张嘛。
0: 小鸡、小鸭、小鹅却开始集体反对小猪的说法。
1: 不对，小猪，你说的不对，这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想法是自私的。如果不帮助保护森林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呢就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骚扰的对象呢。你是想被当作熏猪肉早餐，还是火腿三明治午餐，或者直接变成烤乳猪晚餐？
0: 小动物们听到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小猪气鼓鼓地回答说：
2: 我才不会被吃掉呢，看看我住的窝是多么的结实，我的身体也是多么的强壮，我的智商是多么的高，我到时候一定要办法救自己。倒是你们这些一口就会被吞吃掉的烧鸡、烧鸭、烤鹅们，先担心自己好了，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管其他人的闲事呢？
0: 你觉得小猪的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呢？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能力是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利益和得失。加上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总是不容易相信和依靠上帝。靠车、靠马、靠势力、靠君王、靠才能、靠物质、靠自己、靠他人。而我们最不容易迈出的一步就是依靠上帝。我们习惯性从肉眼看得见的一切当中去寻找保护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总是会害怕、慌张而没有安全感。今天的诗篇里面描述了在困境当中呼求上帝拯救的大卫王，他在急难当中的感受，其实也同我们一样，觉得上帝丢弃了我们，不再保护我们，不再搭理我们。但在这诗篇的最后，大卫的笔锋忽然一转，他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其实啊，依靠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哪怕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寻求内心的平安和肉身的安全，最终我们仍然会发现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别无拯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像故事当中的小猪一样，只顾眼前的安乐，依靠自己的判断，却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蓝图。要知道，唯有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却学不会单单依靠您。求您帮助我从小就学习来依靠您的大能，单单仰望您的怜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靠人的帮助会怎么样呢？第二，如果我们依靠神又会怎么样呢？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体会那一个巨大的强烈的对比。依靠人的总是会失望和失败，而依靠上帝的才能够施展大能。好，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是您的粉丝吗？所以情人节的这附近，您推出的系列的，您的情人节
1: 是
0: 的
1: 的。
0: 这个漫画，关于婚姻的争议啊，每一个我都非常的阿门，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太了解，就是除非是有很健康的、深刻的这个神学的底蕴，否则我们讲婚恋都是讲的很鸡汤文化的，很肤浅的。但是我非常的赞同您，尤其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是个人，如果我们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满足，我们永远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神以外找任何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的旅程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是你们不断的要去验证神是你们所侍奉的唯一的目标和对象，你们夫妻两个的婚姻，唯一就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甚至包括你们生养儿女的事情，然后搬家，然后履历，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的去简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被肃清我们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清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的东西。那您是不是和妻子每一次在你说痛苦流泪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个过程是弟兄姐妹非常想知道的，因为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胜过，还得胜有余，有些人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幽谷当中呢？你们是怎么胜过的？
1: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不会焦虑呢？也会焦虑，但是因为上帝信实的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供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信心在建立起来，这样。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因为很年轻就出来服侍，我们从23岁开始就过着这种漂流和宣教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习惯了。那跟一般人，他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过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这种
0: 是，
1: 我们就比较没有想过。
0: 是。
1: 但我想，这个是我感恩，并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上帝很早就呼召我们。曾经有人跟我说啊，他说：“哎，你很伟大哎。”你能够放得下那么多东西，然后就来全职服侍去做宣教。我跟他说的是，我放得下是因为我要车没车，要房没房，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才23岁，才刚刚毕业出来，你什么都没有，就踏上去了，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一块。所以很多人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好，所以就走得比较潇洒一点。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整个目标，还有我们的焦点，就比较不会是一般人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怜悯吧，然后很早就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已经50几岁了，还是没有哈。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好像就一事无成了。
0: 其实蔡牧师，您讲的过程呢，更加的让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您是太谦卑、坦诚的，用你的这个漫画的幽默来分享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过的，也不会让他 放下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才容易放下，而是其实是神保守了你们，让你们少年负恶。这个少年负恶真的原是好的，因为一颗单纯的心，神是特别特别特别看重的。那我跟我先生呢，是我自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是也是二十几岁就出来服侍，就读神学。但我的先生是什么都有了，他放下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所要经历的同样的挣扎都是一个，就是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挣扎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有没有而容易或者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神考验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他放下多少，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为他放，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蔡牧师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想一颗单纯爱主的谦卑舍己的一颗心，就在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就跃然纸上，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就是让你们现今，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恩赐创造很多的财富的。如果你做一个漫画家，你的妻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们可以为孩子创造很多的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你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为孩子所预备的，全部都是可以存留在天上的。这又是许许多多在地上拥有豪宅、拥有豪车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和理解的另外一种丰盛。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您的这个分享。讲到您的漫画呢，我又想要替大家发问了，因为这个是大家特别好奇，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您开始发掘自己的漫画恩赐？我想您不是到了艺术学院吧，应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于神学反思的实践表达的？然后当初您的这个年代，就是您是非典牧师，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挣扎？这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那你说发现嘛，我觉得我不会用发现这个字吧，因为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看像哆啦 A 梦啊，还有什么老夫子啊，以前香港的哈。
0: 是，对对对。
1: 那我除了看之外，我自己喜欢创作，而且我不喜欢模仿他们，我就喜欢自己想一些故事啊，就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连环图。
0: 哇，
1: 小学一年级，对。但那个时候就是从用圆珠笔在一些普通的本子上这样画了哈，那些也没有保留下来。那后来到了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个专栏上面学到一些比较正规的画漫画的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些比较半专业的工具吧，去开始创作比较正式的漫画。那画福音相关的漫画是在我信主之后啦，那肯定哈，信主前不可能啊。我是17岁信主，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可以画画的恩赐才华，我现在又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最宝贵的救恩，那我可以怎样用他给我的才华来把这个最好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一些短篇的福音漫画，包括什么幸福之神啊、朋友啊等等，有几个不同的 title 啊，我就画了，画了之后也有投稿，然后也有制作成为单张哈，去分派。
0: 是，
1: 后来23岁我就全职服侍了嘛，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出来有长达10年的时间我没有用画画来服侍。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踏进宣教的工厂，你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的，然后后来又读神学啊等等，结果一放就是10年，从1997年一直到2007年。 2007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拿起画笔来画。
0: 是。
1: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想要画宣教士的故事的，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我又可以画漫画，我说没有人画宣教士故事，那我来画。所以我当时收集了马里逊的故事。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
0: 是。
1: 马里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嘛。
0: 是。
1: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画他的故事。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出来，那你要熟读他的生平，然后要分镜，要规划，要画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出版。那我当时是在韩国服侍，我跟哪里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想要画，但是就是这个工程就不适合我了当时。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得到了 idea。如果你有看政治漫画的话，就是在一个杂志或者报章上面只有一幅，然后他就画也很夸张一些政治人物啊，讽刺一些时事啊，这样对不对？诶，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是。
1: 但是我不要画政治，我就来画福音。
0: 信仰福音。
1: 来画信仰。所以当时就纯粹想要重新拿起画笔，所以开始画，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反正我画了，然后开始有 internet 了嘛，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享。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这样传出去啊，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别人给我一些肯定之后，那我就会创作越多。
0: 是、啊。
1: 就一直没有停，一直到现在。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的社会，我们标榜以个人为中心，并且呢，我们所期待的是成功，所以很多的成功神学会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就一定呢会战胜所有的困难。确实，我们知道耶稣最终是得胜的，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已经将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之后在这世上不会遇到困难，没有苦难，这绝对不是真理啊。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因此，当我们经历困难，或者是感到软弱的时候，并非神离弃我们，而是我们更能够经历在主里的得胜。是否你觉得软弱是羞耻的事情呢？但是唐牧华透过启示录却要告诉我们，软弱是恩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不是吗？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短文，再一起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今天这一篇短文仍然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神亲自拯救，经文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亲自拯救。神告诉基甸去聚集军队来对抗掠夺以色列的米甸人，但有太多的勇士跟随基甸，多到以色列人可能会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而非靠神。因此神给了基甸一连串的指示，使他的军队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这些人才是真正上战场打败敌人的。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神在我们的阵营中，我们就不用忧虑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得胜，神会赐给我们所需的力量以及供应，因为得胜单单在乎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与我同在，我才能得胜，你会供应我所需的一切力量、能力以及恩典，因为得胜唯独在乎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田韵诗班的《耶稣你得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 北美灵修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 唐慕华已经在2021年安息主怀， 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一些著作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二章，软弱是恩赐。 既然理清了读启示录的基本观点，这一章我们就把焦点放在本书神学信息的三部分纵览上。下一章我们会更仔细来看看如何参与在认知和珍惜软弱的真理上。神在启示录给人的信息是：今生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赢，在我们的生命中胜利不是常有的， 除非我们以盼望作为制衡，否则这是很难接受的功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至终我们一定会赢，因为基督作王掌权。但因为现实中所有罪恶势力从中作梗，所以不一定会赢与至终会赢互相对峙，无法交集。这三部分的神学信息， 神在基督里的宇宙终极主权，现今邪恶势力的反抗，从而造成神百姓受苦的结果，引出启示录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那就是在苦难中我们可以用耐心忍受软弱，神至终掌权的盼望会支持我们度过患难。 很多21世纪的基督徒几乎不能接受这种信念，反而信奉一种启示录没有教导的神学，就是得胜、医治、奢华、祝福。神未曾应许给我们一个玫瑰花园，至少不会是一个没有刺的玫瑰园。就算生命中有很多玫瑰花，当然也会凋零，但神应许明年花季会再来， 生命自有其韵律和芬芳。对于世界观，我们要持真诚实际的看法，不能忽视我们是活在一个被罪恶而不是被神的意图所统治的世界。当我们正确读圣经和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所有关于人类进步的言论都可证实只是假象。 我们一再看到权力的腐败、领袖的欺骗，人们为图己利而互相伤害、梦想的破灭，或者更准确地说，梦想往往是被扼杀的。这绝不是阴郁的悲观。事实上，对于人类的良善，基督教的现实观比肤浅的假象乐观得多，因为这真诚无伪的现实观认定， 即使种种迹象看起来是相反的，神却仍在工作。不论世界如何一团混乱，圣约的目的终会完成。然而混乱还是存在的。如果对受苦的人，我们只是掩盖那团混乱，不经大脑地扔下一个有盼望的福音，无关痛痒地说他们终会胜过痛苦，那就是很大的伤害。 启示录教导我们，神永远在最终得胜，但在这期间我们必须承担苦难。这样的信息在启示录的许多处经文中清晰可见，例如第二章的10到11节。如果更留心那些在我们当中懂得软弱的恩典的人，我们就更容易接受这个信息。
让我们从邪恶的事实开始谈。以弗所书宣告我们的征战对象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启示录以龙、兽、淫妇、哈米吉多顿的战士来形容这些势力。不论我们称之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认知世界上这些邪恶势力的现实，我们就是很愚蠢的在欺骗自己。创世纪三到十一章的叙述十分清楚，人类堕落之后就不能再完成神原来创造他们的目的了。犹有甚者，人类的悖逆让世上其他种种邪恶不受控制。虽然堕落被基督的工作反转了，复原却还未完成。哥罗西书宣称，在受苦中我们完成了基督的工作。当然我们没有参与救赎本身，那已经在十架上和空坟墓里完成了。然而我们在创造神百姓的群体这个工作上补满了缺欠。正如哥罗西书将我们受苦的过程和参与基督的工作视为相等，启示录也安慰那些为神国的工作受苦甚至殉道的人，好让神的工作无视于邪恶势力的攻击，能继续开展并与其抗衡。掌管世界的邪恶势力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连神也无法控制。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神让罪的结果显露在不治之症、自然灾害。正如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25英里外的小镇被飓风完全摧毁，还有邪灵压制或暴政摧残这样的事上。但是若有人对这一切现象给予太简单的解释，我们应该要有些惧怕。我们也不该相信有人说神的能力不足以制止邪恶，好像神还在迈向全能的过程。这和圣经一再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基督现在掌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三一神的目的最后一定得胜，而且现在就得胜，都是相反的。当然这些声明并不是鼓吹盲目的信心，只会说这看起来不是真的，但我们就是必须相信。对一位全然爱人、蛮有能力的神，我们当然不需要牺牲头脑盲目相信，而是必须知道我们的智力远不及神，我们就是还无法明白一切。神既容许罪恶存在世上，他就不可能是全善又全能的神。有关这类的问题的一切争辩都是从人的观点出发。如果改从立约的主开始，并且认知三一神无穷尽的爱、能力与智慧，我们就必须承认还无法明白一切事情。对于神义论，义是公义的义，在邪恶面前如何证明神的义的问题，我们必须有的反应是，就如下一章所说的，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小心那种自称完整的答案，通常这种态度最后只是期盼扮演神。虽然我们无法逃避世上惊人的邪恶，但福音的好消息是，神不会让我们被罪、邪恶、死亡打败。耶稣复活的意义之一，就是借着基督的受苦，神已经得胜，并继续使世界恢复到原来的设计和目的。虽然在目前的困顿中，我们可能必须经历极大的痛苦，然而死亡之后就是复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美妙宣告，既然基督复活了，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复活。死亡和坟墓、罪和邪恶都失去了毒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留在罪的问题和邪恶的后果中，我们必须实际的、诚实的面对这些病症。许多人试着说服我们这些身体残障的人相信祷告一定能使那些因意外或久病而衰残的部位恢复过来。从个人经验和神学上，我都知道更实际的方法更能帮助我们。
举例来说，凡思维牧师多年来在祷告生命学院之下所带领的医治事工深得我的尊敬，因为他很有同情心，他既认知世上邪恶的事实，又能以全人医治的方式使许多人从各种疾病中得释放。他谈到祷告对身体的益处时，列出一些经他祷告而有好结果的病症，但他也承认有些特殊问题并未得到改善。这位祷告很有经验又有明显医治侍奉者的认知，就是医治不一定会发生。我并不怀疑神的能力，耶稣仍然能给予完全的医治，如果那是他完美的旨意。然而比起身体的限制的释放，有时候神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也许在身体受限之下，神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我们，胜过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生活太顺利，我们就觉得一切太简单，好像都归功于自己，其实当然是圣灵借我们而行的。我们会问，为什么我的朋友林登还坐轮椅？为什么提姆还需要洗肾？答案不是神无法使这些有恩赐的人恢复健康，有一天主会如此行，而是在身体的限制下，圣灵更能完全使用他们。虽然有时候会挣扎在沮丧怀疑中，但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会反对神的目的。我们都没有放弃得医治，我们还是为彼此完全得医治祷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彼此的当下祷告。我们如何应付现在面对的情况，如何在重重困难下彻底享受这一切。最有趣的是，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初稿，我们三个人都分别结婚了，林登和妻子还领养了可爱的中国女孩，取名叫唐金伯利。我在印第安纳州读研究所那四年，搭车去学校的路上，常为身体不便的朋友祷告。我因为视力不好必须搭车，但每天的通车时光，因为常有一个愉悦的盲眼女孩出现，而变得不再枯燥。她在所到之处展现阳光般的笑容，说一些笑话，是个多么懂得抓住当下的可爱模范呢？我们在软弱中都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软弱的价值在于教导我们等候神的时刻，用爱克服邪恶，用温柔而非暴力回应。在我们的世界，人们常想用力量来战胜限制，但力量总是带来反抗。我们无法强迫人信基督，强迫人爱我们，或照我们的想法思考。有时候人们的祷告听起来好像扭着耶稣的膀臂，强迫他实现医治的诺言。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强力达成基督的目的，或强迫他动手。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的眼睛感到刺痛，好像有东西在戳，可是好几个人看了都

一个人的行为像是敌对，但另一方仍继续关心，展现温柔。尽管得到的是欺负、嘲笑、仇视甚至暴行，但温柔的爱透过他的坚持，最后恩典战胜了，关系恢复了。受苦的爱比强力更有效。然而太多基督徒坚持使用强力，我们想要控制政府的政策，想要用财智或财富布下网罗，想把基督教强力推销给别人，迫使他们购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和其他教会都只想要赢或成功，启示录却教导我们另一种方式。它帮助我们发现并明白软弱中的胜利，愿意受苦的操练。在这后基督教时代，我们很像约翰当初写启示录的对象。基督教在我们的文化中不再掌有主控权，所以在后现代的世界中，基督徒也是少数。我们身在一个忘了原罪、天国与地狱、十字架、神绝对主权的社会中，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因为自己相信，就强迫其他人也要相信。但基督徒群体可以继续温柔地活出神百姓的样式，提供不同的选择，给这个充满争竞、打压邻舍、贪婪又暴力的社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展现出不同生活的方式，就是把福音用和平和关心人的方式活出来。这样的模式吸引我，因为这才是真正跟随耶稣。他是将医治带给受苦者的那一位，也是真正彰显什么叫做天国近了的那一位。然后他差遣门徒将同样的医治与天国的信息带到世界各地所到之处。启示录在好几处肯定地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继续在争权夺利的社会仿效耶稣他那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种观点也承认有罪在我们当中，我们并不一定总是能成功效法基督里面那不凡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仿效信仰其他的核心层面，像是得蒙饶恕的恩典，基督徒群体对犯错者的关怀使他们得以修正，以及与人像家人般同工，以重新学习跟随耶稣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对待最终的软弱，也就是饶恕，以怜悯对待受苦的人、患病的人，努力迈向恢复、和好、整全。有一次许多事情像灾难般接踵而来，这种态度的疗效让我印象深刻。那时我刚到诺特丹，被博士班同学的聪明吓到了，要准备希腊文考试的课本又被搬家公司弄丢了，公寓里有老鼠出没。一次脚伤让我补了三个星期，太多压力让我眼睛不舒服，八天不能阅读，搞丢身份证，摔破保温杯，卧房窗外有穷人睡在车里。我很难过，却无能为力，非常想念西岸的朋友，还有一星期要校对我写的关于诗篇的一本书。这些事排山倒海而来，我却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倾诉。有一个温柔的动作帮助我在软弱时找到继续下去的盼望和力量。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于是递来一条干净的白手帕，邀请我把困扰说出来。这温柔仁慈的接触使我可以哭出来，然后再继续面对挣扎。同样的，在我们的限制、疾病、受苦所带来的混乱和怀疑中，必得医治的过度应许不见得使人克服困难，通常是一个温柔陪伴的人关怀的拍拍我们，最能带来力量，使人成长。如果有人为我祷告，又大声疾呼说我是缺乏信心才不得医治，我只会变得更沮丧。但如果朋友祈求神拥抱我，我就能找到新的整全的医治。战胜仇敌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爱他。耶稣之所以战胜罗马帝国、犹太宗教领袖和愤怒的群众，是因为他屈服于他们的处决，饶恕了他们的无知。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耶稣，就必须学习他战胜邪恶的方式，而我们最好的榜样

就是那些从软弱中开始的人。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软弱是恩赐》，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第三章《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喽。如果有任何感想或者是需要留文祷告的事项，请你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开始进入生命记第十一章，爱上帝并且遵行他的话语。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这一章的一到七节，真神上帝曾经在埃及跟旷野施行神迹奇事。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十一章的一到七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的一到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一章第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爱神是遵行一切律法的动机和正确态度，有了爱，自然会对遵行他一切的要求视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爱上帝。要常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常守就是始终一贯的遵守，吩咐呢是指神所有要求遵行的命令，律例就是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是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诫命就是指十条诫命。第二节，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这里的你们是指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神命定老一代20岁以上的人都要倒闭在旷野的时候，新一代的人顶多不满20岁，甚至大多数可能还没有出生。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他们就是指新一代以色列人的儿女，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是指神在旷野当中对悖逆者多次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威严是形容神显出他大能的作为的时候，令人感到一种可畏惧的伟大。大能的手特别是指克服难处和敌人，伸出来的膀臂特别是指无微不至的看顾保守。第三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这里所指的就是埃及地降下十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第7章到第11章。 第四节，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这里所说的是当时前有红海水阻挡他们，后有埃及的追兵，从人的眼光来看，断定一定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上帝使红海的水分开成干地，让以色列百姓走过去，而等到埃及的军兵下海要追赶他们的时候，上帝命令海水复原，而淹没了埃及的追兵。第五节，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这里特别是指神在旷野中怎样养活200万的以色列百姓，包括天降玛纳、飞来鹌鹑、磐石出水等等。第六节，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这里说到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这里可指可拉党一党的人的叛逆，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16章。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家眷，还有帐篷跟他们一起火物，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16章30节到33节。第七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也就是唯有以色列人才能够亲身经历刚刚经文当中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神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这一切的大事就是这是伟大的作为，也就是神所行的奇事在百姓的中间。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申命记》11章1到7节，这段经文，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要纪念神过去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在旷野当中对他们的带领，以及上帝的管教和保守。因为百姓即将进入到应许之地，上帝知道他们将面对的危机可能不是眼前的敌人，而是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的确，弟兄姐妹，人的信心常常不是被困难打败，而是因为忘记了上帝曾经的作为。当我们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很容易只注意只看见现在的问题，却忘了过去上帝是如何帮助我们走过低谷，供应我们的需要，在危难当中保守我们。摩西特别说，是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听来的知识，而是自己你我亲身经历上帝的恩典。每个人生命当中都应当有属于自己的见证，并且成为未来继续信靠上帝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回顾恩典，更多产生信心，纪念神的作为，也带来更多的力量。当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就会发现过去上帝是如何带领我们的，未来我们也继续在他的恩手当中。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用诗篇23篇来默想，非常喜爱的经文，很多弟兄姐妹一生的挚爱，就是诗篇23篇。我们可以用诗篇23篇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也经历很多很多的真实，同时也可以吟唱无数遍。但是每次想到那里面的每一个场景，不单单是诗人大卫所经历的，更是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在一生当中不断不断证实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真儿相信，在刚刚读经的过程当中，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真儿一起大声的在吟诵，或是你心里在不断的阿们。整个诗篇23篇都是大卫一生的经历和见证，他从一个小牧童最后走上了宝座，这条旅程绝对不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的。他走过了高山低谷、旷野、追杀、失败、征战、失去、背叛等等等等，当他回头见证的始终就是他灵魂的大牧者对着他守约施慈爱。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患难，年轻的时候自己做牧羊人，所以他深知到羊的软弱，他也知道牧人要透过什么样的努力去寻找水源，抵挡野兽，带领羊群。因此他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神是如何的引领和牧养他，无论高山低谷，主一路同行。确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山顶时刻，也有谷底时刻。虽然我们心里实在是渴求岁月静好，年年有余，一切平安，一路顺遂。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生在一个破碎堕落的环境，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破碎堕落的人。因此走进谷底的时刻仿佛成为了常态，可能是一场疾病，一段失败的关系，一个没有被回应的祷告，一次失去，持续的等候，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拼凑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死因的幽谷。所以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热爱诗篇23篇，因为实在是带给我们极深的安慰和激励。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郑二也发现，在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开始学习不依靠山顶的经验和那种冲击力来生活，更多的时候学习在行走死因幽谷的过程当中去信靠它，所以渐渐就不再害怕了。无论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是很多时候陪伴他人行走在流泪谷、死因幽谷和低谷，眼前的路虽然是狭窄的，但是心中却也常常因为倚靠而忽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景色。因为行过幽谷，我们才能够明白宽广的珍贵和美好。在谷中，如果能够坚定地信靠那看不见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宽广的应许，我们就可以经历仿佛荆棘和棘藜密布的山谷，也同样可以绽放百合。像死因幽谷这样的地方，是我们最不期待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蓬勃发展的地方。然而，当山谷也可以绽放百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神，他与我们同行，能够将一切的幽暗变为光明，能够在死因幽谷也让我们不怕遭害。耶稣不常带门徒上高山去，但他却带领他们穿梭在人群当中，街头市井与普普通通的人群接触，擦肩而过，或是融入平常人的平常日子。其实对于信徒来说，就是在平常人的平常日子里活出一个永恒的不凡的人生，才是最大的挑战。对于属灵生命的成长来说，最好的环境和经验其实并不是持续的在山顶的经验，而是凭着信含笑走过流泪的幽谷，温柔安静地度过山崩地裂，平静安稳地坐在风口浪尖。很多的信徒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能，单单因为他是，他在，他能，并且最重要的是他爱，爱你，爱我，并且爱你我到底。所以我们要为这样一位与我们同行，自称为以马内利的神，不断不断献上他当受的敬畏、赞美和感恩，为生命当中每一个山顶赞美，更为他与我们同行的每一个幽谷感谢。真儿并不是在山顶上长成的，每一次在山顶上以为明白的道理，是透过无数次的黑暗幽谷的测试和炼境，才实实在在的成为了我的体验、我的生命、我的诗歌、我的故事。真儿曾经与亲爱的您多次分享我特别喜爱的诗歌，就是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每一次当真儿唱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因为他实实在在是爱我、牧养我、与我同行的神，将他自己赐给我，成为了我的诗歌，成为了我的故事，并且将那荣耀无比的位分赐给我，使我居然也能够成为他的故事当中的小小的一块。感谢赞美这陪我引我一路的主，就是要救我脱离影响我去爱他、追随他的一切的偶像，当然也包括了那山顶的经验、风光得意的感受，因为这一切很有可能会阻拦我深深的体会单单以他为乐的那种完全和幸福。在最深的死因幽谷，他已经应许了你我，绝不会弃我们于不顾。他是我们灵魂的大牧者， 他让我们因为以他为乐而必不致缺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而不知道你现在生命当中的幽谷是什么，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挣扎？愿今天的经文，愿今天的信息成为你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深信他的大爱绝不允许我们迷失，他的信实也绝对会保守我们，而他的怜悯会一直将我们隐藏在他的翅膀荫下，直到他亲自替我们走过这死荫幽谷。亲爱的父啊，谢谢你的大爱，救赎我于水火之中，并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求主帮助我生命中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记得并且认出这满满的恩典的记号。何等的不配你如此爱我，求你帮助我爱你更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有一位0468的朋友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哈。那这是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给他分享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呢，管教自己8岁儿子的时候啊，要儿子自己脱裤子，然后呢走过来光着屁股被管教，每一次行刑一样。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特别深的惧怕，每一次爸爸一发脾气他就大喊大叫大哭，对于母亲来说呢很心痛，而父亲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行使一个父亲当有的权柄的行为。相关的一些主内的书籍呢，姐妹也分享给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呀。丈夫也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2: 如果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爸爸和妈妈正确的来看待管教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福气。首先正儿要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管教杖的。我总以为我每次只要讲得很清楚，那我拿起这个管教杖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他们知道
1: 谁会愿意欢喜快乐的爱的。
2: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亲爱的听众姐妹，就是如果我们的管教是基于爱，因为本身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它必须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整全的爱，在这个整全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管教才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管教从爱的这个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管教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了。而这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或许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有分享过说，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把这个放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呈现。特别的鼓励这位爸爸，你跟你的儿子之间有亲密的爱的关系吗？
1: 嗯，
2: 孩子喜爱跟爸爸在一起吗？孩子深信爸爸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看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怀疑父亲的爱吗？这点是我鼓励每一位父母亲在你举起管教的杖之前先问自己的。你是出于怒气，还是出于要让这个孩子长记性，还是说你是出于爱，要让这个儿女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管教呢有一个单子，
1: 有哪些项是一定会管教的、
2: 对，然后管教几次我们是贴在墙上的。即便如此，我的孩子后来成长会告诉我们说，妈妈，当我看到那一个单子的时候，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所犯的错会2下还是3下。我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我所犯的错和2下3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思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一个单子列出来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是给我自己看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管教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何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觉得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现今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还是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来。今天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到底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你要否定他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管教绝对没有爱的成分。因为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受羞辱，那这个就是责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严厉的鞭刑，我们也看到甚至在印度，他如果犯了一些性上面的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过有一些人被鞭打100下，因为他在性方面犯罪我们觉得大快人心啊，因为他该得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是律法所带来的惩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虽然目标也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家里，对不起，你这个不是管教，这个只是单纯的刑罚。因为你当 重的羞辱了你的孩子，哪怕他只有八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换尿不湿，对一个婴儿来说，我都不会把他当众把他解开，把他的隐私暴露出来。请问你让你八岁的孩子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你的面前，你给他基本的尊严了吗？

0: 需要管教你，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让你长记性，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的这件事情不得不受到管教。另外一个，真儿也要鼓励他，做了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呢？是撒谎了，我同意撒谎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孩子8岁的孩子，他的言语不一定是我们大人界定的谎言，有些时候他的想象丰富，他就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的说出来了。最近呢，真爱住我家，真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分享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常被打，严重的被打，就是为了撒谎的事情。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有一些那个年龄层的妄想症，所以他常常天马行空想一些，他分不清楚现实和他的想象，所以他就说出来了，结果被打得很厉害，到了后来这个孩子严重的受伤。他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代替我的那一个世代向下一个世代的人去道歉。哇，真儿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作为大人，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所以就要鞭斥他们。真儿曾经在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打他们3下，我打他们2下以后，最后一下我让他们看到我打我自己的手，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愿意和他一起承受管教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每做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责任，
1: 是
0: 我不能够期待孩子完全的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也要和孩子一起承担。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更愿意来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愿意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所以如果今天这位做父亲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脱了裤子去承受的刑罚，请你不要坐在你的孩子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以神的爱和慈悲和怜悯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1: 这位弟兄，我就特别想说，天父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他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确，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永远都是给予我们，先是提醒，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接下来可能会透过其他的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自己自动的自愿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偶尔天父也会使用一些方法来管教我们，但从来不带着羞辱，的的确确是有管教的。可是你试想一下，一个创天造地的我们天上的父，
0: 圣洁的神，
1: 都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都没有用羞辱的方式管教你，你凭什么说我有权柄来用这样的方式管教我自己的孩子？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其次，我们再来回头去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来管教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那个行淫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所谓的在别人眼中是因为犯罪而眼瞎耳聋的这些人，主耶稣是怎么来面对他们的？不是管教，不是带着羞辱性的说，哼，你是因为有太多的丈夫，我就要当众，没有。主没有当众去羞辱他们，反而是尽可能的去保护他们的尊严，尽可能的用爱去抹平他们曾经在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因罪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吗？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和分享，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做作业拖拉呀，或者是在听写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孩子发脾气，打手掌哈。在他有的时候作弊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地打他。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之后成为了我心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重担，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曾经的那一些语言上的情绪上所带给孩子的那种压迫感，后来在他很多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他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泣，在他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去再接受妈妈之前的那种情绪上的压迫。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父亲，这位弟兄，爱 可以让伤疤长出新的血肉。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一段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

0: 跟女儿聊到了关于情绪啊，还有包括关于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打你？然后我女儿说哎，我不太记得了。我就跟她说别骗人，不可能记不得的，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八岁了，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她说妈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以前有的时候想到你以前打我的手板啊，或者说你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但是我现在真的好像慢慢就忘掉了。看，爱可以让一个受伤的伤疤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血肉，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哈，好好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好跟儿子道歉去。
1: 还来得及，来得及。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羞辱，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儿女，对世人，对弟兄姐妹，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带着上帝荣美的形象，只不过呢他们没有完全的修复。我们不能说哦，对方就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受造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当羞辱。不光光是管教，我们今天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就是对于任何人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甚至是完全对我们恶语相向的人，我们都不要以羞辱的方式来泄愤，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谨慎，知道我们在家庭里，最近我们讲旺仔小馒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悔改会成为孩子的一条出路。
0: 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所谓给自己赋予了一个父亲的权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主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真的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就可以变得更加的饱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5: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6: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老花眼得医治，重见光明”。在周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所有福音电台的同工。”们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持续收听福音电台的广播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也把你们的节目呢转发给教会群的弟兄姐妹们听。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我戴老花镜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两年来呢，单位体检都发现啊，左眼眼压偏高，由于眼睛呢没有任何的不适，也就没有去眼科就诊过。2026年4月3号呢，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那天上午呢，忙着手头的工作，护士长匆匆的跑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医院的团队呢来我们单位定期的义诊，村民大多是老年人，不会普通话，而医生团队没有人会说我们当地的方言，恰巧平常翻译的同事请假又不在，所以呢就让我去帮忙啊给翻译。本来呢我是想拒绝的，想想还是先去看看吧。义诊的医生嘛都非常的高兴，说没有翻译的话呢就如同这个鸡同鸭讲，没有办法和村民沟通。那么工作之余呢，顺道也给我做了检查，眼压依然偏高，前眼房很浅，存在着青光眼的风险。医生就建议我进一步的检查，其中的一位医学生呢还介绍我参加招募受试者免费的全面检查，我也刚好符合受试的要求。第二天上午花了三个多小时呢完成一整套的检查，诊断跟前面相同，建议我做激光手术。
8: 于是预约了2026年4月17号早上8点第一位的号，医生9点10分才从病房里来开诊，还带来了病房的病人先进行治疗。我由于瞳缩效果不好，左眼滴了三次的眼药水才开始接受治疗。等待的时间啊总是特别长，在闭眼等待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那是天马行空，也想到万一哪一天失明了会怎么样，但内心呢却也平静安稳，相信我的人生都在主的手中。术前术后医护一再强调激光手术不会使视力好转，事实上还说了术后眼睛还会出现模糊现象。医生几分钟的操作治疗就结束了，吩咐我不要在暗的环境当中看书，不要喝热水，不要洗热水澡，免得热气熏到眼睛，只开了一瓶消炎眼药水，留观测眼压之后我就回家了。然后当天晚上参加小组聚会，我发现我视力居然奇迹般的好了，平常不戴眼镜根本无法看清楚的字儿，连细小的药品说明书在没有戴老花眼镜的情况下也居然看得清清楚楚，我可以自由阅读了，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7: 回到家，我欢喜快乐地向我的微信家族群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们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请他们一起跟我向主献上感恩。当天晚上我就读了纸质版的圣经，还把微信电子圣经的 APP 老年大字体全改为小号的标准版了，我居然还能有裸眼读书的这一天，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老公也为我非常的高兴欢喜，说我这是返老还童了。睡前感恩祷告的时候，想起也曾经为自己的眼睛祷告过，宣告过，但似乎也没有事情发生，自己似乎也都忘记了这件事情。然而我们的主却没有忘记，他实在爱我，顾念我，居然在不经意之间为我开通了医治的道路。我们感恩的同时，也祈求主不仅开肉身的眼睛，更要打开我属灵的眼睛，从属天的眼光来看待任何的人事物。感恩，虽然刚才我已经熄灯躺下睡觉了，但想想自己要记得宣扬主的恩典和大能，又担心自己会忘记，因为我总是健忘和忘恩。随即呢，我就立刻开灯写下了这个见证。此时当我写完这个见证的时候，已过午夜了，耳边听到老公平稳而又甜美的呼吸声，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谢谢我们来自浙江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老花眼得医治，重见光明啊。不过另外一方面，在感恩他的这个见证同时呢，我也觉得周姐妹，你看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给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的更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周姐妹就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当时呢，医院呢应该说是这个赶鸭子上架，让他去做这个翻译的工作，因为本来要翻译的那个人呢是不在啊，那天没有在。那我们周姐妹就讲了，其实也特别要感谢我们周姐妹内心的这个诚实哈，跟我们分享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就讲的，其实当时她是不想这么去做的，但后来一想说，那干脆我还是去看看吧。结果呢，没有想到在这个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呢，她自己也得了医治，也得到了服侍，也被服侍到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更是这个样子。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在付出，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在服侍，但又有很多的时候，在不同的方面，其实借着我们服侍的机会，或者借着我们服侍的时间呢，我们自己也被服侍，我们自己也被扶持，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被医治了。今天来自于浙江周姐妹的见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8: 在这个见证当中，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服侍主的人其实往往先被主服侍哈。因为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服侍主是在拿我们的时间，拿我们的精力，拿我们的所有去帮助别人，但事实上每一次当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最先被服侍的，最先被填满的，最先被得到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服侍的心，因为服侍就意味着我们先被主服侍。
7: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主赐平安。特别喜欢刚牧师讲到的，说其实我们服侍别人是因为我们先被服侍。我想的确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永远给不了别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没有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被服侍，我们就没有能力，或者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恩典，知道该如何去服侍别人。那么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兰姐妹要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她说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这是一个新鲜出炉的见证。我前几年呢后背长了一个包块，不知道是什么，摸着呢也不疼不痒。我虽然有担心啊，但是也没有在意，就没有去管它。直到2026年的4月初那几天呢，我们这儿老是下雨，我又特别怕冷，我就会穿多一些衣服，但是天气变化又太快，下完雨没一会儿呢天气又晴了，温度还特别高。由于在单位上班呢，里面又没有可以外穿的衣服，我就不敢脱，以致后背的包块红肿起来呢就非常的疼。无论是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碰到都会非常疼。我本来打算去看医生的，想着我应该先祷告寻求神然后再去看医生，我就在家里找了长痘消炎的药膏先涂，打算自己先用药，然后边祷告边寻求神，心想着过完一个星期如果好了那就感谢主，如果没好呢那就去医院啊再进行检查。心里面非常的忐忑害怕看医生，因为我后背的包块看起来很大，就像一个肿瘤一样。
8: 当时我妈妈也吓坏了，刚好过完一周星期六，我妈拉着我上医院。因为之前呢我也没跟他们说过我身体长东西，在此之前啊我也一直在祷告，求主赐给我一个有经验有智慧有耐心的医生。先去挂号，医生看了怀疑呢是皮脂腺囊肿，让我去拍个彩超，结果出来确实如此。医生开了需要涂抹的消炎药就回家了，感谢主啊，有惊无险。我也跟主说我每个月的收入啊非常的少，求主让医生不要开太贵的药。最后彩超总共花了70几块钱，医保还给都报销了，医生啊只给我开了2块多钱的药。我记得以前啊可是报不了这么多钱的，但今天看病我总共只花了3块钱不到，真的是太感恩了，谢谢主的保守。希望以后啊我能够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也能够更多的 和大家一起分享。
7: 谢谢来自于浙江的蓝姐妹，当然我们在这儿不仅仅为你感恩，神赐给你平安，另外呢也就像你在见证当中所讲的，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能够常常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花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今天牧师以这节经文为基础分解谦卑的真谛。他在讲道当中提到，谦卑是一种类似于基督耶稣的反文化态度。反文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常常在新闻媒体当中听到的负面词汇吗？在随后牧师的讲解当中，我越来越明白，基督的反文化恰恰是这个黑暗世界的一道光，也恰恰是吸引众人逆向向上的唯一道路。牧师引用了圣经当中许多反文化的实例。马太福音第18章3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在人们的眼中，小孩子毫无力量，甚至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是大人的附属品，他们无法自主行使权力，他们卑微的生命甚至在世界洪流的嘈杂中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基督耶稣却教导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像小孩子一样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单单倚靠神。这种反文化的态度便是谦卑，这种态度会成为我们信心的起头和各样美德的纽带，会为我们塑造出全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同样，马太福音23章12节，主耶稣又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世人的眼中，位居高位是骄傲的资本，有权有势有钱有影响力的人自然应当高人一等，纵然这并不让人喜欢。然而世界的态度和关系文化又让人们无法挣脱委曲求全，随波逐流，抬头仰望上等人，低头咒骂在上者。然而主耶稣却教导我们，位居高位却要做仆人，服侍他人。在马太福音23章11节当中，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而这份愿做之心便是谦卑，若无谦卑，有哪个罪人愿意服侍人呢？又有哪些罪人不愿意享受被人服侍呢？唯有谦卑的态度，才能反文化的成为服侍人、爱人如己的动力。唯有谦卑，才能使人有能力吸收他人的侮辱、论断、伤害，并依然转换成为爱与服侍的力量。世界衡量伟大领袖的标准是政绩，而基督徒衡量伟大领袖的标准是谦卑，如基督耶稣一样。谦卑让我们看清自己，也可以看清别人。谦卑让我们勒住论断的舌，谦卑让我们举起服侍的手，谦卑让我们迈开跟随的脚，谦卑孕育了新生命的体系与价值观，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各样关系各个层面当中成为催化剂。然而持有这种反文化的态度如同逆流而上，需要极强的信心、力量和忍耐。牧师说，对于基督徒，谦卑是一个呼召，上帝命令我们培养它。我想谦卑于我而言很难，但我握有主的应许，他呼召必赐力量，他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可以向他祈求谦卑，向他祈求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的心去思量和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保罗在罗马书12章17节当中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其实就是基督徒反文化而行的实践。然而这会成为我们在世上的美好见证，因为我们不属世界，被世界所恨恶时，我们就活出了被拣选的荣光。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今天的讲道，让我再一次的审视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的方式。主啊，以你的心为心何其之难，我甚至都不能以你的心为心去爱我自己的家人。主啊，求你赐我谦卑的态度，求你让我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骄傲，并有力量去纠正和改变。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最近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那因为去年到年底的时候，差不多我搬进我们的新家。那我们新家这个小区呢，其实人并不多，非常这个小的一个小区。然后整个我们这个小区，就我们这个一片吧，大概就12户左右，所以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小区呢。因为小呢，所以大家的关系似乎也就更加容易相处很多。那因为见面的人呢总是这么几个，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互的介绍自己，然后我们一起能够去不光光是见面打招呼，平时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机会聊天。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哈，就是我们这小区我认识的第一个邻居呢是一个白人大哥，然后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考察或者在想更多的了解这小区。那有一天呢我就环着这小区不断的走路的时候呢，想看看能不能认识几个邻居，结果没有想到呢，诶，这大哥呢就在车库看书，所以呢我刚好我就过去跟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谁谁谁，那我有兴趣买这个小区当中的一套房子，所以呢我就问他说，诶，你搬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住了多久了，你喜欢这个小区吗？没有想到呢其实他比我只早搬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呢就跟我讲了他自己的很多的感受，非常感恩他。后来呢这大哥就特别主动，他说你一定要有我的电话号码。直到后来我包括搬进来之后呢，我们关系非常的融洽，那他就说你一定要有我的电话号码，然后呢这个他就告诉我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有任何我需要的时候呢他特别特别的热心。并且我爸妈妈就特别喜欢这白人大哥，虽然他们语言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沟通的地方，我爸妈只会说个 hello， 但是呢却并不成为他们之间的这个障碍。这大哥每次见到我们家这两只小狗的时候呢，都会过来跟我爸妈 say 个 hi， 然后握下手，然后蹲下来呢抚摸一下这个狗，所以我爸我妈特别特别喜欢他。但后来呢我发现这大哥呢是信佛的，特别有意思。我要跟大家讲，这是第一个大哥。第二个小伙呢是不是我们这个单元，是另外一个单元的。那有一天呢当我出门的时候是个周日，我就发现他跟他的，当然我以为是他的爸爸妈妈，后来确认真的就是他爸爸妈妈，然后呢西装革履，然后就是你觉得说哇这是干嘛去，我以为他们是有特别的活动哈，因为在美国久了之后大家去教会都特别的随意，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教会的。然后每一次他见到我们家的狗呢就特别特别的热心，每次见到我之后也特别热心。当然这也是个文化了，就是如果你有狗的话，一般这个邻居或者路人见到之后先夸这个狗哈，然后再跟主人有更多的交流。那有一天呢终于我们又见面，每次见面都聊，但是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只是三言两语，因为他不是我们这小区的，就刚好隔一个小区。有一天晚上我就觉得啊，这小伙真热情，那我说那我就跟人多聊几句吧。我说哎，你是这个小区的吗？他说是。他说你是那个小区的吗？我说对。然后我们俩就相互介绍，没有想到我们俩的生日呢只差了一个月，所以、哎、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聊到我的信仰，跟他分享，我说我是信主的，我教会离这儿特别近，我说你信主吗？他跟我讲的他自己也信主，但我后来发现呢他是这个摩门教的。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很多的感受。为什么要分享这两个例子呢？包括最近呢我在这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大学呢帮他们做很多的这个心理咨询的工作。那我这个团队当中呢，除了我跟我一个同学，我们一共五个人，我跟我这个同学我们俩是基督徒以外呢，剩下的这三个全部都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跟我同学我们有个感受，就是说他比有些我们认识的同学还要善良，就是这三个同学比我们认识的有些同学还要善良。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几个例子呢，是刚好呼应或者回应刚木心所讲到的，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觉得非常难过的一点就是最近的这个感受，就让我发现我认识的这么多好人善良的人反而都不是基督徒。我不是说好像对我的信仰带来了冲击，而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次让我去思考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信主到底是什么，或者信主的样子是什么。在这里保罗说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觉得在这里保罗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要只是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不要只是欣赏基督的 品格啊，基督是一个好人，基督能够救人，而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的时候，我们是效法基督。很多人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会赞叹说，哇，耶稣真伟大。但保罗的重点不仅是他伟大，我们当然知道耶稣伟大，而不仅仅是他伟大，也不仅仅是我们要敬拜他，更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效法他。因此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意味着我们不要只是远远的欣赏耶稣，或者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圣经当做了一本文学巨著，而是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我特别喜欢过去的一个属灵长辈曾经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活活的福音单张。因为以前我们刚刚信主那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去街上散发这个福音单张印刷品，那老师讲到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活活的福音单张。因此就像我见到我这些邻居一样，我觉得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们善良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说哇他们真的太善良，但有很多时候我们又非常难过，就是哇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生命甚至比基督徒活得更加的良善，更加的美好。当然弟兄姐妹会说，但是他们没有永生啊。的确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难过，这些善良的人的生命当中没有永生，或者他们一直不愿意接受永生，但是却不代表我们的生命不需要改变。也许你这好正在播出

神对我们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期许一个愿望。 No No No， 它是一个命令，它命令基督徒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自己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落地到生活的日常琐碎的事物当中其实是非常难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和经历吧。最近我们家呢连番的来接待客人哈，以前教会的一对弟兄姐妹呢因为要搬到德州所以暂居在我们家。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暂居在家里呢除了为他们提供住宿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对方的需求。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开销会增加很多。那平常可能我们三个人买食物或者说有的时候晚上你不想做饭了还有孩子下班方便面也是一顿饭。但是如果有客人在家里的话你就会每天要花很多的心思大量的时间来制作食物或者说要为他们分担一些事物等等哈。所以在他们来之前其实我非常的焦虑，因为除了他们要暂住在我们家呢同时我们还要接待一位从中国来的留学生还有要暂住在我们家。来之前其实我非常非常的焦虑，我的焦虑就是哎呀好麻烦，好多的事情要操心，好多的事情要去做，然后呢家里的开销可能这个月又会大大的增加哈，因为这么多人住在家里吃喝拉撒都是需要有一些费用的支出的。于是我就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陷入到一种情绪，当这个情绪慢慢的扩张的时候就变成了抱怨。哎呀我当初为啥要给人家说可以在我们家暂住呢，哎呀我当初为啥要跟他们说这个我们家有多余的房间呢，哎呀我当初哎你看看。然后这种情绪呢就会不断的蔓延，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发现这种情绪把我拽入到了一个深渊，我没有了爱心，我也没有了耐心。我在起初的几天的时候呢在祷告当中我都说主啊你让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是住一天两天就马上找到他们的公寓就搬出去，我甚至自私的这样来祷告哈。可是在我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我越发的发现我没有基督的心。主基督耶稣是怎么做这些事情呢？主基督耶稣是欢迎所有的人来到他的跟前，主基督耶稣为所有的人提供方便，主基督耶稣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我呢？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突然一下发现我自己内心的那种爱的缺乏，那种不能以耶稣的心为心的那种无力哈。于是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爱心，也让我在这个接待的过程当中让我自己哈有更多的一些属灵生命的成长感动，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我自己的一些改变。后来呢这个朋友的孩子和这一对弟兄姐妹呢前后脚哈就差一天的来到了我的家。我要跟大家讲哈，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在我录制节目的今天就要从我们家搬走，因为他们的公寓呢已经是搞定了，他们今天就可以搬迁入住。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觉得好像并没有我起初的那份焦虑啊，我要为他们做食物啊，我要很多的时间啊，经济的支出啊等等，好像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发生。你说多余的金钱的支出有没有？当然是有的哈，因为你要接待他们。但是也的的确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去接待这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朋友的孩子，我看到了神的信实怜悯恩赐，我自己真的是被神的那份信实所激励着。然后包括在接待这一对弟兄姐妹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会聊到信仰，还有包括他们对我女儿，因为他们本身跟我女儿的关系就非常好，然后也曾经在加州的时候也是我女儿的一个帮助者，也是一个 mentor。 所以在这个吃饭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他们对我女儿的鼓励，对在信仰上面跟我们的一些彼此之间的勉励等等。我后来发现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并没有如我早期那样假设的痛苦，当我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去对待他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最最获益的是我。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在他们没来之前就看到了自己的无爱，自己的这种自私，然后以及包括在他们来了之后我看到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所以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或者说我们校正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最佳的果效是我们自己先被主去改变，先被主去洁净，先被主去得着。所以弟兄姐妹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基督徒的一个至高的标准，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终极的要求和命令。但当我们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好的，在神的眼中一切都是好的。当这些事情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所有的结果在神的祝福当中都会成为那上好的。

我特别喜欢高木心所分享的这一段哈，也特别真实的经历，尤其是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接待一天两天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如果你接待时间久了之后呢，不仅仅有经济上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不方便等等等等。可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宇泽自己也有些自己切身的感受，你真的经历到一点是恩典够用哈。就是恩典够用，不光光是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没有客人的时候，有客人的时候恩典也够用。因为我们的上帝本来他就是一个喜欢接待人的上帝，在上帝的家里有那么多的地方，所以呢，上帝就呼召我们，希望我们传福音给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神的大家庭当中。包括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宴席的例子，你真的发现我们上帝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上帝。所以他好客呢，他也鼓励他的孩子们好客，因此呢，鼓励大家一定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知道神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陈光恩典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天父的爱一直都在。那么创作者讲到说，天父的爱一直都在呢是一首温柔而深刻的安静敬拜诗歌，写给那些在沉默等待与黑夜当中仍然寻求神的人。当祈祷似乎没有回应，前路看不清，内心充满不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神远离了我们，但这首诗歌提醒我们，不是环境突然变好了，而是天父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歌词描绘了一段从忧伤、疑惑、害怕到有神同在的过程当中，慢慢得着平安的心路历程。在风仍吹、浪仍翻腾的时候，因为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再沉默。在沉默当中，神托住我们软弱的心，使我们重新仰望。所以呢，希望这首诗歌也带给很多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鼓励。神一直都在。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见证的是雨泽的妈妈哈，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数不完。前段时间我们还问我说，我的见证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播出呢？哎，待会儿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见证一直都没有播出了。我姑妈说你也要排队呢，我妈妈四月份的时候发给我的见证哈，今天才播出。那在妈妈的见证当中，她说，认识你正好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家人们大家好，我快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在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心里感到非常的惭愧，也非常的内疚，因为神对我的爱太多太多了，真的是数不胜数，不说出来就是昧了神的大功，昧了自己的良心，也是不荣耀神的表现。那么今天呢，我来做两个见证。那么第一个见证呢，发生在去年8月1号那一天。了解我老伴儿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热心的人，尤其是对失联的老战友来说呢，他都会动用一切不可动用的联系和朋友，找到他们去关心他们。去年8月1号建军节呢，也是大部分当兵人选择聚会聚餐的日子。此时呢，有一位异性战友远道而来，这个女兵啊，不仅是战友，而且还是他们部队老首长的女儿。虽然年龄上比我老公他们小了十多岁，可他们是看着这个女兵长大的，又是在同一部队入伍的战友，近40多年未曾谋面，所以呢几天下来大家非常的高兴，非常激动，聚会时候的兴奋劲儿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大家一起聚餐真的是忙得高兴的不亦乐乎。
1: 那天中午吃喝完毕，又合影留念，拍照留下美好时光，该回家了。我们是2点半左右从饭店出发的。那段时间啊，我们住在女儿家，回去的路上呢，就途经自己的家。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着在家里住2天再回女儿家。战友开着车啊，再三问，你们真的今天想在你们自己家住2天？确定到这儿不走了？我又和女儿商量了一下，因为再过2天呢，女儿他们也要回老家，所以我们就决定啊，暂时不去女儿家那边了，就在我们自己家里啊躺下，想要午休一会儿。不到半个小时，老伴的电话突然响起，他的战友开车不到20公里就出了车祸，那是他闺女刚刚提的新车，还在磨合期，里面贴的膜都还没有撕掉呢，整个车的前脸啊被撞变形了，车都拉不出来，卡在了树中间。可能是战友刚才开车呢犯困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出事了。后来啊，不仅保险公司来了，还有售后的 4S 店店员也来了，多方救援，最后啊只能够用吊车才能够把车弄出来。只可惜啊，大家看不到照片和视频，否则啊你们可能也会为我们捏一把汗，真的很后怕。难道这是偶然？难道这是巧合？还是庆幸？还是侥幸？绝对不是，这是我们伟大的神，独一无二的真神在怜悯我，看顾我，保守我，否则后果啊将是不堪设想。感觉天父太爱我们了，他一如既往地呵护着我和全家。虽说我老伴还没信主，但却一样得着了神的大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神对我的爱戴与看顾，至今想起来啊，我都心有余悸。诗篇121篇第二节，造天地的耶和华是那位时刻看顾我们，从不打盹的供应者和保护者。我们不必因事情不顺利单眼，甚至是错过机会而感到焦虑，因为神的眼目看顾我们的出入，正如诗篇121篇第八节的经文一样，从今时直到永远。
0: 无论是患难的时刻，丰盛的季节，还是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日子里，上帝的眼目始终不曾离开我们，也不会让我们错过他预备要让我们经历的每一个恩典。虽说我做的不够好，但神就是这样无时无刻都在关心关注着他的儿女，在灾难和困苦当中也让他们有平安。诗篇当中说到的我也亲身经历到了，事实也充分证明了神的爱无处不在，主的看顾随时随地无所不能，儿女们的风险和安全神也无所不知，神的眼目24小时，每天每月每年直至终身都在保守看顾怜悯他的儿女们，从未离开，从未打盹，从未撒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崇拜他，敬拜他，永远跟随他呢？所以这个见证不说出来感觉实在愧疚和自责，其实早就应该把这个经历见证写出来，但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总感觉大家每天的见证很多很多，大家都排着队等着，而我又 又是雨泽的妈妈，更要注意顺序或者延期，所以一拖再拖，对不起神对我的恩典和慈爱。今后我要更加的亲近天父，依靠耶稣基督，让天父做我的盾牌，做我的靠山，永远享受神给我的平安喜乐。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把神的恩典铭刻于心，并且大声的说出来，大大的荣耀神的大能和神迹。更希望那些暂时还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能听到认识你真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亲身体会经历神的恩典，让全家人都一起蒙福。
1: 第二个见证是去年的11月27号，这是我们第二次来美国看望儿子。因为来时匆忙，我只向主祷告，求主啊，路上让我们一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而且啊，在美国期间呢，和儿子能够亲亲热热、和谐温馨的度过此次旅行。我第一次来美国呢，已经是8年多以前了。当时我的腰椎第二节骨折才1年多，站立时间长了就受不了，光坐着时间长了也不行。毕竟当时由于工作原因，一直没有好好的休息，后遗症啊也很严重。那一次却意外的收到了神给我安排的经济舱的头等舱座位。当时我心想，这次不能再贪得无厌的奢求主再一次让我一个人占两个人的座位吧。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飞机快要起飞了，我旁边的人还是一直没来。我心想，莫非此人又不登机了？神呐、主啊，你知道我的腰不好，难道你又偷偷的给我安排好了特等座？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飞机起飞了，我旁边的这个人还真的就没有来。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太奇妙了，我自己都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心里激动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兴奋得半夜都睡不着觉，千恩万谢只能在心里感激，感激我的天父阿爸，嘴里不停地说感谢主，感谢主，你太伟大了，一次次给我惊喜，护我左右，这绝不是偶然，更不是巧合，这是神的怜悯与看顾。不管什么时候，他都随时随地随机的与我们同在。其实我的见证太多太多了，根本说不完写不尽，有机会啊，我还要荣耀神赞美神，把神的恩典和慈爱都传递出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感受到神的怜悯与温暖。我心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要谢谢我的妈妈，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时隔一年多再次分享她自己对主的经历。其实在昨天我跟木星也分享到，如果妈妈没有写这段经历的话，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因为上次来的时候我妈妈也没有告诉我去年81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跟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为我妈妈感恩，另外一方面我跟木星也讲到，我说你看我们服侍主啊，由于我们没有不在父母的身边，并且我们不像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是不同的国家甚至也不同的州哈。那这个中间隔着这真的十万八千里，那有很多的时候你有劲儿也使不上。但是真的一次又一次在这些见证当中，包括有的时候木星给我分享他妈妈也是阿姨的见证的时候，也让我一次又一次看到说神担了我们多少我们没有办法去担的担子，神又帮我们挪去了多少的重担是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所以真的是感谢主，也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很多弟兄姐妹，如果很多人真的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对于家人有很多的担忧，也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吧。其实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都在做，包括其实你说作为儿女来讲，我们如果跟父母一起出行的话，我们能做什么呢？无非就是如果经济条件可以的话，我们多花点钱。但是没有想到神的恩典够用，几乎我们没有跟父母一起出行，神能够安排更好的座位给他们。我想这些是人所不能做到，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
1: 同样呢，在几年前我和雨泽还在聊到我们父母信仰的时候忧心忡忡啊，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我们的父母咋就不信呢，咋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你看仅仅是几年的时间哈，神让其成长，我们就看到阿姨的见证当中真的是看到阿姨生命的一个火箭般的飞速的成长。虽然在这个我和雨泽的家庭当中，我们两个爸爸还没有信主哈，还没有来到神的家中，但是我们真的看到神在我们家中的那个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我们也恳请我们的两位爹地两位爸爸哈，像我们的妈妈们一样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有更饱足更丰盛更平安更多的一些美好的生活。愿我们的家人们都可以听到福音，也愿意接受福音。
0: 我太喜欢木星刚才的这个回应了，的确很多年前他们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今天他们和我们一起同工，感谢我们的上帝。那么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2: 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啊，其实这个在周边的家属们呢，其实常常会觉得身心俱疲。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一照顾起来呢，就是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哦，它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1: 对，
3: 可是为什么会身心俱疲？
1: 每天都要面对啊，你眼睛一张开，甚至你想睡觉的时候，你还是得照顾，24小时不容易耶，
2: 那压力好大，
1: 很大。
2: 而且其实啊，常常会觉得身边的资源贫乏。哦，没有什么可以支持的一些，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或者是说，哎，觉得好像总是找不到资源，但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的。嗯，哎，有一些资源真的可以参考，而且成为这些啊照护者的好好的帮助。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深入了解一下，如果家中真的有一些失智者需要照顾的话，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
1: 好，
2: 今天邀请到四位专业来宾，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专业律师牛梅梅律师，欢迎他。继续来欢迎的就是台大教授张振华老师，欢迎。
4: 大
2: 家欢迎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秘书长，欢迎。欢迎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是家有失智症患者资源哪里找？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5: 家有失智症患者，照顾者的面容往往比患者还要憔悴。有些照顾者会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心情，以为自己聊下去就能换来病患的健康以及其他家人的正常作息，这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他们简直抱着殉道的心情来照顾家里的病人。问题是，这样对患者、对其他家人真的是好吗？有没有更好的资源是我们不知道的？看完这一集，您一定可以恍然大悟，事情跟我们想的果然不一样。
2: 好，家有失智者啊，那就各位的观察，这个失智症的本身的患者啊，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照顾者的压力常常会比患者本身还要来得大，大家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同意的请举圈，反之则举叉。
1: 好，三，
2: 又是一样，不到三秒
1: 钟。人家都还没有讲三秒，老师都还没有谈到请，你们就举圈了。
2: 可见，那压力真的是不足为外人道。
6: 是这样的，哇
2: 塞。牛律师先说好了，您本身也是照顾者。
6: 我是照顾者，我的父母都失智了，像我的母亲，失智症的有一些问题行为状况很严重。你除了白天会出了很多的难题，你必须一一的解决。晚上的时候，他包括睡觉的时候，可能半夜都常常起来出难题给你，所以你几乎，
2: 所以会造成
6: 几乎很难有好好的睡眠。这个生理上的压力，接下来就是心理的压力。
1: 所以父母都跟您同住吗？
6: 我住到他们家去照顾。
1: 住到他们家，
6: 对，
1: 自己一个这样进去，
6: 对。哇塞，好有肩膀。
1: 那如果晚上都同时起床，那你怎么办？
6: 因为还好我先
1: 都谅解。而且您还有律师的工作，不是吗？
6: 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是，当我决定进到他家的时候，我第一个先把法律顾问到期了就不再续，到期了就不再续。
2: 张老师也是很了不起，是因为太太，
7: 我太太
2: 太太是失智症，那您。

至圣的神啊，感谢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罪丢弃我们，却借你的爱子买赎我们，使我们可以守节心清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吗？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小朋友，上帝既是那样的爱我们，我们岂不应该更加和兄弟姐妹、同学互相帮助，彼此相爱呢？上帝爸爸对你我的爱是不按我们外在条件来选择是否要爱我们，而是完完全全爱我们原本的样子。他是那位按着我们本相接纳你我的上帝。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上帝不会说，因为你功课不好，我不爱你。你长得不比别人好看，我不爱你。你人缘不好，我不爱你。或者是你常生气，我不爱你等等。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总是耐心的用爱来等待你在他里面慢慢改变成长，并且越来越成熟懂事。因此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去爱自己喜欢的人很容易，但如果哪一天要你去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当我们常思想上帝也包容爱我们不完全的地方时，我们岂不是也当张开双手去接纳这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呢？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小朋友，你是否将这节经文背下来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 再来听送奶奶一顶帽子的故事咯。

0: 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很卖力的工作，画了一打又一打的复活节彩蛋。进到店里的客人都会拿起蛋来说：“好漂亮啊，真是了不起！哇，这个图案还真复杂呢。”就这样，那些蛋一天就卖光了。卖蛋的那天下午，我们数数赚来的钱比买帽子的钱还要多呢。正当我们准备要向柯丁斯基先生买帽子时，他从屋里拿出一个漂亮的帽盒，用美丽的丝带绑着。
1: 钱留着吧，孩子们，
0: 柯丁斯基先生亲切地说。
1: 我知道尤拉奶奶喜欢这顶帽子，你们是要送她的，对不对啊？你们就跟她说，我知道你们是好孩子，是一群很棒的孩子。
0: 就这样，复活节那天，当尤拉奶奶打开帽盒的那一刻，我们的心也跳得好快，也好快乐。尤拉奶奶紧紧抱着我们，大颗的眼泪沿着她的脸颊缓缓地流下。那个星期天，我们的心也随着音乐欢唱。尤拉奶奶戴上那顶帽子，看起来真的好漂亮哦。轮到她独唱的时候，我们知道她是唱给我们听的。她的声音像低沉的雷，又像甜美的雨。

现在温斯顿、斯杜亚特和我现在都长大了，虽然附近一些地方改变了，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很亲切。高速公路从原本的柯丁斯基的帽子店上方跨过，我常想到他和他美丽的帽子。送帽子的事情过了不久，尤拉奶奶就过世了，但每年我们都会记得到他的墓园去看他。在我们内心特别宁静时，总能听到歌声，一种听起来像低沉的雷，又像甜美的雨的声音。

这篇送奶奶一顶帽子的故事非常的特别，因为里头的内容正是这本故事书的作者波拉寇的童年生活故事。波拉寇呢，他是从小在美国加州奥克兰的罗里德区长大的白人女孩。那个地方呢，聚集了许多不同的人种，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波拉寇就是在那里认识了他的黑人好朋友斯图亚特和温斯顿和他们的尤拉奶奶。这位尤拉奶奶对波拉寇就像对待自己的孙女一样。虽然波拉寇和他的好朋友以及尤拉奶奶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生长环境，但在这个故事中却一点儿也感受不到种族的差异，反而感受到他们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的情感。不论是三个小孩费尽心力的存钱买帽子要送给尤拉奶奶，或者是如何化解与帽子店老板柯丁斯基先生的误会，以及之后和柯丁斯基爷爷一起喝茶享受生活，和最后与尤拉奶奶热情拥抱的画面，都充分表现出真挚无私的爱。波拉寇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一群愿意接纳彼此不同，用爱去包容人的误会，以及欣赏彼此的特质。像是在故事中，波拉寇他称赞尤拉奶奶的声音就如同低沉的雷和甜美的雨。除此之外，波拉寇与他的朋友对尤拉奶奶也非常的孝顺、尊敬和爱戴。而且他们对尤拉奶奶的爱不仅仅只有在嘴巴上，还实际表现在行动上。亲爱的小朋友，佳佳姐姐相信在你的生活中一定也会有机会遇到与你生长在不同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你是否也愿意学习故事中的小孩一样，做个孝顺、体贴、有爱、有快乐的孩子呢？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下回同一时间，佳佳姐姐与你空中再见。

0: 是的，耶稣喜欢一切的小孩，这不但是个好消息，更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哦。
1: 老师，可是我在学校很顽皮，同学都不太喜欢我，那耶稣也会喜欢我吗？
2: 老师，我的功课不错啦，可是同学都说我很拽，这样耶稣也会喜欢我吗？
0: 耶稣当然喜欢你们咯。耶稣是美善的神，他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他又会帮助人把罪除去，使他们变成可爱的人呢。所以啊，耶稣当然也会爱你们。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约翰·班扬到达农舍准备讲道，无论是班扬还是来听到的弟兄，都听说治安法官会派来警员捉拿班扬。农夫几乎希望班扬决定那天不讲道，如果这些警员真的出现在他的院子里，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故事人生。
2: 他试图再一次改变补锅匠的决心，但是约翰·班扬决定不屈服于治安法官挥舞着的权力。他们进入低矮的谷仓，那里已经聚集了四十个弟兄。班扬立即走上那简陋的讲台，但是部分聚集的弟兄试图说服他不要举行敬拜。班扬不会被吓住，他说道，来吧弟兄们，放心吧，不要动摇，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不应该因传讲神的话语感到羞愧。敬拜以祷告开始，并唱了一首赞美诗，然后班扬拿出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节，他给听众朗读了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问那个生来就是瞎眼之人的问题，你信神的儿子吗？班扬正要开始讲解这一节经文时，谷仓的门突然打开了，警察局长跨步而入，后面紧跟着四名警员，径直走向班扬所站的讲台。领头的是个矮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作为其权威的象征。农舍的主人快速起来，跑向讲台，向班扬低语，要班扬跟随他通过一道秘密的门逃走。当警察局长走向讲台时，班扬对着这个农夫摇摇头，他们有计划像懦夫一样逃走。警察局长用棍棒指着一个同僚，那人拿出一张长长的文书，大声宣读，
6: 尊敬的治安法官弗朗西斯·温盖特大人首令逮捕住在贝德福德的补锅匠约翰·班扬，他违反了法律和国王禁止集会讲道的圣旨。
2: 读完了文件之后，他命令班扬离开讲台。补锅匠平静地待在原地，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正在侍奉我的主，我必须顺服主的命令而不是人的命令。警察局长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十分愤怒，他对着其中一个警员喊道，
7: 凯斯，把这个家伙拘留起来，让我们看看谁是这里的权威。
2: 凯斯立刻抓住传道人的肩膀，要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班扬没有抵抗，
7: 但只是拿着他前面展开的圣经，严肃地看着他。当班扬这样看着他的时候，凯斯脸色变得煞白。班扬对此评论道：请看这个人面对神的话语是怎样的战兢。警察局长咆哮道：这是最后一次。他因气急败坏脸涨得通红。以国王的名义，我命令你离开讲台。班扬问警察局长：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说几句道别的话吗？令警察局长欣慰的是，这40个人仍然平静地坐着，他觉得可以答应班扬的请求。如果这些人决定攻击他和这几个警员，那会发生什么？他可不愿去想。现在补过匠正在讲话，他说道：弟兄们，如果我们现在蒙召为如此有价值的事业受苦，那就是神的恩典。受逼迫比逼迫人要强得多。他接着对听众说了许多话，直到警察局长对班扬的长篇大论失去耐心为止。他抗议道：现在够了，跟我们走。班扬快速跟一些朋友们握手告别，然后跟着警察局长。当这群人来到治安法官的家时，警察局长敲响了门，要求跟温盖特先生讲话。对方回答道：他出去了，明天才能回来。这事情就好玩了，现在他要怎样处理这个囚犯呢？警察局长不知道怎么办，他大声问道：难道温盖特先生忘了今天约翰班扬要被关押起来吗？是的，他当然知道，温盖特先生记得这事，但他确信班扬不敢来讲道，所以他照常出门去了。警察局长抱怨道：那就糟糕了，我现在该如何处理这个家伙呢？山塞尔没有监狱，如果他把班扬带回自己家里，他得整晚盯着，他根本不想那样做。然后卡斯尔曼先生走上前来，他说道：先生，我是卡斯尔曼，贝德福德的马车制造商，请允许约翰班扬跟我一起回到贝德福德。为他求情，我向你保证他明天会回来。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给了警察局长一些钱作为担保。看到丈夫健康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贝蒂多么高兴呀。但当约翰告诉他第二天一早他还得回山塞尔时，他的喜悦变成了沮丧。他怀疑地问道：约翰，你还是真的要回去对吗？补过匠简单地回答道：亲爱的妻子，我已经答应了，我必须遵守诺言。尴尬的案件。第二天，当警察局长看到卡斯尔曼的马车停在家门前时，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约翰班扬跟他的两个朋友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平静地坐在马车里。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你们几个，我们马上去治安法官那里，请跟我来。温盖特先生已经到家。班扬跟着警察局长走进法官的办公室。温盖特先生问道：你把讲道的补过匠抓来了，请告诉我昨天怎么回事。在牲口棚里有一大群人吗？ 当你逮捕他们的牧师时，他们有什么反应？警察局长告诉他全部经过。值得称赞的是，他讲了真相，这使得治安法官不太高兴。他有政治野心，也希望听到人们积极抵制逮捕约翰·班扬，然后他可以向上级报告，聚集来听班扬讲道的这些人是一群暴民。现在他认识到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都是和平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他们没有抵抗警察。他继续提问道，所以没有制造任何危险，没有动用任何武器？
8: 没有，什么都没有，温盖特先生。
7: 真的什么都没有？
8: 是的，什么都没有。
7: 所以，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为什么来这里传道？你应该坚守你的工作。你是个补锅匠，那是受人尊敬的工作，继续干下去。你应该知道法律禁止你把人们聚集起来，对吧？班扬平静地回答道，我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导人们，温盖特先生。
8: 教导？有什么需要教导的？
7: 我警告人们要悔改他们的罪恶，爱主耶稣基督，他们必须学习认识他，以他为救主，否则他们就会失丧。

他很高兴获得自由。警察局长出去叫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他们立刻同意签字做班扬的担保，如果班扬逃跑的话，他们同意支付一大笔钱。保证书已经写好了，但当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准备签署时，温盖特警告他们，如果在保释期间班扬继续传道的话，他们也需要支付保证金。他要求为了获得自由，卜过将必须承诺不再带领聚会，否则他将被送进监狱。亲爱的家人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就播讲到这里。那么约翰班扬会同意警察局长的建议吗？他会被投入监狱吗？敬请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四集。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又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见面了。
1: 诗篇第119篇105节里，诗人对神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石成啊，我们生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上，我们实在是离不开神的话。
0: 你说的对，让我们珍惜这个短短的15分钟，渴慕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会滋润我们的心，照亮我们前面的路。
1: 前两次我们和弟兄姐妹一块读了旧约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们看见所罗门登基做王的事情。
0: 是啊，所罗门虽然是神所拣选的王，可是当大卫年纪老迈的时候，大卫迟迟没有宣布谁是他的继承人。
1: 就是嘛，加上所罗门还有一个哥哥叫亚多尼亚，他拉拢了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又集结同党，大有自立为王的意思。石成啊，假如我是所罗门的话，我肯定会觉得王位大受威胁，然后一面埋怨大卫不管事情，一方面呢自己赶快想办法争取王位啊。
0: 我想我也跟你一样，不过所罗门却没有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圣经甚至于没有提到所罗门自己说过一句话，做过一件事。
1: 结果神却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的忠告，让大卫为所罗门做了最好的安排呢。
0: 不错，马太福音6章33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刘文呢、从所罗门的身上，我们的确是看见这句话是真的。
1: 是啊，我觉得所罗门实在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信靠神，安静等候神的应许成就。
0: 是的，接下来圣经记载了大卫临终以前给所罗门的一些叮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卫特别提醒所罗门，一个王只有遵行神的法则，才能够享受到形势亨通、国位坚定稳固的福气。
1: 没错，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就是这么说的。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0: 听众朋友，所谓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这句话是希伯来人立遗嘱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句子。
1: 我记得在约书亚记第23章第14节里，约书亚当年也说过同样的话呀。
0: 对，至于大丈夫这个字眼，指的就是一个英明勇敢的人。
1: 石成，我知道所罗门这个时候是相当的年轻，所以大卫的这番话不但是把以色列君王成功的秘诀告诉了所罗门，也是用神的应许来鼓励所罗门，增加他的信心，对不对？
0: 不错。跟着大卫叮嘱所罗门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叮嘱所罗门叫他除掉元帅约押。我们先看列王记上的2章5到6节。
1: 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五到第六节，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石成啊，大卫要所罗门去杀约押，这好像太小心眼了吧。
0: 哦，刘文呢、我想很多人读到这里很可能都会有这种看法，觉得大卫似乎是要所罗门为他报仇。
1: 是啊，难道大卫要所罗门去杀约押还有更好的理由吗？
0: 当然有啊， 让我们查看一节经文，就是申命记的35章31节吧。
1: 好，我来念申命记第35章31节。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
0: 我们在撒母耳记下3章27节里也读到了约押为了报杀弟之仇，阴谋杀死了扫罗从前的元帅亚尼尔吗？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20章10节里不是也读到了约押因为嫉妒无缘无故地杀死了亚沙龙的元帅亚玛撒吗？
1: 嗯，换句话说，约押流了无辜人的血，照着神的律法他是应该被处死的。
0: 是的，至于大卫叮嘱所罗门的第二件事情，就记在第7节上。
1: 列王记上2章7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0: 听众朋友，我想您记得撒母耳记下17章27到29节里那一段有关巴西来的记载吧。
1: 石成啊，他就是那个大卫逃到马哈念的时候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等等来支持大卫供应大卫的巴西来，对不对？
0: 就是他。后来大卫消灭了亚沙龙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答应巴西来把巴西来的儿子金汉带去。
1: 那么现在大卫就是再一次的告诉所罗门要他继续照顾巴西来的家人，对不对啊？
0: 对，因为同席吃饭这句话不仅仅是在一桌上吃饭，而且有享受朝廷长俸的意思。
1: 嗯，这是大卫的感恩图报啊。
0: 不错，第8节跟第9节是大卫叮嘱所罗门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所罗门去杀示每。
1: 列王记上2章8和9节，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石成啊，刚才你说大卫杀约押是执行神的命令，那么现在他要杀示每，这如果不是报从前的私仇又该怎么解释呢？
0: 刘文啊，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出埃及记的第22章28节就知道了。
1: 是吗？
0: 嗯，
1: 好，我来念一下出埃及记的22章和28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哦，这么说，大卫是一国之君，当然就是百姓的官长，是神定规的不可以毁谤的人啊。
0: 对了，所以示每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咒骂大卫，后来大卫虽然没有杀他，但是为了满足神律法的要求，示每还是该死的。
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
0: 是的，大卫在地上的工作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了。第10和11节说，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
1: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所罗门的时代了。第12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
0: 不过听众朋友，您想那个本来想要自立为王的亚多尼亚是不是能够安分守己呢？
1: 我猜啊，亚多尼亚肯定是心有不甘的。
0: 对，我们看第13节到第18节是怎么说的吧。
1: 好，我来念。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 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拔示巴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
0: 刘文，你看啊，亚多尼亚说什么国原是归我的，又说什么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其实啊，这都是一些夸张的说辞。
1: 就是嘛，可见亚多尼亚虽然自己承认所罗门德国是出于耶和华，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服气嘛。
0: 不错，事实上啊，他来求书念女子亚比煞就是另有企图的呀。
1: 嗯，我知道亚比煞是服侍大卫的童女，虽然大卫始终没有与他亲近，可是怎么说他也是大卫的妃嫔呢？
0: 对，我们说过，从前新王有权收纳前王的妻妾，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前王的嫔妃，就是有了王室的继承权了。
1: 那么，假如亚多尼亚娶了亚比煞，这不就是增加了他做王的可能性，让他更有理由争夺王位吗？
0: 的确是的，那个时候拔示巴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列王记上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拔示巴说：“求你将你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
1: 可是我相信聪明的所罗门肯定不会被蒙在鼓里的。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第22到24节，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
0: 第二十五节说，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
1: 哎，这就是一个人强求神没有给他的东西的结果啊。
0: 对，诗篇十六篇六节里，诗人说：“神用绳量给他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听众朋友，神所给我们的，虽然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肯定对我们都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老是想要得到别人的份，这不但是贪心，是不顺服神，也是不认识神对我们的爱呀。
1: 没错，时成啊，
0: 嗯，
1: 让我们一起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来感谢他，这样我们就不会像亚多尼亚那样强求神没有给我们的东西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1: 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节目里再会。
0: 再会。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晚风，还有文慧老师在这儿。今天秋分呢、啊？
1: 是的，在秋天的早晨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看到呢可以冒泡的听众呢，都已经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
0: 不可以冒泡的呢？
1: 哎，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哎。
0: 叫智贤，
1: 对了，欢迎您啊，智贤啊，好久没冒泡的金钥匙也在，还有胡不归，还有木心老师、望林、应峰、梅姊妹、袁斌、杨保罗、丰德，还有蒙恩、敏敏、白熊、劝位子，还有谁呢？还有谁？我没有点到名
0: 的。这些叫很久没冒泡吗？
1: 哎，我只是顺势点一下而已嘛。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已经说了，今天是秋分啊。
0: 对了，这个日长跟夜长连在一起，就是黑暗会慢慢增多、嗯，所以呢，也代表这个世界，我们慢慢等待吧。耶稣很快就来了，哇，降临就要来了。
1: 哇，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万峰老师突然
0: 灵异解经。
1: 没有这么样的属灵生命旺盛啊，我好惊讶啊，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是不是有好好灵修祷告啦？
0: 这个就是灵异解经嘛。
1: 哦，好啦好啦，
0: 以前的人都这样说嘛，
1: 你要自己这样说自己，我也没
0: 办法。秋分就越来越黑暗，等耶稣来、
1: 啊、
0: 然后冬至就说黑暗已经要过去了，越来越多太阳了、
1: 啊、很好很好。
0: 春分呢就说黑暗跟光明打破军事、
1: 啊、把这个基督教信仰跟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呢能够呢相混合。
0: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老外们说的。
1: 好的好的啊。那分是什么意思呢？分原来就是半的意思，所以刚才呢万峰老师已经说了，秋分就是代表呢昼夜一样的长，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昼短夜长了，进入休息的时候，那就是秋天收获之后，冬天要好好的怎么样呢？
0: 睡觉
1: 藏要收。那因此呢秋天呢除了多出去走走，还有就是呢开始要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了。那么您知道呢在秋分的时候不能吃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呢不要再喝那些冰冷的饮料啦。
0: 刚刚昨天晚上才喝过。
1: 哎，所以今天开始就不要喝啦。然后呢夏天我们就鼓励大伙儿呢多吃一些瓜果。昨天呢还记得吗？小云老师跟文慧呢说到呢有三岁的小朋友呢在家里常常吃呢隔夜的饭菜，结果呢就中毒了。那我们就说，哎，如果我们带便当的那怎么办呢？因为也是把昨晚上的菜装进我们的饭盒里，第二天中午在公司吃嘛。那小云老师的建议就是可以呢多吃一些的瓜果，例如冬瓜啊、丝瓜啊、菜瓜等等的。
0: 你们活得真悲哀，要吃肉肉，吃肉肉、
1: 哎、除了肉肉还有这些，你不能光吃肉。那今天秋分又说这些瓜果性寒，所以呢不要多吃，没关系，还是可以把它煮熟了。例如冬瓜呢就加一点排骨，加一点南北杏仁，那就还是很好吃的，能够补的。还有呢秋天要吃什么？
0: 秋天要
1: 大闸蟹来了，上场了。
0: 胆固醇，
1: 对，但是不要多吃，这是呢在
0: 要把那个心剥出来，因为心很寒。
1: 哇，没想到我们的万峰老师还知道怎么吃嘛。
0: 我都不吃，其实螃蟹太多太麻烦。
1: 文慧也是呢不太吃螃蟹的，
0: 吃蟹膏，还有吃这个蟹肉，这个
1: 蟹肉
0: 小笼包，
1: 我还以为你要
0: 吃，都有人把它拆掉了我就吃了。
1: 是，我明白了，万峰老师不是不吃，是怕麻烦，最好有人把它做好了，还把那些蟹肉都给拆了下来，他就会吃的啊。好了，所以呢告诉大家，今天秋天了，秋分。那我们在秋分的这一天9月23号安排了什么呢？我们有灵修，接着呢我们的亲子特辑，因应中秋节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来到了第7讲。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讲 在家里能不能有大家一起相聚的时间，做啥呢？不是一起刷手机，而是有家庭祭坛呢，家庭活动呢，那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诶，会有工作坊哦，所以请大家也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跟笔啦，好好的记下来。接着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32-33节，我们会一起来查考。有带导事项吗？赶快摆上来。
0: 有了，我已经看到很多了。
1: 哎，今天是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祷告的。好，现在我们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选读。
1: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移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的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都跟着下到海中。破晓时分，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战车长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恢复原状。埃及人逃避水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战车长，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0: 可能过红海太震撼了，我们就容易忽视了事件中其他的叙述。首先，是当中涉及拯救的主题。云在出埃及记里象征上帝的临在、引导和保护。圣经在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更生动地描述了云站在以色列人后面，阻隔了埃及的军队，把黑暗分开。此外，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描述神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上帝的拦截令以色列人有时间率先走进已经干了的海床，借此拯救他们。第二，是当中有许多与创造相关的主题。云除了分隔以色列人和埃及军队，也分隔了光与暗，就像第一日的创造的时候，神就把光和暗分开。第三，神借着风把海水分开，就像创世纪一章六节和九节的记载，神在第二日把水和水分开，而第三天就吩咐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干地露出来。过红海的时候把水分开，使地出现的是风。那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为灵、气息，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的起初运行在水面上的灵。运行呢，是煽动的意思，就像巨鹰振翅一般，与飓风吹干海水的意象呢，是十分相似的。当初神借创造预备大地，让人敬拜他，但人却犯罪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但神继续与人互动。当天借着过红海事件展示他就是当初那位创造主。此外，旧约初期海常常有邪恶混乱的形象， 有圣经学者认为创世的时候把水、黑暗等分开，也代表了上帝要取缔邪恶的事。过红海时把埃及军队、黑暗、海水分开，具有相似的意义。神借着过红海展现新创造，为他的百姓预备，保护他们，引导犯罪的人敬拜和走向光明的上帝，远离黑暗和邪恶的事。

过红海事件展现了创造与拯救的巧妙关系，借此认识上帝，敬拜他，经历他的保护，远离邪恶。我能够从神的创造和他的作为中认识他，看到他如何保护拯救我们吗？以色列人虽然当时被引导与邪恶分隔，但后来却一再犯罪得罪上帝。我信主后有远避邪恶吗？神要使我们与黑暗邪恶分开，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出埃及记14章20节。

0: 常年七灵修，创造与拯救。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全能的创造主，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那么回应的或者说
1: 出埃及记十四章，哇，过红海了，冲啊。
0: 嗯，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呢，神创造的主权，这个大自然宇宙都在神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拯救大能。今天当我们在重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反思，让我们如果对应到今天我个人的生活，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得着呢？
1: 通常呢都是这样啊，你以为呢他们过红海那个过程呢是很爽的，但是呢在之前呢他们那种的忧虑，那种压力，不如我们死在埃及吧，我出来干嘛呢，我听你做什么，他们就看着自己前面的那种的痛苦，前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是看不到神的大能。
0: 万峰老师，我有一点不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你不问我哪一点吗？
1: 不问。
0: 我
1: 因为我还没讲完，然后不想听。
0: 我不同意的那一点就是呢，刚才万峰老师说，哎呀，我们只看到呢他们走红海，过红海好爽啊。其实呢我曾经呢多次的想，哎，过红海不是一时半刻就走得过去的嘛，对不对？你要想想那些老年人，你要想想那些妇女，那些孩子啊，还要带着什么牛啊马啊羊啊过去，所以过红海不是一下子就过去。而且呢虽然呢这个成为干地，但是也是泥泞满地，所以呢要走红海这条路也不容易。在过的时候你看到两边那些海立起来了，你也会怕啊，万一这个海突然之间如果海水再次的冲过来涌过来，哇，你会害怕的。
1: 埃及人就这样啊，他们过的时候那个泥就变得湿了吗？
0: 什么泥就变湿了，海水就冲过来了。
1: 不是，还没冲的时候它的轮子都在那个，
0: 对的，卡在那个
1: 泥地里，就是变湿了嘛，那个地。
0: 所以呢过红海不爽的，我觉得他们过的时候也是心惊胆跳。那这真的是一条信心之路，而且呢你看到上帝给他们呢学了一次功课之后，第二次呢还要他们再过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他们提高了一点门槛。第二次过的是什么？约旦河。约旦河的时候不是水分开他们过，是他们的脚要先踏进去，那个河水才分开，所以那个门槛呢就稍微高了一点，因为你们曾经经历过信心的考验，那你们曾经走过红海。
1: 不过呢的确呢对以色列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不是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不知道神一直在实在保守你吗？但是我们都会这样，真正的面对困难面对危机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如就算了算了算了，但是我们要记得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0: 也就是说呢，是到绝路了吗？已经到尽头了吗？好，如果真的到尽头，你要知道那就是神的起头啊。好了，早上的7:50，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特辑啦。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0: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0: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3: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可挪移的祭坛，用固定家庭时间为孩子注入受用一生的安全感。
1: 牧师啊，
2: 哎，你好。
1: 您今天鼓励我们要有家庭崇拜，这一点我绝对赞成。但是啊，
2: 怎么样呢？
1: 要全家人一起做还真是难哎。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话，说得很朴素，但是字字句句都戳到我心里去了。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家里再忙，也要有固定的家庭时间，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聊废话。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成绩差了能补，安全感缺了补不回来。这真是说到我心上了。但是啊，牧师，坦白说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忙了，大人要加班要服侍，孩子放学还要补习写作业，每天回到家累得只想各玩各的手机。这种看似没什么用的聊废话吃晚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甚至到了缺了补不回来的地步吗？
2: 小花姊妹啊，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现代家庭最核心的痛点。在这个被效率和手机绑架的时代，我们常常把有用的事排得满满的，去把有价值的事给挤掉了。但我要从科学数据和圣经真理告诉你，这段话完全是对的。固定的家庭时间对孩子的生命有三个决定性的底气塑造作用。
1: 哪三个作用啊？牧师，您快给我讲讲。
2: 第一个呢，它在脑科学上是大脑安全感的防护墙。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项长达10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周跟家人一起吃晚饭5到7次的孩子，未来陷入焦虑、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将近40%，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几率高出了2倍，沾染不良嗜好的风险呢，更是降低了50%到70%。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全家人坐在一起，不谈成绩，不说教，只是吃吃饭、聊聊天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分泌一种素啊，叫做催产素。这个东西能够关掉大脑当中管焦虑和恐惧的部分。这种固定的、可预期的家庭时光，给孩子的大脑啊，建立了最强大的安全感的防护墙。成绩差了，几个月可能就能补上来，但童年缺乏安全感导致的神经发育问题，长大以后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修补，真的很难完全补回来呀。
1: 哇，每周一起吃晚饭竟然有这么大的保护作用，那这数据真的让我吓一跳。原来我们觉得在饭桌上聊废话是浪费时间，其实是在给孩子大脑做最强的隐形防护。
2: 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带出第二个核心作用，心理和身份认同定海神针。这句话是说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在信仰上也是对应的。诗篇127篇3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管理产业是需要花时间的。当父母愿意放下工作，关掉手机，固定陪孩子散步，听他们讲那些所谓的唠唠叨叨的校园琐事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我是重要的，我比爸爸妈妈的手机、工作、应酬都重要。这种无条件的爱会变成他灵魂深处的底气，将来他进入社会，遇到挫折、批评、被拒绝的时候，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固定的避风港。他知道不管外在的人是怎么样看我，我的家 我的父母永远接纳我，他就不会轻易地被社会的风浪打垮呀。
1: 牧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啊特别的亏欠。有时候虽然我们全家人都坐在沙发上，但我和孩子他爸手里都拿着手机回讯息，孩子想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只是嗯哈敷衍两句。人在一起，心却是各在各处啊。
2: 哎，这就是现代科技对家庭潜移默化的破坏呀。所以我们需要像旧约里建立祭坛一样，在家里啊建立一个不可挪移的家庭时间。不管是周五晚上的家庭电影夜，还是每天晚上饭后20分钟的散步，这个时间呢，就是一条不能碰的红线。到点了，手机放在一边，大家看着彼此的眼睛，好好的说话。这就是第三个作用了，那就是信仰和爱的代代传承。当你们建立这样的习惯，家庭就成了上帝向孩子彰显爱的第一个地方。孩子先在亲生父母的身上体验到稳定的、不离不弃的陪伴和安全感，将来啊，他来到天父的面前，就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上帝那永恒的爱。
1: 谢谢牧师，今天回家我就跟先生和孩子开个家庭会议，定下我们家的固定家庭时间，到点儿就把手机关了，好好把这份一生受用的底气存进孩子的生命里。
2: 感谢神啊，愿主祝福你们的家的餐桌成为充满欢笑和温暖的地方。
0: 将餐桌分别为圣，卸下电子产品，让家庭成为彰显天父不离不弃的爱的据点。

0: 晚上七点，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菜，全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但这张餐桌上却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注意力攻防战。
1: 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学校合唱团选拔，老师就要选我当主唱了。
2: 哎呀，是张执事打来的，哎，可能要对对这周团契的流程。哎，老公，你先听小华说，我去接个电话啊。
3: 等一下啊，哎呀，老板在群组里面问明天开会的报表。哎呀，小华，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什么选拔啊？
1: 哦，就是合唱团选拔哦。爸，然后老师就说我那气息稳定，还说还让我的音准还有拍子都掌握得很好，
3: 很好，很好，很棒，很棒。哎呀，这客户怎么这时候改规格的？哎，真是的。
1: 爸，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讲话。
3: 小华，爸爸在忙赚钱的事，等我回完这个信息啊，你先吃饭好不好啊？乖。
2: 哎，好了，我讲完了。哎，小华，你刚刚说老师选你当什么？
1: 没什么了，反正就不重要。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房间写功课了。
2: 哎，老公，你看你，孩子好不容易想跟我们讲话。哎
3: 呀，老婆啊，我也很累呀、啊。我不回信息的话，明天怎么办呢？哎，我们一家人明明都坐在一起吃饭了，为什么孩子还是那么不开心呢？
0: 许多家庭就像这样，我们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是坐在一起的，却在数位空间里各自失联，孩子在餐桌上找不到焦点，最终选择退回到自己的荧幕世界里。想要夺回家庭的凝聚力，就让我们一起开启接下来的家庭无手机解读区实用指南。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步骤一，手机停机坪。在餐桌旁或者是玄关处放置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子，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必须无条件将手机关静音，放进篮子里。可以让孩子在篮子上画上可爱的飞机跑道，让孩子担任停机坪管制员，负责监管父母有没有偷偷把手机拿出来。步骤二，设定无荧幕30分钟停火协议。不要试图一天之内完全戒断科技，而是采取短时间高专注的策略。承诺每天晚餐开始的前30分钟是家庭的科技停火期。在这段时间里，不管是工作讯息、社群通知还是电话，一律不看不回，给大脑30分钟完全离开多巴胺刺激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眼神接触和共情能力会显著的提升，能够更加敏锐捕捉孩子的情绪变化。步骤三，用餐桌真心话填补空白。收走手机之后，家庭成员可能会面临短暂的尴尬期，这时父母可以主动地抛出有趣的非说教型话题， 来引导对话。

例如使用玫瑰、刺和泥土的游戏。怎么玩呢？玫瑰的话题，例如今天遇到最开心或者是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接着刺，今天遇到最挫折、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最后泥土的话题，例如今天学到什么新奇的知识，或者是对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期待呢？箴言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当餐桌充满了安全感，孩子自然会把真心话留在这里。

0: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1: 常见的育儿错误。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乖乖小孩不生气，闭上眼睛。
0: 为什么小孩那么容易生气呢？
1: 也许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他唯一会用来吸引家人注意的方式。
2: 火焰马上消失，快乐就会跟随我。
0: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1: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
3: 好啊、今天秋分
4: 好。万峰老师，我知道了，您真的在感叹呢，时间过得好快、
3: 对呀、九月底了，这个礼拜还中秋呢、今年我干啥去呢？
4: 我再告诉你一个让你有一点更受到打击的消息好吗？
3: 是什么？是你要退休吗？
4: 你不要老是说这个好吗？
3: 这个很打击啊，其他都不打击。
4: 因为我们的听众已经呢被你呢常常说这个说到有点焦虑了啊，我也有点焦虑了，所以不准再说了啊。我要说的是呢，原来昨天呢是2026年剩下最后的100天，昨天走了，那今天就是99天而已。
3: 长长久久还有很久才过。
4: 哎，我就喜欢万峰老师这样，他呢就是呢有点像皮球，你把他压得越紧呢他就蹦得越高，所以呢我稍微打击一下他马上的满血复活。好了，刚才呢我们就听了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讲到不可挪移的祭坛，用固定家庭时间为孩子注入受用一生的安全感。那现在什么夺了我们的家庭时间呢？就是
3: 刷手机。
4: 对了，短视频或者是追剧啊。所以呢我们呢今天有个工作坊，就是能够呢在家里呢设计一个手机停机坪
3: 啊。手机停机坪就是放手机充电的那个
4: 也可以。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有停机坪嘛，那些的飞机都停在那儿，我们也是如此，在家里放一个，哎，回到家，那当然呢如果回到家要他把手机放那呢，可能就等于是有一点变相的没收手机。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今天的工作坊就说了，吃饭时间在餐桌旁就可以放一个漂亮的篮子啦，或者是一个漂亮的一个碟子，那全家人的手机就放那，当然也可以趁机会呢充电，没问题的。
3: 那些漂亮的充电都不快，我不会考虑。
4: 没关系，因为是要给大伙
3: 儿丑的才快，
4: 要给大伙儿呢就是专心吃饭，所以呢在餐桌旁或者是家里的一个玄关处进来的地方放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或者是碟子，哎，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呢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哦都必须无条件的把手机关静音啊，就是开静音，然后放进停机坪里头。那当然呢你们可以呢为这个停机坪呢设计，例如呢真的画上飞机，还真的去买那个小飞机模型放在那儿，对不对？然后呢也不用太长，给家里设计30分钟，因为30分钟我觉得吃饭时间差不多了。那么这个你们家可以设计，例如呢晚餐前15分钟就开始停机坪启用，然后呢到吃饭大概20分钟，那么就是差不多35分钟啦。每个家庭不一样，你们的全家一起商量。第一， 给大脑休息，不要呢一直留意一些短的视频带来的资讯。第二呢，全家人专心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开启话题。今天我们也提到了，可能有些父母呢都不知道如何跟孩子呢讲话，问来问去都是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然后孩子就是蹦出一个字，单字回答，然后父母就停摆了。
3: 好，
4: 对啊，可以啊，啊，
3: 老实说我不太想问我老婆在公司怎么样，都是加班嘛，
4: 那
3: 都是开会嘛。
4: 万峰老师
3: 有什么好问的？
4: 万峰老师可以给你呢想象一幅图画，玫瑰刺泥土，好像呢一盆玫瑰花，然后呢你就想象，这盆玫瑰花呢，要有玫瑰，那玫瑰有刺，然后呢还有呢让玫瑰长得漂亮的泥土，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玫瑰就代表什么？漂亮、开心。所以你可以问今天开心的事情，你自己也可以先分享你开心的事，所以可以问问你老婆今天呢开心的事，不一定工作哦，开心的事，像玫瑰一样啊，能够呢使我们的生命呢美丽。接下来就是刺，你知道呢碰到就会疼嘛，那就是今天让你不舒服的事、挫折的事、疼的事、伤心的事。
3: 听这些好累耶。
4: 所以呢，
3: 我说说废话不好吗？
4: 所以要平击平嘛。好了，刺也可以是废话，为什么？因为刺要修剪嘛，对不对？再过来就是泥土，泥土是什么呢？吸收养分，让玫瑰长起来的。那么这些开心的事、伤心的事或不舒服的事，废话，那你学到什么呢？或者有什么反思呢？
3: 我通常都是回答都是那样咯，上班挺好的啦。
4: 没有，今天
3: 上个礼拜天我讲到，我老婆说你讲的怎样？标准咯。
4: 没有，你可以讲讲，所以你老婆应该继续问你标准啊，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3: 他知道的了。
4: 可以再问有没有新增加的标准呢？
3: 没有，一直都这么优秀。
4: 如果我们的父母都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这样的，还没讲就已经先摇白旗投降的，那这个家庭呢就可能有危险啦。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工作方呢就是提出来，每个家庭你可以因应你家庭的状况呢去设计的。好，记住了没有？记住啊，今天记不牢没关系，你可以向我们索取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教养手册。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5: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透过耶利米哀歌呢3:32-33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对上帝的认识，并且呢学习在困境中做出该有的正确回应。这段经文呢让我们认识到关于上帝的知识。首先呢，他有绝对的主权，环境的顺或逆都在神的手中，甚至呢连忧愁也是神容许临到我们的。第二呢，是上帝是蛮有怜惜的主，他的心肠是非常柔软的。当我们因为犯罪受到神的管教而痛苦的时候，神其实比我们更加心疼呢。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打我，有时候打轻轻的打，一边打就一边哭，
0: 真的
1: 轻轻的打手掌的那些。
0: 你哭还是妈妈哭？
1: 她哭。
0: 哎呀，我没想到这样的图画竟然在万峰老师小时候
1: 出现。她哭而已，
0: 所以万峰老师能够长得这么好，妈妈
1: 好看吗？
0: 功不可没。
1: 我长得好看
0: 功不可没。你看我都被你带走音了啊。好，既然知道呢神是这样的心肠，我们身为他的子民应该如何回应呢？那首先呢，我们不要心存苦毒，也就是说呢，不要在绝望中埋怨神，质疑神的慈爱和信实，这是我们的老毛病啊。更不要呢故意刚硬背叛神，神啊，既然你这样对我，好了，我再也不信你了。或者是神告诉我们，我正在管教你，你要悔改，但是因为我被管教，我就越加的硬着景象不肯悔改啊。那还有，我们要学习静默等候，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谦卑的俯伏在尘埃中，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生命。最后呢，我们要学习重新抓紧指望，在最幽暗的时刻依然相信神的怜悯，就如同耶利米哀歌我们所背的23-25所说的。诶，这不是我们背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金句啊。来，
1: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0: 阿们。带着敬畏和信任的心，将自己全然交托给神，然后等候天亮。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你通常的第一反应是向神抱怨，还是愿意安静下来省察自己并等候神的怜悯呢？哇，
2: 早上好。
0: 早上好，蜡烛。
3: 就是我文
0: 科
3: 老师。
0: 哇，蜡烛终于打通了，带着两个宝贝来背京剧，是不是？
3: 是的。
2: 好啊，今天能够一起来背。
3: 我先让两个孩子背吧。
2: 好好好。
3: 来，你们俩准备好。
4: 在至上16:11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3: 我把你的问题给老师说。
4: 耶和华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
2: 哦，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用他的口啊，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有大能，他已经设计好了，然后他吹气，这个世界就造成了。
0: 对，那有机会呢，那你就看看呢，《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呢，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然后呢，他一说有就有了，他要有光。

然后他说陆地上呢要有那些的蔬菜啊、水果啊、树木啊、花草，哎，就有了。为什么上帝这么厉害呢？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首先我们呢看到明明姊妹呢说她教会呢准备要搬迁呢，请你为他们预备新的地方，可以让他的教堂呢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未来可以参与，更加让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爱的家园，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也让这个教会的新的地方可以服侍他周边的社区，辐射到周边的范围，让他们都可以看到基督徒在这个地区做的见证。我们也为白熊祷告，感恩他能够回家了，回家的时候过了台风，但是呢又要开始这个预备考试，请你帮助他考这个 IT 这个资讯科技的这个证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的智慧可以过了那个考试啊。我们也为陪我春夏秋冬祷告，纪念呢他的孩子呢写作业挺慢的，请你继续帮助他每天面对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还是有动力去面对啊，因为呢作业每天都有啊，还是对孩子有点压力的。主要我们也为徐姊妹祷告，因为他儿子呢这个礼拜呢要去保险公司上班，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在保险公司学会跟一些客户去相处啊，沟通啊，上一些礼仪课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去跟这个社交的那个关系比较好，相信可能他对人呢不太会说话，请你保守他。我们也为幸福一号他的那个亲戚呢突然去离世去祷告，请你纪念他的家庭，也请你帮助他们现在回家的那个路，在路上都是一路平安，让他们可以关怀这个家庭，在最后的路程里头与他们同行。我们也纪念丰德那边的闭眼好了，请你继续保守他，在天气变凉的时候还是有你同在，纪念这个 David Parker 中秋节开始要独立计划，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实践，纪念蒙恩要安排这个圣诞小品请你帮助他这个设计还有跟弟兄姊妹的合作，纪念刚强昨天拉肚子拉到整床都是，请你帮助他的肠胃经常有拉的或者有控制不住的，也纪念佳音姊妹她的孩子学习很累，经常都很累，请你帮助她真的有的调整，请你都一一纪念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在这里呢，要祝福真妹的小孙子生日快乐。
2: 对，感谢神啊。
1: 嗯，小宝贝要在神的爱以及恩典还有大人们的保护当中快乐健康的成长。
2: 对，他的生日跟文慧老师差不多的时间呢，那就成为好像文慧老师一样啊，这么有爱心的人呢、啊。
1: 好，
2: 我们就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秋分啊，不是吗？
1: 你干啥了？你今天真的有一点不正常啊。
2: 好，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呢要来分享小蜘蛛侠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继续透过蜘蛛侠还有我们圣经当中的经文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什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保护。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无论是我们躺卧还是我们起来，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危难之中，在我们平顺的日子，没有一时一刻你不在我们的身边，荫庇我们，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如此的保护，如此贴己的照顾，如此不离不弃的爱。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充满感恩，能够意识到这个真实，也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要继续上次的内容。小蜘蛛他谦卑地回答说，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逞能得到别人的称赞，真正的英雄是自己哪怕害怕也会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其实我心底是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勇敢和坚强，但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害怕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英雄。小蚂蚁和小壁虎似懂非懂，但觉得小蜘蛛真的是像一位大侠一样伟岸呢。小朋友们一起商量好了之后，就由小蜘蛛通知所有的蜘蛛们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整个农庄里的小动物们。如果大家研究过蜘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约在每3尺的距离就有蜘蛛的存在。蜘蛛大概是世界上除了灰尘之外最容易寻找到的生物了。除了南北极地和极高的山峰或极深的海洋之外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蜘蛛居住的环境，所以让蜘蛛报告消息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果真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农庄。小蜘蛛通知大家，明天一大早就放下一切其他事情，统统来到大谷仓前面集合。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农庄里的动物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小蜘蛛的建议感兴趣哦。小猪就懒洋洋地躺在泥地上，看着大家积极地讨论着，他欲言又止。小蜘蛛问道，小猪兄弟，你是有什么话说吗？小猪觉得众人的眼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不自在了。
5: 我只是觉得
10: 或许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们看，阳光明媚，春色正好。我怀疑青蛙的地震消息根本是不准确的。还有啊，既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会影响到隔壁的森林，那我们干嘛需要兴师动众呢？到时候即便是真的有地震，这仓房啊这么结实，主人一定会保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提前紧张嘛。
9: 小鸡、小鸭、小鹅却开始集体反对小猪的说法。
11: 不对，小猪，你说的不对，这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想法是自私的。如果不帮助保护森林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呢就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骚扰的对象呢。你是想被当作熏猪肉早餐，还是火腿三明治午餐，或者直接变成烤乳猪晚餐？
9: 小动物们听到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小猪气鼓鼓地回答说，
10: 我才不会被吃掉呢，看看我住的窝是多么的结实，我的身体也是多么的强壮，我的智商是多么的高，我到时候一定要办法救自己。倒是你们这些一口就会被吞吃掉的烧鸡、烧鸭、烤鹅们，先担心自己好了，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管其他人的闲事呢？
9: 你觉得小猪的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呢？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能力是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利益和得失。加上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总是不容易相信和依靠上帝。靠车、靠马、靠势力、靠君王、靠才能、靠物质、靠自己、靠他人。而我们最不容易迈出的一步就是依靠上帝。我们习惯性从肉眼看得见的一切当中去寻找保护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总是会害怕、慌张而没有安全感。今天的诗篇里面描述了在困境当中呼求上帝拯救的大卫王，他在急难当中的感受，其实也同我们一样，觉得上帝丢弃了我们，不再保护我们，不再搭理我们。但在这诗篇的最后，大卫的笔锋忽然一转，他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其实啊，依靠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哪怕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寻求内心的平安和肉身的安全，最终我们仍然会发现，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别无拯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像故事当中的小猪一样，只顾眼前的安乐，依靠自己的判断，却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蓝图。要知道，唯有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却学不会单单依靠您。求您帮助我从小就学习来依靠您的大能，单单仰望您的怜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靠人的帮助会怎么样呢？第二，如果我们依靠神又会怎么样呢？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体会那一个巨大的、强烈的对比。依靠人的总是会失望和失败，而依靠上帝的才能够施展大能。好，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是您的粉丝吗？所以情人节的这附近，您推出的系列的，您的情人节的这个漫画，关于婚姻的争议啊，每一个我都非常的阿门，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太了解，就是除非是有很健康的、深刻的这个神学的底蕴，否则我们讲婚恋都是讲的很鸡汤文化的，很肤浅的。但是我非常的赞同您，尤其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是个人，如果我们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满足，我们永远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神以外找任何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的旅程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是你们不断不断的要去验证神是你们所侍奉的唯一的目标和对象，你们夫妻两个的婚姻唯一就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甚至包括你们生养儿女的事情，然后搬家，然后履历，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的去简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被肃清我们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清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的东西。那您是不是和妻子每一次在你说痛苦流泪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个过程是弟兄姐妹非常想知道的，因为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胜过，还得胜有余，有些人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幽谷当中呢？你们是怎么胜过的？
1: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不会焦虑呢？也会焦虑，但是因为上帝信实的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供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信心在建立起来，这样。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因为很年轻就出来服事，我们从23岁开始就过着这种漂流和宣教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习惯了。那跟一般人，他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过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这种，
0: 是，
1: 我们就比较没有想过。
0: 是。
1: 但我想，这个是我感恩，并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上帝很早就呼召我们。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哎，你很伟大，哎，你能够放得下那么多东西，然后就来全职服事去做宣教。"我跟他说的是："我放得下是因为我要车没车，要房没房，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才23岁，才刚刚毕业出来，你什么都没有，就踏上去了，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一块。"所以很多人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好，所以就走得比较潇洒一点。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整个目标还有我们的焦点，就比较不会是一般人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怜悯吧，然后很早就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已经50几岁了，还是没有哈。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好像就一事无成了。
0: 其实蔡牧师，您讲的过程呢，更加的让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您是太谦卑、坦诚的，用你的这个漫画的幽默来分享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过的，也不会让他 放下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才容易放下，而是其实是神保守了你们，让你们少年负恶。这个少年负恶真的原是好的，因为一颗单纯的心，神是特别特别特别看重的。那我跟我先生呢，是我自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是也是二十几岁就出来服侍，就读神学，但我的先生是什么都有了，他放下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所要经历的同样的挣扎都是一个，就是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挣扎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有没有而容易或者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神考验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他放下多少，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为他放下，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蔡牧师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想一颗单纯爱主的谦卑舍己的一颗心，就在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就跃然纸上，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就是让你们现今，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恩赐创造很多的财富的。如果你做一个漫画家，你的妻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们可以为孩子创造很多的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你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为孩子所预备的全部都是可以存留在天上的。这又是许许多多在地上拥有豪宅拥有豪车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和理解的另外一种丰盛。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您的这个分享。讲到您的漫画呢，我又想要替大家发问了，因为这个是大家特别好奇，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您开始发掘自己的漫画恩赐？我想您不是到了艺术学院吧，应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于神学反思的实践表达的？然后当初您的这个年代，就是您是非典牧师，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挣扎？这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那你说发现嘛，我觉得我不会用发现这个字吧，因为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看像哆啦 A 梦啊，还有什么老夫子啊，以前香港的哈。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我除了看之外，我自己喜欢创作，而且我不喜欢模仿他们，我就喜欢自己想一些故事啊，就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连环图。
0: 哇。
1: 小学一年级。对，但那个时候就是从用圆珠笔在一些普通的本子上这样画了哈，那些也没有保留下来。那后来到了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个专栏上面学到一些比较正规的画漫画的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些比较半专业的工具吧，去开始创作比较正式的漫画。那画福音相关的漫画是在我信主之后啦，那肯定哈，信主前不可能啊。我是17岁信主，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可以画画的恩赐才华，我现在又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最宝贵的救恩，那我可以怎样用他给我的才华来把这个最好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一些短篇的福音漫画，包括什么幸福之神啊、朋友啊等等，有几个不同的 title 啊，我就画了，画了之后也有投稿，然后也有制作成为单张哈，去分派。
0: 是。
1: 后来23岁我就全职服侍了嘛，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出来有长达10年的时间我没有用画画来服侍。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踏进宣教的工厂，你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的，然后后来又读神学啊等等，结果一放就是10年，从1997年一直到2007年。 2007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拿起画笔来画。
0: 是，
1: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想要画宣教士的故事的，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我又可以画漫画，我说没有人画宣教士故事，那我来画。所以我当时收集了马里逊的故事。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
0: 是
1: 马里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嘛，
0: 是，
1: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画他的故事，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出来，那你要熟读他的生平，然后要分镜，要规划，要画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出版。那我当时是在韩国服侍，我跟哪里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想要画，但是就是这个工程就不适合我了，当时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得到了 idea。 如果你有看政治漫画的话，就是在一个杂志或者报章上面只有一幅，然后他就画也很夸张，一些政治人物啊，讽刺一些时事啊，这样对不对？诶，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是，
1: 但是我不要画政治，我就来画福音，
0: 信仰福音，
1: 来画信仰。所以当时就纯粹想要重新拿起画笔，所以开始画，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反正我画了，然后开始有 internet 了嘛，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享。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这样传出去啊，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别人给我一些肯定之后，那我就会创作越多。
0: 是、啊、
1: 就一直没有停，一直到现在。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父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1: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0: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1: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0: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父爱不缺席的一个起点。首先，父亲要经营好家庭，爱你的妻子，这才是我们爱孩子这样的一个基础。有的时候一谈到男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往往我们想到的都是物质方面的，对吧？
2: 对，
0: 作为一个男人，你给家庭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保障，能不能够保护好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是我们想到的。如果这个男人又能挣钱，又能够很好的保护妻子和孩子，我们就认为这个男人有担当，很好的带领了家庭。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男人带领家庭的一个方面，其实更重要的，男人对家庭的带领是指一个男人在神里面他对家庭灵性上的带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说到的就是一个男人在灵性上对家庭的带领。这里呢，不是说在探讨

0: 一个男人的内在气质啊，也不是说要通过我们心理学社会学上的分析推导出说男人的重要性，其实男人对家庭的带领要回归到圣经里面，这才是根基，就是在于是否遵循了圣经里面对男人的教导。
1: 对，在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做丈夫的交代好了，你的责任就是要爱你的妻子，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所以说，无论是你的事业怎么成功，都没有你的家庭的生活更为重要。
0: 是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坚定，有信心，信靠神，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是基督徒。但是你却忽视对家庭的照管，对妻子的关心，对孩子的关心。无论你怎么说自己，你信仰坚定，在外人看来，都是失去可信度的。因为就圣经而论，程敏兄刚才也说了，神造男人造女人是让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就意味着男人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这种责任是优先于其他各样的事情的，这是神所设计的次序。神创造了婚姻，也创造了家庭的这个单位，他实际上是想让家庭成为全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要素，最基本的单位。试想一下，如果全社会家庭都崩溃了，你这个社会自然也就崩溃瓦解了。但如果说每一个小家都经营得好好的，家庭都很牢靠，那这个社会它就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那牢固的家庭从哪来呢？是不是也应该是从丈夫要在家中做好他的带领职分做起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男人带领的职分是怎么带领好妻子、带领儿女的，强化家庭和睦的。遵照圣经，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丈夫如何带领妻子，后面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丈夫是如何带领儿女的。
1: 保罗描写基督徒丈夫向妻子承担的责任是这样子写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31节。
0: 是的，那大家注没注意到啊？程敏兄给大家读的以弗所书这一段，我们也比较熟悉的经文，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起点，这条命令说的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论述了三节之后呢，又重复的说了一下，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事实上呢，整个的这一大段经文的主题讲的就是爱，就是男人对妻子的爱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其实这就相当清楚的说明，进入婚姻的男人最大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要爱我们的妻子，这件事儿是排在首位的。生活中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源于这份爱。那假设保罗并没有举例说出这个爱如何表明出来，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个男人的爱就奔着千万个不同的方向跑下去了。那想要搞清楚男人向妻子表明的这份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现今社会对爱的这个概念的混乱的程度，再对比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对我们男人爱妻子的这个爱的教导，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对爱的这种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圣经对爱的这个定义了。
1: 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爱好，比如说这些音乐人没完没了地谱写爱情的歌曲，吟唱人们在交往中 特别是男女的交往中的经历的挣扎，通常都是把爱情定义为来来去去、起起伏伏、涨涨退退的情感。爱情被描述为一种感觉，促使人做出一般情况下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流行音乐和世俗学说当中，并不是将爱情刻画成一种牺牲的、委身的抉择，而是一种临到你的事物，陷入其中，或者是使你神魂颠倒的事情。
0: 嗯，
1: 大家说的是等候爱情临到他们，他们对爱情培养一种浪漫的期待，既经不起考验，又不切实际。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想的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而不是真正的要求我们付出什么。
0: 嗯，
1: 我们的文化沉浸在娱乐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他所助长的爱情观念差不多全都是远远脱离真正的爱情。
0: 是的，刚才陈美雄分享的确实是我们当前属世对爱情的理解与我们圣经里面偏差到底有多大。其实看当今这个社会婚姻破裂的程度和比例，基本上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爱，如果不是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夫妻之间的这种爱，真正的婚姻是很难持续经营下去的。大家都把爱当作一种感觉，当作一种对我有益的期待，总是想着我在这段感情中我能得到什么，很少有人想着婚姻当中做出自我牺牲，怎么去关心我的妻子，怎么去关心我的孩子，关心我的家庭，怎么委身在这个婚姻中。在婚姻里边受到了委屈，想的就是不爱我，使我受伤了，不舒服了，感受到了对方对我的冷漠，那就逃开这个婚姻。所以说丈夫应当如何爱自己的妻子呢？以弗所书的5章25到31节的经文中，保罗并没有向世人隐藏这个真理，他用的少的不能再少的字句，直接就切入核心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和具体。做丈夫的当爱他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爱，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向和偏好，但是一说到丈夫对妻子的爱，保罗直接就说爱的模范是什么呀？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是基督救赎大爱活生生的一个写照，基督对教会的爱是我们丈夫对妻子爱的一个永恒的标准和模板。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最像基督对教会的爱的那个临摹的版本。所以说地上丈夫的角色和本分，其实不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进入婚姻人为的这个婚姻关系约定而成的，乃是神亲自设计而成的。
1: 而且基督对教会的爱，就刚才这个经文里边，它是舍己的，不是相反的索取。我们都知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取了自己的性命，也受鞭伤，受凌辱。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对教会的爱呢，圣经里边也学到，不是因为教会有多好才会去爱教会。我们做丈夫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对妻子的爱不是因为这个妻子怎么的好，怎么的可爱，或者是怎么的漂亮，我们才去爱她。那当这个妻子老了时候，不漂亮的时候，那就不爱了吗？当这个妻子又表现出来不可爱的时候，你还爱吗？所以神就是让我们效法他爱教会的榜样，我们去效法基督。
0: 是的，那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该是洁净人心的爱，就像基督把整个的教会洁净成为圣洁，那我们也应该把妻子照管好，圣洁的交给神。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像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的爱，就是我们自己身体 不舒服了，或者是哪儿疼了，我们都精心的护理自己的身体。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当一样。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是不离不弃的爱。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那就意味着这一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也就给了我们丈夫爱妻子具体的这些爱的方向，爱的指引。我们也留到后续的节目中呢，一一的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期待下次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爱我们的妻子。
1: 好，那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探讨这四个方面的爱。
0: 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
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0: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在十字路口，经文是箴言书八章一到二节。圣经说道，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一辆光鲜的红色跑车在一个乡村十字路口戛然而停，年轻的司机对坐在路边长椅上的老人喊道，请问你知道去伦敦怎么走吗？不，我不知道，老人回答。那你知道哪条路能去牛津大学吗？年轻人问。不太清楚，老人说。那你究竟都知道些什么？年轻人讥讽道。我的确孤陋寡闻，寡言少语的老人说，可我从不迷路。听完这个故事，在一笑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老人缺乏地理知识，但他的回答却蛮有智慧。面对十字路口，就是面对无法回避的选择。如果选择错误，你就注定迷路。所以，站在十字路口，我们身边需要一位这样的智慧老人，为我们指点迷津。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十字路口，每一个都需要我们慎重地做出选择。年轻时，睿智慈爱的父母会替我们做出选择。长大后，我们要学习如何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有时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而人生即使到了晚年，我们仍然要面对许多十字路口，许多选择。那时面对选择，我们可能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百般惶恐，但只要一息尚存，选择就会如影随形，令我们无法回避。幸运的是，在箴言里，上帝早就有言在先，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圣经称这种智慧为会悟、明白、极美的话、正直的事、真理、公义，并无弯曲乖僻。这种智慧不仅指知识，因为许多人可能满腹经纶，却在生活里愚蠢至极。有些人看起来白丁一个，却能向世人展示圣经里的大智慧，这是为什么呢？箴言书九章十节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智慧属于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并不意味着每天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而是指以一颗充满尊敬和畏惧的心，热爱伟大奇妙的上帝。在人生旅途中，上帝都愿意陪伴左右，并在每个十字路口为我们指引方向。有时甚至不等我们开口，耶和华就会将正确的方向指给我们看。正如圣经所言，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聪明人应该聆听这极美的话，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正确的方向，走上一条平坦、快捷、亨通的道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连续三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命题是受苦的教会致士每拿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本篇信息有三个重点，第一，认识士每拿教会。第二，为什么士每拿教会会受苦呢？第三，主耶稣给士每拿教会的忠告。当你熟悉的耶稣基督给士每拿教会的信息，你就会看到我们的主的准则。他的核心准则是鼓励那些正经历患难的人。这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给士每拿教会的个人书信。因为他们正经历可怕的患难、贫穷与逼迫。你或许会问，为什么主耶稣要对这个教会说话？他如何跟他们沟通？在我们结束这篇信息之前，你不必再感到好奇，因为你将非常确切地知道主所说的话，我们应该说的话，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现在第二间接到从拔摩岛信差所传来信件的是士每拿教会，它是一间非常小的教会，位于以弗所教会北方56公里外。它曾经是希腊的殖民地，位于帕克斯山上。它成立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0年因为仇敌的攻击而毁灭，后来在亚历山大帝任内的莱辛马卡斯将军领导下重建，大约重建于公元前301与281之间。这种曾经死而复生的重建经验，对士每拿人来说是一种骄傲。士每拿是亚细亚最美丽与最值得骄傲的城市，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希腊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城市。这个城市往下直通到海，巍峨的建筑物建造在圆形的帕格斯山上。士每拿的建筑结构因被称为士每拿的冠冕而广为人知，因为当你从海边往这个城市靠近，可以看到位于山顶上的士每拿建筑，仿佛一个皇冠。我曾经在某处路过一个教会，在教会的后方山顶上就看到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从远方看，如果方向正确的话，那有点像一栋建筑物上面的冠冕。我想这种情况大概很像士每拿巍峨耸立的帕克斯山上一样，从山的顶峰一路下来，是一个巨大的圆形露天竞技场。这是希腊有史以来最大的竞技场之一，可以同时容纳20000个人。一枚被发现的士每拿硬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骄傲感的城市，因为硬币上写着亚细亚第一城。这有点像美国的圣地亚哥城，有些人称为士每拿是亚细亚的骄傲。罗马帝国整个东部都集中在这里敬拜该撒。除此之外，士每拿也是希腊伟大诗人荷马的出生地。这个城市今天依然存在，是不少信权的城市。如果你前往土耳其旅行，你会前往伊斯布尔这个城市。 伊兹布尔就是土耳其语的斯梅纳。斯梅纳在约翰的时代是小亚细亚中最大的城市，人口有275,000。斯梅纳如今依然存在，就是土耳其的伊兹布尔。当耶稣写信给斯梅纳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写信给他们时写到那首先的、末后的，这真是对付他们原本的骄傲。对斯梅纳而言，首先的与末后的是斯梅纳的荣耀，是代表这个城市的美丽与文化。斯梅纳这个城市是因为它的主要产品而得名，它是一种出口从长满荆棘的树上萃取而成的芬芳之物，像一种香料，古时做尸体防腐。斯梅纳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与耶稣基督的连结出现三次，我将念给你听，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会针对这个字眼有一个小小的改变，你就会知道这个字眼的意思。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三个智者从东方而来，揭开他们的宝藏，拿出黄金、乳香与士梅纳，就是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马太福音15:23谈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站在身旁的人拿末药调和的酒给我们的主耶稣，帮助缓和他所受的痛苦。在约翰福音19:39，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与亚利马太人的约瑟来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经文说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从以上经文里可以看到，士梅纳就是末药。士梅纳这个城市因它的主要产品末药而得名。他们在士梅纳制作末药，把它营销到全世界。它的用途在那个时代是用来当作麻醉剂，减缓痛苦，是那个年代非常受欢迎的日用品，使得当时在士梅纳经商的商人变得非常富有。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内容时，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移居到士梅拿，因为这是一个营商的好地方。先知以赛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疏忽，如果你有圣经，我要你打开以赛亚书60:6，如果没有请听我读。这里有一个关于耶稣基督来传道的有趣陈述，我们来看看中间的经文，那里说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分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里指的是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请注意，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两个日用品会跟着他的出生与他上十字架来到。当他出生的时候，三个智者来到，拿着黄金与乳香两种日用品。请注意经文所写的他将与黄金乳香有关，但是这里却遗漏了末药，因为末药与耶稣的受苦与死亡有关。他愿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减缓他的痛苦，当他被埋葬的时候，莫要放在他的袍子里，当成葬礼的一部分。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却只有黄金乳香，不再见到莫要。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不再受苦，他来统治万有。以赛亚在这里删除了这些东西，可见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上帝漠视的，纵使这个小小的删除也是漠视的。末药这个士梅纳城市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让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好了，我们来思想第一个重点，认识士梅纳教会。在士梅纳城市有一个教会，约翰并非写信给士梅纳这个城市，而是给士梅纳的教会。没有人知道士梅纳会开始于什么时候， 是因为圣经并没有任何资料。或许从使徒行传20:31可以窥见其中端倪。那里谈到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长达3年之久。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每一个在小亚细亚的人都从保罗外展的事工上听到上帝的话语。士美拿这个字眼很完美地描述了士美拿教会在罗马文化中的表现。这个城市的基督徒受到逼迫，如同一位作者说的，他们在自己的受苦之处涂上珍贵的香料。制造墨药的过程也可以理解那里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墨药生产的时候必须碾碎，他们从药草，就是小的荆棘树中萃取，捣碎这些草药，直到里面的汁完全出来。士美拿的信徒相信这个城市必须被长脸，好让他们受苦的香气可以充满这城。当你读给这七间教会最短的信时，你会发觉它不像其他教会得不到任何赞赏。士美拿教会没有得到一句负面的话，腓拉铁非是其他教会中唯一一间没有被责备的。所以关于士美拿教会的事情都是正面积极与坚固人心的。第二个重点，为什么士美拿教会受苦呢？在我们继续往下之前，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份信的内容，为什么在约翰代表耶稣基督所写的书信中把士美拿教会讲得高过其他的几个教会呢？为什么是士美拿？为什么是这一个教会在受苦呢？我想士美拿教会被鄙视是因为它无关轻重。有一条街在士美拿全盛时期，从海一直延伸到帕克斯山顶上。如果你走到这条街上，你会发现这条街叫神街或众神之街，有一个希腊女神希巴利的大庙，也有阿波罗的神庙。在山顶之上是丘比特的庙，而第一座庙则是当时统治的国王的庙。就某方面来讲，这个非常华丽的城市是与众神之间有极大的关系。士美拿是当时七座城市之中最美丽的，那时基督徒的藏身之处在那里呢。他们缩在一个小房子里，藏在地下的墓穴，很简单很安静地敬拜上帝。那些尚未相信上帝的士美拿犹太人与异教徒憎恶那些简朴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甚至连一个可以崇拜的圣殿都没有。但是或许他们真正受苦的原因是因为士美拿是一个崇拜罗马皇帝的地方。士美拿是这个帝国东部的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地方。我必须解释这一点，因为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并没有正确的观点。我很害怕一般的基督徒会以为罗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没有好名声的地方。目前出版的报道让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对待教会非常残酷，这让我们对于罗马帝国有非常负面的态度，因此我们就认为它全部都是邪恶与负面的。当我们谈到它时，没有一句好话。但是如果你的观点是如此的话，你将永远都不会了解这封信。让我跟你解释，我们认为罗马政府是一个暴政，但是他们的百姓一点都不以为然。罗马的百姓非常爱他们的政府。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会知道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气氛，除去了罗马百姓最大的恐惧，一如我们今天一样，就是对战争的恐惧。罗马和平废除了战争，他们所做的十分简单，就是让自己变得十分的强壮，因此他能所向披靡，没有人敢惹他。我很喜欢一段话，他这样说，没有人敢抢， 没有人敢抢夺壮硕拳赛好手的东西。罗马帝国在政府治理上非常出色，罗马的任何时期都非常的强盛，没有人敢触犯他们。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点也不怕战争，他们活在和平的氛围之下。在罗马特别统治的时期，罗马帝国腹地向外拓展的道路全部都被建造起来，他们的通讯系统四通八达，他们是一个现代化的帝国，公民的福利做得很好，他们免于海盗的伤害，因为罗马政府清理了他们。罗马政府首先建立了法律制度，所以如果有人争论，他们可以诉诸法律而不必打架。所以如果你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当然不会对罗马政府有负面的印象或评论，你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适合居住的地方。于是罗马帝国开始发展属灵的东西，因为罗马帝国对老百姓是一个祝福，老百姓非常感激，于是他们自愿敬拜罗马人的神灵。但是敬拜神灵对他们来说有一点困难，于是他们说，我们将敬拜神灵的化身就是罗马皇帝，他们因着爱国的自尊心而敬拜罗马皇帝，这无关乎宗教，而是他们自己设立的神。他们对于成为罗马人感到非常骄傲，他们知道最好的敬拜方式与对他们的皇帝表达感激，就是去敬拜罗马皇帝的化身，就是罗马皇帝他自己。一切开始的时候，罗马皇帝们并不喜欢，他们拒绝接受敬拜，他们说绝对不行，他们说我们是不会被敬拜的。后来他们算是勉强的接受，最后他们不只接受这样的行为，便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神。在那时，约翰已经写了启示录，但是皇帝崇拜又是必须的，约翰当时被放逐到拔摩岛，而小亚细亚的教会承受极大的重压，因为他们不能向罗马专制君王该撒下拜，宣示他们对罗马帝国的忠诚，他们拒绝为罗马皇帝所设的祭坛焚香，拒绝承认该撒是主。基督徒是不能焚香的，他是有记号的人，他被认为是叛徒，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叛徒，他对他自己的政府不忠，这与宗教的事情并没有太大关联，这是政治上的事情。成为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基督徒每天都活在极难之中，士梅那以身为罗马皇帝敬拜中心为傲，这就意味着基督徒活在压力、贫乏与严酷的逼迫之下。那时有些基督徒被拷问台所折磨，他的轮子长达近一米，宽约三米高，那些不敬拜罗马皇帝的人会被绑在地板上，他的手腕会被绑在轮子的最顶端。如果他们不承认该撒是他们的主，罗马士兵就会驾着车子，车轴溅开的折磨他们。接着他会发现他的双臂与双腿被四肢分离，直到死亡。这就是他们折磨基督徒的方式。有些不同意敬拜该撒的则被丢进滚水之中，直接讲就是活活的被煮沸到死。罗马的十字架刑罚是对待人最残酷的刑罚，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死于十字架的刑罚。或许在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对付基督徒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带到竞技场，让他们在狮子与野兽的围攻下求生存。如此一连几个星期或几天，他们会把基督徒放在竞技场的中间，接着放出饥饿的动物，会有50,000个人来到竞技场，为基督徒所流的血而狂疯。最后，这些基督徒会被撕裂成碎片。画家曾经画过动物咬着基督徒的尸体碎片四处奔跑的图片，只因为他们不敬拜该撒皇帝。 有时他们会把基督徒绑在木棍上，将木碎放在他们旁边，开始点火，渐渐地将他们烧烤致死。有些基督徒都是为信仰遭到酷刑致死。但你看圣经，你对上帝知道发生在教会中的三件事情，不必感到太过惊讶。有三句描述士梅那基督徒的话语，我会很快地告诉你。但是我要你先来看圣经启示录二章九节，经文说道，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请注意一开始的患难这个字眼，希腊文是大患难的意思，意思就是真的受到非常的压迫。在写给教会的信中，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所受的压迫。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压力来自一个人的生命中，好像岩石放在他的胸口，这块岩石逐渐的重压他，最后让他窒息而死。就好像一块磨石将小麦磨碎成面粉，这种压力也可以把葡萄挤压成酒。这些基督徒在他们身处的异教社会里承受持续性的压力，没有一刻得以喘息，没有一天可以休息。如果你不敬拜罗马皇帝，这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无法离开他们的，不管他们到哪里去，不管他们拜访哪一个地方，他们每一天都活在这种压力下。我们有些人也会认为自己活在压力下，那就表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压力。我们的压力常常是我们自己的贪欲引起的，或者因为我们没有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但是在那段特别的时间点里，他们的压力却是来自他们站在上帝的面前，从来没有放弃逃离上帝。请注意患难后面所提到的贫穷，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贫穷，我知道你的贫穷。旧约圣经有两个关于贫穷的关键词，我并不是要跟你进行长篇论述，但是为了了解当时贫穷的意思，你必须了解这两个字。其中一个字眼在约翰的那个时代是指一个人很辛苦的工作，却仅够糊口。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不会如此，这样的人在约翰那个年代被视为穷人，他们很努力的工作，却仅够糊口而已。第二个字眼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完全的贫穷，凄苦，乞讨，贫穷。它是描述一个人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他描述一个人的家庭，桌上没有任何的食物。在古时的士梅那城市，很多生意人的财富来自于出口的生意，然而基督徒却是完全的贫穷，家徒四壁。他们的贫穷是因着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不止被那些不喜欢他们、不跪拜该撒大地的市民攻击抢劫，也被那些商业人士联合悲歌。商业联盟不让他们进入做生意，因为他们不是遵守规则的好罗马市民，他们因此无法靠他们的人力谋生。商业联盟关闭这些基督徒做生意的大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基督徒对皇帝不忠诚。所以士梅那的居民对付这些基督徒唯一的方式，就是以饥饿迫使他们投降。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处于压力之下，但是当你面临逼迫的时候，会有一种英雄式的兴奋。你曾经处于被敌人攻击的情况之下吗？如果你有增进的灵，纵使你不喜欢被攻击，你也会有一些英雄式的快感在里面。但是如果这种攻击伴随着每一天的经济压力与家庭的重担，你不知道如何去喂养你的家人，或者你想要为你的孩子买衣服，好使他们穿得暖，或者想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居之所，你有所有这些种种的压力，但现在你非常贫穷， 这些重担几乎使你力不人胜，这就是士梅拿教会所经历的压力与贫穷。启示录二章九节的经文仍然有一个词语需要留意，我们要在下次节目才能继续谈下去。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

0: 一起七看但以理书，尝试掌握这卷书的大图画。第四集开始呢，我们进入第三看，哇，就是最难的，看主要疑难。上一集呢，就讲了最难最难中的第九章的七十个七。我们看了七十年六件事、四条解释路线，还有一位受膏者是谁啊？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基督。那么七十年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和耶路撒冷荒凉的期限，七十个七呢，则是把但以理的眼光带到更彻底的救赎。神不只要领百姓离开巴比伦，还要处理罪，成就赎罪，引进永义。那上一集呢，我们就问神怎样解决百姓的罪，就是用一个什么时间表，就是七十个七。那今天呢，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相似的问题，就是神的百姓在等候被救赎的期间，就是那个七十个七的期间会遭遇什么的逼迫。对于受逼迫的人很重要，就是这个逼迫要持续多久呢？那第三集呢，就讲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说第三十六节，十一章三十六节，王任意而行，就是那个王任意而行抵挡神哈，这么一个王是谁呢？我们要留到看疑难的时候再谈。然后谈十二章，我们也说1290日和1335日的解释要留到以后再交代。那么另外第八章也提到2400日，第七章和第十二章也谈到另外一串数字，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其实这些数字呢，对于神百姓所受的苦难是有关的。那本集呢，我们就这些数字哈，与神子民受苦有关的数字，我们做一个基本的交代。全集的骨架很简单，我们一起说是什么？
1: 一个王，三组数字。
2: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3: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2: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3: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2: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3: 一起追求
1: 近前是主，近后主再来。
4: 三组数字前先来看一个王了。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至四十五节所说，那位任意而行、自告自大的王到底是什么回事？在试看不同解释以前呢，我们先来记住三件事情。第一，十一章从第二节开始讲到历史以后呢，虽然讲了许多君王，却没有点出他们的姓名，只称他们是什么南方王、北方王、卑鄙的人。这里在提醒我们呢，经文的重点是看这些权势是怎么样兴起，彼此征战，又怎么样走到神所定的结局，因为都不是很明确嘛，只是南方王、北方王等等。第二，我们今天能够把十一章前半章的不少内容跟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是因为那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过去了，
0: 发生了。
4: 不过经文没有清楚点名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谦卑，不能把自己的推测当作圣经说的。好，第三，列王虽然任意而行，却不能改写神所定的结局。
0: 对，
4: 二十七节强调两王的阴谋呢，不能最终成功，因为事情是到定期才会有结局。三十五节也强调圣民的苦难和熬炼呢，有神所定的期限。三十六节强调神所命定的事必然成就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聚焦看看这个王的情况了。再看三十六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其一的话攻击万神之神。 这位王到底是谁呢？
0: 嗯，
4: 那福音派解释里面呢，主要有两条的路。
0: 嗯，
4: 另外有一种呢，综合的理解。先来看看第一种的解释了。仍然说，哎，这个王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说法呢，最有力的根据呢，是经文没有明说，是换了另一个人呢。
0: 对。
4: 那如果从经文21到35节，明显是。

0: 在讲这个安提阿古逝世嘛，
1: 嗯，
0: 可是到了第36节呢，经文只是说王必任意而行，
1: 嗯，
0: 没有提及有另一个人兴起。如果按上下文的连续下来呢，最自然的理解仍然是安提阿古了。
1: 对，
0: 那么安提阿古采用过神显现者一类的尊号，
1: 真的是自比为神了哈。
0: 对，他的钱币上也以宙斯为神性权柄的象征，
1: 嗯，
0: 这个跟这里说是至高至大的形象很相符的，这些钱币啊等等啊可以这样的助证，
1: 嗯，
0: 但是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呢？是第40到第45节就很难跟这个安提阿古晚年的历史相符合哦。
1: 嗯，
0: 例如呢，如果你看第45节听起来呢，好像是说这个王在圣地附近走到结局。
1: 嗯，
0: 可是我们说安提阿古实质上他是死在东方的波斯地区。
1: 根据其他历史材料。
0: 那么为了解释这个差距呢，那么学者就认为了第36节开始呢就不是按时间叙说了，而是回头概括他的骄傲、战争跟结局啊，是这样的去排除这个难处。嗯，不过这个解释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嗯，刚才听了第一种解释，说是安提阿古四世，现在我们来说说第二种解释，说的是转向末后的敌基督。
1: 嗯，
2: 其实呢，但以理书没有使用敌基督这个名称的。
1: 嗯，
2: 这里所说的敌基督是借着新约还有教会我们常常会用的说法的，指末后把抵挡神的权势发挥到极点的人。
0: 嗯，
2: 那这里说呢，主要有三个根据的。
1: 嗯，
2: 先听第一个根据，第40节说到到末了，接着第12章讲从有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艰难。
0: 嗯，
2: 又讲到死人复活。
1: 嗯，
2: 这些大艰难和复活显然是没有在安提阿古年代完全的发生的，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
1: 对，
2: 经文的眼光似乎已经放到历史的终局了。第二个根据是什么呢？40到45节很难以对应安提亚古晚年的历史，反而呢更像在描写一位尚未来到的敌对者，他还没来的。
1: 嗯，
2: 第三个根据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描述过那个不法的人，说他怎样呢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1: 嗯，
2: 这个跟但以理书11章36节呢很相似的。
1: 嗯，
2: 似乎表明保罗也是把这套语言用在末后的敌对者身上。
1: 嗯，
2: 但是呢，这说的难处就是第36节也确实没有明写现在换了另一个王。嗯，那这点呢是这种理解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来的。
1: 嗯，谢谢。所以每个说法都有它的难题和长处哈，所以呢有学者就用一个所谓综合的理解，就所谓有历史的样板，有幕后的成全。
0: 嗯，
1: 最简单来说，觉得安提阿古就是历史的样板，一个敌基督抵挡神的样板，然后幕后成全就是那个最终的敌基督。我们也比较倾向这个解释的哈，为什么呢？那我们看第21到35节呢，很明显在描写安提阿古四世。从36节起呢，意象的视野呢，好像逐渐的走向终局，指向末后，把敌神权势发挥到极点的那个王哈。
2: 嗯，
1: 安提阿古刚才说了是历史当中的样板，末后的敌对者呢，则是这类权势最后最强烈的一个表现。这不是说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应验两次，一次安提阿古，一次敌基督，而是说同类的抵挡神、干扰敬拜、逼迫圣民的这种权势、这种人物、这种王，会在历史当中反复出现的。到了末后啊，主再来之前达到高峰。我们注意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也使用了但以理书这里的名句，什么名句？就是行毁坏可憎的。在但以理书9章27节、11章31节、12章11节都提到这一个片语啊。 安提阿古呢亵渎圣所的事，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当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你看主耶稣仍把这套语言用在他当时仍属将来的危机，他预言还有行毁坏和争的，既然发生怎么能预言呢？有人就认为耶稣的话是指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指主耶稣是预告末后的成全，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成全。但无论你采取哪一个解释哈，至少说明安提阿古的历史事件没有用尽行毁坏可憎图像的意义哈，因为耶稣也把它当作一个预言来讲嘛。如果你用这个理解，就是两步的一个进展来理解呢，我们就对第七章的小角的理解呢有一些启发了啊。这个系列第五集，本节目我们比较倾向什么？数到罗马那个排列，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如果这样数的话，第七章的小角就不可能指安提阿古，因为安提阿古是属于第三国希腊，但七章的小角是从第四国出来第四兽嘛。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宏观一点，还有八章的小角、十一章的安提阿古，还有七章的什么小角，属灵层面呢有三点是很相似，都是怎么样？
0: 亵渎神，高抬
2: 自
0: 己。
1: 第二呢，
2: 逼迫忠于神的百姓。
1: 第三呢，他们干预神百姓的敬拜，还有神所定的秩序啊，就是改变节期还有律法。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共同描写了同一类的抵挡神的权势。虽然我们很难为第七章的小长定出一个确实的名字，但是能够认出它的性质，跟十一章这个安提阿古也是很像的，跟敌基督也是很像，怎么样都是一起来说，都是
0: 亵
1: 渎
0: 神、
1: 逼
0: 迫圣
1: 名、企图支配神百
0: 姓
1: 的
0: 信
1: 仰。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和牧师。
0: 二章的大象，七章的第四兽和小角，第八章的小角，第十一章任意而行的王，一连串的主角，不一定都是说同一个人物，但他们的结局显出同一个真理。再看第二章，那块非人手找出来的石头打碎大象，第七章在宝座前第四兽被杀，第八章小角所代表的王之中非因人手而灭
1: 亡，
0: 第十一章任意而行的王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哇，看见最终定局的是神自己的审判，这些恶王虽然他们可以任意一时，却不能任意到底。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给受苦子民的一个很大的安慰了。
1: 无论是像小枣还有任意而行的王，最终神会审判他们。那么我们分享到这里，你对经文有什么新发现呢，牧师？
0: 以前看但以理书以为他乱七八糟那么现在呢，刚刚分析那个呢不同的篇章，二章一直到十一章呢，都有一条哇出现在其中。所以我们对神的启示呢真的要佩服的。
2: 我记得我们第一集说不要去解码，不要像个侦探一样，我现在也是抓住一条主线，这个解读预言最重要不是锁定某个具体的人名，而是你心中有个确据，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必无人能帮助他，把目光引向王的结局，他们只能在神划定的时间内去活动，但时间一到呢，神判一定会临到的。
1: 所以无论他是角，他是兽，他是象，或者他是王，我们都不用怕他。这也是我看了经文之后有一个心里很笃定，神永远坐着为王。

0: 继续来看三组的数字了。上半集呢我们回答是谁在逼迫神的百姓，现在后半集呢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逼迫要持续多久。可以这样说，一个王显出他的恶的面貌，三组数字是显出恶的限期。那这样要把第五集所立的一条原则拿出来了。那数字先看功用，再问算法，先问经文为什么在这里给一个数字，再问这个数字怎么样来计算。第一组数字就是2300个晚上跟早晨。那但以理书八章十三节，一位圣姐在问，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
1: 坚
0: 塔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应验两个字呢原文是没有的，原本的意思说限制被停止，圣所被坚塔，这种情形啊还要持续到多久，
1: 就是问这个苦要持续多久啊。
0: 这个问题背后就是这个苦了。那么第十四节就回答，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2300个晚上早晨。而圣所必洁净呢也带有恢复应有的状态，重新归正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数字的功用啊十分清楚，它是在回答要到几时。就是说逼迫不会永远持续，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呢圣所必要恢复。
1: 对，
0: 所以算法呢主要有两种了。第一，2300个晚上早晨是2300个完整的日子，大约是6年多。那么有人就把起点放在安提阿古四世逐步干预大祭司职分和圣所的时候，终点就是在主前164年犹大人重新奉献圣殿啊，这个2300多个日子呢就算到他那个主前164年了。第二个算法呢是说，因为圣殿每天有早祭和晚祭，
1: 就是两个祭，
0: 有人把2300理解为2300次
1: 献祭，
0: 就是1150天。可以联系圣殿被安提阿古四世亵渎到重新奉献的时期啊，这两种的算法是这样表达的。两种算法都有福音派学者来采用，但由于经文没有清楚交代起算点，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做最后的决定的。不过不管你采用哪种算法，神学的功用都是一样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1: 坚塔
0: 有
1: 期限，
0: 圣所
1: 必
0: 恢
1: 复。轮到我们说一下第二组数字了，就是一载、二载、半载。这一串数字在但以理书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7章25节那里说，小脚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折磨圣民，企图改变节期还有律法，圣民要交在他手中。
2: 一载、
1: 二载、
0: 半载。
1: 第二次记载在12章6到7节，有人问大艰难和这些奇异的事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回答同样是
2: 一载、
1: 二
0: 载、
1: 半
0: 载。
1: 这句话的原意是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半个时期，所以一般理解为3年半。第七章和第十二章的背景都是跟圣民受到逼迫、受苦是息息关联的。第9章27节的半个期也是与这套3年半语言彼此呼应的。但不过呢，正如刚才我们才说的，图像很相似，但不等于我们必须先认定他们是完全相同的一段历史时期的。
2: 其实启示录也采用这套语言哈，一共有5处
1: 的，
2: 我们都来讲讲好吗？第一个啊，我来讲是启示录11章2节，圣城被坚塔42个月。那么11章3节呢，又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啊，
1: 就是两位见证人传道1260日。
2: 还有12章6节呢，
0: 妇人在旷野蒙神养育1260天。
2: 还有12章14节就讲到妇人在旷野蒙神保守一载、二载、 半载，还有十三章五节和最后一段提到这个时间的，
1: 就是兽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按照每月30天计算呢，那就是1260天了。那所以呢，42个月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都是同一套3年半的语言。
2: 不过这五处的经文的重点呢，是刚才讲启示录的五处经文呢，他们讲的重点也不相同的哈，牧师哈。
0: 对，不完全相同，有的是圣城被践踏，有的是见证人传道，有的是那个妇人蒙养育和保护，有的是谈到这个兽任意而行。所以把这些经文合起来呢，可以这样的总结了：1260天、42个月、一载、二载、半载，都是神子民在敌对势力掌权之下呢，经历过逼迫，但是有忠心做见证的，也蒙神保守的一段有限的时期。
2: 那为什么是3年半呢？小燕老师，
1: 在神学意义上呢，有学者认为3年半是七的一半，数学很简单嘛。七在圣经有完全的意思，3年半是七的一半，它可以代表一个不完整、受限制的时期。那实际解释上呢，有人也会把这段时期联系安提阿古停止献祭到圣殿重光恢复献祭的那几年，有人就把它理解为一段象征性的有限的逼迫时期。那也有人认为它特别指向末后的那个大艰难。几种理解不是一定彼此排斥的，但无论你是采用哪一种呢，请你不要忘记数字的功用是3年半，是告诉你这些日子神是可以数的，不会没有期限的，神已经替苦难数了日子了。
2: 哇，好大的安慰哈。3年半代表苦是有期限的。我们最后看第三组的数字是1290日和1335日，听起来都不知道，都懵了啊。但以理书12章11节说，重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争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第12节又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把它来跟3年半做一个比较，哎，很有趣。1290日就比这个1260多出什么
1: 30天，
2: 1335日呢，又比1290日又多多少天？
1: 45天。
2: 不过但以理书没有解释多出这个30天，还有后来再加多出45日发生了什么呢，也没有明说这是3个依次发生的阶段啊，没有这样说。不是说1260日然后1290日然后就1335日3个阶段，也没这么说。那这组数字的功用什么呢？哎呀，学者呢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来听听，虽然不是100%的一定准确。他们说，请你留意第12节的用字，等到1335日那人变为有福。所以重点什么？
1: 等候。
2: 在解释上，有人把这两个数字就联系安提阿古时期，什么都联系到他了。1335日呢，终点究竟对应他的哪一件历史事件呢？学者们又没有达到一个公认的答案。又有学者呢，把他们放在末后大艰难的前后，对于多出的30日和45日呢，又有不同的猜测。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给你啊，我们要坦白。不过值得注意，永远都有注意数字的功用啊。但以你在12章8节就问
1: 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2: 使者牧师来扮演，怎么回答他呢？
0: 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啦，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2: 如果我是但以理，我会晕倒，因为告诉你就不要问，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未来。原来连但以理也没有得到完整的时间表，神给他预言，并没有把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步骤的解释清楚给他。但是很重要，神把结局和应许是告诉他的。第12节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怎么
0: 变为有福。
2: 第13节也是很重要，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但以理也要安歇，到了末期却必起来。眼前虽然有大 艰难，复活却是神为他的百姓准备的一个结局。所以但以理书并不是要我们知道所有日期的算法，而是叫我们知道无论还要等多久，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这里我们看见神没有把完整的日历时间表交给但以理，却告诉他苦难是有尽头的，给他最后必享受福分的应许。啊，牧师，这给你什么安慰啊？
0: 我常常说要复兴嘛，什么复兴？可能神说，哎，你也是在等候，要等候，等候。
2: 神也告诉你，已经隐藏封闭了，你不要再问了，只管安歇。
1: 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开个玩笑，数学不好也是可以读查考但以理书七章往后的经文的。重点，请你放在等候，等候。你看，连但以理他手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数字背后当然是有它的象征意义，也就是我们要等候
2: 啊。乐意就注意，可以安歇，就是总有一天我也要离开世界，但是我还是会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三个都会怎么样？复活的盼望就是在这里。还记得帮助我们记忆但以理书每一章内容的十二个词吗？
1: 当然记得，饭、象、炉、树、字、诗，
2: 还有兽、羊、七十、征战、南北王、终局。那么，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的主旨吗？
1: 记得，记得。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期看但以理书。
1: 追求认识永远掌权的主。
0: 过去四集我们集中处理但以理书的主要疑难，包括什么呢？成书年代跟四个王的历史难题，是提醒我们有些问题呢，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开，但不足以推翻经文的可靠性啊，这个是成书年代啊，四王历史。那么大象啊，
2: 四
0: 兽啊，
2: 小角啊，
0: 驾云的人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人的国终必过去，但是神所立的王必得永远的国。
0: 对，那么七十国七把但以理的眼光从被掳归回带到更彻底的救赎有什么目的呢？
2: 被剪除的受膏者是指向基督，最要得到处理，永义要被引进，这是七十个七的救赎计划。
0: 那么最后呢，今天我们谈到一个王跟三组数字又说明什么呢？
1: 敌神势力虽然是非常凶猛，权柄却有界限的，苦难也是有期限的，所以呢，神的百姓要忠心等候，因为等到底的人你们就有福了。
2: 本集也为你创造了一个精华短句，我们一起来念啊。
3: 恶王遂任意，苦难有定期，神掌大结局，等到底得福气。
2: 但以理书的总主旨仍然是
3: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谢谢你和我们三个和千燕乐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乐意。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聆听。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谈了，我们要学习聆听，因为神先听了我们，并且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就是神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一个最极致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愿意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来聆听我们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另外一个关于神的形象的话题，就是人的尊严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聆听。这个话题很难啊，因为我们通常呢觉得啊，有些人值得我们好好的聆听，有些人我们很愿意听他讲话，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会给他这样的关注度和时间和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说很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去爱，那耶稣说了，这有什么值得可夸的？连仇敌都是这样去爱他们所爱的人的。如果今天一个很难沟通的人，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一个讲话很没有道理很跋扈的人，一个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去聆听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挖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价值观、政治立场、生活方式、信仰、理解、文化等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意听他吗？或者我们根本不想听，甚至说他的这种想法有什么好听的，全是垃圾。那今天呢，真儿就想谈一谈，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值得我来学习好好聆听。不是因为他永远是对的，有可能是对的，甚至可能他讲的每一句话的确是糟粕，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不管他现在是不是正在逼迫，正在苦害信徒，甚至有可能他正在咒骂我们，那我是不是仍然要选择好好的聆听他？我们知道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已经把人的尊严和那个宝贵的定位宣告给我们了。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基督教人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人为什么会有尊严，为什么会有价值，不是因为这个人聪明有学历有地位有能力有品格，不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尊敬，而是因为更深层的一个根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着神的形象，哪怕因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形象被玷污了，被扭曲了，不完全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造物主爱着我们，也都有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上帝的形象。不单单是神的儿女才拥有神的形象，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神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对待一个人，是直接和我们与神的关系相关的。我们不可能一边说自己爱神，但是另外一边却践踏着人的尊严。我们不可能一边苦待一个人，却另外一边去好好的敬拜着神。因为怎么看神和怎么待人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两件事。因此神会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不管他让我们多么的生气，他多么的不成熟，多么的不讲理，是多么的坏，但他仍然是一个带着神形象的人。所以呢，聆听
实际上是我们尊重人的一种方式。聆听是因为我们尊重背后造物的主宰所赋予他的这个形象，聆听是因为我们不想辱没造他的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别人花时间来理解。正儿再强调一下，我们没有说尊重理解就等同于同意和伙同，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讲，哎，这个人活在罪中啊，他犯了奸淫啊，或者他不断的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放纵自己啊，或者他赌博，或者他吸毒啊，或者他诈骗等等，我怎么能够尊重他，我怎么能够理解他呢？不，真儿告诉大家的，理解尊重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他的生命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有尊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从来不羞辱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不管这个人做错了多少的事情。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所有的人都要拿石头砸死他的时候，不把他当成是一个人看的时候，耶稣却提醒所有的人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砸他。因为在耶稣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上帝尊贵的这个形象的代言人，并且是急需拯救的罪人，他所爱的是人。这就是在他眼中的我们，他看见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人，他看见的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这一点我们需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与人的关系沟通的过程当中，与人关系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把别人看成问题，看成这个人我不同意他，他是个问题儿童，他是个问题大人，他是问题制造者，他是需要被修理的，他是需要被改变的，他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他不存在就不会有问题。正儿的大女儿有一件帽衫，上面印着他们 Gen Z Z 世代的孩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meme。英文 meme 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梗啊，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网络的图画。那这个 meme 上面写的就是，我不仅仅制造问题，我就是问题本身。每次当我的大女儿大摇大摆地穿着这一件帽衫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被提醒，哇，原来可能在大人的眼中，看我们的下一世代的孩子，他们就是问题制造者，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我们不修理他们，哇，人类可能就要绝迹了。你千万别觉得真儿夸张，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很多养育儿女的时候父母亲脑海里面会出现的一种结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的大女儿呢在教会当中服侍有特殊需要的孩童，所以往往很多的大人觉得不可思议，就会来问她这个问题啊，蜜儿宝贝，请问一下怎么去服侍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呢？我的大女儿就给了一句最简单最明了，或者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直接是简单粗暴的答案，你就按照他是一个人去爱他就好了。哦，这一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原来特殊需要的孩子不是一个需要被修理的人，需要健康，需要正常起来的人，不，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在他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需要当中的人，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一个有恐惧有期待有困惑有自己感受的人，我们如何去按照上帝的形象去爱他呢？C.S. 路易斯曾经提醒过我们，没有所谓的普通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天看到的人都容易变成一个功
能性的代言人啊，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教会当中很难相处的人，这是一个司机，这是一个学生，等等等等。我们会把人的功用来代替了这个人本身的价值。但是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每一个人不单单只是某一个角色而已，每一个人最最重要的第一形象，第一角色是上帝形象的代言人，是一个被神所赋予有尊严的人，有位格的人。因此聆听本身就是对这个人说，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工具，我不把你当作一个角色，我不把你当作一个问题，我不把你当作一个消费品，我只把你当作一个人，一个需要被看见，需要被聆听的，带着上帝荣美形象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根基学习来爱对方。在这里呢，正儿要分享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几件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在车上会谈一些话题，每一次接到他们的时候，无论是从教会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共学团契的活动，那珍儿呢就会问说，哎，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呢他们就开启了那一个巴拉巴拉的不住的说话的模式。有些时候珍儿真的认真的在听，但很多时候呢珍儿也是不自主的假装在听。于是呢孩子们说一句，我就会说嗯哼嗯哼，为了表达我在听。突然之间我的女儿就说了，妈妈 can you stop 嗯哼，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够停止嗯哼嗯哼，因为你根本没有在听我们。哇，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原来我没有认真的去尊重他们的分享。还有另外一次失败的经历，就是我在跟先生讲话的时候，他不断地在询问我某一件事情，那我呢正在手机上处理邮件，于是我也同样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他。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啊，你能不能待会儿再跟我谈，我现在呢正在忙。于是我先生说了一句话，你能放下你的手机眼睛看着我吗？否则我感觉到很不被尊重。哦，哇哦，原来我们眼睛不看对方，没有给对方真实的专注的时候，对方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我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不被尊重。这是什么意思？这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在乎对方的价值，对方觉得在我的心里面他没有地位。哦，请问如果今天你的大老板跟你讲话，或者是总统，或者是主席来到你的面前，他正殷切地跟你谈话的时候，请问你敢刷手机吗？请问你敢看股票吗？请问你还敢戴着耳机哼着小曲跳着小苹果吗？不，你会无比专注地看着对方，给予对方完全的注意力，因为你尊重他。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对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操练这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要浮现这句话，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对待我面前这一位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无论他是外卖小哥，还是快递员，还是清洁工，还是搬运工，还是卡车司机，还是保姆，还是老板，还是总统，还是林珍儿老师，或许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当你看到他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个尊贵的尊严时，你就不得不，你也不敢不放下你的手机，给予对方注意力。好，这周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跟某一个人说话时，给对方5分钟全然的关注，好吗？把你的手机放下，眼睛盯着对方，认真的听对方说话，
不要假装聆听，不要嗯哼嗯哼，不要哼哼哈哈的，而是真心的，不要犯林真儿曾经犯过的错误，让对方按照神形象被造的这个事实被你给他的注意力表达出来，让对方看到你是这么的尊重他，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好好的爱一个人吧，因为他就是一个人，而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值得我们尊重。好，下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哎呀，为什么我们总是听不进去啊？这是非常扎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不得不用整整一集的时间来聊为什么我们听不进去。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将不见不散咯，我是林真儿，明天真儿等着你。

0: 电台。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周三推出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相当的精彩，也让一些有相同意向使命的牧者开始思考如何的落实在自己牧养的教会中。从受启发到落实是最困难挑战的一部分，必须要考量教会本身的文化与处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有一位牧师要分享他如何运用累代的意向，在他们已经有60年历史的传统教会里。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3: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4: 我已经分享了许多不同的点子，比如说我们有巴士事工，我们有学业卓越周末，我们也谈到了邀请融入，让年轻人参与。现在换你去想一想，在你们教会当中有什么是阻碍年轻人和学生来到教会的？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他们的课业上有压力？还是可能家里离教会的距离太远？还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阻碍？那接下来的一分钟，我要你们想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阻拦他们来到教会的？然后呢，当你想到了这一些之后，你们也可以开始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解除这些阻碍？接下来呢，我要想谈的就是，如果要实践累代的话，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让你的团队参与这个意向。建立一个有充分认同和投入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团队可能是包括了你的领袖团，可能是你的长老、你的董事会、你的会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们的团队。你需要大家充分的投入这个意向，你才有办法去实践。意向很重要，但意向只占了1%。但要建立一支与意向保持一致的团队，其实是99%的工作。99%的时间是要花在让他们对意向对齐，在这个意向了解这个负担，了解你对这个意向的心。如果你只是有一个特别项目组，还是有个委员会，或是有任务小组，就为了这个意向组成的话，很多时候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整个团队、整个教会，尤其是你们的核心领袖团，一起认同、一起投入，与意向对齐。这个时候，当你们要实践的话，会比较容易的。所以在这个讲座之后呢，希望你们回到自己的教会，你们不只是回去跟大家说，哎，你要怎么做，你要去如何去实行，但反而呢，你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你对这个意向的负担，你对这个意向有什么 idea， 然后让他们参与你的意向，让大家有时间跟你的意向对齐，跟你的意向和负担和心上都在对齐，这样大家都会很主动的为这个意向而向前奔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要邀请一个在台湾已经在实践累代的一间教会，他是来自贵格会基隆成功教会的主任牧师信崇正牧师，所以要邀请他上来分享。
5: 我之所以说他是成功经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非常好，是因为我们教会叫成功教会， 我们做的就是成功经验，我们的牧师就是成功的牧师，我们的领袖就是成功的领袖，这样子。好，故事呢是从我们2023年的暑假，我们参加了 Radical 跟 Generations 的这个特会开始。我们在台下呢就听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还有神之星的团队呢来分享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年轻人的事工。当时呢我和卢玉师母还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呢在台下，我们都非常的受到感动啊。然后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原来我们心里面一直梦想着哈，然后我们所向往渴望看见的画面呢今天呢在神之星教会里面既然发生了，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受到冲击跟感动。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神之星呢不只是分享他们的理念，而是把我们从小或者是我们一直所向往的这个年轻人复兴的那种画面呢具象化的呢表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

年初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找了我们的学生同工一起的累代读书会，然后呢，我们就借着阅读还有讨论当中一个一个这些年轻人被兴起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在这当中不只得到了激励，我们也跟这些学生的同工呢，逐步的讨论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一些方法跟方向，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呢，降低了我们的这一个在学生这个牧区里面呢的服事同工的年龄，我就请他们要降，而且呢，我还告诉同工说，这一个不要你们自己去训练，开始带着你们的门徒去做训练，那这个另外呢，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校园事工呢，组织了一个小脑团队。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我们平常觉得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他们跟很了解这些学生，或者是我们观察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一po文下面都有一堆赞的那些人招聚起来，然后呢组成了一个小脑团，然后呢要他们提供一些创意在我们的校园事工当中。那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可以这个怎么就是能够更加的呢这个把这个我们在神之心里面看到的画面呢好像慢慢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当然但是当我们越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就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想说我们有一天一定要去神之心看一看，然后呢去了解。所以2024年的11月呢，我就跟卢玉师母呢参加了神之心的地区性的累代特会。那透过这个特会当中所听到的信息呢，还有我们在崇拜当中呢所进行的内容，另外我觉得最宝贵就是我们可以实际的跟神之心的这些孩子互动。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这个神之心在做累代还有强壮教会的一些核心价值。我自己很亲身的体验到一个世代同行建造，然后呢为年轻人打造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教会是可行的。所以特会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思想我要怎么开始我的第一步呢，然后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呢在做年轻这个青年事工的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呢我跟卢玉师母我们是亲自在带领这些学生，那这个我们的青年事工，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同工很快就被兴起了，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学习很快，他们很愿意接受改变，他们愿意接受挑战，那教会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哇年轻人被兴起，然后更多的这一个青年人投入在教会当中。可是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把年轻人呢跟教会慢慢的隔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董家华牧师说的，成年人呢对青年人的事工最大的成全呢就是他们不要参与，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把成年人分开，所以成年人呢就会期待说这些年轻人做得很好，就让这些年轻人来做就好了。那这个于是呢世代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比较，然后呢或者是觉得呢资源分配不均，好像比较多的资源就去到了下一代的事工当中，甚至有人会觉得说牧师师母呢好像比较爱年轻人。这时候我就感觉说教会好像有两套系统在运作，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牧养照顾的年轻这个成年人，然后这边呢我们在带着这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去过神之心之后，我就发现说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关键就在文化的建造，需要改变思维。所以呢这个例如呢我们在这个累代的书中里面会看到说，神之心呢他们非常的强调说让年轻人呢必须能够认知而且感受到他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做出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好，可是呢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就是当我们呢有一些青年人把一些意见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采取保留的。所以呢我就举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的这个年中呢，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2，
然后我们教会就想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包场来看这个电影，然后呢邀请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一起参加。可是当时呢，我们的同工就开始去做了这些接洽，然后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租一个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租一个电影

0: 听。同工就问我说，那我们要看什么语言的？我说当然看中文啊，因为我们要邀请他们带着小孩参加，我们教会有这些长辈，他们没有办法听英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订中文的。所以当我们公布出去之后呢，我们的学生的领袖呢就跑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呢是不看中文版的，年轻人是要听英文听原文的，他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字幕。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两难，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愿意让年轻人认知到感受到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需要？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呢就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们就包两场，一场中文版一场英文版。哇所以我觉得教会需要去思想如何去回应年轻人所提出来不一样的意见，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在喊口号，我们不是把年轻化教会要看重年轻人把它当成口号。另外我还有做什么呢？我就是在我的讲道当中呢加入一些我在特会或者是我在书累代书中还有累代的这个资源网站里面所提供的这些影音讲道跟信息。像譬如说我会在讲道当中举到了这个有一篇信息叫做西西加跟约西亚两个王里面的信息，告诉这些成年人说，下一代我们可以做出两个选择，一个是不是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代是我的负担。还有呢，我会在我们的新春感恩礼拜，就是所有的人都回到家的那种三代同堂的时候，讲出这一个三世代教会的力量的信息。另外呢，我们会提出生板凳还有累代是真源不是取代的这些概念，在我的讲道当中让全教会的人开始慢慢去听到，然后呢知道。另外呢，我也把在累代书中的一些年轻人的见证呢放在我对青年讲到的信息当中。所以我要对着这些神之心的这些年轻人讲，你们真的跟少豪牧师跟真牧师在改变世界，至少你们已经改变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以像是伟泽的见证啦，还有这些在书中里面提到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在这一个对这些年轻人讲。那接着呢，更进一步呢，我们就在2025年的年初开始呢，我们做了成人教牧同工的累代读书会，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成人的牧羊领袖呢都召聚起来，我们开始一起的来读累代这本书，而且我们是认真的读，我们是一个月读一章，刚好一年可以读完。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方式让成人的领袖呢可以做思维的转换，我们渴望呢让年轻人可以融入参与服事，然后呢就兴起今日的领袖。另外呢，我们渴望能够建立生板凳的真源文化，使得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装备，而且随时呢预备好能够承担。这是我给年轻这些成年人的同工的一个盼望，我就说我们现在辛苦一点去建立生板凳，我们就会成为那个休息的那个团队。再来呢，就是塑造呢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氛围。过去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可以很直接的说，对，教会就是我的家，但是我们怎么样更落实？我觉得在神之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意跟实践的方法，让每一代都能够归属在其中。而接下来的呢，2025年的8月的9号到10号，就是刚好是新加坡60周年国庆的那个礼拜，我就带了一群这个学青的同工呢，我们就到神之心教会参访。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带到神之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的去了解去经验。那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愿望，一开始是一起读神这个累代嘛，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的去神之心教会，当然还有环球影城这个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学生跟学生青年跟青年的直接的接触，让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做出来这样，可是我觉得非常讶异的是，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可以侃侃而谈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经历。所以在这一趟这个第二次去到神之心的这个参访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年轻人的教会。如果你去跟他们的年轻人谈话，你大概很难这个想象这个年轻人竟然这么年轻，然后他可以跟你讲出这么成熟而且有很好的应对。所以 他们都比他们实际的年龄成熟，真的好。然后呢，所以当我们实际接触到他的时候，真的是这一个，我们真的吓一跳。所以我要说，神之心的资产真的就是那一群年轻人。所以你们，如果我们再次能够有机会去到新加坡，去到神之心，我们不要一直追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要追着他们的年轻人，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孩子都会都。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些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无时无刻的门训。每一个人呢，几乎如果你认真的跟他分享、跟他交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两个在他们生命当中被门训的他们深刻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很真实的在落实这个门训。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很想要知道说你们到底用什么教材门训。我问了好久，问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说，我们没有教材。我们无时无刻，我的领袖都有机会会门训我，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跟你讲上一两个他们被门训，他们生命被改变，生命深刻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成熟的原因。而第三个就是一个被在意的关系建造。当你进到神之心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家的氛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新加坡有一个家。然后呢，我跟师母卢玉师母，我们跟宪辉其实没有见面太多次，可是当我们离开神之心在樟宜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在讲，我觉得宪辉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老朋友。甚至这一次呢，他来台湾，我们还请他从新加坡带东西过来给我们。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去到一个好朋友的家，然后你会想要再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很实际的把教会这一个建造像一个家的一样。好，所以我必须要说，其实我的心呢，还有一些留在神之心，其实还没有回来，就明年六月要再去把它带回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2024年我在地区性的这个雷代特会，真牧师在一堂信息里面讲，我忘记在哪一堂，但是我赶快把它记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把心转向年轻人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联系的方式。我想这就是神之心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1: 谢谢信牧师。信牧师，我们会好好的守护你的心。留在新加坡的心，我们会好好守护。他没有分享的是，其实他们的教会明年是过60周年，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刚成立的一个教会，其实历史是蛮长久的。可是你听了牧师分享之后，你也了解他的实践旅程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们听到了不同台湾牧者的一些实践旅程，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每间教会他们的实践旅程真的是不一样的。第一天你们听到了Amy 和 Tim 牧师的实践旅程，他们是专注在把教会先建立成一个家。然后你们听了美玲牧师的他的实践旅程，很多方面他是在做生板凳，在培训领袖。今天呢，你们听了信牧师的这个分享，他好像读书会做得很厉害。大家的落实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找出根据你自己教会的文化，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处境去做一些调整。 Amen。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想声明一件小报告，就是我有听有些人说，我真的很想购买雷代书，可是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去想一下。我要跟你们说，雷代这个书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对你们落实想 idea 想方案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可能是邀请不到新加坡同工在你们教会分享，可是你们带的回去新加坡同工在书中的故事。所以如果呢，你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的话，之后请去购买这本书。我也是想跟你们说，这本书所有的利润都不会进入到我们牧师的口袋，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利润呢，所有的版税都交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全球奉献金当中，那个就是为了让其他教会帮忙他们实践雷代意向的一个基金。还有呢，最后呢，我就是想分享，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我们会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家，可是我们也会常常想办法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我们的教会。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看了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一个报告，90%的基督徒在30岁之前信主，75%的人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我们在这当中，大部分的人就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所以这是很多人可能是在大学时候信主，可能是在你校园当中信主的。所以如果你是要找到真正的年轻人，如果你是要找对传福音最敞开心的人，就是要找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对他们传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常常去想，这些年轻人我们去哪里向他们传福音呢？那你就想一下，年轻人常常聚集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常年周一到周五就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对，学校校园，那个他们没有办法说不要去。其实在校园就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神之星教会就会常说，我们要专注于校园复兴，我们要专注于大学复兴，因为那里是所有的年轻人会聚集的一个地方。校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呢，透过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过去的20年都有着大学和校园的复兴。为什么会有这个复兴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自己的校园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对他们传福音不是你们牧师的责任，也不是教会同工的责任，对校园中传福音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你放入你自己的校园当中，你们的校园就是最大的收割合场，那里有最多的人对神的心是最敞开的。你们不需要出国做短宣，你不需要去筹钱啊，去想我几时可以出国去传福音。每天从周一到周五都一定有传福音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已经是在宣教工厂当中，现在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挑战我们的年轻人说，成熟不在乎年纪大小，而是看承担的责任有多少。那现在你们愿不愿意扛起你们朋友周围在校园的朋友得救的这个责任呢？很多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很积极说，对，其实我就不用去筹钱，我现在周围就已经有很多非信徒，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对他们传福音。在我们团队当中呢，就有一位年轻大学生，他对这个责任他就开始扛起这个责任。你们可能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翻译员。现在呢，我就要邀请我们当中傅凯旋来分享他的见证。
2: 大家好，我是凯旋，我来自一个道教家庭，而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以前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相信神就像相信哈利波特一样。在我上大学之前，神在一次小组聚会中对我说，你将为我带来复兴，而他们会建造和守护教会。我知道神呼召我，我的心被深深的吸引，所以过去几代的神之星大学生都带来了复兴，现在轮到我了。身为一个大医生，我想尽一切办法来传福音。我会趁每个午餐和晚餐的空档时间与朋友们见面，关心他们。我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来认识新朋友，甚至还举办了冰淇淋快闪店和居家咖啡馆，只为了和朋友们建立真诚的关系。因为这样，大家都以为我天生很外向，但其实我是个内向的人。跟人聊一阵子后，我就感到很累，然后我就躲进厕所。所以如果我在厕所太久，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但有一次，神透过路加福音9:23对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架上来跟从我。这不关乎我怎么想，也不是我要什么，而是每天选择跟随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他人。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担任迎新队长，这对我来说是需要跨出我的舒适圈，但神告诉我他要使用我。果然，我认识的其中一个新生，他叫 Jason， 他刚搬来新加坡来读大学，所以他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就介绍给他认识我身边最有趣的朋友们，那就是我的教会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做许多好玩的事，我们想更进一步的走进他的世界，所以当他回国时，我们也直接跟他上飞机，跟他飞过去了。那趟旅程中我们玩得很开心，也见到他的家人，他们超喜欢我们，他也开始问我们关于我们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分享神多么的爱他。渐渐的，他的心也慢慢软化，我们也邀请他来到教会。当我们飞回新加坡的那一天，我们也下飞机飞奔去教会。所以你猜怎么了呢？他就在那场聚会中经历神，而且得救了。
3: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还有更精彩的见证分享，请您不要错过了。每周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为您预备了讲座内容的投影片，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一段时间的忙碌之后，发现刚好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任何安排，这时候你可能会想什么都不做，好好放空，或是去逛街，出门去吃自己一直想品尝的美食，也可能来一趟说走就走的一人旅游。这些应该算是我们称为爱自己的时间吧。我们都会提醒鼓励自己与亲友适度做一些爱自己的活动，释放压力，维持身心平衡。然而我们却不会鼓励自己与他人去做一些自私的行为吧。但是小青发现，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中有许多争执来自于对方觉得我只是想做一些爱自己的事，但却被解读为自私。事实上，爱自己与自私之间的差距很微妙，也的确很容易混淆。所以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如何做到不自私，却又能健康的爱自己。有一位作家提到，爱自己与自私的区别在于，爱自己是将照顾满足自己的需求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配偶的，不是家人的，不是婚姻的，更不是政府或社会的责任。只要是透过健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照顾好自己，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活出自己所选择的生命与热情，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自私则是逼迫他人活出我的选择或我期待的生命。就好像你既然是我的另一半，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就必须陪在我的身边安慰我。或是你既然是我的儿子，就要符合我对你的期待与安排。所以自私也就是把照顾自己与满足自己的责任放在他人身上。有一位妈妈朋友分享，我先生说他一天最大的纾压就是赶紧下班帮宝宝洗澡，因为这是他最开心也最喜爱的亲子时光。另一位妈妈朋友分享，他说我先生平时晚上要不就加班很晚，要不就没加班，但一回家就马上出门打球，都没有考虑我一整天带孩子的感受，他真的好自私。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独立的情况，在任何方面，我们千万不要有比较的心态。每一位先生爱自己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前一位先生喜爱帮宝宝洗澡，刚好也满足妻子的期待。然而喜欢下班之后打球的先生却不符合妻子的期待。先生工作压力大，找时间运动，其实不是自私，是先生爱自己的表现。但以妻子的角度看，自己也忙碌一整天，很需要先生的帮助与陪伴，可是妻子的期待没有被满足，妻子也就将先生爱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自私，因此冲突与不满就出现了。鼓励这位妻子改变眼光，可以先接纳尊重先生，选择爱自己，照顾自己的需要。当然妻子也可以跟先生讨论自己也需要放松的时间与活动，相信被妻子完全接纳的先生会更能同理妻子的需要。有一本教养书籍，书名是孩子，我愿意为你这样做。内容提到，保罗说，丈夫要像爱自己一样来爱妻子，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这段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关心保护自己，让自己快乐幸福是很恰当又健康的，这么做并不是自私。所以丈夫当然可以好好爱自己，但是也要好好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耶稣也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爱别人的先决条件就是爱自己。我们对自己有健康的爱，我们才能遵照上帝的命令去爱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拥有良好的自我价值。如果我们不重视、不爱我们自己，我们就很难了解如何爱别人。

亲爱的朋友，分辨爱自己与自私的不同，以及其中微妙的关系，是夫妻学习理解、接纳彼此的重要方向。那么，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学习爱自己与自私的不同呢？孩子，我愿意为你这样做。书中内容提到，自私就是只为自己着想，而不管是否对别人造成影响。拥有健康的自我价值感是抵挡自私心态的基础。当父母灌输孩子爱自己但不自私的观念，就是培养他们健康的自我价值感。小青分享一段母女对话的小故事。一位妈妈正在整理家人换下来的衣服，准备放入洗衣机清洗。女儿说，妈妈，可以不要把爸爸的衣服放进去一起洗吗？妈妈听到有点讶异，询问女儿为什么呢？女儿说，爸爸的衣服臭臭的，我不想和爸爸的衣服一起洗。妈妈听完之后让女儿坐下，然后将爸爸的衣服放在桌上，走进厨房端了一盘女儿最喜欢的炸鸡放在桌上，最后再从口袋里拿出200元也放在桌上。妈妈拿起爸爸的衣服递给女儿说，闻闻看味道如何。女儿的脸露出嫌弃的表情说，好臭。妈妈拿起一块炸鸡递给女儿说，拿去闻闻看，吃吃看味道怎样，喜欢吗？女儿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说，很香，很好吃，我最喜欢吃炸鸡了。妈妈再拿起桌上200元给女儿说，这钱给你，你摸摸看，闻闻看，喜欢吗？女儿开心地问，这是给我的零花钱吗？这钱有油墨的味道，不好闻，但我很喜欢，因为200元可以买很多好吃的和我喜欢的衣服、化妆品。这时妈妈对女儿说，若你讨厌爸爸的臭衣服，那么你就不能再吃炸鸡和拿走这200元了，因为这些都是爸爸辛苦赚钱所换来的。爸爸的辛苦全都在爸爸的衣服上了，你闻到的臭味是爸爸每天辛苦工作流汗在衣服上所残留下来的痕迹。今天你感受不到爸爸的辛劳，只会嫌弃爸爸的衣服臭，那么你怎么能享受爸爸辛劳之后的成果呢？努力是辛苦的，但成果是美好的。你能过得无忧无虑，是因为有爸爸在外为你负重前行，家里有妈妈为你洗衣煮饭，承担生活责任与压力。如果你不喜欢和爸爸的衣服一起洗，那么你可以试着洗自己的衣服，毕竟你也长大了。学习为家庭付出，练习自己洗衣服，你会发现穿着干净清香的衣服时，背后有洗衣晒衣的责任。吃着美味炸鸡时，花着钱买喜欢的东西时，背后可是有辛苦赚钱养家的责任。爸爸妈妈都好爱你，也好喜欢看你做自己喜欢的事。你可以好好爱自己，但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哦。妈妈相信你可以成为懂得感恩又体贴的好孩子。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如何做到不自私，却又能健康的爱自己。亲爱的朋友，自私这个词其实很强烈，尤其对于亲密家人的关系，杀伤力特别大，相当于否决一个人的人格，是非常严重的指责。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轻易说你好自私这样的话。很多时候，家人表现爱自己的行为会让我们很看不惯，但并非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小青发现，当我们有苦毒、委屈、愤怒等情绪上来，会让我们容易过度解读对方是自私的。所以我们要有健康的自我形象，以及要有爱自己的放松活动，如此一来，可以帮助我们正确敏锐家人的需要，分辨自私与爱自己的不同。当我们好想冲出你好自私这句话时，小青鼓励好朋友先在心里问问自己，我想要好好了解对方的需要吗？我想让对方更理解我的需要吗？如果你的答案跟我一样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邀请对方坐下来，好好聊聊彼此内心的需要，以及学习尊重彼此爱自己的选择。好朋友，当我们深入了解我们被上帝所造的珍贵与重要性，我们就知道上帝真的好爱好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好好爱自己，好好爱家人，并且帮助家人也能好好爱自己。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00多年前，在雅典的街头广场，保罗与泛神论的斯多哥派和神不干涉论的伊壁鸠鲁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当保罗说出死人复活的超自然真理时，当时主导人们思想的这两大哲学巨头学派因认知被颠覆而感到荒谬，就用讥诮和冷漠来掩饰他们理性上的挫败。今天，斯多哥主义化身靠意志力控制情绪的心理学大师，伊壁鸠鲁学派则叫人靠物质逃避痛苦，而无论是精英推崇的抗压哲学、情绪管理术，还是普通人用购物、短视频和美食来填补空虚，甚或选择低欲望躺平来逃避现实压力，本质上都是努力在没有神的执念里企图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就讲述了保罗他在雅典的情形。伊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呢，是希腊文化中主要的两大哲学派系。伊比古罗这一派，他们相信生命的基本目的啊，就是寻欢作乐。那么相反的，斯多亚派则认为思想比感受更加重要，并且尝试把自然和理性结合在一块儿，压抑贪图享乐的这个欲望。因此呢，斯多亚派他们是严守纪律的。好，保罗他有充分的准备来对这一群有识之士来说话。保罗他来自教育的中心大属，他训练有素，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晓得如何清楚的以很有说服力的讲道来去表达他自己的信仰。而且保罗还是一位教师，他曾经在当时最好的学者加马列的门下来去受教。同时呢，保罗他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和解释圣经。所以单凭信心就去做教导或者是传福音啊，这个是不足够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必须充分的来装备好自己。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越多，越明白圣经的意义，以及越知道如何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所传的道就越具备说服力了。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准备之前啊，是不应该向人去传讲福音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以我们所知的来去做工，但是呢，却要常常渴望认识更多，以便能够接触更多的人啊，更晓得去如何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有论点的。好，雅典人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偶像，名叫喂食之神。为什么呢？因为雅典人他们害怕失去祝福或者是受到惩罚。保罗他就用这个喂食之神来打开他和雅典人的沟通之门了。保罗他并不是赞成这位神，他只是用其上所提的这个字号来做开场白，来见证独一真神。保罗他向雅典的有识之士呢，就解释这位独一的真神了。虽然雅典人在大致上来说呢都很虔诚，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所以我们需要向人去介绍耶稣，并且清楚说明主耶稣他是为全人类所成就救恩的那一位。好，从创造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亲近的。但是神他并不会被受造物所限制，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是创造者，因此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但是他同时呢主动的来和我们去亲近。我亲爱的朋友，让创造宇宙的主宰来去掌管你的生命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7章第30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好，有一段时间，神闭上眼睛不看人拜多神，但现在光已经来到世上。神要各地的人都回转归向他，光照亮人心啊，其实人作为神的受造物呢，应尽的责任。那么现在神要各地的人都去悔改。保罗向雅典人说明，从过去神的工作来看呢，他是创造主；从神现在的工作来看，他是救赎主。保罗还告诉雅典人，从神未来的工作来看，神他是审判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1节记载，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当神施行审判时，他必定是公正的。审判是透过那一位有钉痕双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去执行的。你看保罗他一直在谈到耶稣他的复活，主耶稣他从死里边复活，向全人类去宣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审判。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2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好，你知道为什么众人会讥诮保罗吗？因为信奉多神论的雅典人呢，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这是多神论他们强调的重点之一。多神主义者呢，不信身体复活。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啊灵魂复活，却否定身体复活，那么你所听到的是柏拉图他的哲学，而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死人啊身体会复活。那么当雅典人听到基督从死里边复活，他们就开始讥诮保罗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33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好，有人就批评保罗他在雅典呢啊失败了，但其实保罗他并没有失败。虽然总是有人嘲笑福音，但同时相信和接受福音的其实也不少。好，使徒行传的17章34节经文记载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那么在雅典呢，有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耶稣。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人来相信耶稣，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失败。那么恰好相反，保罗他成功了。每当保罗传神的道时，就有人去听，就有人去信。好，保罗在雅典呢，他等提摩太和希拉从庇里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带来消息，在一起呢往前走。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受到攻击之后，他就前往哥林多去了。好，作为贸易要地，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如同大部分国际性港口的城市，哥林多也蔓延着各种罪行。希腊语用哥林多的渣子来形容最腐败的现象，那么现代英语哥林多人呢，指的是败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列举了此地啊众多的罪恶，比如说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起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0: 那么第三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17到3:5经文的记载，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忧虑就使得保罗不能够再继续忍受了。内外交困的保罗到达哥林多之后，亚居拉夫妇就给了保罗最大的帮助和力量。他们跟保罗从事相同的职业，那么似乎在遇到保罗之前，他们就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因此他们和保罗就成为知己了。那么后来呢，就成为保罗非常忠实的同工。那么不久呢，保罗在哥林多和希拉跟提摩太就会合了，就重新得力的来开展福音工作了。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成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18:1经文记载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走了很久。我们查考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就会明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理由了。哥林多城是当时最堕落的一个城市。那么在哥林多呢，你可以过放纵情欲啊、花天酒地的生活，性交易、酗酒或者是肉体的享乐。那么在这个城市里边，这些都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呢，都来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很有果效。我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服事呢，是最具功效的。以弗所它是宗教中心，而哥林多它是罪恶中心。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好，那么现在请看保罗他第一次到访哥林多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使徒行传的18:2就记载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遇到这一对刚从罗马来的犹太夫妻，当地呢出现了汹涌而来的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就发生了好几次。这一次呢，格老丢他就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在离开罗马的人群里边，有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妻，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使徒行传的18:3经文记载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亚居拉到这个城市呢，要做生意。有一天，当他们一开店门，就看到一个从安提阿来的犹太同行，他们交谈的很投机，他们就请保罗住到他们家里边去，保罗呢，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在会堂里边，有好些人就信了主，但是在犹太人中，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反对保罗。使徒行传的18:4-5经文记载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在雅典呢，保罗他一直等提摩太和希拉跟他会合，但是他们俩并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他们俩就来到了哥林多，向保罗去报告马其顿教会的情况了。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封书信呢，是在保罗收到提摩太的报告时所完成的。保罗觉得该说话了，他要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好，使徒行传的18:6经文记载说，他们既抗拒回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抖着衣裳就表示气绝。保罗他已经竭尽。

0: 所能的来传讲福音。那么犹太人既然是拒绝弥赛亚，那么灭亡的命运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所承受了。你看，不信主的人拒绝福音，那么就最终难逃神的审判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7到8节经文记载，保罗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好，保罗在哥林多他待了18个月，他的服侍呢大有果效，犹太人反对他，他就转向外邦人来去传福音。主对保罗说话，因为他的服侍呢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了。使徒行传的18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你一定不会想到主说在哥林多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来到哥林多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他对这个城市呢充满了疑惑。当保罗遇到反对的势力时，他就打算要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可是主耶稣他亲自介入，要保罗留下来。主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使徒行传的18章11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服侍几个月之后呢，反对势力又来了。使徒行传的18章12到17节经文记载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会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好，加流他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西尼加的哥哥，他为人公正、冷静、廉洁、温和。犹太人想利用方伯的亲切来谋害保罗，但是加流他不偏不倚，他不愿突然介入司法权之外的问题。那么这里所说的冤枉或是奸恶的事呢，所指的就是直接触犯罗马法律的政治扰乱罪或者是司法犯罪。啊，加流呢他明确区分了政教的做法，就反映出了罗马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那么这是一种默认各地区独特的宗教或者是自治的一种宽容政策。好，一直反对犹太主义的希腊人看到犹太人控告保罗，方伯却冷淡地对待犹太人，他们就无辜地殴打了主要控诉者犹太领袖管会堂的索提尼。那么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3节，路加他就简略地归纳了保罗一行从哥林多到叙利亚安提亚的漫长旅程。保罗他没有直接去安提亚，而是绕行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向耶路撒冷教会呢去报告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成果，那么借以巩固教会之间的纽带。那么第二，就是保罗想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保罗回到安提亚之后呢，他休息一段时间，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布道之旅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第18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保罗好像算好日期，他许了拿西尔人的愿。那么剪头发献祭呢，就表示许愿日期已经满了。保罗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重视在神面前的许愿，并且呢要 必定履行。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间隔里行规矩，那么也表现出了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却没有死守律法的形式。而今天呢，有很多人都挑保罗的毛病啊，说他许过愿。他们就说了，这个人讲道时啊，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那么他就不该去许愿了。那么其实呢，他们实际上是用律法来指控保罗了。那么换言之，保罗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做才对。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也可以许的；如果你不想许愿，那么你就不必许了。保罗他没有强迫任何人去许愿，他所强调的就是许愿与否乃是个人的自由啊。保罗要许愿，那是他个人的事呀。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拥有绝对的自由。有一些超级圣徒组成小组，那么就为基督徒呢制定律法。他们说不能够啊做这个啊，不能够做那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重点就在于和基督建立爱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爱主，那么就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和主相交的事了。我们只管跟随主耶稣，这就好了。主会告诉我们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不能够做，因为我们和主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如果有人想吃肉，他就可以吃肉；如果有人想庆祝什么事，他就可以去做。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3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看，最要紧的就是要荣耀神呢、啊、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会让你讨神的喜欢的。好，保罗从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那么哥林多呢，是他此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那么现在保罗他要回到安提阿了，他坐船从坚格里出发，那么坚格里呢是哥林多东边的一个海港。保罗和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就一起搭船去了。保罗他不再往西走了，他要回家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19节经文记载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好，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呢，神的灵禁止他下到以弗所去，那么现在他往回走，那么在以弗所停下，但是呢他没有逗留太久。使徒行传的18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说，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好，也许有人会问了，保罗为什么要守节呢？他和彼得一样是犹太人，有着摩西律法的背景的，他知道许多老朋友会在耶路撒冷过节，他想要去看一看他们。保罗觉得有必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他是活在恩典之下，那么这样做呢是属于保罗他个人的自由的。可是他看到以弗所的福音之门已经敞开了，他有宣教的热忱，他希望将来再回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呢，它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好，使徒行传的18章22节经文记载，保罗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在该撒利亚下船，那么从这个港口城市呢，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向教会来去报告他的宣教结果，然后呢就继续往北走，就回到安提阿的教会。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在这里就宣布圆满结束了。那么没过多久，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经文记载，保罗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好，保罗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了，他路过了加拉太，来到以弗所。那么在这里呢，他的服事大有果效。但现在还有一个人也来到以弗所了，他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他是初代教会另外一位非常伟大的传道人，他不像保罗那么有名， 但是呢，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并不缺乏对福音的了解，而拒绝的原因往往是福音中关于罪、审判与悔改的绝对真理，直接威胁到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啊，其实这个在周边的家属们呢，其实常常会觉得身心俱疲。
2: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一照顾起来呢，就是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哦，它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2: 对，
1: 可是为什么会身心俱疲？
2: 每天都要面对啊，你眼睛一张开，甚至你想睡觉的时候，你还是得照顾，24小时不容易耶，
1: 那压力好大，
2: 很大。
1: 而且其实啊，常常会觉得身边的资源贫乏。哦，没有什么可以支持的一些，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或者是说，哎，觉得好像总是找不到资源，但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的。嗯，哎，有一些资源真的可以参考，而且成为这些啊照护者的好好的帮助。
2: 是。
1: 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来啊深入了解一下，如果家中真的有一些失智者需要照顾的话，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
2: 好，
1: 今天邀请到了四位专业来宾，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专业律师牛美美律师，欢迎他。继续来欢迎的就是台大教授张振华老师，欢迎。
3: 张教授。
1: 来了，欢迎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秘书长，欢迎。欢迎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是家有失智症患者资源哪里找？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家有失智症患者，照顾者的面容往往比患者还要憔悴，有些照顾者会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心情，以为自己聊下去就能换来病患的健康以及其他家人的正常作息，这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他们简直抱着殉道的心情来照顾家里的病人，问题是这样对患者对其他家人真的是好吗？有没有更好的资源是我们不知道的？看完这一集您一定可以恍然大悟，事情跟我们想的果然不一样。
1: 好，家有失智者啊，那就各位的观察，这个失智症的本身的患者啊，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照顾者的压力常常会比患者本身还要来得大，大家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同意的请举圈，反之则举叉。
2: 好，三，
1: 又是一样，不到三秒钟。
2: 人家都还没有讲三秒，老师都还没有谈到请，你们就举圈了。
1: 有条件，压力真的是不足为外人，
5: 是这样的。哇
1: 塞，牛律师先说好了，您本身也是照顾者，
5: 我是照顾者，我的父母都失智了，像我的母亲，失智症的有一些问题行为状况很严重。你除了白天会出了很多的难题，你必须一一的解决，晚上的时候他包括睡觉的时候可能半夜都常常起来出难题给你，所以你几乎很难有好好的睡眠，这个生理上的压力，接下来就是心理的压力。
2: 所以父母都跟您同住吗？
5: 我住到他们家去照顾。
2: 住到他们家？
5: 对，
2: 自己一个这样进去？
5: 对。哇塞，好有肩膀。
2: 那如果同时起床，那你怎么办？
5: 因为还好我先都
2: 谅解。而且你还有律师的工作不是吗？
5: 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是当我决定进到他家的时候，我第一个先把法律顾问到齐了就不再续，到齐了就不再续。
1: 张老师也是很了不起，是因为太太，
6: 我太太，
1: 太太是失智症。那您觉得在照顾上面压力最大是什么？
6: 照顾上压力比较大的应该是时间的哈。我太太其实情况比刚刚牛律师讲的可能更轻一点。她算是所谓的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她的大部分行为都还算正常。
1: 因为张老师是学数学的，然后师母也是，
2: 是啊，很优秀，
1: 两位都是理工方面，
6: 所以她一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太能想象说，哎，怎么会是他而不是我？因为其实我记性可能比他坏很多哈，所以但是他因为是早发性的，所以相对比起刚刚谈的这个 case， 他算是很轻微的，
1: 还算是在初期，
6: 所以照顾起来算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仍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啊，特别是说他会迷路啊，所以现在我就要陪他去国父纪念馆打拳，要不然他就回不了家。
1: 所以所谓的时间上是指说要花在陪伴的时间上。
6: 陪伴的时间，对我们有在工作人时间也会造成压力。比方说我就明明在那边赶一个报告，结果他就来说， 哎，你不是答应我要带我去北投泡温泉吗？然后我就一面在想说，我到底要把工作完成，还是要抛下我的工作就赶快带他去北投？
2: 好难抉择哦。
6: 对，有一次后来我就想通说，哎呀，这个工作有什么要紧？我说慢两天交嘛，这个要想通了哈。
1: 汤秘书长，您刚才也是毫不犹豫的就举圈哦。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大。
2: 大很多。其实很多家属都会分享说，失智的长者本身可能他因为忘掉很多事情，所以他的困扰其实比较少，而且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也马上就忘记了。但是这个家属呢，其实一直都记得的。其实痛苦的是在他身边的家属。那我们的家属呢，其实导致有忧郁症啊，或者是失眠啊，然后要看医生的呢，其实是家属要看医生。那看什么医生？要看精神科。他们吃很多这个安眠药或者是镇定剂哦，帮忙自己可以比较平稳一些哈，或是抗忧郁剂，这样子的家属其实非常的多的哈。那甚至严重到我们的家属当中，大概有七成哈，在照顾的历程当中，7到8到10年的时间里头，都曾经有过那种走不下去的时候，好，那所以就看到很多的新闻社会事件，好，会报道说哪个家属照顾不下去了，就带着他的长辈就一起走了哈，这样子的案例其实我们一再听到。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好好的去关心跟支持我们的照顾者。
1: 是啊，像潘牧师也是哈，照顾妈妈很多年了，
3: 对，5年
1: 了。有没有像刚才那个秘书长讲到，其实也一度有限到到这个很沮丧、忧郁的状况。
3: 沮丧呢，就会想到，不知道会走多久。然后呢，在忙碌的时候，情绪妈妈的情绪又哑公的时候，比如说
1: 刚刚张老师讲的时间压力，
3: 对，很怕有时候打电话回家或外劳打来的时候说妈妈不肯洗澡或不肯吃饭不要吃药，她可以一件小事情可以如得天大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时候你正在忙，
3: 对，哇，或是我要预备，我正要安静，就像张老师一样，我要预备要上台讲到了要写讲章。曾经有一次我就打电话啊，要问候妈妈好吗，妈妈哇在电话那头是咆哮的，那我想怎么办呢？那我承认我没办法，所以我还是就搭车回到我安静的办公室，我必须要把它
1: 先完成手上做的先。
3: 对，然后也曾经就是觉得压力很大，那我先生就会陪我我们到哪里去度个假，2个晚上好，或是1个晚上，总是我觉得照顾的人这是长期要抗战的，
2: 对，
3: 我觉得我不行的时候我要会求救，所以呢我有一些倒垃圾的朋友，就是我要跟他谈一谈聊一聊，或是急着他可以找哪一个专家针对这个问题，或卫教师，医院的卫教师就很好，我就常打电话请教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办。
1: 那刘律师同样的问题你有遭遇过吗？
5: 我自己在第5年的时候就生病了，就是刚刚汤老师讲的那七成的当中的一个，
1: 就是忧郁。
5: 对，我恐慌，就是忧郁症合并恐慌症。而那时候的状况真的是很糟糕，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跟他们的情绪完全搅和在一起了。那时候我又不懂得要脱离，总是会觉得说，哎，我妈只有我可以搞定她，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那么了解她，因为我妈妈晚上睡觉都很，就常常会有一些问题，而且她药物用得很严重，那时候甚至几乎每个晚上是抱着他睡觉，就是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让他安静，那抱着他睡觉大概就这样抱着2-3年。
1: 但是你那时候以为其实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对不对？就是至少一直陪着，
5: 对对对，然后不懂得自己该脱离，有的时候该脱离有自己，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下自己就完全失去了，那到最后就真的就是烧尽了，
2: 自己也生病。
1: 对，其实面对家人哦，我们来看一下，面对家人在这个罹患失智症， 的心理上面有一些历程，它是需要调试的。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否认啊，就是会很 shock， 因为觉得说，哎，不可能吧，我的家人看起来这么健康正常，嗯，好，再来呢就是进到第二阶段是磋商，就是辞掉工作，全力来照顾这个家人啊，来换得希望他能够康复痊愈。第三个阶段可能是愤怒啊，因为照顾到累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照顾，他还是一样继续的退化下去。嗯，第四个阶段是接受事实，寻求治疗还有照顾的方法，和家人来商讨照顾啊照顾分工的问题。第五个是进到适应期，日渐能够掌握到照顾的诀窍，好，在不舍当中呢能够享受整个照顾的历程。其实它是会有一个进程的。我们先请这个秘书长来告诉我们一下，其实这都是这一般来说普遍来讲其实就是一定要经历这些的。
2: 对，大致上如此，但是也有人也许搞不好就可以跳过某几个
1: 阶
2: 段。
1: 直接就要四后五了。
2: 哎，对，其实每个人状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在否定的那个阶段拖好久好久，那他跟家里头的长辈就一直吵一直吵，要吵相当，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两年的时间，有些人可能半年的时间，他其实就度过了
1: 哈。
2: 那其实我觉得，家属如果早一点去接受相关的资讯，早一点去上课，参加家属团体的话，其实可以帮忙他缩短这个适应的时间。那通常大概都会经过一下下，会跟他生气，会跟他吵啊，最后没办法，好了，那就是这样子了哈，就顺着他了哈，那调整自己。其实要去家属通常会想要去改变长者，开始的时候到后头才发现说要改变他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只能改变谁呢？其实是改变家属自己。等家属自己转过来之后哈，哎，那就海阔天空了，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难免都会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2: 是
1: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2: 对，
1: 像张老师那时候带太太师母去做就是去诊断的时候，
6: 是
1: 一开始是您刚才也提到哈，就觉得是不是很 shock。
6: 一开始我们的确觉得也不是很，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2: 对，
6: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学数学的，所以比较像秘书长讲的，我们是比较快进入要接受这个事情。嗯，因为我们数学人的观念就是实际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7: 嗯，你说是数学人可以接受，可是很多的丈夫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照顾你，我还有事业啊，对不对，我还是教授啊，我要发展我的什么之类的，你为什么可以反而就是转念想
1: 说比较正向去看待，
7: 幸好我老婆生病了，我可以跟她好好的
1: 相处多一点时间。
6: 对啊，其实这也是蛮好的啊。
7: 真的，你从一开始就这样想吗？
6: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非常忙啊，忙到都是晚上回家才会碰面，然后讲两句话，然后就要睡觉了。
7: 这样子过多年，
1: 夫妻都很忙碌啊，
7: 很忙。
6: 从我们从1983年国外回来，一直到我太太5年前确诊，其实我们都处在非常忙碌的那种生活。
7: 大概20多年，
1: 哎，都各自忙碌，
6: 各忙各的啦。那当然，好像也觉得很自然，也没有特别去想。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可惜啊，为什么没有比较多一点时间接触啊。所以后来如果你转念一想，觉得哎，这是因祸得福啊，要珍惜这个机会才好啊。
1: 反而因着失智症所以能够让夫妻之间有更多独处的时间。
6: 是啊是啊，
2: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正面思考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2: 我其实也碰到很多的家属，他们虽然经历失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混乱了好一段时间，那后来慢慢去欣赏，真的有好几个家庭也是类似这样，兄弟姐妹就凝聚在一起。
7: 对，
1: 所以等一下要请这个潘牧师告诉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这我们身边的资源是可以使用，这出得上力的。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正因为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呢，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的工作，所以其实也会有相对来说蛮多的压力。哪些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这几样。第一个就是在身体上的压力，刚才我们来宾也有提到哈，就是因为疲于照料，所以呢自己的健康甚至包括心理都生病了。第二个情绪上的压力哈，失落、悲伤、哀伤、罪恶感、愤怒、困扰、困惑，还有感到孤独。第三种压力是经济上的压力，因为收入减少，开销增多了，费用非常的多。第四个就是社会上的压力，被他人异样的眼光，或者是有误解，有苦说不得。请问一下，当然因人而异啊，刘律师，这四种压力，你觉得当时你的压力哪一种最大？
1: 我的压力是第一种跟第二种。第一种就像我说的，因为我妈妈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导致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0: 那时候作息有乱掉。
1: 对，那因为那时候我白天还是在工作，所以长期的我的睡眠状况不好，这也是会导致我最后生病的原因。第二种就是情绪压力哦，那情绪压力就是因为失智症患者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妄想。那在我的情况下呢，我的妈妈就是把我那个外籍看护当成她的假想敌，那所以虽然是有外籍看护在照顾，可是你必须常常去处理他跟外籍看护之间的冲突跟他的妄想，你要去安抚外籍看护，然后你要想办法这妈妈这部分就讲如何用照顾技巧。我好像每天都必须去想他的问题，导致我的生活里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一天24小时满脑子就是在想着今天这个问题，明天那个问题，那最后我真的连自己到最后就能撕掉你自己了。那另外一个情绪压力就是说，在我的父母当中，在身边照顾的那个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不平衡，因为就像他会打电话跟我的兄弟姐妹，可能就是在抱怨我。
0: 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1: 四个兄弟姐妹。
2: 四个。
0: 可是当时主要照顾者是？
1: 主要照顾者是我。
2: 然后你的妈妈打电话跟其他兄弟姐妹抱怨你，
1: 对他们就
3: 是常有的。
1: 对，反而就是。他可能抱怨的就是我怎么样怎么样，
0: 没有好好照顾他。
1: 对，然后我在旁边听那个电话，虽然我知道他生病，可是这种情绪真的是，
2: 我觉得很难呢。你
1: 很难，我真的很难平衡。那有时候那
0: 偶尔来的误会，
1: 偶尔来的兄弟跟他好的要命。
2: 对，
1: 我在旁边真的是觉得，
0: 你就想说，那不然你就是先把妈妈接走，然后照顾个几天，你就知道我的感受了。
2: 那你没有听出说，就是那交换啊？
1: 对，但就我交换，但是其实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放下。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说就由你自己扛下来照顾？
1: 因为那时候。只有我的兄弟姐妹、弟弟跟姐姐都是公务员，都还在上班。那我哥哥他是个大企业家，常常跑国外。那因为我的小孩也已经都在新竹，所以等于没有小孩需要照顾了。那时候就自己想说啊，那就我来吧。
2: 非你不可。
1: 对，然后相处一段时间久了，又觉得我妈妈的状况我最清楚，所以你们来可能都没有办法安抚他的状况，比如他情绪来，你们要怎么样安抚？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最清楚，所以就一手来。
0: 像这个，我问一下秘书长，是不是真的有许多的照护者，其实他都是一开始的时候都一肩先扛下，就是说，因为这样其实无形来说，其实是给自己
4: 会累倒的，会累倒的，没办法这样子撑下去的。可是很多很多真的是孝女啦，哈，很愿意好好的去照顾父母亲，其实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最后就是把自己给累倒了。所以刚提到那个生理性的压力。很多家属其实是连想要好好睡个觉都没办法，自己生病都没办法有时间拨去看医生。那另外一个每天在照顾的女儿，就是这个最不好。然后呢，那个偶尔回来看一下的那个儿子，就是熊盖又好，所以那个主要照顾者的委屈。那还有呢，带出去的时候啊，那个妈妈有时候就会跟人家讲啊，女儿都对她不好，给她吃不好吃的啦，别人也不了解 这个实际状况是如何，然后别人就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个照顾者，
0: 那就是社会压力。哦，
4: 那真的是哈，对家属来讲哈，这个情何以堪？
0: 那我问一下张老师，您觉得哪个压力对你来说？
3: 那像社会压力，我想这个其实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面临到。嗯，生了这个病，不太敢跟人家讲，怕说讲了会引起人家异样的眼光。嗯，那因此一开始其实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扰，是说大部分的朋友其实不晓得他生这个病。嗯。但是他明明因为这个病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
4: 对，
3: 表现出来，那人家看了会觉得怪怪的。嗯，但如果是陌生人，那就算了，我何必跟他管这个？但如果是很好的朋友，
0: 对，
3: 他会心里怪怪的，那你就只好去跟他解释。嗯，所以如果你要一次一次解释，就我觉得也是挺辛苦的。
0: 那时候已经出现一些迹象吗？或者说一些症状？
2: 比如说他面对他的之前的同事啊，或者是总是会有
0: 情绪上面的变化吗？
3: 可能会讲一些比较不得体的话，或者有一些时候明明讲过的话他会重复，
0: 对，
3: 他会 repeat， 人家觉得奇怪，你刚刚不是明明说过，怎么又讲一次？然后不是又讲一次，讲了好几次好几次，人家觉得他行为有一点点怪，跟他以前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0: 因为有越多了解就会有越少的误解。那我们接下来其实要让大家来看哦，就是说照护者其实常常会有一些迷思，但其实应该有一些更健康的想法。
4: 好，
0: 比如说呢，好像迷思一就是呢，只要患者我们这个得到失智症的家人的患者他好就好，我没关系。
2: 那牛律师啊，
0: 对啊，牛律师刚刚的例子是
2: 这样，对啊，
0: 就是健康的想法应该是只有我先健康快乐，才会有健康快乐的患者。好，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我要用生命中的每分每秒来照顾病患，直到他痊愈为止。但健康一点的想法应该是，唯有适当的让自己喘息，才能够有更好的照顾品质。第三个迷思，我一个人承担就好，反正我还撑得下去。但是健康一点应该这样想，如果有更多人协助这个照顾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第四个，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搞定他。这个也
1: 就是我。
0: 啊，牛律师，您符合以上四点。
2: 很多的，
0: 健康一点应该是想说呢，对啊，一定有更专业、更有经验的人可以协助我做好照顾的工作。
4: 对，
0: 好，再来，下面一个迷思是，为了照顾好这个患者呢，我不该抱怨、生气，也没有时间沮丧。但其实应该是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给情绪一个出口。还有一个迷思，我每天照顾一个永不会复原的患者，对社会没有贡献，没赚钱又没社会地位，变成一个没用的人。但其实呢，应该是这样讲，照顾生命的家人对整个家庭社会都有重要贡献，其实才是最有价值跟值得尊敬的人。好，最后一个迷思就是呢，照顾家人是天经地义的，没什么好鼓励的。但其实不是哦，你们在做的事情很重要，值得鼓励与肯定。好，
4: 还有
0: 一个，家人患有失智症已经让人够烦的了，只要尽力照顾他就好，不用跟别人说，而且跟别人说了也没用。但其实不是，应该是要多多跟有相同经验的人交流，学习更多宝贵的经验。还有一个迷思，太累了没时间记录照顾细节，就算写了也没人会看。但其实不是，应该分享自己的照顾方法，增加别人照顾的成功经验，对失智家人会更好。好，再一个迷思是，在家人患病期间，我应该把所有自己的事情放下，等到以后再说。其实应该是，即使需要照顾患者，我也会在条件许可之下，尽量维持我原有的社交生活还有活动。好，这个我们先请潘牧师来讲一下。其实我这样看完，哇，这么多！
1: 我觉得照顾者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就想说，不知道要照顾多久。我不健康的话，妈妈一定没有办法健康。所以呢，我就常常会去注意到自己的睡眠，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睡不着。然后呢，情绪的起伏。那另外就是家人的替换。那起先哥哥嫂嫂想说，哎，没关系啊，去他那边住一段时间。我会反对，是因为我想到妈妈要换新环境，
4: 对他来讲是很焦虑的，那我就鼓励哥哥嫂嫂，反而是你们来这里，不是把妈妈带去你那里，那或者是每一个礼拜他就带着我妈妈出去吃饭，那我也可以，哎，这一天都可以不用去烦恼他。另外一个，我觉得信仰对我很大帮助，我在想说我在照顾的是天国宝宝，因为他有一天会，对，有一天会离开我，等于是诞生在上帝的家中了，那甚至最后一层，我陪他最后一层，那在陪他的最后一层里面，我不断发现以前我不认识的他，好，我妈妈很爱唱歌，那常常唱了一些歌我是没听过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他开心了，那我们大家也都很开心，其实是顺序是因为我平稳了，他平稳，然后他就开心，开心他就，我们说生气会让人家变笨嘛，
0: 对，
4: 只有快乐才让人家变聪明，对，那他们不会变好，可是让他情绪变稳，
0: 是是是，秘书长，像在您这个慈济的经验状况当中，是最多的迷思会是哪一个？
1: 我觉得最多的是我来就好，就我一个人撑，你们都好好工作，好好上班，那我来就好了。可是呢，我觉得那个
0: 舍我其谁，
1: 对，就是舍我其谁。但是就太多的例子了，到最后就要不然腰去闪到了，要不然就开始血压高了，就身体的问题就会慢慢出来。
0: 自己也倒了，
1: 对，自己也倒了。而到他开始使用一些社会资源来帮他之后，他才变成比较健康，变得比较快乐。所以我觉得那个转变，我看到好多的家属是这样子转变过来的。
0: 其实您讲到一个重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去接触的，
1: 对，
0: 那有一些是不知道有这些资源，有一些是明知道有这些资源他不愿意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舍我其谁，他不愿意。
1: 有些舍我其谁的这种，就会觉得日照中心不好，那个不好，
2: 对，
1: 那我妈妈不可能接受那个的，
0: 对，
1: 就先自己就
4: 关起来，
1: 就关起来了，其实这样子的照顾者也不少，所以其实要开放一点心胸，试试看，这个试试看，那个试试看，搞不好妈妈会更快乐，搞不好会更好，但是我照顾的也很好，
0: 是
1: 好，别人照顾好不代表我就不好，
0: 那最起码就是要先去了解嘛，
2: 对，
1: 是，
0: 像比如说张老师这个在照顾师母，虽然师母现在是属于比较初期，是早发性的，可是至少一些准备功课像你们都做哪些呢？
3: 比较困难的应该是实践的问题啦，比方说其实很早我们就已经了解到说我们可能要去请一个外籍看护，但是我们始终迟迟没有这样做，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 interview。那是有个心理的历程，心理历程就是说，始终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外面的人住在家里，怎么跟我们相处？然后，除了我的心理障碍，我还要睡我太太，我太太会说，我很好啊，你叫人家来照顾我干什么？
1: 会啊，
0: 这个历程我问一下，那个潘牧师有没有经历过这样？
4: 有，我们初期其实是请了一个外劳，跟妈妈我想说就照顾他，结果是反而妈妈觉得说我要去照顾那个外劳，所以第一个是被他骂走的。对，那因为我觉得我承认我能力有限，所以我很需要外劳，
2: 对，
0: 一定要一个帮手啦，
4: 对，所以我们请的时候我是跟我妈说，妈我很忙，她来帮我的，因为妈妈不肯，她不肯，她觉得说啊还要供她吃供她住还要给她薪水，我就说没有了没有了，我很忙，她来帮我的，然后说啊你忙我帮你做就好了，我说也可以啦，但是我很需要。
1: 其实很多长者都不认为他自己有状况，
2: 对，
1: 他不认为他是需要被照顾，他觉得我非常好，我出去不会走丢啊，我煮饭我都还可以自己煮啊，其实事实都不然啦，那这个是一个长者失智长者其实就是这样，对对对，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让他接受就好，
2: 是，
0: 对，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们还要告诉大家还有很多社会福利资源是可以使用的，也派得上用场的，来帮助我们在家里的失智的家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
0: 照顾失智者的家人呢，这个有哪些社会福利资源是可以使用的、哦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了有一身心障碍福利，第二个老人福利，三重大伤病卡，四防走失的手链或爱心手链，五就是安娜指纹，第六个就是卫星定位器。嗯，这个秘书长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社会福利是说这些其实是可以去申请的，是吧？嗯哼，
4: 哎、欸，对，没错哈。那譬如说身心障碍手册，如果你申请的话呢，嗯、那个所得税的减免就可以多一些了，
0: 哦、减轻一些经济压力、嗯
4: 对。对，那另外呢，譬如说要申请辅具，嗯、那有身心障碍手册的话，就可以有减免，又可以补助哈、嗯。那日间照顾中心也是一样哦，如果要使用的话，65岁以下的哈，要有身心障碍手册才可以使用的哈、嗯。那再来，譬如说那个防走失手链啊、指纹捺印啊哈，这些呢、嗯、其实平常都要准备着哈、嗯。然后譬如说卫星定位器好了哈，那也是一样，如果你刚刚有申请到那个身心障碍手册的时候呢。你这个申请这个卫星定位器的时候，就可以有补助5000块到10000块钱这样子的。那有一些人会误会了，说哈，哎，身心障碍手册应该是穷人才去申请的哈，其实不是啦，其实不是啦哈。那你申请了之后啊，那你将来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种补助，你就可以去使用得到。那譬如说好了，那个卫星定位器你要补助，如果你没有身心障碍手册是不行的哈、嗯。那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哎，有一些地方也是一样，
0: 他一定要看那个手册，
4: 身心障碍手册才可以使用的，
2: 最重要是这个手册
0: 的申
2: 请要先申请好。
4: 而且申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一个需求，好，所以大家不要客气，就去给他申请。
2: 是，
0: 对啊，好、哦，那除了这个社会福利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照顾的资源，
4: 是，
0: 好、哦，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包括电话咨询、网站资源、好、哦、记忆门诊、家属讲座、照顾训练班、长照中心、啊、辅具资源、外劳申请，还有睿智学堂、嗯，另外包括睿智互助家庭、日间照护中心、居家服务、居家护理、机构式的服务。繁体家屋、老年精神病房、心理卫生资源、机构喘息服务，好，哇，好多，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可以运用的资源有很多哎。
4: 这个洋洋洒洒哈，琳琅满目的、嗯，看起来非常多嘛
0: 哈、啊。
4: 但是那个服务的量哦够不够？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嗯。那在全台湾各地的话，那个服务的量可能每个地方也有点不太一样了哈、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有这些资源在的时候，嗯、大家就尽量去使用它。
2: 是。
4: 那种类太多了，其实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会不见得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哈、嗯。那第一个最重要就是那一支电话要知道。0804745800哈，那这个电话呢，其实是我们的失智症的关怀专线哈、嗯。那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打这一支电话。嗯、那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可以打这一支电话的哈、嗯。那这里头提到，譬如说记忆门诊哦，那记忆门诊呢，其实是专门看失智症的哈、嗯。
0: 是。
4: 那如果说这个观众朋友不知道说哪边有记忆门诊。

0: 那其实这些课程呢，对我们失智长者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药物的治疗，让他们透过这些课程之后呢，可以活化他们的脑功能，然后可以减缓他的退化。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长者会因为这个课程之后会更有自信，
1: 对，
0: 他更有自信的时候呢，他的功能就会更好。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药物治疗的一个贡献。那其他还有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那日间照顾中心呢是白天把长者带去那边，让他在那边被照顾，那家属呢就可以白天去上班，那对家属来讲就可以顾到照顾跟自己的这个生涯，也是一个喘息。
1: 喘息服务就是这样吗？机构喘息服务？
0: 机构喘息是另外一种，机构喘息它是一年当中可以有14天你可以把长者送到机构去，让他被照顾。而这14天呢，你可能需要出国，你可能譬如说我要开一个刀，那我需要休息，那你可以这样子来用它。那我要说明一个，其实很多的家属在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刚开始都会觉得这个一定不好，这一定照顾不好，所以就会不愿意送出去了。但是我要分享的是，我们有家属呢，其实在送出去之后，很多都是这样发现，长者其实有进步，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好了，送去了之后发现，比在家的时候呢进步了，那其实是我们自己照顾很好，但是呢别人专业的照顾也很不错，我们就去试试看。那其实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可以有机会喘息，这条路其实长长久久，要走长远的路必须要把这些社会资源一起纳进来使用。
1: 像互助家庭是说
2: 是
1: 彼此支援，是不是？
0: 好，那个睿智互助家庭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家属带着失智长者到这个互助家庭来，那他们白天的时候在这边一起活动，譬如说一起唱卡拉 OK， 一起打麻将，中午一起煮饭，大家一起吃，就这样子白天的时间很快乐，晚上的时候再带回去自己照顾。那其实我们在互助家庭发现一个状况，那个长者通常不太听家人的话，然后家人呢通常对自己家的长者呢还没有耐性，
1: 对对对。
0: 那去到互助家庭的时候，我照顾你的长者，我很有耐性，那我家的长者听你的话，他就很愿意听话
2: 了。客
0: 人就变成我们讲一个叫做一亲而故，
1: 对对对，
0: 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所以在互助家庭里面啊，家属带着失智长者一起去那边，那白天的时候大家共同照顾，每个家属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喘息，
1: 而且都因着有相同的经验，而且甚至还可以交换一下照顾的心得，
2: 解放就是释怀一下，就是稍微
1: 也把自己的压力能够释放掉。
2: 对，
0: 所以家属就会觉得说去互助家庭之后日子好过很多，
1: 回来好像充了电，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他们说呢，多一个互助家庭就会少几个家属想要跳楼自杀，真的是如此，
2: 真的稍微解压一下真的会好很多。
1: 刘律师，那时候如果有知道有互助家庭的话，对不对，能够让你的压力那时候减轻不少啊。
3: 不过后来我妈妈的状况就到机构了，在失智专区也适应得很好，那也过，也就是她的情绪也慢慢平稳，因为在那边她可以去做礼拜啊，她反而透过这样的一些祷告啊什么的，她情绪就变稳了。那我爸爸这边大家变成也比较有多余的体力跟心力去，
1: 其实分开照顾不见得是坏事嘛。
3: 对对 对, 對，
1: 因为您的状况比较特别，而且是父母亲都是失智，
3: 而且他们会两个互相影响。
2: 对，
3: 他妄想他打架耶，
1: 会怎么样？
3: 打架真的会打架。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常接到外劳的电话说：“太太，赶快回来，你阿公要打阿嬷了。”
2: 对，
0: 还有会摔椅子、摔东西的，
2: 两个人都是病人啊。
3: 对呀，两个都是病人，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还可以理。解他是病人，对
2: 不对？对呀，他
3: 就说你怎么这么不合理，他以为他怎么这么不合理。
1: 所以刚刚我们私底下也在聊嘛，就是 Kelly 刚才也讲到说，资源这么多，其实要克服，其实最后还是那个心理，你到底过不过去，要不要用。
0: 而且有些时候我们还会担心别人的看法，
2: 对，
0: 这个亲戚们的看法，其他兄弟姐妹看法啊，那妈妈看起来就好手好脚，有什么难照顾，为什么要送去给别人？
2: 对啊，就说然后还会给你冠上一个不孝的罪名之类的。
1: 这个我问一下张老师哈，就是说，我想因为师母毕竟现在还是初期，可是家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先讨论了？就是说我们将来怎么样去一起面对？

0: 我们家倒是其实比较单纯，
1: 嗯。
0: 我两个女儿她们都很跟我一样很接受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在看说要怎么照顾而已。我岳母稍稍比较有一点点
1: 想法，
0: 想法，比方说我把这个我太太的 case 公布给所有亲朋好友，然后拍了个片子，我岳母就不是那么高兴。我一直跟他宣导说，这个就像感冒一样，大家知道你生了病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疙瘩，但是会碰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所以我刚刚这么多机构啊，什么什么的帮忙，对这些早发性的人的困难，就是说他去了以后会发现，所有人都是长者，他会想说，哎，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该来的。我们有一次参加
2: 年纪
0: 第一，
2: 差比较
0: 哎，
2: 多，
0: 差很
2: 比较
0: 远，我
2: 年
0: 们
2: 轻
0: 第一次参加瑞士学堂的时候。我太太跟她旁边那个朋友是他们整个班唯二的年轻的，他们两个就有些时候我去了，就会听他们在那嘀嘀咕咕说："我们下次绝对不来了。"
1: 因为都
0: 所以
1: 是年
2: 都是
1: 轻，
2: 年轻的，
1: 对，都
0: 他
1: 是
0: 们
1: 年
0: 两个
1: 轻，
0: 都很年轻，然后其他人都年长。其实
1: 对，
0: 他们两个年轻不会比人家聪明到哪里，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不属于我们啦。但是这一次的瑞士学堂，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他们运动班全部找这个早发性的、
2: 年轻的，
0: 年轻的，那我
1: 对，
0: 太太就很乐意参加，所以她这一次参加非常的高兴。
1: 你看，人不管到哪个年纪，其实都需要同侪，
0: 都需要同侪，压力
1: 有没
0: 非
1: 有？
0: 常大，
1: 真的啊，而且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彼此 share 一下，分享
0: 对
1: 嘛，
0: 对对对对，所以
1: 对不
0: 我
1: 对？
0: 觉得我们如果有更多对这个比例非常少的这些早发性的人有更刻意的安排的话，对他们帮
2: 很有
0: 忙会
2: 帮助。
0: 更多一点。
1: 其实大部分的，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手边其实有很多的管道是可以取得相关的资讯
2: 其实我们看全台湾来说，现在有将近24万的失智患者那就大约可能有24万的家庭其实正在受苦当中而大部分其实不知道有哪一些资源可以用。我碰到好几个家属跟我讲说，我都已经看医生确定诊断7、8年了，我还不知道说有什么0800专线，有什么瑞兹学堂，有什么家属活动可以参加，他们都不知道。那他们就会很希望说，是不是有人可以早一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如果透过媒体的宣导，让更多人知道，其实这是可以帮到很多人，救到好多家庭的。
1: 我问一个专业的法律问题，就要问一下牛律师啊，因为其实，家人罹患失智症之后，会不会有相关衍生出的一些法律问题？就您处理上，
3: 有讲一个例子哦，我父亲曾经有那一阵子外劳单独跟他在家，那我去上班，就有诈骗集团上门，他就按电铃说他是农民服务处的人，然后。因为我爸爸就会让农民服务处嘛，就让他上来。我父亲是农民，那上来的时候就说要发中秋节奖金。那一次我爸爸的印章跟存折就被骗走了。不过还好，因为密码他忘记了。
1: OK。
3: 所以当那个人在打电话要来要密码的时候，是我接的，所以就还好没得逞。所以其实一个失智症家属，假设你今天家属是上班的话，你
1: 对。
3: 不。纵使是外劳跟这个患者自己在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就算他不出去，诈骗集团都会上来。
1: 对，
3: 好，比如说像类似我刚刚讲的例子，那还有一种我们也常看到的例子，就是骗那个失智症的长者什么当公司董事长，我们讲的人头董事长，那个很多是发票公司的。那还有一些长者，他本身就是钱拿在身上，就可能出去，因为失智症长者行动力都有的都还很好，你也不能绑着他不出去。可是一出门，他可能钱就拿着，今天发钱了，当圣诞老公公骗。
2: 赞同。
3: 有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他每天腰缠万贯出去回来
1: 就
3: 空
1: 是孩子给
3: 空
1: 他的零用钱，然后他都发出去
3: 的。
1: 给别
3: 对对对对对，那有的时候他就可能自己卖他的不动产，就随便的价钱就卖走。
1: 那这样的话，子女是不是可以就是因为父母亲假设失
3: 对这个
1: 职，
3: 情
1: 可以
3: 形，
1: 申请什么？
3: 其实可以申请。我们现在法律有个制度叫做成人监护制度那就是 你觉得担心这种财产状况，就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形的话，就去向法院申请，就是一个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那监护宣告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可能像重度以上或是植物人了，已经到完全不知道任何的行为，那种情形是叫监护宣告。那辅助宣告其实是比较像我们常看到的一般的这种失智症患者，他可能还知道有一些，但是他的判断力其实是比较差的，认知力是比较差的，可能比较容易受骗的那一种情形。那我们叫辅助宣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去向法院申请，提出他诊断书哦，那就申请说做辅助宣告或是做监护宣告定。
1: 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当如果父母亲假设失智了？那你等于好像是父母亲的监护人了，
3: 对对对，
1: 所以也就是说，你没有同意之前，父母亲他不能够用自己的，
3: 对对
1: 随便用自己的钱啊，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必须经过专业的医疗鉴定，
3: 对，然后法院做一个裁定，法院裁定之后会指定一个这个患者的监护人或是辅助人，就好像
1: 有点像是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3: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
1: 对不对？我们小孩他未满十八，他不能够乱用钱啊，
3: 对对对对，他去做的一些牵的行为都没有法律上的效力，这样子，用等于一个保护，先做好一个保护层，再罩在他身上，这样子。
1: 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顾及到说患者家我们这些家人的感受嘛，那。比如说他还是可以自由的去用钱或什么，那这个处理上面
3: 一般辅助宣告并没有到那么说完全都不可以的，只有有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些其实都在保护他的财产啊，比如说他不能去当法人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或是他不能去做借款，他也不能去做保证，他也不能去做赠与，还有他不可以去做诉讼行为，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不能做不动产的处分，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
4: 那可以办信用卡吗？
3: 那当然是不行。
4: 那原本有的信用卡或是提款卡该怎么处理？
2: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有在努力啦，
1: okay.
2: 希望说在这个信用卡的额度上可以有一些这个额度上的一个限制，
1: 比较像学生信用卡之类的，
2: 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额度比如
1: 3万5万顶多上限，类似这样子。
2: 就我们基本上还是尊重长者自己可以有自己去这个自主性可以去买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也碰到好几个例子，就是去逛大百货公司呢，那个新货一来那种最贵的时候啊，那些柜姐们都知道，哎呀奶奶你来，我这个新的最漂亮的，一刷就几万块钱这样子的。
4: 对啊，所以他除非有做那个，就是如果有做、
1: 那個、其实那个没有失智也是照样会刷。
4: 那个不是
1: 那个，连我自己都会失心疯，会去，
4: 所以那个就失心疯，
1: 太有吸引力了，就直接就刷了，对。
2: 但是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长者就是被骗去买灵骨塔，你知道吗？买了6次灵骨塔，
4: 6次还是
2: 每一次买他都忘记了他之前买了，那个人就存心就是要骗人的嘛，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辅助宣告或甚至是说再严格一点的话，就可以，就是如果他的交易行为是可以取消的，因为是无效的嘛，对不对？是可以追的。
3: 辅助行为的话，就辅助宣告的话，其实就买卖是没有被限制的。
1: 那
3: 它只有一些像消费借贷、寄托保证啊、赠与信托这一类的。
4: 那潘牧师有帮您妈妈做这些动作了吗？
1: 规划有这样的规划吗？
3: 没有。
4: 那你觉得听了牛律师的建议，觉得还蛮受用的？
3: 其实有的，就是说如果你事实上可以出现，包括我爸爸也没有做这样，因为我爸爸一直不接受他一直告诉我他没有失智，他只有他脑筋95%是清楚的。95%可以处理了，因为他的存折，因为自从发生上次那件事情之后，我们终于把他的存折让他交出来了。那由于存折放我弟弟那边，印章放我这边，所以他的基本上的财务事实上都我们在
1: 帮他管理，
3: 对对，但是他每个礼拜都要看存折。
1: 那这样
3: 要看有没有少。
1: 可是我觉得这其实事先让家人们之间先讨论，
3: 先协调，
1: 这个很好事啊。
4: 这个讨论真的是，
2: 这个我们有讨论，
1: 要讨论，真的要讨论。
2: 对, 对，然后就像这样，就是存折、放水蜡、印章怎么样，我们都已经兄弟姐妹讨论好。
4: 这也要很好的观念，因为有些人会避讳，不想要谈这件事情。
1: 对，其实跟我们以前聊到的像遗嘱这个问题，
4: 是遗嘱，
1: 我们先讨论好，然后呢，其实都还可以再调整。
4: 是的，
1: 好，接下来其实我们让大家来看的是。在照顾者方面有十大权利、让大家知道一下。第一点就是我有权利照顾自己。二，我有权利寻求别人的帮助。三，我有权利维持我的个人生活。四，我有权利在合理的范围内做一些只为我自己的事情。五，我有权利偶尔表达自己的情绪。六，我有权利拒绝其他亲人有意无意经由罪恶感、生气、忧虑来操控我。七，是我有权利接受他人连续体恤，还有这个情感上的谅解，还有呢接纳我对失智家人所做的事情。第八点，我有权利对我完成的事情感到自豪，为我的勇气鼓掌。九，我有权利保护我的独立个体性，保护追求个人生活的权利。十，我有权利期待并且要求国家对失智者以及照顾者有进一步的协助，这是来自于这个失智者照护指南。
4: 秘书长是不是最后来帮我们做个补充？
2: 好，其实意思就是说照顾者你是很重要的，
4: 是，所以我想要现场先给三位甚至四位先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
1: 掌声鼓励一下，真的真的是了
2: 不起，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4: 是的，
2: 你有权利为你自己做一些事情，
4: 是的，
2: 争取你自己应该要有的，包括你需要休息，包括你需要你有你空间，你有你的社交生活，这些都是你有权利去争取到的。
1: 因为长期以来其实我们都觉得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好像蒙上一层阴影，终日不见太阳。但其实并不是，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晚风，还有文慧老师在这儿。今天秋分呢、啊？
1: 是的，在秋天的早晨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看到呢可以冒泡的听众呢，都已经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
0: 不可以冒泡的呢？
1: 哎，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哎。
0: 叫智贤，
1: 对了，欢迎您啊，智贤啊，好久没冒泡的金钥匙也在，还有胡不归，还有木心老师、望林、应峰、梅姊妹、袁斌、杨保罗、丰德，还有蒙恩、敏敏、白熊、劝位子，还有谁呢？还有谁？我没有点到名
0: 的。这些叫很久没冒泡吗？
1: 哎，我只是顺势点一下而已嘛。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已经说了，今天是秋分啊。
0: 对了，这个日长跟夜长连在一起，就是黑暗会慢慢增多、嗯，所以呢，也代表这个世界，我们慢慢等待吧。耶稣很快就来了，哇，降临就要来了。
1: 哇，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万峰老师突然
0: 灵异解经。
1: 没有这么样的属灵生命旺盛啊，我好惊讶啊，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是不是有好好灵修祷告啦？
0: 这个就是灵异解经嘛。
1: 哦，好啦好啦，
0: 以前的人都这样说
1: 嘛，你要自己这样说自己，我也没
0: 办法。秋分就越来越黑暗，等耶稣来、
1: 啊、
0: 然后冬至就说黑暗已经要过去了，越来越多太阳了、啊，
1: 很好很好。
0: 春分呢就说黑暗跟光明打破军事、
1: 啊、把这个基督教信仰跟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呢能够呢相混合，
0: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老外们说的。
1: 好的好的啊。那分是什么意思呢？分原来就是半的意思，所以刚才呢万峰老师已经说了，秋分就是代表呢昼夜一样的长，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昼短夜长了，进入休息的时候，那就是秋天收获之后，冬天要好好的怎么样呢？
0: 睡觉，
1: 藏要收。那因此呢，秋天呢，除了多出去走走，还有就是呢，开始要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了。那么您知道呢，在秋分的时候不能吃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呢，不要再喝那些冰冷的饮料啦。
0: 刚刚昨天晚上才喝过。
1: 哎，所以今天开始就不要喝啦。然后呢，夏天我们就鼓励大伙儿呢，多吃一些瓜果。昨天呢，还记得吗？小云老师跟文慧呢，说到呢，有三岁的小朋友呢，在家里常常吃呢隔夜的饭菜，结果呢就中毒了。那我们就说，哎，如果我们带便当的，那怎么办呢？因为也是把昨晚上的菜装进我们的饭盒里，第二天中午在公司吃嘛。那小云老师的建议就是可以呢多吃一些的瓜果，例如冬瓜啊、丝瓜啊、菜瓜等等的。
0: 你们活得真悲哀，要吃肉肉，吃肉肉、
1: 哎、除了肉肉还有这些，你不能光吃肉。那今天秋分又说这些瓜果性寒，所以呢不要多吃，没关系，还是可以把它煮熟了，例如冬瓜呢就加一点排骨，加一点南北杏仁，那就还是很好吃的，能够补的。还有呢，秋天要吃什么？
0: 秋天要
1: 大闸蟹来了，上场了，
0: 胆固醇，
1: 对，但是不要多吃，这是呢在
0: 要把那个心剥出来，因为心很寒。
1: 哇，没想到我们的万峰老师还知道怎么吃嘛。
0: 我都不吃，其实螃蟹太多太麻烦。
1: 文慧也是呢不太吃螃蟹的，
0: 吃蟹膏，还有吃这个蟹肉，这个
1: 蟹肉
0: 小笼包，
1: 我还以为你要
0: 吃，都有人把它拆掉了我就吃了。
1: 是，我明白了，万峰老师不是不吃，是怕麻烦，最好有人把它做好了，还把那些蟹肉都给拆了下来，他就会吃的啊。好了，所以呢告诉大家，今天秋天了，秋分。那我们在秋分的这一天，9月23号安排了什么呢？我们有灵修，接着呢我们的亲子特辑，因应中秋节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来到了第7讲。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讲 在家里能不能有大家一起相聚的时间，做啥呢？不是一起刷手机，而是有家庭祭坛呢，家庭活动呢，那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诶，会有工作坊哦，所以请大家也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跟笔啦，好好的记下来。接着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32到33节，我们会一起来查考，有带导事项吗？赶快摆上来。
0: 有了，我已经看到很多了。
1: 哎，今天是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祷告的。好，现在我们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选读。
1: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移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的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都跟着下到海中。破晓时分，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战车长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恢复原状。埃及人逃避水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战车长，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0: 可能过红海太震撼了，我们就容易忽视了事件中其他的叙述。首先是当中涉及拯救的主题，云在出埃及记里象征上帝的临在、引导和保护。圣经在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更生动地描述了云站在以色列人后面，阻隔了埃及的军队，把黑暗分开。此外，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描述神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上帝的拦截令以色列人有时间率先走进已经干了的海床，借此拯救他们。第二是当中有许多与创造相关的主题，云除了分隔以色列人和埃及军队，也分隔了光与暗，就像第一日的创造的时候，神就把光和暗分开。第三，神借着风把海水分开，就像创世纪一章六节和九节的记载，神在第二日把水和水分开，而第三天就吩咐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干地露出来。过红海的时候把水分开，使地出现的是风。那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为灵、气息，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的起初运行在水面上的灵。运行呢，是煽动的意思，就像巨鹰振翅一般，与飓风吹干海水的意象呢是十分相似的。当初神借创造预备大地，让人敬拜他，但人却犯罪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但神继续与人互动。当天借着过红海事件展示他就是当初那位创造主。此外，旧约初期海常常有邪恶混乱的形象， 有圣经学者认为创世的时候把水、黑暗等分开，也代表了上帝要取缔邪恶的事。过红海时把埃及军队、黑暗、海水分开，具有相似的意义。神借着过红海展现新创造，为他的百姓预备、保护他们，引导犯罪的人敬拜和走向光明的上帝，远离黑暗和邪恶的事。

过红海事件展现了创造与拯救的巧妙关系，借此认识上帝，敬拜他，经历他的保护，远离邪恶。我能够从神的创造和他的作为中认识他，看到他如何保护拯救我们吗？以色列人虽然当时被引导与邪恶分隔，但后来却一再犯罪，得罪上帝。我信主后有远避邪恶吗？神要使我们与黑暗邪恶分开，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出埃及记14章20节。

0: 常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全能的创造主，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那么回应的或者说
1: 出埃及记十四章，哇，过红海了，冲啊。
0: 嗯，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呢，神创造的主权，这个大自然宇宙都在神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拯救大能。今天当我们在重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反思，让我们如果对应到今天我个人的生活，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得着呢？
1: 通常呢都是这样啊，你以为呢他们过红海那个过程呢是很爽的，但是呢在之前呢他们那种的忧虑，那种压力，不如我们死在埃及吧，我出来干嘛呢，我听你做什么，他们就看得自己前面的那种的痛苦，前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是看不到神的大能。
0: 万峰老师，我有一点不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你不问我哪一点吗？
1: 嗯，不问。
0: 我
1: 因为我还没讲完，然后不想听。
0: 我不同意的那一点就是呢，刚才万峰老师说，哎呀，我们只看到呢他们走红海，过红海好爽啊。其实呢我曾经呢多次的想，哎，过红海不是一时半刻就走得过去的嘛，对不对？你要想想那些老年人，你要想想那些妇女，那些孩子啊，还要带着什么牛啊马啊羊啊过去，所以过红海不是一下子就过去。而且呢虽然呢这个成为干地，但是也是泥泞满地，所以呢要走红海这条路也不容易。在过的时候你看到两边那些海立起来了，你也会怕啊，万一这个海突然之间如果海水再次的冲过来涌过来，哇，你会害怕的。
1: 埃及人就这样啊，他们过的时候那个泥就变得湿了吗？
0: 什么泥就变湿了，海水就冲过来了。
1: 不是，还没冲的时候它的轮子都在那个，
0: 对的，卡在那个
1: 卡在那里
0: 地里，
1: 就是变湿了嘛，那个地。
0: 所以呢过红海不爽的，我觉得他们过的时候也是心惊胆跳。那这真的是一条信心之路，而且呢你看到上帝给他们呢学了一次功课之后，第二次呢还要他们再过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他们提高了一点门槛。第二次过的是什么？约旦河。约旦河的时候不是水分开他们过，是他们的脚要先踏进去，那个河水才分开，所以那个门槛呢就稍微高了一点，因为你们曾经经历过信心的考验，那你们曾经走过红海。
1: 不过呢的确呢对以色列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不是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不知道神一直在实在保守你吗？但是我们都会这样，真正的面对困难面对危机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如就算了算了算了，但是我们要记得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0: 也就是说呢，是到绝路了吗？已经到尽头了吗？好，如果真的到尽头，你要知道那就是神的起头啊。好了，早上的7:50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特辑啦，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0: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0: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3: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可挪移的祭坛，用固定家庭时间为孩子注入受用一生的安全感。
1: 牧师啊，
2: 哎，你好。
1: 您今天鼓励我们要有家庭崇拜，这一点我绝对赞成。但是啊，
2: 怎么样呢？
1: 要全家人一起做，还真是难哎。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话，说得很朴素，但是字字句句都戳到我心里去了。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家里再忙，也要有固定的家庭时间，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聊废话。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成绩差了能补，安全感缺了补不回来。这真是说到我心上了。但是啊，牧师，坦白说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忙了，大人要加班要服侍，孩子放学还要补习写作业，每天回到家累得只想各玩各的手机。这种看似没什么用的聊废话吃晚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甚至到了缺了补不回来的地步吗？
2: 小花姊妹啊，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现代家庭最核心的痛点。在这个被效率和手机绑架的时代，我们常常把有用的事排得满满的，去把有价值的事给挤掉了。但价值的事给挤掉了，但我要从科学数据和圣经真理告诉你，这段话完全是对的。固定的家庭时间对孩子的生命有三个决定性的底气塑造作用。
1: 哪三个作用啊？牧师，您快给我讲讲。
2: 第一个呢，它在脑科学上是大脑安全感的防护墙。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项长达10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周跟家人一起吃晚饭5到7次的孩子，未来陷入焦虑、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将近40%，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几率高出了2倍，沾染不良嗜好的风险呢，更是降低了50%到70%。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全家人坐在一起，不谈成绩，不说教，只是吃吃饭，聊聊天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分泌一种素啊，叫做催产素。这个东西能够关掉大脑当中管焦虑和恐惧的部分。这种固定的可预期的家庭时光给孩子的大脑啊建立了最强大的安全感的防护墙，成绩差了几个月可能就能补上来，但童年缺乏安全感导致的神经发育问题，长大以后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修补，真的很难完全补回来呀。
1: 哇，每周一起吃晚饭竟然有这么大的保护作用，那这数据真的让我吓一跳。原来我们觉得在饭桌上聊废话是浪费时间，其实是在给孩子大脑做最强的隐形防护。
2: 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带出第二个核心作用，心理和身份认同定海神针。这句话是说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在信仰上

0: 也是对应的。诗篇127篇3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管理产业是需要花时间的。当父母愿意放下工作，关掉手机，固定陪孩子散步，听他们讲那些所谓的唠唠叨叨的校园琐事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我是重要的，我比爸爸妈妈的手机、工作、应酬都重要。这种无条件的爱会变成他灵魂深处的底气，将来他进入社会，遇到挫折、批评、被拒绝的时候，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固定的避风港。他知道，不管外在的人是怎么样看我，我的家、我的父母永远接纳我，他就不会轻易地被社会的风浪打垮呀。
1: 牧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啊特别的亏欠。有时候虽然我们全家人都坐在沙发上，但我和孩子他爸手里都拿着手机回讯息，孩子想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只是敷衍两句。人在一起，心却是各在各处啊。
0: 哎，这就是现代科技对家庭潜移默化的破坏呀。所以我们需要像旧约里建立祭坛一样，在家里啊建立一个不可挪移的家庭时间。不管是周五晚上的家庭电影夜，还是每天晚上饭后20分钟的散步，这个时间呢，就是一条不能碰的红线。到点了，手机放在一边，大家看着彼此的眼睛，好好的说话。这就是第三个作用了，那就是信仰和爱的代代传承。当你们建立这样的习惯，家庭就成了上帝向孩子彰显爱的第一个地方。孩子先在亲生父母的身上体验到稳定的、不离不弃的陪伴和安全感，将来啊，他来到天父的面前，就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上帝那永恒的爱。
1: 谢谢牧师，今天回家我就跟先生和孩子开个家庭会议，定下我们家的固定家庭时间，到点儿就把手机关了，好好把这份一生受用的底气存进孩子的生命里。
0: 感谢神啊，愿主祝福你们的家的餐桌成为充满欢笑和温暖的地方。
2: 将餐桌分别为圣，卸下电子产品，让家庭成为彰显天父不离不弃的爱的据点。

0: 晚上七点，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菜，全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但这张餐桌上却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注意力攻防战。
1: 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学校合唱团选拔，老师就要选我当主唱了。
2: 哎呀，是张执事打来的，哎，可能要对对这周团契的流程。哎，老公，你先听小华说，我去接个电话啊。
3: 等一下啊，哎呀。老板在群组里面问明天开会的报表。哎呀，小华，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什么选拔啊？
1: 哦，就是合唱团选拔哦。爸，然后老师就说我那气息稳定，还说还让我的音准还有拍子都掌握得很好。
3: 很好，很好，很棒，很棒。哎，哎呀，这客户怎么这时候改规格的？哎，真是的。
1: 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讲话。
3: 小华，爸爸在忙赚钱的事，等我回完这个信息啊，你先吃饭好不好啊，乖。
2: 哎，好了，我讲完了。哎，小华，你刚刚说老师选你当什么？
1: 没什么了，反正就不重要，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房间写功课了。
2: 老公，你看你，孩子好不容易想跟我们讲话。哎
3: 呀，老婆啊，我也很累呀、啊。我不回信息的话，明天怎么办呢？哎，我们一家人明明都坐在一起吃饭了，为什么孩子还是那么不开心呢？
0: 许多家庭就像这样，我们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是坐在一起的，却在数位空间里各自失联。孩子在餐桌上找不到焦点，最终选择退回到自己的荧幕世界里。想要夺回家庭的凝聚力，就让我们一起开启接下来的手机解读区实用指南。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步骤一，手机停机坪。在餐桌旁或者是玄关处放置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子，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必须无条件将手机关静音，放进篮子里。可以让孩子在篮子上画上可爱的飞机跑道，让孩子担任停机坪管制员，负责监管父母有没有偷偷把手机拿出来。步骤二，设定无荧幕

人与人之间的眼神接触和共情能力会显著的提升，能够更加敏锐捕捉孩子的情绪变化。步骤三，用餐桌真心话填补空白。收走手机之后，家庭成员可能会面临短暂的尴尬期，这时父母可以主动地抛出有趣的非说教型话题来引导对话，例如使用玫瑰、刺和泥土的游戏。怎么玩呢？玫瑰的话题，例如今天遇到最开心或者是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接着刺，今天遇到最挫折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最后泥土的话题，例如今天学到什么新奇的知识，或者是对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期待呢？箴言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当餐桌充满了安全感，孩子自然会把真心话留在这里。

0: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1: 常见的育儿错误：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乖乖小孩不生气，闭上眼睛。
0: 为什么小孩那么容易生气呢？
1: 也许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他唯一会用来吸引家人注意的方式。
2: 火焰马上消失，快乐就会跟随我。
0: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1: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聚焦日常生活中

0: 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
1: 早上好啊、今天秋分
2: 好，万峰老师，我知道了，您真的在感叹呢，时间过得好快、
1: 啊。对呀、啊，九月底了，这个礼拜还中秋呢、今年我干啥去呢？
2: 我再告诉你一个让你有一点更受到打击的消息，好吗？
1: 是什么？是你要退休吗？
2: 你不要老是说这个好吗？
1: 这个很打击啊，其他都不打击。
2: 因为我们的听众已经呢被你呢常常说这个说到有点焦虑了啊，我也有点焦虑了，所以不准再说了啊。我要说的是呢，原来昨天呢是2026年剩下最后的100天，昨天走了，那今天就是99天而已，
1: 长长久久还有很久才过。
2: 哎，我就喜欢万峰老师这样，他呢就是呢有点像皮球，你把他压得越紧呢他就蹦得越高，所以呢我稍微打击一下他马上呢满血复活。好了，刚才呢我们就听了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讲到不可挪移的祭坛，用固定家庭时间为孩子注入受用一生的安全感。那现在什么夺了我们的家庭时间呢？就是
1: 刷手机，
2: 对了，短视频或者是追剧啊。所以呢我们呢今天有个工作坊，就是能够呢在家里呢设计一个手机停机坪
1: 啊。手机停机坪就是放手机充电的那个
2: 也可以。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有停机坪嘛，那些的飞机都停在那，我们也是如此，在家里放一个，诶，回到家，那当然呢如果回到家要他把手机放那呢，可能就等于是有一点变相的没收手机。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今天的工作坊就说了，吃饭时间在餐桌旁就可以放一个漂亮的篮子啦，或者是一个漂亮的一个碟子，那全家人的手机就放那，当然也可以趁机会呢充电，没问题的。
1: 那些漂亮的充电都不快，我不会考虑。
2: 没关系，因为是要给大伙
1: 丑的才快，
2: 要给大伙儿呢就是专心吃饭，所以呢在餐桌旁或者是家里的一个玄关处进来的地方放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或者是碟子，哎，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呢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哦都必须无条件的把手机关静音啊，就是开静音，然后放进停机坪里头。那当然呢你们可以呢为这个停机坪呢设计，例如呢真的画上飞机，还真的去买那个小飞机模型放在那儿，对不对？然后呢也不用太长，给家里设计30分钟，因为30分钟我觉得吃饭时间差不多了。那么这个你们家可以设计，例如呢晚餐前15分钟就开始啊停机坪启用，然后呢到吃饭大概20分钟，那么就是差不多35分钟啦。每个家庭不一样，你们的全家一起商量，第一给大脑休息，不要呢一直留意一些短的视频带来的资讯。第二呢全家人专心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开启话题。今天我们也提到了，哎，可能有些父母呢都不知道如何跟孩子呢讲话，问来问去都是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然后孩子就是蹦出一个字单字回答，然后父母就停摆了。
1: 好，
2: 对啊、哦，可以啊啊以。
1: 老实说我不太想问我老婆在公司怎么样，都是加班嘛，
2: 那
1: 都是开会嘛。
2: 万峰老师
1: 有什么好问的？
2: 万峰老师可以给你呢想象一幅图画，玫瑰刺泥土，好像呢一盆玫瑰花，然后呢你就想象，哎，这盆玫瑰花呢，要有玫瑰，那玫瑰有刺，然后呢还有呢让玫瑰 长得漂亮的泥土。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玫瑰就代表什么？漂亮，开心。所以你可以问今天开心的事情，你自己也可以先分享你开心的事。所以可以问问你老婆今天呢开心的事，不一定工作哦，开心的事，像玫瑰一样啊，能够呢使我们的生命呢美丽。接下来就是刺，刺你知道呢，碰到就会疼嘛，那就是今天让你不舒服的事，挫折的事，疼的事，
1: 哎呀，
2: 伤心的事。
1: 听这些好累耶。
2: 所以呢，
1: 我说说废话不好吗？
2: 所以要平击平嘛。好了，哎，刺也可以是废话，为什么？因为刺要修剪嘛，对不对？再过来就是泥土，泥土是什么呢？吸收养分，让玫瑰长起来了。哎，那么这些开心的事、伤心的事或不舒服的事，废话，那你学到什么呢？或者有什么反思呢？
1: 我通常都是回答都是那样咯，上班挺好的啦。
2: 没有，今天
1: 上个礼拜天我讲到，我老婆说你讲的怎样，标准哦。
2: 没有，你可以讲讲，所以你老婆应该继续问你标准啊，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1: 他知道的了。
2: 可以再问有没有新增加的标准呢？
1: 没有，一直都这么优秀。
2: 如果我们的父母都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这样的，还没讲就已经先摇白旗投降的，那这个家庭呢就可能有危险啦。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工作方呢，就是提出来每个家庭你可以因应你家庭的状况呢去设计的。好，记住了没有？记住啊，今天记不牢没关系，你可以向我们索取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教养手册。
3: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4: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透过耶利米哀歌呢3:32-33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对上帝的认识，并且呢学习在困境中做出该有的正确回应。这段经文呢让我们认识到关于上帝的知识。首先呢，他有绝对的主权，环境的顺或逆都在神的手中，甚至呢连忧愁也是神容许临到我们的。第二呢，是上帝是蛮有怜惜的主，他的心肠是非常柔软的。当我们因为犯罪受到神的管教而痛苦的时候，神其实比我们更加心疼呢。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打我，有时候打，轻轻的打，一边打就一边哭。
0: 真的
1: 轻轻的打手掌的那些。
0: 你哭还是妈妈哭？
1: 她哭。
0: 哎呀，我没想到这样的图画竟然在万峰老师小时候
1: 出现。她哭而已，
0: 所以万峰老师能够长得这么好。妈妈
1: 好看吗？
0: 功不可没。
1: 我长得好看。
0: 功不可没。你看我都被你带走音了啊。好，既然知道呢神是这样的心肠，我们身为他的子民应该如何回应呢？那首先呢，我们不要心存苦毒。也就是说呢，不要在绝望中埋怨神，质疑神的慈爱和信实，这是我们的老毛病啊。更不要呢故意刚硬背叛神。神啊，既然你这样对我，好了，我再也不信你了。或者是神告诉我们，我正在管教你，你要悔改，但是因为我被管教，我就越加的硬着景象不肯悔改啊。那还有，我们要学习静默等候，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谦卑的俯伏在尘埃中，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生命。最后呢，我们要学习重新抓紧指望，在最幽暗的时刻依然相信神的怜悯，就如同耶利米哀歌我们所背的23-25所说的。诶，这不是我们背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金句啊。来，
1: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0: 阿们。带着敬畏和信任的心，将自己全然交托给神，然后等候天亮。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你通常的第一反应是向神抱怨，还是愿意安静下来省察自己并等候神的怜悯呢？哇，
2: 早上好。
0: 早上好，蜡烛。
3: 就是我文
0: 和
3: 老师。
0: 哇，蜡烛终于打通了，带着两个宝贝来背京剧，是不是？
3: 是的。
2: 好啊，今天能够一起来背。
3: 我先让两个孩子背吧。
2: 好好好。
3: 来，你们俩准备好。
4: 在至上16:11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3: 我把你的问题给老师说。
4: 耶和华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
2: 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用他的口啊，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有大能，他已经设计好了，然后他吹气，这个世界就造成了。
0: 对，那有机会呢，那你就看看呢，《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呢，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然后呢，他一说有就有了，他要有光明。

然后他说陆地上呢要有那些的蔬菜啊、水果啊、树木啊、花草，哎，就有了。为什么上帝这么厉害呢？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首先我们呢看到明明姊妹呢说她教会呢准备要搬迁呢，请你为他们预备新的地方，可以让他的教堂呢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未来可以参与，更加让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爱的家园，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也让这个教会的新的地方可以服侍他周边的社区，辐射到周边的范围，让他们都可以看到基督徒在这个地区做的见证。我们也为白熊祷告，感恩他能够回家了，回家的时候过了台风，但是呢又要开始这个预备考试，请你帮助他考这个 IT 这个资讯科技的这个证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的智慧可以过了那个考试啊。我们也为陪我春夏秋冬祷告，纪念呢他的孩子呢写作业挺慢的，请你继续帮助他，每天面对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还是有动力去面对啊，因为呢作业每天都有啊，还是对孩子有点压力的。主要我们也为徐姊妹祷告，因为他儿子呢这个礼拜呢要去保险公司上班，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在保险公司学会跟一些客户去相处啊，沟通啊，上一些礼仪课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去跟这个社交的那个关系比较好，相信可能他对人呢不太会说话，请你保守他。我们也为幸福一号他的那个亲戚呢突然去离世去祷告，请你纪念他的家庭，也请你帮助他们现在回家的那个路，在路上都是一路平安，让他们可以关怀这个家庭，在最后的路程里头与他们同行。我们也纪念丰德那边的闭眼好了，请你继续保守他，在天气变凉的时候还是有你同在，纪念这个 David Parker 中秋节开始要独立计划，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实践，纪念蒙恩要安排这个圣诞小品请你帮助他这个设计还有跟弟兄姊妹的合作，纪念刚强昨天拉肚子拉到整床都是，请你帮助他的肠胃经常有拉的或者有控制不住的，也纪念佳音姊妹她的孩子学习很累，经常都很累，请你帮助她真的有的调整，请你都一一纪念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在这里呢，要祝福真妹的小孙子生日快乐。
2: 对，感谢神啊。
1: 小宝贝要在神的爱以及恩典还有大人们的保护当中快乐健康的成长。
2: 对，他的生日跟文慧老师差不多的时间呢，那就成为好像文慧老师一样啊，这么有爱心的人呢。
1: 好，好，阿们，
2: 就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秋分啊，不是吗？
1: 你干啥了？你今天真的有一点不正常啊。
2: 好，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讲到教会的真理，今天是第十七天。今天呢，真儿要跟小朋友们呢聊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对待教会当中的传道人、上帝的仆人，无论是牧者、传道、长老、带查经的小组长，或是任何一个愿意委身在教会当中服侍弟兄姐妹们的人，我们该怎么去对待他们呢？那我们今天会透过《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去看看保罗啊，他在不同的地方传道，当地的教会是如何接待他的。而作为牧者的工作和平常弟兄姐妹们的工作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希望我们对教会家中的工作和侍奉有更深的了解，也能够对神的仆人有更深的敬重和爱护。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五篇、士师记的第十七章、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三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让我们从小就了解有关于教会方方面面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能够讨神喜悦。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两位农夫住在同一个村庄中，这两个人名叫阿布和阿鲁，他们的农田一样的辽阔，而且都靠牛来耕作。但阿布和阿鲁对待他们各自的牛可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当然了，也导致了最终他们两个的农田啊面对着截然不同的命运。阿布的牛非常的强壮，是一头远近闻名的大壮牛，他呀每天负责在场上揣谷，在田里翻土。但是阿布呢，也是远近闻名的一位出了名的吝啬的主人，他总担心自己的牛在工作的时候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吃的他自己会破产，他觉得这样让他损失太多了。于是呢，他就干脆缝了一个布袋，把牛的嘴巴罩起来，防止它在工作的时候偷吃谷物。这头老黄牛啊，每天在田里辛苦的工作，脚踩着厚重的谷物，却因为无法吃到任何食物，使它饿得精疲力尽，失去动力，工作越来越慢，步伐越来越缓。阿布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不满，他就不断地扬起鞭子催促自己的牛加快脚步拼命干活，他认为牛就是该卖力的工作。就这样，随着日子天天过去，老牛体力不支，终于一头倒在了田里，再也无法继续工作了。与此同时，阿鲁的牛却完全不同，因为阿鲁知道自己的小牛每天在田里辛苦的工作，所以呢，他特别的爱护他，鼓励他常常嘴里嚼着谷物，因为他相信啊，这谷物是自己的牛当得的报酬。这小牛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而且也更加努力的工作，他的辛劳 也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丰收。阿鲁开心极了，他不仅照顾好了牛，牛也照顾好了自己的田地。他常常轻抚着牛，让牛知道自己被爱，被呵护，而且啊，也和自己的主人有亲密的关系。每天牛在工作的时候精神饱满，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仅能吃饱，而且会被善待呀。就这样，阿鲁的农田总是井井有条，年年丰收。终于有一天，阿布忍不住了，他心里难过呀，凭什么我们两个都在同一个地方，而我的牛可原本是远近闻名的壮牛，可现在什么都没了，而阿鲁呢，却一天比一天更繁荣。他心里充满了疑惑，到底秘诀在哪儿呢？你可告诉我一声呀，为什么你的牛这么的卖力，而我的牛呢，累垮了不说，最后连肉都卖不上。哎呀，阿布啊，你愿不愿意给牛吃场上的谷物呢？
1: 不。
2: 那你愿不愿意让牛总是开开心心的饱足的去工作呢？
1: 不。
2: 那你到底有没有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让你的牛吃饱呢？
1: 没。这不就结了吗？
2: 因为我让我的牛在工作的时候吃东西，所以它就为我辛勤的劳作，而它的劳动也应当值得我敬重，所以我对它好，它对我忠诚，那这样我不就能有好的收成了吗？你到底愿不愿意改变呢，阿布？
1: 不，我觉得我没错，我觉得牛就该好好工作，我给它吃它就吃，我不给它吃它就不能吃，它又不是人，我为什么要对它好？
2: 那你雇佣人会对他们好吗？
1: 不，因为工人哪能跟主人一样啊？我呀，就不打算让他们过着像我这样舒适的生活，否则的话，他们不就成我了吗？我还需要他们做工做什么呢？还不如我自己到田里去工作呢。
2: 哎，这就是你的愚拙了，因为吝啬和苛刻会让所有的人不愿意为你工作，而真正愿意为你工作的都是感受到你的善意、你的爱心、你的尊重的。哪怕是人与动物之间，也只有建立信任之后才能够带来长远的关系，这就是我成功的关键。你愿意改变吗？
1: 不。
3: 亲爱的小朋友，这则寓言故事啊，正儿编写的时候就想，这个阿布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愿意去做，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对人好，不愿意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面尽本分，但是呢，他又想要有好的结果，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生命啊，充满了这样的阿布。很多时候我们明知什么样是对人好，对我们自己好的，但是我们却由于自己的罪、自私、狭隘，或者对他人没有爱心、没有包容、没有真正的善意，所以呢，我们就一事无成。明知道该做什么，却总说啊不啊不。千万不要让这个阿布的脾气和阿布的性格，还有阿布的生命状态成为我们的一个常态。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看到保罗在各地的教会被人善待，教会善待他是因为他们爱神，他们知道保罗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而我们看到保罗无论到哪里都宣扬神的道，他竭心尽力地服侍主，也因此呢， 每一个教会接待他的时候，从保罗那里也有不断的输出，不断的喂养和供应，而自然教会对保罗也是非常的欢迎。所以保罗供应教会属灵的粮食，而教会呢就接待保罗。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父母亲，我们有没有善待神的仆人呢？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没有去供养去照顾神的仆人呢？一方面我们希望神的仆人能够将神的属天的粮食喂养我们，而我们是否有尽我们的力量去善待神的工人呢？因为耶稣就曾经说过，牛在场上踹骨，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尊重、爱护和善待神的工人。当然，当我们善待的时候呢，教会也会有最好的肢体的互动。神的仆人爱自己的羊群，而羊呢也爱自己的牧者。愿我们从我们家开始做起，想想看，这周我们能够为牧者做些什么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缺乏进行帮补，或者让我们的牧者感受到我们的爱，写一封卡片感谢信给他们。总之无论做什么，今天啊，都鼓励小朋友们和父母亲重新去思考该如何善待神家中的仆人。

0: 父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1: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0: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1: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0: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父爱不缺席》的一个起点。首先，父亲要经营好家庭，爱你的妻子，这才是我们爱孩子这样的一个基础。有的时候一谈到男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往往我们想到的都是物质方面的，对吧？
2: 对，
0: 作为一个男人，你给家庭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保障，能不能够保护好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是我们想到的。如果这个男人又能挣钱，又能够很好的保护妻子和孩子，我们就认为这个男人有担当，很好的带领了家庭。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男人带领家庭的一个方面，其实更重要的，男人对家庭的带领是指一个男人在神里面他对家庭灵性上的带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说到的就是一个男人在灵性上对家庭的带领。这里呢，不是说在探讨一个男人的内在气质啊，也不是说要通过我们心理学、社会学上的分析推导出说男人的重要性。其实男人对家庭的带领要回归到圣经里面，这才是根基，就是在于是否遵循了圣经里面对男人的教导。
2: 对，在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做丈夫的交代好了，你的责任就是要爱你的妻子，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说无论是你的事业怎么成功，都没有你的家庭的生活更为重要。
0: 是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坚定，有信心信靠神，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是基督徒，但是你却忽视对家庭的照管，对妻子的关心，对孩子的关心。无论你怎么说自己你信仰坚定，在外人看来都是失去可信度的。因为就圣经而论，程敏兄刚才也说了，神造男人造女人是让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就意味着男人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这种责任是优先于其他各样的事情的，这是神所设计的次序。神创造了婚姻，也创造了家庭的这个单位，他实际上是想让家庭成为全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要素，最基本的单位。试想一下，如果全社会家庭都崩溃了，你这个社会自然也就崩溃瓦解了。但如果说每一个小家都经营得好好的，家庭都很牢靠，那这个社会它就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那牢固的家庭从哪来呢？是不是也应该是从丈夫要在家中做好他的带领职分做起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男人带领的职分是怎么带领好妻子、带领儿女的，强化家庭和睦的。遵照圣经，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丈夫如何带领妻子，后面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丈夫是如何带领儿女的。
2: 保罗描写基督徒丈夫向妻子承担的责任是这样子写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31节。
0: 是的，那大家注没注意到啊？程敏兄给大家读的以弗所书这一段，我们也比较熟悉的经文，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起点，这条命令说的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论述了三节之后呢，又重复的说了一下，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事实上呢，整个的这一大段经文的主题讲的就是爱，就是男人对妻子的爱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其实这就相当清楚的说明，进入婚姻的男人最大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要爱我们的妻子，这件事是排在首位的。生活中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源于这份爱。那假设保罗并没有举例说出这个爱如何表明出来，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个男人的爱就奔着千万个不同的方向跑下去了。那想要搞清楚男人向妻子表明的这份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现今社会对爱的这个概念的混乱的程度，再对比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对我们男人爱妻子的这个爱的教导，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对爱的这种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圣经对爱的这个定义了。
2: 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爱好，比如说这些音乐人没完没了的谱写爱情的歌曲，吟唱人们在交往中，特别是男女的交往中的经历的挣扎，通常都是把爱情定义为来来去去、起起伏伏、涨涨退退的情感。爱情被描述为一种感觉，促使人做出一般情况下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流行音乐和世俗学说当中，并不是将爱情刻画成一种牺牲的、卫生的抉择，而是一种临到你的事物，陷入其中，或者是使你神魂颠倒的事情。
0: 嗯，
2: 大家说的是等候爱情临到他们，他们对爱情培养一种浪漫的期待，既经不起考验又不切实际。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想的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而不是真正的要求我们付出什么。
0: 嗯，
2: 我们的文化沉浸在娱乐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他所助长的爱情观念差不多全都是远远脱离真正的爱情。
0: 是的，刚才陈美兄分享的确实是我们当前属世对爱情的理解与我们圣经里面偏差到底有多大。其实看当今这个社会婚姻破裂的程度和比例，基本上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爱如果不是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夫妻之间的这种爱，真正的婚姻是很难持续经营下去的。大家都把爱当作一种感觉，当作一种对我有益的期待，总是想着我在这段感情中我能得到什么，很少有人想着婚姻当中做出自我牺牲，怎么去关心我的妻子，怎么去关心我的孩子，关心我的家庭，怎么委身在这个婚姻中。
2: 嗯，
0: 在婚姻里边受到了委屈，想的就是不爱我，使我受伤了，不舒服了，感受到了对方对我的冷漠，那就逃开这个婚姻。
2: 嗯，
0: 所以说丈夫应当如何爱自己的妻子呢？以弗所书的5章25到31节的经文中，保罗并没有向世人隐藏这个真理，他用的少的不能再少的字句直接就切入核心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和具体，做丈夫的当爱他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2: 嗯，
0: 一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爱，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向和偏好，但是一说到丈夫对妻子的爱，保罗直接就说爱的模范是什么呀，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
2: 嗯，
0: 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是基督救赎大爱活生生的一个写照，基督对教会的爱 是我们丈夫对妻子爱的一个永恒的标准和模板。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最像基督对教会的爱的那个临摹的版本。所以说，地上丈夫的角色和本分，其实不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进入婚姻人为的这个婚姻关系约定而成的，乃是神亲自设计而成的。
2: 而且基督对教会的爱，就刚才这个经文里边，它是舍己的，不是相反的索取。我们都知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取了自己的性命，也受鞭伤，受凌辱。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对教会的爱呢，圣经里边也学到，不是因为教会有多好才会去爱教会。我们做丈夫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对妻子的爱不是因为这个妻子怎么的好，怎么的可爱，或者是怎么的漂亮，我们才去爱她。那当这个妻子老了时候不漂亮的时候，那就不爱了吗？当这个妻子又表现出来不可爱的时候，你还爱吗？所以神就是让我们效法他爱教会的榜样，我们去效法基督。
0: 是的，那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该是洁净人心的爱，就像基督把整个的教会洁净成为圣洁，那我们也应该把妻子照管好，圣洁的交给神。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像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的爱，就是我们自己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哪儿疼了，我们都精心的护理自己的身体。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当一样。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是不离不弃的爱。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那就意味着这一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也就给了我们丈夫爱妻子具体的这些爱的方向，爱的指引。我们也留到后续的节目中呢，一一的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期待下次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爱我们的妻子。
2: 好，那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探讨这四个方面的爱。
0: 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
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0: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在十字路口，经文是箴言书八章一到二节。圣经说道，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一辆光鲜的红色跑车在一个乡村十字路口戛然而停，年轻的司机对坐在路边长椅上的老人喊道，请问你知道去伦敦怎么走吗？
2: 不，
1: 我不知道，老人回答。那你知道哪条路能去牛津大学吗？年轻人问。
2: 不太清楚，
1: 老人说。
2: 那你究竟都知道些什么？
1: 年轻人讥讽道。
2: 我的确孤陋寡闻，
1: 寡言少语的老人说，
2: 可我从不迷路。
1: 听完这个故事，在一笑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老人缺乏地理知识，但他的回答却蛮有智慧。面对十字路口，就是面对无法回避的选择，如果选择错误，你就注定迷路。所以站在十字路口，我们身边需要一位这样的智慧老人为我们指点迷津。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十字路口，每一个都需要我们慎重地做出选择。年轻时，睿智慈爱的父母会替我们做出选择，长大后，我们要学习如何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有时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而人生即使到了晚年，我们仍然要面对许多十字路口，

许多选择。那时，面对选择，我们可能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百般惶恐。但只要一息尚存，选择就会如影随形，令我们无法回避。幸运的是，在箴言里，上帝早就有言在先：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圣经称这种智慧为会悟、明白、极美的话、正直的事、真理、公义，并无弯曲乖僻。这种智慧不仅指知识，因为许多人可能满腹经纶，却在生活里愚蠢至极。有些人看起来白丁一个，却能向世人展示圣经里的大智慧，这是为什么呢？箴言书九章十节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智慧属于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并不意味着每天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而是指以一颗充满尊敬和畏惧的心，热爱伟大奇妙的上帝。在人生旅途中，上帝都愿意陪伴左右，并在每个十字路口为我们指引方向。有时甚至不等我们开口，耶和华就会将正确的方向指给我们看。正如圣经所言：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聪明人应该聆听这极美的话，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正确的方向，走上一条平坦、快捷、亨通的道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有一位0468的朋友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哈，那这是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给他分享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呢管教自己8岁儿子的时候啊，要儿子自己脱裤子，然后呢走过来光着屁股被管教，每一次行刑一样，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特别深的惧怕，每一次爸爸一发脾气他就大喊大叫大哭，对于母亲来说呢很心痛，而父亲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行使一个父亲当有的权柄的行为。相关的一些主内的书籍呢姐妹也分享给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呀。丈夫也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2: 如果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爸爸和妈妈正确的来看待管教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福气。首先正儿要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管教杖的，我总以为我每次只要讲得很清楚，那我拿起这个管教杖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他们知道
1: 谁会愿意欢喜快乐的挨打。
2: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亲爱的听众姐妹，就是如果我们的管教是基于爱，因为本身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它必须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整全的爱，在这个整全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管教才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管教从爱的这个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管教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了。而这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或许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有分享过说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把这个放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呈现。特别的鼓励这位爸爸，你跟你的儿子之间有亲密的爱的关系吗？孩子喜爱跟爸爸在一起吗？孩子深信爸爸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看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怀疑父亲的爱吗？这点是我鼓励每一位父母亲在你举起管教的杖之前先问自己的，你是出于怒气，还是出于要让这个孩子长记性，还是说你是出于爱，要让这个儿女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管教呢有一个单子，
1: 有哪些项是一定会管教的，
2: 对，然后管教几次我们是贴在墙上的。即便如此，我的孩子后来成长会告诉我们说，妈妈，当我看到那一个单子的时候，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所犯的错会2下还是3下，我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我所犯的错和2下3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思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一个单子列出来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是给我自己看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管教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何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觉得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现今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还是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来。今天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到底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你要否定他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管教绝对没有爱的成分。因为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受羞辱，那这个就是责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严厉的鞭刑，我们也看到甚至在印度，他如果犯了一些性上面的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过有一些人被鞭打100下，因为他在性方面犯罪，我们觉得大快人心啊，因为他该得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是律法所带来的惩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虽然目标也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家里，对不起，你这个不是管教，这个只是单纯的刑罚。因为你当 当众的羞辱了你的孩子，哪怕他只有8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换尿不湿，对一个婴儿来说，我都不会把他当众把他解开，把他的隐私暴露出来。请问你让你8岁的孩子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你的面前，你给他基本的尊严了吗？如果换尿不湿我都要跑到私人的婴儿室，孩子们根本他对他自己的隐私没有任何的意识，我都要保护他，因为我看重我的孩子在神面前的隐私，因为这表示这是他做人的尊严。那么亲爱的爸爸，你需要悔改，你真的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真的知道你的孩子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哪怕他已经犯错了，他仍然值得你尊重，你要在爱里面尊重里面去施行你的管教，单独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好好的对他说，儿子，爸爸爱你，因为你做错事情我需要管教你，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让你长记性，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的这件事情不得不受到管教。另外一个，珍儿也要鼓励他，做了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呢？是撒谎了，我同意撒谎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孩子8岁的孩子，他的言语不一定是我们大人界定的谎言，有些时候他的想象丰富，他就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的说出来了。最近呢，珍爱住我家，珍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分享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常被打，严重的被打，就是为了撒谎的事情。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有一些那个年龄层的妄想症，所以他常常天马行空想一些，他分不清楚现实和他的想象，所以他就说出来了，结果被打得很厉害，到了后来这个孩子严重的受伤。他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代替我的那一个世代向下一个世代的人去道歉。哇，珍儿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作为大人，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所以就要鞭斥他们。珍儿曾经在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打他们3下，我打他们2下以后，最后一下我让他们看到我打我自己的手，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愿意和他一起承受管教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每做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责任，
1: 是
2: 我不能够期待孩子完全的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也要和孩子一起承担。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更愿意来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愿意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所以如果今天这位做父亲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脱了裤子去承受的刑罚，请你不要坐在你的孩子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以神的爱和慈悲和怜悯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1: 这位弟兄，我就特别想说，天父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他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确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永远都是给予我们，先是提醒，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接下来可能会透过其他的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自己自动的自愿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偶尔天父也会使用一些方法来管教我们，但从来不带着羞辱，的的确确是有管教的。可是你试想一下，一个创天造地的我们天上的父，
2: 圣洁的神，
1: 都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都没有用羞辱的方式管教你，你凭什么说我有权柄来用这样的方式管教我自己的孩子？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其次，我们再来回头去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来管教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那个行淫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所谓的在别人眼中是因为犯罪而眼瞎耳聋的这些人，主耶稣是怎么来面对他们的？不是管教，不是带着羞辱性的说，你是因为有太多的丈夫，我就要当众，没有， 主没有当众去羞辱他们，反而是尽可能的去保护他们的尊严，尽可能的用爱去抹平他们曾经在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因罪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吗？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和分享，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做作业拖拉呀，或者是在听写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孩子发脾气，打手掌哈。在他有的时候作弊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地打他。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之后成为了我心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重担，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曾经的那一些语言上的情绪上所带给孩子的那种压迫感，后来在他很多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他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泣，在他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去再接受妈妈之前的那种情绪上的压迫。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父亲，这位弟兄，爱可以让伤疤长出新的血肉。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一段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跟女儿聊到了关于情绪啊，还有包括关于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打你？然后我女儿说，哎，我不太记得了。我觉得她说，别骗人，不可能记不得的，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八岁了，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她说，妈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以前有的时候想到你以前打我的手板啊，或者说你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但是我现在真的好像慢慢就忘掉了。看，爱可以让一个受伤的伤疤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血肉，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哈，好好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好跟儿子道歉去。
2: 还来得及，来得
1: 来得及。
2: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羞辱，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儿女，对世人，对弟兄姐妹，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带着上帝荣美的形象，只不过呢他们没有完全的修复。我们不能说对方就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受造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当羞辱。不光光是管教，我们今天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就是对于任何人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甚至是完全对我们恶语相向的人，我们都不要以羞辱的方式来泄愤，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谨慎，知道我们在家庭里，最近我们讲旺仔小馒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悔改会成为孩子的一条出路。
1: 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所谓给自己赋予了一个父亲的权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主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真的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就可以变得更加的饱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3: 小时候的我不太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呢要来分享小蜘蛛侠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继续透过蜘蛛侠还有我们圣经当中的经文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什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保护。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无论是我们躺卧还是我们起来，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危难之中，在我们平顺的日子，没有一时一刻你不在我们的身边，荫庇我们，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如此的保护，如此贴己的照顾，如此不离不弃的爱。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充满感恩，能够意识到这个真实，也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内容。小蜘蛛他谦卑地回答说，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逞能得到别人的称赞，真正的英雄是自己哪怕害怕也会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其实我心底是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勇敢和坚强，但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害怕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英雄。小蚂蚁和小壁虎似懂非懂，但觉得小蜘蛛真的是像一位大侠一样伟岸呢。小朋友们一起商量好了之后，就由小蜘蛛通知所有的蜘蛛们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整个农庄里的小动物们。如果大家研究过蜘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约在每3尺的距离就有蜘蛛的存在。蜘蛛大概是世界上除了灰尘之外最容易寻找到的生物了。除了南北极地和极高的山峰或极深的海洋之外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蜘蛛居住的环境。所以让蜘蛛报告消息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果真，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农庄。小蜘蛛通知大家，明天一大早就放下一切其他事情，统统来到大谷仓前面集合。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农庄里的动物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小蜘蛛的建议感兴趣哦。小猪就懒洋洋地躺在泥地上，看着大家积极地讨论着，他欲言又止。小蜘蛛问道，小猪兄弟，你是有什么话说吗？小猪觉得众人的眼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不自在了。
10: 我只是觉得
0: 或许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们看，阳光明媚，春色正好。我怀疑青蛙的地震消息根本是不准确的。还有啊，既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会影响到隔壁的森林，那我们干嘛需要兴师动众呢？到时候即便是真的有地震，这仓房啊这么结实，主人一定会保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提前紧张嘛。
9: 小鸡、小鸭、小鹅却开始集体反对小猪的说法。
10: 不对，小猪，你说的不对，这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想法是自私的。如果不帮助保护森林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呢就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骚扰的对象呢。你是想被当作熏猪肉早餐，还是火腿三明治午餐，或者直接变成烤乳猪晚餐？
9: 小动物们听到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小猪气鼓鼓地回答说，
0: 我才不会被吃掉呢，看看我住的窝是多么的结实，我的身体也是多么的强壮，我的智商是多么的高，我到时候一定要办法救自己。倒是你们这些一口就会被吞吃掉的烧鸡、烧鸭、烤鹅们，先担心自己好了，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管其他人的闲事呢？
9: 你觉得小猪的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呢？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能力是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利益和得失。加上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总是不容易相信和依靠上帝。靠车、靠马、靠势力、靠君王、靠才能、靠物质、靠自己、靠他人。而我们最不容易迈出的一步就是依靠上帝。我们习惯性从肉眼看得见的一切当中去寻找保护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总是会害怕、慌张而没有安全感。今天的诗篇里面描述了在困境当中呼求上帝拯救的大卫王，他在急难当中的感受，其实也同我们一样，觉得上帝丢弃了我们，不再保护我们，不再搭理我们。但在这诗篇的最后，大卫的笔锋忽然一转，他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其实啊，依靠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哪怕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寻求内心的平安和肉身的安全，最终我们仍然会发现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别无拯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像故事当中的小猪一样，只顾眼前的安乐，依靠自己的判断，却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蓝图。要知道，唯有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却学不会单单依靠您。求您帮助我从小就学习来依靠您的大能，单单仰望您的怜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靠人的帮助会怎么样呢？第二，如果我们依靠神又会怎么样呢？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体会那一个巨大的强烈的对比。依靠人的总是会失望和失败，而依靠上帝的才能够施展大能。好，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是您的粉丝吗？所以情人节的这附近，您推出的系列的您的情人节的这个漫画，关于婚姻的争议啊，每一个我都非常的阿门，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

0: 展实际上是你们不断不断的要去验证神是你们所侍奉的唯一的目标和对象，你们夫妻两个的婚姻唯一就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甚至包括你们生养儿女的事情，然后搬家，然后履历，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的去简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被肃清我们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清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的东西。那您是不是和妻子每一次在你说痛苦流泪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个过程是弟兄姐妹非常想知道的，因为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胜过还得胜有余，有些人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幽谷当中呢？你们是怎么胜过的？
1: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不会焦虑呢？也会焦虑，但是因为上帝信实的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供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信心在建立起来这样。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因为很年轻就出来服事，我们从23岁开始就过着这种漂流和宣教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习惯了。那跟一般人他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过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这种
0: 是
1: 我们就比较没有想过。
0: 是，
1: 但我想这个是我感恩，并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上帝很早就呼召我们。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哎，你很伟大哎，你能够放得下那么多东西，然后就来全职服事去做宣教。我跟他说的是我放得下是因为我要车没车，要房没房，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才23岁，才刚刚毕业出来，你什么都没有就踏上去了，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一块。所以很多人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好，所以就走得比较潇洒一点。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整个目标还有我们的焦点就比较不会是一般人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怜悯吧，然后很早就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已经50几岁了还是没有，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好像就一事无成了。
0: 其实蔡牧师您讲的过程呢更加的让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您是太谦卑坦诚的用你的这个漫画的幽默来分享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过的也不会让他放下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才容易放下，而是其实是神保守了你们让你们少年负恶。这个少年负恶真的原是好的，因为一颗单纯的心神是特别特别特别看重的。那我跟我先生呢，是我自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是也是20几岁就出来服事就读神学，但我的先生是什么都有了他放下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所要经历的同样的挣扎都是一个就是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挣扎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有没有而容易或者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神考验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他放下多少，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为他放下，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蔡牧师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想一颗单纯爱主的谦卑舍己的一颗心就在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就跃然纸上，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就是让你们现今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恩赐创造很多的财富的。如果你做一个漫画家，你的妻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们可以为孩子创造很多的所

0: 味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你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为孩子所预备的全部都是可以存留在天上的，这又是许许多多在地上拥有豪宅拥有豪车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和理解的另外一种丰盛。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您的这个分享。讲到您的漫画呢，我又想要替大家发问了，因为这个是大家特别好奇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您开始发掘自己的漫画恩赐？我想您不是到了艺术学院吧，应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于神学反思的实践表达的，然后当初您的这个年代，就是您是非典牧师，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挣扎？这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那你说发现嘛，我觉得我不会用发现这个字吧，因为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看像哆啦 A 梦啊，还有什么老夫子啊，以前香港的哈。
0: 啊，是是是，
1: 对对对。那我除了看之外，我自己喜欢创作，而且我不喜欢模仿他们，我就喜欢自己想一些故事啊，就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连环图。
0: 哇，
1: 小学一年级，对。但那个时候就是从用圆珠笔在一些普通的本子上这样画了哈，那些也没有保留下来。那后来到了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个专栏上面学到一些比较正规的画漫画的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些比较半专业的工具吧，去开始创作比较正式的漫画。那画福音相关的漫画是在我信主之后啦，那肯定哈，信主前不可能啊。我是17岁信主，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可以画画的恩赐才华，我现在又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最宝贵的救恩，那我可以怎样用他给我的才华来把这个最好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一些短篇的福音漫画，包括什么幸福之神啊、朋友啊等等，有几个不同的 title 啊，我就画了，画了之后也有投稿，然后也有制作成为单张哈、啊、去分派。
0: 是。
1: 后来23岁我就全职服侍了嘛，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出来有长达十年的时间我没有用画画来服侍。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踏进宣教的工厂，你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的，然后后来又读神学啊等等，结果一放就是十年，从1997年一直到2007年。2007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拿起画笔来画。
0: 是。
1: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想要画宣教士的故事的，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我又可以画漫画，我说没有人画宣教士故事，那我来画。所以我当时收集了马里逊的故事、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
0: 是。
1: 马里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嘛。
0: 是。
1: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画他的故事，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出来，那你要熟读他的生平，然后要分镜，要规划，要画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出版。那我当时是在韩国服侍，我跟哪里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想要画，但就是这个工程就不适合我了当时。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得到了 idea。如果你有看政治漫画的话，就是在一个杂志或者报章上面只有一幅，然后他就画也很夸张，一些政治人物啊，讽刺一些时事啊，这样对不对？诶，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是。
1: 但是我不要画政治，我就来画福音。
0: 信仰福音。
1: 来画信仰。所以当时就纯粹想要重新拿起画笔，所以开始画，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反正我画了，然后开始有 internet 了嘛，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享。 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这样传出去啊，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别人给我一些肯定之后，那我就会创作越多，
0: 是、啊、
1: 就一直没有停，一直到现在。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用诗篇23篇来默想，非常喜爱的经文，很多弟兄姐妹一生的挚爱，就是诗篇23篇。我们可以用诗篇23篇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也经历很多很多的真实，同时也可以吟唱无数遍。但是每次想到那里面的每一个场景，不单单是诗人大卫所经历的，更是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在一生当中不断不断证实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真儿相信，在刚刚读经的过程当中，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真儿一起大声的在吟诵，或是你心里在不断的阿们。整个诗篇23篇都是大卫一生的经历和见证，他从一个小牧童最后走上了宝座，这条旅程绝对不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的。他走过了高山低谷、旷野、追杀、失败、征战、失去、背叛等等等等，当他回头见证的始终就是他灵魂的大牧者对着他守约施慈爱。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患难，年轻的时候自己做牧羊人，所以他深知到羊的软弱，他也知道牧人要透过什么样的努力去寻找水源，抵挡野兽，带领羊群。因此他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神是如何的引领和牧养他，无论高山低谷，主一路同行。确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山顶时刻，也有谷底时刻。虽然我们心里实在是渴求岁月静好，年年有余，一切平安，一路顺遂，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生在一个破碎堕落的环境，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破碎堕落的人。因此走进谷底的时刻仿佛成为了常态，可能是一场疾病，一段失败的关系，一个没有被回应的祷告，一次失去，持续的等候，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拼凑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死因的幽谷。所以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热爱诗篇23篇，因为实在是带给我们极深的安慰和激励。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张二也发现，在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开始学习不依靠山顶的经验和那种冲击力来生活，更多的时候学习在行走死荫幽谷的过程当中去信靠它，所以渐渐就不再害怕了。无论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是很多时候陪伴他人行走在流泪谷、死荫幽谷和低谷，眼前的路虽然是狭窄的，但是心中却也常常因为倚靠而忽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景色。因为行过幽谷，我们才能够明白宽广的珍贵和美好。在谷中，如果能够坚定地信靠那看不见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宽广的应许，我们就可以经历仿佛荆棘和蒺藜密布的山谷，也同样可以绽放百合。像死荫幽谷这样的地方，是我们最不期待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蓬勃发展的地方。然而，当山谷也可以绽放百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神，它与我们同行，能够将一切的幽暗变为光明，能够在死荫幽谷也让我们不怕遭害。耶稣不常带门徒上高山去，但他却带领他们穿梭在人群当中，街头市井与普普通通的人群接触，擦肩而过，或是融入平常人的平常日子。其实对于信徒来说，就是在平常人的平常日子里活出一个永恒的不凡的人生，才是最大的挑战。对于属灵生命的成长来说，最好的环境和经验其实并不是持续的在山顶的经验，而是凭着信含笑走过流泪的幽谷，温柔安静地度过山崩地裂，平静安稳地坐在风口浪尖。很多的信徒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能，单单因为他是，他在，他能，并且最重要的是他爱，爱你，爱我，并且爱你我到底。所以我们要为这样一位与我们同行，自称为以马内利的神，不断不断献上他当受的敬畏、赞美和感恩，为生命当中每一个山顶赞美，更为他与我们同行的每一个幽谷感谢。真儿并不是在山顶上长成的，每一次在山顶上以为明白的道理，是透过无数次的黑暗幽谷的测试和炼境，才实实在在的成为了我的体验、我的生命、我的诗歌、我的故事。正儿曾经与亲爱的您多次分享我特别喜爱的诗歌，就是《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每一次当正儿唱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因为他实实在在是爱我、牧养我、与我同行的神，将他自己赐给我，成为了我的诗歌，成为了我的故事，并且将那荣耀无比的位分赐给我，使我居然也能够成为他的故事当中的小小的一块。感谢赞美这陪我引我一路的主，就是要救我脱离影响我去爱他、追随他的一切的偶像，当然也包括了那山顶的经验、风光得意的感受，因为这一切很有可能会阻拦我深深的体会 单单以他为乐的那种完全和幸福。在最深的死因幽谷，他已经应许了你我，绝不会弃我们于不顾。他是我们灵魂的大牧者，他让我们因为以他为乐而必不致缺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而不知道你现在生命当中的幽谷是什么，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挣扎，愿今天的经文，愿今天的信息成为你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深信他的大爱绝不允许我们迷失，他的信实也绝对会保守我们，而他的怜悯会一直将我们隐藏在他的翅膀荫下，直到他亲自替我们走过这死因幽谷。亲爱的父啊，谢谢你的大爱，救赎我于水火之中，并带领我走过死因的幽谷。求主帮助我生命中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记得并且认出这满满的恩典的记号。何等的不配你如此爱我，求你帮助我爱你更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第20章，撒旦的结局跟白色大宝座。之前我们学习了1-3节，千年国度之前撒旦被监禁。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4-6节，千年国度其中得胜者跟基督作王1000年。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20章的4-6节。启示录20章4-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好，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20章4-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启示录20章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里再次看到异象，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原文是复数词的宝座，应当是指有好些许多的宝座。坐在上面的是指得胜者，审判的权柄原文只有审判，意思是指断定是非的能力。国度时期乃是得胜者操练判断能力的环境和机会。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得以坐在宝座上的人。第一种就是信徒当中活着的时候有美好见证的人。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所以第二种是历世历代为神的话而殉道的人，还有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是第三种，在大灾难其中不向敌基督屈膝妥协的人。而这些人呢，这三种人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复活的原文是活着，他们包括死后复活和活着被提的得胜者。与基督一同是指与基督分享，基督与他们同在。作王1000年就是在千年国度里执掌王权。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这是头一次复活，广义的是指所有信徒的复活。虽然个人呢是按着自己的复活秩序，就是自己的秩序，然后接着是复活，但是都算在这头一次复活里面。 而所有死去的世人在一千年之后才要复活及受审，这是算第二次的复活。狭义上是指上好的、特殊的、超越的、杰出的复活，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只有那些被视为出熟的果子的人以及历世历代的得胜者是最先复活的，也是得赏赐的复活，这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十四节，得以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其余的死人是指所有死去的世人，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他们在千年国度时期依然被拘留在阴间里等候这末日的审判，这也是后面经文第十二节所描述的。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说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有福了原文是快乐了，因为他们可以享受长达一千年的喜乐，所以他们快乐圣洁了，原文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是圣别归给上帝的一群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是指第二次的死在火湖里永远受痛苦，我们可以参考后面经文第十四节。而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就是他们绝对不会沉沦，这是第一种有福。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祭司呢是指亲近神并且侍奉神的人，这是第二种的有福，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第三种的有福，他们都是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二十章的四到六节，让我们看到这些为耶稣做见证持守信仰的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当时有许多基督徒是面对逼迫的，甚至有人为了信仰而失去生命。从世人眼光来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是在神眼中他们却是得胜者。弟兄姐妹，神衡量一个人不是看他属事多成功，而是看他是否对主忠心。今天我们可能没有面临到殉道的考验，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是否对上帝忠心的考验。当没有人看见之时，我们是否依然愿意祷告？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愿意信靠上帝？当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愿意去实行上帝所教导的功课，去饶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征战是在重大的时刻，其实很多时候更多是在每天平凡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意你我生命当中是否一天一天的被他改变，被他更新。真正得胜不是外面有多成功，而是在困境当中我们是否依然选择跟随上帝。有一天世界的掌声都会过去，地上的成就也都会过去，但你我为主所摆上的忠心永远不会白费。但愿你我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持守对主的忠心，忠心走完神所托付的道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听见主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对主忠心，让我们深深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以及上帝奇妙的作为。

们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温柔地给他们一个答案。彼得前书三章13-17节，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亏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
2: 在这里，彼得除了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热心行善，也嘱咐我们要准备好

0: 与基督一同受苦。显然，第十五节经文预示了未信的人会询问信徒为何过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彼得来说，这正是一个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好机会。因此，当有人问起我们心存盼望的原因时，我们就应将他们的注意力完全从基督徒自己转移到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回应别人的提问时，作者使用的字眼是答复，新汉语译本译为答辩，这是一个法律用语，指的是人去进行辩护。保罗曾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为他的信仰向冲着他而来的群众申辩。基督徒除了要活出敬虔正直的行为，更要开口为自己在基督里的盼望作答或辩护。这就好像人在法庭上宣誓作证一样，我们要讲述所信的这份活的盼望，并见证自己曾在基督里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经历。即使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我们仍然用温柔敬畏的心、无愧的良心去捍卫自己的基督信仰。我们宣讲福音的言语应当与我们效法基督的行为相符。彼得重申，基督徒公义的行为和高尚的答辩将会使心怀恶意的异教徒，就是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感到羞愧。所以最终羞愧的不是信靠活石的人，而是凌辱基督徒的人。神的子民应当在身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保持圣洁，即使社会对我们充满敌意，我们也应当在这样的社会中持守自己的见证。当然，基督徒的见证是体现在言语和行为上，然而，我们也必须能够随时做好准备，解释自己为何心存这份不被世界威吓到的超凡盼望。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在彼得的立场看来，即使基督徒遭遇不公，因行善而受苦，其背后都蕴含着崇高的价值。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祈求圣灵光照，让你检视自己是否真的时常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如果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理由，你准备好随时答复吗？请你现在就模拟一次。如果现在有一位未信的朋友在你面前，问你为何信耶稣，你该如何以温柔的心详细清楚地回答？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周三推出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相当的精彩，也让一些有相同意向使命的牧者开始思考如何的落实在自己牧养的教会中。从受启发到落实是最困难挑战的一部分，必须要考量教会本身的文化与处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有一位牧师要分享他如何运用累代的意向，在他们已经有60年历史的传统教会里。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已经分享了许多不同的点子，比如说我们有巴士事工，我们有学业卓越周末，我们也谈到了邀请融入，让年轻人参与。现在换你去想一想，在你们教会当中有什么是阻碍年轻人和学生来到教会的？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他们的课业上有压力？还是是可能家里离教会的距离太远？还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阻碍？那接下来的一分钟，我要你们想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阻拦他们来到教会的？然后呢，当你想到了这一些之后，你们也可以开始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解除这些阻碍。接下来呢，我要想谈的就是，如果要实践累代的话，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让你的团队参与这个意向。建立一个有充分认同和投入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团队可能是包括了你的领袖团，可能是你的长老、你的董事会、你的会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们的团队。你需要大家充分的投入这个意向，你才有办法去实践。意向很重要，但意向只占了1%。但要建立一支与意向保持一致的团队，其实是99%的工作。99%的时间是要花在让他们对意向对齐，在这个意向了解这个负担，了解你对这个意向的心。如果你只是有一个特别项目组，还是有个委员会，或是有任何任务小组，就为了这个意向组成的话，很多时候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整个团队、整个教会，尤其是你们的核心领袖团，一起认同、一起投入，与意向对齐。这个时候，当你们要实践的话，会比较容易的。所以在这个讲座之后呢，希望你们回到自己的教会，你们不只是回去跟大家说，诶，你要怎么做，你要去如何去实行，但反而呢，你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你对这个意向的负担，你对这个意向有什么 idea， 然后让他们参与你的意向，让大家有时间跟你的意向对齐，跟你的意向和负担和心上都在对齐，这样大家都会很主动的为这个意向而向前奔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要邀请一个在台湾已经在实践累代的一间教会，他是来自贵格会基隆成功教会的主任牧师信从正牧师，所以要邀请他上来分享。
4: 我之所以说他是成功经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非常好，是因为我们教会叫成功教会，我们做的就是成功经验，我们的牧师就是成功的牧师，我们的领袖就是成功的领袖，这样子。 好，故事呢是从我们2023年的暑假我们参加了 Radical 跟 Generations 的这个特会开始，我们在台下呢就听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还有神之星的团队呢来分享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年轻人的事工。当时呢我和卢玉师母还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呢在台下我们都非常的受到感动然后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原来我们心里面一直梦想着然后我们所向往渴望看见的画面呢今天呢在神之星教会里面既然发生了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受到冲击跟感动。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神之星呢不只是分享他们的理念而是把我们从小或者是我们一直所向往的这个年轻人复兴的那种画面呢具象化的呢表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感动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感动就是那些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心里所向往的画面呢神之星把它具象化出来。那所以我们呢营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约了这些一起参加营会的这些学生们，我们做了两个约定。第一个约定呢就是我们一起开始来读累代这本书然后呢那个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在营会当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呢在成功教会也能够实现。而第二个约定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机会一起去新加坡看一看神之星教会。那这个所以呢2024年的年初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找了我们的学生同工一起的累代读书会然后呢我们就借着阅读还有讨论当中一个一个这些年轻人被兴起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在这当中不只得到了激励我们也跟这些学生的同工呢逐步的讨论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一些方法跟方向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呢降低了我们的这一个在学生这个牧区里面呢的服事同工的年龄，我就请他们要讲，而且呢我还告诉同工说这个不要你们自己去训练，开始带着你们的门徒去做训练那这个另外呢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校园事工呢组织了一个小脑团队，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我们平常觉得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他们跟很了解这些学生，或者是我们观察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一po文下面都有一堆赞的那些人招聚起来，然后呢组成了一个小脑团，然后呢要他们提供一些创意在我们的校园事工当中。那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可以这个怎么就是能够更加的呢这个把这个我们在神之心里面看到的画面呢好像慢慢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当然但是当我们越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就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想说我们有一天一定要去神之星看一看然后呢去了解。所以2024年的11月呢我就跟卢玉师母呢参加了神之星的地区性的累代特会。那透过这个特会当中所听到的信息呢还有我们在崇拜当中呢所进行的内容，另外我觉得最宝贵就是我们可以实际的跟神之星的这些孩子互动。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这个神之星在做累代还有强壮教会的一些核心价值。我自己很亲身的体验到一个世代同行建造，然后呢为年轻人打造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教会是可行的。所以特会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思想我要怎么开始我的第一步呢然后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呢在做年轻这个青年事工的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呢我跟卢玉师母我们是亲自在带领这些学生那这个我们的青年事工，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同工很快就被兴起了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学习很快，他们很愿意接受改变，他们愿意接受挑战，那教会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哇年轻人被兴起然后更多的这一个青年人投入在教会当中。可是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把年轻人呢跟教会慢慢的隔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董家华牧师说的成年人呢对青年人 的事工最大的成全呢，就是他们不要参与。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把成年人分开，所以成年人呢就会期待说，哎，这些年轻人做得很好，就让这些年轻人来做就好了。好，那这个于是呢世代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然后呢或者是觉得呢资源分配不均，好像比较多的资源就去到了下一代的事工当中，甚至有人会觉得说牧师师母呢好像比较爱年轻人。这时候我就感觉说教会好像有两套系统在运作，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牧养照顾的年轻这个成年人，然后这边呢我们在带着这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当我去过神之心之后，我就发现说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关键就在文化的建造，需要改变思维。所以呢这个例如呢我们在这个累代的书中里面会看到说，神之心呢他们非常的强调说，让年轻人呢必须能够认知而且感受到他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做出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好，可是呢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就是当我们呢有一些年青年人把一些意见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采取保留的。好，所以呢我就举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的这个年中呢，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2，然后我们教会就想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包场来看这个电影，然后呢邀请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一起参加。可是当时呢我们的同工就开始去做了这些接洽，然后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租一个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租一个电影厅。同工就问我说，那我们要看什么语言的？我说当然看中文啊，因为我们要邀请他们带着小孩参加，我们教会有这些长辈他们没有办法听英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订中文的。所以当我们公布出去之后呢，我们的学生的领袖呢就跑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呢是不看中文版的，年轻人是要听英文听原文的，他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字幕。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两难，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愿意让年轻人认知到感受到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需要？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呢就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们就包两场，一场中文版一场英文版。哇所以我觉得教会需要去思想如何去回应年轻人所提出来不一样的意见，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在喊口号，我们不是把年轻化教会要看重年轻人把它当成口号。另外我还有做什么呢？我就是在我的讲道当中呢加入一些我在特会或者是我在书累代书中还有累代的这个资源网站里面所提供的这些影音讲道跟信息。像譬如说我会在讲道当中举到了这个有一篇信息叫做西西家跟约西亚两个王里面的信息，告诉这些成年人说，下一代我们可以做出两个选择，一个是不是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代是我的负担。还有呢我会在我们的新春感恩礼拜，就是所有的人都回到家的那种三代同堂的时候，讲出这一个三世代教会的力量的信息。另外呢我们会提出生板凳还有累代是真源不是取代的这些概念，在我的讲道当中让全教会的人开始慢慢去听到然后呢知道。另外呢我也把在累代书中的一些年轻人的见证呢放在我对青年讲到的信息当中。所以我要对着这些神之心的这些年轻人讲，你们真的跟少豪牧师跟真牧师在改变世界，至少你们已经改变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以像是伟泽的见证啦，还有这些在书中里面提到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在这一个对这些年轻人讲。那接着呢更进一步呢，我们就在2025年的年初开始呢，我们做了成人教牧同工的累代读书会，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成人的牧羊领袖呢都召聚起来，我们开始一起的来读累代这本书，而且我们是认真的读，我们是一个月读一章，刚好一年可以读完。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方式让成人的领袖呢可以做思维的转换，我们渴望呢让年轻人可以融入参与服事，然后呢就兴起今日的领袖。另外呢我们渴望能够建立生板凳的真源文化， 使得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装备，而且随时呢预备好能够承担。这是我给年轻这些成年人的同工的一个盼望。我就说，我们现在辛苦一点去建立生板凳，我们就会成为那个休息的那个团队。再来呢，就是塑造呢，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氛围。过去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可以很直接的说，对，教会就是我的家。但是我们怎么样更落实？我觉得在神之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意跟实践的方法，让每一代都能够归属在其中。而接下来的呢，2025年的8月的9号到10号，就是刚好是新加坡60周年国庆的那个礼拜，我就带了一群这个学青的同工呢，我们就到神之心教会参访哦。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带到神之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的去了解去经验哦。那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愿望，一开始是一起读神这个累代嘛，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的去神之心教会，当然还有环球影城哦，这个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学生跟学生青年跟青年的直接的接触哦，让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做出来这样，可是我觉得非常讶异的是，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可以侃侃而谈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经历。所以在这一趟这个第二次去到神之心的这个参访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受哦，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年轻人的教会。如果你去跟他们的年轻人谈话，你大概很难这个想象，这个年轻人竟然这么年轻，然后他可以跟你讲出这么成熟，而且有很好的应对哈。所以他们都比他们实际的年龄成熟，真的哈。然后呢，所以当我们实际接触到他的时候，真的是这一个，我们真的吓一跳。所以我要说，神之心的资产真的就是那一群年轻人。所以你们，如果我们再次能够有机会去到新加坡，去到神之心，我们不要一直追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要追着他们的年轻人，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些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无时无刻的门训。每一个人呢，几乎如果你认真的跟他分享，跟他交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两个在他们生命当中被门训的他们深刻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很真实的在落实这个门训。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很想要知道说你们到底用什么教材门训。我问了好久问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说，我们没有教材，我们无时无刻我的领袖都有机会会门训我。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跟你讲上一两个他们被门训，他们生命被改变，生命深刻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成熟的原因。而第三个就是一个被在意的关系建造。当你进到神之心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家的氛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新加坡有一个家。然后呢，我跟师母卢玉师母，我们跟宪辉其实没有见面太多次，可是当我们离开神之心在樟宜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在讲，我觉得宪辉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老朋友。甚至这一次呢，他来台湾，我们还请他从新加坡带东西过来给我们。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去到一个好朋友的家，然后你会想要再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很实际的把教会这一个建造像一个家的一样。所以我必须要说，其实我的心呢还有一些留在神之心，其实还没有回来，就明年六月要再去把它带回。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2024年我在地区性的这个累代特会，真牧师在一堂信息里面讲，我忘记在哪一堂，但是我赶快把它记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把心转向年轻人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联系的方式。我想这就是神之心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3: 谢谢信牧师。信牧师，我们会好好的守护你的心，留在新加坡的心我们会好好守护。他没有分享的是，其实他们的教会明年是 过60周年，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刚成立的一个教会，其实历史是蛮长久的。可是你听了牧师分享之后，你也了解他的实践旅程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们听到了不同台湾牧者的一些实践旅程，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每间教会他们的实践旅程真的是不一样的。第一天你们听到了Amy 和 Tim 牧师的实践旅程，他们是专注在把教会先建立成一个家。然后你们听了美玲牧师的他的实践旅程，很多方面他是在做生板凳，在培训领袖。今天呢，你们听了信牧师的这个分享，他好像读书会做得很厉害。大家的落实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找出根据你自己教会的文化，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处境去做一些调整。阿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想声明一件小报告，就是我有听有些人说我真的很想购买累代书，可是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去想一下。我要跟你们说，累代这个书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对你们落实想 idea 想方案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可能是邀请不到新加坡同工在你们教会分享，可是你们带得回去新加坡同工在书中的故事。所以如果呢，你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的话，之后请去购买这本书。我也是想跟你们说，这本书所有的利润都不会进入到我们牧师的口袋，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利润呢，所有的版税都交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全球奉献金当中，那个就是为了让其他教会帮忙他们实践累代意向的一个基金。还有呢，最后呢，我就是想分享，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我们会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家，可是我们也会常常想办法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看了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一个报告，90%的基督徒在30岁之前信主，75%的人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我们在这当中大部分的人就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所以这是很多人可能是在大学时候信主，可能是在你校园当中信主的。所以如果你是要找到真正的年轻人，如果你是要找对传福音最敞开心的人，就是要找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对他们传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常常去想，这些年轻人我们去哪里向他们传福音呢？那你就想一下，年轻人常常聚集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常年周一到周五就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对，学校校园，那个他们没有办法说不要去。其实在校园就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神之星教会就会常说，我们要专注于校园复兴，我们要专注于大学复兴，因为那里是所有的年轻人会聚集的一个地方。校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呢，透过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过去的20年都有着大学和校园的复兴。为什么会有这个复兴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自己的校园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对他们传福音不是你们牧师的责任，也不是教会同工的责任，对校园中传福音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你放入你自己的校园当中，你们的校园就是最大的收割合唱，那里有最多的人对神的心是最敞开的。你们不需要出国做短宣，你不需要去筹钱啊，去想我几时可以出国去传福音。每天从周一到周五都一定有传福音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已经是在宣教工厂当中，现在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挑战我们的年轻人说，成熟不在乎年纪大小，而是看承担的责任有多少。那现在你们愿不愿意扛起你们朋友周围在校园的朋友得救的这个责任呢？ 很多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很积极说，对，其实我就不用去存钱，筹钱，我现在周围就已经有很多非信徒，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对他们传福音。在我们团队当中呢，就有一位年轻大学生，他对这个责任他就开始扛起这个责任。你们可能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翻译员。现在呢，我就要邀请我们当中傅凯旋来分享他的见证。
5: 大家好，我是凯旋，我来自一个道教家庭，而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以前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相信神就像相信哈利波特一样。在我上大学之前，神在一次小组聚会中对我说，你将为我带来复兴，而他们会建造和守护教会。我知道神呼召我，我的心被深深的吸引，所以过去几代的神之星大学生都带来了复兴，现在轮到我了。身为一个大医生，我想尽一切办法来传福音。我会趁每个午餐和晚餐的空档时间与朋友们见面，关心他们。我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来认识新朋友，甚至还举办了冰淇淋快闪店和居家咖啡馆，只为了和朋友们建立真诚的关系。因为这样，大家都以为我天生很外向，但其实我是个内向的人。跟人聊一阵子后，我就感到很累，然后我就躲进厕所。所以如果我在厕所太久，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但有一次，神透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对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上来跟从我。这不关乎我怎么想，也不是我要什么，而是每天选择跟随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他人。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担任迎新队长，这对我来说是需要跨出我的舒适圈，但神告诉我他要使用我。果然，我认识的其中一个新生，他叫 Jason， 他刚搬来新加坡来读大学，所以他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就介绍给他认识我身边最有趣的朋友们，那就是我的教会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做许多好玩的事，我们想更进一步的走进他的世界，所以当他回国时，我们也直接跟他上飞机，跟他飞过去了。那趟旅程中，我们玩得很开心，也见到他的家人，他们超喜欢我们。他也开始问我们关于我们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分享神多么的爱他。渐渐的，他的心也慢慢软化，我们也邀请他来到教会。当我们飞回新加坡的那一天，我们也下飞机飞奔去教会。所以你猜怎么了呢？他就在那场聚会中经历神，而且得救了。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还有更精彩的见证分享，请您不要错过了。每周三的门训累带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为您预备了讲座内容的投影片，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多多和你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我们在今晚的诗歌的故事里要为你分享聆听的是一首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敬拜诗歌，卢路切木溪水，也有称这首诗歌的歌名是卢路可慕。这是一首创作于1981年的敬拜诗歌，是一首很温柔的

神呐、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这是诗歌《如鹿切慕溪水》的歌词，简单的七句歌词却唱出了基督徒对上帝强烈的仰望还有渴望。这首诗歌多年来受到许多基督徒喜爱，短短的赞美敬拜诗歌却唱出了上帝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生命中的遮盖和保护，也唱出了只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身心灵的祝福。1981年夏天，纳斯君这位中学教师，他计划要去德州的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院为期6周的暑期进修班，却没有料到当时遭逢到了航空公司员工罢工的行动。于是纳斯君只好改搭火车前往，但是搭火车从芝加哥到达拉斯需要3天漫长的辛苦旅程。或许听到这里，你会认为纳斯君实在是一个渴慕灵命成长的人。然而事实是，纳斯君的注意是在年轻女孩的身上，他希望自己能够邂逅到一个理想的

对象。来到这个进修班，陌生的环境令他意乱心烦，而且万国归主学院的活动严谨，使他觉得还不如在自己的母校 Oriel Robertus 大学。纳斯君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参与团契的侍奉，但是在心灵上却从来都没有渴慕过上帝，因为对纳斯君来说，侍奉的动机是为了能够赢得人们的赞许。现在他处在德州这广大的土地上，夏日的酷热让他想着，如果手中有一张回程票，他真的就想回家了。后来有一位室友非常积极地邀请纳斯君参加他们三个星期的长期禁食，好能够专心地亲近上帝。就在这一段禁食期间，厨房的水龙头是纳斯君唯一的冲击之处。纳斯君回忆说，一开始禁食我就整个被破碎了，上帝开始逐渐地释放我，我发觉自己对世界上的情欲逐渐地淡漠了，而我的心灵竟然渴慕与上帝亲近，而且与日俱增。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我第一次诚心地用圣经42篇的第一节的经文向上帝祷告。

神呐、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纳斯君回忆起，当他进食祷告到第十九天的时候，他坐在男生宿舍的一台已经走音的钢琴旁，他弹奏着不同的诗篇和赞美短诗。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赐给了他这首《如鹿切慕溪水》。那一天，他不断地唱着这首诗歌。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这首诗歌的词前段是用圣经旧的译本的文字，而后段则是用了现代的文字呢？纳斯君说，作为写作者，文句的确应该划一，但是当时我先想到的是圣经金句，之后我就不自觉地用我自己的文句来回应。于是纳斯君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与当时的主领敬拜者分享。直到今日，纳斯君当日写这首诗歌歌词用铅笔的手稿悬挂在万国归主学院的厅廊上。1983年纳斯君订婚之后，他就任教于万国归主学院的纽约分校，他的许多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作者。故事听到这里，让我思想到那一位伟大的上帝，竟然能够扭转一个原本并不认真的基督徒的生命，而且借着这位纳斯君写下了非常柔美却又坚定心意的诗歌《如鹿切慕溪水》。好朋友，上帝能够满足你我身心灵的需要，所以上帝喜悦我们以渴慕的心来到他面前亲近他，从上帝得到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分享聆听的是一首敬拜的诗歌《卢路切木溪水》。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美好的事物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但是那些都是暂时的。只有上帝的爱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而且是长久的。就如圣经诗篇16篇11节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朋友，多多希望你喜欢这首诗歌，也希望你的生命能够亲自体尝从上帝而来的满足。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约翰·班扬到达农舍准备讲道，无论是班扬还是来听到的弟兄，都听说治安法官会派来警员捉拿班扬。农夫几乎希望班扬决定那天不讲道，如果这些警员真的出现在他的院子里，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他试图再一次改变补锅匠的决心，但是约翰·班扬决定不屈服于治安法官挥舞着的权力。他们进入低矮的谷仓，那里已经聚集了40个弟兄。班扬立即走上那简陋的讲台，但是部分聚集的弟兄试图说服他不要举行敬拜。班扬不会被吓住，他说道，来吧弟兄们，放心吧，不要动摇，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不应该因传讲神的话语感到羞愧。敬拜以祷告开始，并唱了一首赞美诗，然后班扬拿出圣经，翻到约翰福音9:35，他给听众朗读了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问那个生来就是瞎眼之人的问题，你信神的儿子吗？班扬正要开始讲解这一节经文时，谷仓的门突然打开了，警察局长跨步而入，后面紧跟着四名警员，径直走向班扬所站的讲台。领头的是个矮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作为其权威的象征。农舍的主人快速起来，跑向讲台，向班扬低语，要班扬跟随他通过一道秘密的门逃走。当警察局长走向讲台时，班扬对着这个农夫摇摇头，他们有计划像懦夫一样逃走。警察局长用棍棒指着一个同僚，那人拿出一张长长的文书，大声宣读，
6: 尊敬的治安法官弗朗西斯·温盖特大人首令逮捕住在贝德福德的补锅匠约翰·班扬，他违反了法律和国王禁止集会讲道的圣旨。
2: 读完了文件之后，他命令班扬离开讲台。补锅匠平静地待在原地，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正在侍奉我的主，我必须顺服主的命令而不是人的命令。警察局长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十分愤怒，他对着其中一个警员喊道，
7: 凯斯，把这个家伙拘留起来，让我们看看谁是这里的权威。
2: 凯斯立刻抓住传道人的肩膀，要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班扬没有抵抗，
7: 但只是拿着他前面展开的圣经，严肃地看着他。当班扬这样看着他的时候，凯斯脸色变得煞白。班扬对此评论道：请看这个人面对神的话语是怎样的战兢。警察局长咆哮道：这是最后一次。他因气急败坏脸涨得通红。以国王的名义，我命令你离开讲台。班扬问警察局长：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说几句道别的话吗？令警察局长欣慰的是，这40个人仍然平静地坐着，他觉得可以答应班扬的请求。如果这些人决定攻击他和这几个警员，那会发生什么？他可不愿去想。现在补过匠正在讲话，他说道：弟兄们，如果我们现在蒙召为如此有价值的事业受苦，那就是神的恩典。受逼迫比逼迫人要强得多。他接着对听众说了许多话，直到警察局长对班扬的长篇大论失去耐心为止。他抗议道：现在够了，跟我们走。班扬快速跟一些朋友们握手告别，然后跟着警察局长。当这群人来到治安法官的家时，警察局长敲响了门，要求跟温盖特先生讲话。对方回答道：他出去了，明天才能回来。这事情就好玩了，现在他要怎样处理这个囚犯呢？警察局长不知道怎么办，他大声问道：难道温盖特先生忘了今天约翰班扬要被关押起来吗？是的，他当然知道，温盖特先生记得这事，但他确信班扬不敢来讲道，所以他照常出门去了。警察局长抱怨道：那就糟糕了，我现在该如何处理这个家伙呢？山塞尔没有监狱，如果他把班扬带回自己家里，他得整晚盯着，他根本不想那样做。然后卡斯尔曼先生走上前来，他说道：先生，我是卡斯尔曼，贝德福德的马车制造商，请允许约翰班扬跟我一起回到贝德福德。为他求情，我向你保证他明天会回来。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给了警察局长一些钱作为担保。看到丈夫健康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贝蒂多么高兴呀。但当约翰告诉他第二天一早他还得回山塞尔时，他的喜悦变成了沮丧。他怀疑地问道：约翰，你还是真的要回去对吗？补过匠简单地回答道：亲爱的妻子，我已经答应了，我必须遵守诺言。尴尬的案件。第二天，当警察局长看到卡斯尔曼的马车停在家门前时，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约翰班扬跟他的两个朋友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平静地坐在马车里。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你们几个，我们马上去治安法官那里，请跟我来。温盖特先生已经到家，班扬跟着警察局长走进法官的办公室。温盖特先生问道：你把讲道的补过匠抓来了，请告诉我昨天怎么回事。在牲口棚里有一大群人吗？ 当你逮捕他们的牧师时，他们有什么反应？
2: 警察局长告诉他全部经过。值得称赞的是，他讲了真相，这使得治安法官不太高兴。他有政治野心，也希望听到人们积极抵制逮捕约翰·班扬，然后他可以向上级报告，聚集来听班扬讲道的这些人是一群暴民。
7: 现在他认识到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都是和平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他们没有抵抗警察。他继续提问道，
2: 所以没有制造任何危险，没有动用任何武器？
8: 没有，什么都没有，温盖特先生。
2: 真的什么都没有？
8: 是的，什么都没有。
2: 所以，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为什么来这里传道？你应该坚守你的工作。你是个补锅匠，那是受人尊敬的工作，继续干下去。你应该知道法律禁止你把人们聚集起来，对吧？
7: 班扬平静地回答道，我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导人们，温盖特先生。
2: 教导？有什么需要教导的？
7: 我警告人们要悔改他们的罪恶，爱主耶稣基督，他们必须学习认识他，以他为救主，否则他们就会失丧。并且我没有因为传道而忽视我的工作，我每天努力工作来供养妻子和孩子们。
2: 我会确保你不再举行任何聚会。
7: 这是很可能的，先生。
2: 再过两个月你就要出庭接受审查，我可以把你关在牢里直到那个时候，或者如果你有两个朋友同意保释，你可以回家等待你的船票。
7: 班扬回答道，
2: 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在外面。
7: 他很高兴获得自由。警察局长出去叫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他们立刻同意签字做班扬的担保，如果班扬逃跑的话，他们同意支付一大笔钱。
2: 保证书已经写好了，但当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准备签署时，温盖特警告他们，如果在保释期间班扬继续传道的话，他们也需要支付保证金。
7: 他要求为了获得自由，补锅匠必须承诺不再带领聚会，否则他将被送进监狱。
2: 亲爱的家人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就播讲到这里。那么约翰班扬会同意警察局长的建议吗？他会被投入监狱吗？敬请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四集。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的社会，我们标榜以个人为中心，并且呢，我们所期待的是成功，所以很多的成功神学会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就一定呢会战胜所有的困难。确实，我们知道耶稣最终是得胜的，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已经将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之后在这世上不会遇到困难，没有苦难，这绝对不是真理啊。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因此，当我们经历困难，或者是感到软弱的时候，并非神离弃我们，而是我们更能够经历在主里的得胜。是否你觉得软弱是羞耻的事情呢？但是唐牧华透过启示录却要告诉我们，软弱是恩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不是吗？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短文，再一起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今天这一篇短文仍然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神亲自拯救，经文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亲自拯救。神告诉基甸去聚集军队来对抗掠夺以色列的米甸人，但有太多的勇士跟随基甸，多到以色列人可能会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而非靠神。因此神给了基甸一连串的指示，使他的军队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这些人才是真正上战场打败敌人的。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神在我们的阵营中，我们就不用忧虑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得胜，神会赐给我们所需的力量以及供应，因为得胜单单在乎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与我同在，我才能得胜，你会供应我所需的一切力量、能力以及恩典，因为得胜唯独在乎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田韵诗班的《耶稣你得胜》。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领袖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唐慕华已经在2021年安息主怀，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一些著作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二章，软弱是恩赐。既然理清了读启示录的基本观点，这一章我们就把焦点放在本书神学信息的三部分纵览上。下一章我们会更仔细来看看如何参与在认知和珍惜软弱的真理上。神在启示录给人的信息是，今生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赢，在我们的生命中胜利不是常有的，除非我们以盼望作为制衡，否则这是很难接受的功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至终我们一定会赢，因为基督作王掌权。但因为现实中所有罪恶势力从中作梗，所以不一定会赢与至终会赢互相对峙，无法交集。这三部分的神学信息，神在基督里的宇宙终极主权，现今邪恶势力的反抗，从而造成神百姓受苦的结果，引出启示录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那就是在苦难中我们可以用耐心忍受软弱，神至终掌权的盼望会支持我们度过患难。很多21世纪的基督徒几乎不能接受这种信念，反而信奉一种启示录没有教导的神学，就是得胜、医治、奢华、祝福。神未曾应许给我们一个玫瑰花园，至少不会是一个没有刺的玫瑰园。就算生命中有很多玫瑰花，当然也会凋零，但神应许明年花季会再来，生命自有其韵律和芬芳。对于世界观，我们要持真诚实际的看法，不能忽视我们是活在一个被罪恶而不是被神的意图所统治的世界。当我们正确读圣经和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所有关于人类进步的言论都可证实只是假象。我们一再看到权力的腐败、领袖的欺骗、人们为图己利而互相伤害、梦想的破灭，或者更准确地说，梦想往往是被扼杀的。这绝不是阴郁的悲观。事实上，对于人类的良善，基督教的现实观比肤浅的假象乐观得多，因为这真诚无伪的现实观认定，即使种种迹象看起来是相反的，神却仍在工作。不论世界如何一团混乱，圣约的目的终会完成。然而混乱还是存在的。如果对受苦的人，我们只是掩盖那团混乱，不经大脑地扔下一个有盼望的福音，无关痛痒地说他们终会胜过痛苦，那就是很大的伤害。启示录教导我们，神永远在最终得胜，但在这期间我们必须承担苦难。这样的信息在启示录的许多处经文中清晰可见，例如第二章的10到11节。如果更留心那些在我们当中懂得软弱的恩典的人，我们就更容易接受这个信息。 让我们从邪恶的事实开始谈。以弗所书宣告我们的征战对象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启示录以龙、兽、淫妇、哈米吉多顿的战士来形容这些势力。不论我们称之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认知世界上这些邪恶势力的现实，我们就是很愚蠢的在欺骗自己。创世纪三到十一章的叙述十分清楚，人类堕落之后就不能再完成神原来创造他们的目的了。有甚者，人类的悖逆让世上其他种种邪恶不受控制。虽然堕落被基督的工作反转了，复原却还未完成。哥罗西书宣称，在受苦中我们完成了基督的工作。当然我们没有参与救赎本身，那已经在十架上和空坟墓里完成了。然而我们在创造神百姓的群体这个工作上补满了缺欠。正如哥罗西书将我们受苦的过程和参与基督的工作视为相等，启示录也安慰那些为神国的工作受苦甚至殉道的人，好让神的工作无视于邪恶势力的攻击能继续开展并与其抗衡。掌管世界的邪恶势力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连神也无法控制。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神让罪的结果显露在不治之症、自然灾害。正如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25英里外的小镇被飓风完全摧毁，还有邪灵压制或暴政摧残这样的事上。但是若有人对这一切现象给予太简单的解释，我们应该要有些惧怕。我们也不该相信有人说神的能力不足以制止邪恶，好像神还在迈向全能的过程。这和圣经一再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基督现在掌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三一神的目的最后一定得胜，而且现在就得胜，都是相反的。当然这些声明并不是鼓吹盲目的信心，只会说哎，这看起来不是真的，但我们就是必须相信。对一位全然爱人、蛮有能力的神，我们当然不需要牺牲头脑盲目相信，而是必须知道我们的智力远不及神，我们就是还无法明白一切。神既容许罪恶存在世上，他就不可能是全善又全能的神。有关这类的问题的一切争辩都是从人的观点出发。如果改从立约的主开始，并且认知三一神无穷尽的爱、能力与智慧，我们就必须承认还无法明白一切事情。对于神义论，义是公义的义，在邪恶面前如何证明神的义的问题，我们必须有的反应是，就如下一章所说的，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小心那种自称完整的答案，通常这种态度最后只是期盼扮演神。虽然我们无法逃避世上惊人的邪恶，但福音的好消息是，神不会让我们被罪、邪恶、死亡打败。耶稣复活的意义之一，就是借着基督的受苦，神已经得胜，并继续使世界恢复到原来的设计和目的。虽然在目前的困顿中，我们可能必须经历极大的痛苦，然而死亡之后就是复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美妙宣告，既然基督复活了，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复活。死亡和坟墓、罪和邪恶都失去了毒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留在罪的问题和邪恶的后果中，我们必须实际的、诚实的面对这些病症。许多人试着说服我们这些身体残障的人相信，祷告一定能使那些因意外或久病而衰残的部位恢复过来。从个人经验和神学上，我都知道，更实际的方法更能帮助我们。 举例来说，凡斯维牧师多年来在祷告生命学院之下所带领的医治事工深得我的尊敬，因为他很有同情心，他既认知世上邪恶的事实，又能以全人医治的方式使许多人从各种疾病中得释放。他谈到祷告对身体的益处时，列出一些经他祷告而有好结果的病症，但他也承认有些特殊问题并未得到改善。这位祷告很有经验又有明显医治侍奉者的认知，就是医治不一定会发生。我并不怀疑神的能力，耶稣仍然能给予完全的医治，如果那是他完美的旨意。然而比起身体的限制的释放，有时候神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也许在身体受限之下，神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我们，胜过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生活太顺利，我们就觉得一切太简单，好像都归功于自己，其实当然是圣灵借我们而行的。我们会问，为什么我的朋友林登还坐轮椅？为什么提姆还需要洗肾？答案不是神无法使这些有恩赐的人恢复健康，有一天主会如此行，而是在身体的限制下，圣灵更能完全使用他们。虽然有时候会挣扎在沮丧怀疑中，但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会反对神的目的。我们都没有放弃得医治，我们还是为彼此完全得医治祷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彼此的当下祷告。我们如何应付现在面对的情况？如何在重重困难下彻底享受这一切？最有趣的是，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初稿，我们三个人都分别结婚了。林登和妻子还领养了可爱的中国女孩，取名叫唐金伯利。我在印第安纳州读研究所那四年，搭车去学校的路上，常为身体不便的朋友祷告。我因为视力不好必须搭车，但每天的通车时光，因为常有一个愉悦的盲眼女孩出现，而变得不再枯燥。他在所到之处展现阳光般的笑容，说一些笑话，是个多么懂得抓住当下的可爱模范呢、啊、我们在软弱中都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软弱的价值在于教导我们等候神的时刻，用爱克服邪恶，用温柔而非暴力回应。在我们的世界，人们常想用力量来战胜限制，但力量总是带来反抗。我们无法强迫人信基督，强迫人爱我们，或照我们的想法思考。有时候，人们的祷告听起来好像扭着耶稣的膀臂，强迫他实现医治的诺言。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强力达成基督的目的，或强迫他动手。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的眼睛感到刺痛，好像有东西在戳，可是好几个人看了都没发现什么。我想使造成刺痛的异物出来，但一切努力都只是更痛，流更多眼泪。我整天都努力避免加深刺痛的动作，成天泪眼汪汪。在营会的晨更带茶经吃饭，从爱荷华州搭车到威斯康辛州，最后不知怎么也不知何时，造成不舒服的异物终于出来了，眼泪温柔地完成了任务。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相同的过程。一个人的行为像是敌对，但另一方仍继续关心，展现温柔。尽管得到的是欺负、嘲笑、仇视，甚至暴行，但温柔的爱透过他的坚持，最后恩典战胜了，关系恢复了。受苦的爱比强力更有效。然而太多基督徒坚持使用强力，我们想要控制政府的政策，想要用财智或财富布下网罗，想把基督教强力推销给别人，迫使他们购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和其他教会都只想要赢或成功，启示录却教导我们另一种

活出神百姓的样式，提供不同的选择，给这个充满争竞、打压邻舍、贪婪又暴力的社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展现出不同生活的方式，就是把福音用和平和关心人的方式活出来。这样的模式吸引我，因为这才是真正跟随耶稣。 他使将医治带给受苦者的那一位，也是真正彰显什么叫做天国近了的那一位。然后他差遣门徒将同样的医治与天国的信息带到世界各地所到之处。启示录在好几处肯定地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继续在掌权夺利的社会，仿效耶稣他那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种观点也承认有罪在我们当中，我们并不一定总是能成功效法基督里面那不凡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仿效信仰其他的核心层面，像是得蒙饶恕的恩典， 基督徒群体对犯挫者的关怀，使他们得以修正，以及与人像家人般同工，以重新学习跟随耶稣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对待最终的软弱，也就是饶恕，以怜悯对待受苦的人、患病的人，努力迈向恢复、和好、整全。 有一次，许多事情像灾难般接踵而来，这种态度的疗效让我印象深刻。那时我刚到诺特丹，被博士班同学的聪明吓到了，要准备希腊文考试的课本又被搬家公司弄丢了，公寓里有老鼠出没。一次脚伤让我跛了3个星期，太多压力让我眼睛不舒服，8天不能阅读，搞丢身份证，摔破保温杯，卧房窗外有穷人睡在车里。 我很难过，却无能为力，非常想念西岸的朋友，还有一星期要校对我写的关于诗篇的一本书。这些事排山倒海而来，我却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倾诉。有一个温柔的动作帮助我在软弱时找到继续下去的盼望和力量。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于是递来一条干净的白手帕，邀请我把困扰说出来。 这温柔仁慈的接触使我可以哭出来，然后再继续面对挣扎。同样的，在我们的限制、疾病、受苦所带来的混乱和怀疑中，必得医治的过渡应许不见得使人克服困难，通常是一个温柔陪伴的人、关怀的拍拍我们最能带来力量，使人成长。 如果有人为我祷告又大声疾呼说我是缺乏信心才不得医治，我只会变得更沮丧。但如果朋友祈求神拥抱我，我就能找到新的整全的医治。战胜仇敌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爱他。耶稣之所以战胜罗马帝国、犹太宗教领袖和愤怒的群众，是因为他屈服于他们的处决，饶恕了他们的无知。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耶稣， 就必须学习他战胜邪恶的方式。而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那些从软弱中开始的人。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软弱是恩赐。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第三章，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咯。如果有任何感想或者是需要留文祷告的事项，请你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共有64节经文，所以多多分三次节目的时间要陪你一起来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耶利米书51章的第一节到23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第24节到40节，这是耶利米书51章的第二个段落。而这个段落的主题呢，就是继续和你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请

0: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扎，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监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灼起，门栓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围堂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卵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的24节到40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宣告了强大巴比伦的倾倒和审判，同时神也向受苦的百姓传递他的公义和救赎的信息。在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第一节到二十三节的记载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巴比伦将要面对的审判和灾祸。之前巴比伦是神管教列国的金杯，是工具，是神斧，审判列国也打碎列国，但是现在神要审判这把粗暴的工具。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在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或是任何一个势力是能够超越耶和华神的权柄。历史的掌管者是耶和华神。或许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常常因为看不见神公义的彰显，就开始疑惑。但是信实公义的神是绝对不会在我们的遭遇里缺席的。接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是将焦点拉近到巴比伦所犯下的具体罪行，也就是他摧残锡安，这个锡安也代表耶路撒冷，以及耶和华神如何亲自为他的百姓伸冤。 关于耶和华神对巴比伦的惩罚，我们看24节到26节，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在前面耶利米书27章里，耶和华神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借着巴比伦管教列国的意思。可是巴比伦却滥用神所赐予的权柄，以致他们也要遭受毁灭。这就是从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所说的预言。

在24节到26节，巴比伦被形容是行毁灭的山，他曾经居高临下的毁灭全地，但是耶和华神说他要反手攻击巴比伦，让巴比伦变成一座烧毁的山，就是连一块石头都不能再拿来作为建筑的基石。这代表巴比伦将彻底的荒凉，而且再没有复兴的可能。27节到32节生动地描绘了马代与列国军队如同蝗虫一般的涌来的画面，因为巴比伦的勇士，他们的勇力衰尽，失去了斗志，就好像妇女一样手脚发软，跑报送信的四处奔逃，传递坏消息，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兵丁也惊慌了。这个画面与之前他们的霸主行径真的是完全不同。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在神的审判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接着33节到40节是说到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伸冤，而这段描述是充满着强烈的悲剧和伸冤的渴望。3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居民控诉巴比伦像是大鱼一样的把他们吞下去，肚子装满了肥甘，也就是34节到35节所说的，以色列人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弟兄姐妹，我想许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到不公义、不公平，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想用自己的手段来报复。但是请让我们记得耶和华神的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或许我们常常渴望看见神的公义彰显，却迟迟没有看见神回应我们的渴望。但是透过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36节到40节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没有拒绝我们的渴望。神看见了他的百姓所流的每一滴眼泪和委屈，神的膀臂没有缩短，他会亲自介入，并且以他绝对的公义翻转局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二个段落，在下次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分享第三个段落，就是第41节到64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老花眼得医治，重见光明”。在周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所有福音电台的同工。” 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持续收听福音电台的广播，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也把你们的节目呢转发给教会群的弟兄姐妹们听。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我戴老花镜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两年来呢，单位体检都发现啊，左眼眼压偏高，有眼睛呢没有任何的不适，也就没有去眼科就诊。 2026年4月3号呢，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那天上午呢，忙着手头的工作。护士长匆匆的跑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医院的团队呢来我们单位定期的义诊。村民大多是老年人，不会普通话，而医生团队没有人会说我们当地的方言。恰巧平常翻译的同事请假又不在，所以呢就让我去帮忙啊，给翻译。本来呢我是想拒绝的，想想还是先去看看吧。义诊的医生嘛都非常的高兴。 说没有翻译的话呢，就如同这个鸡同鸭讲，没有办法和村民沟通。那么工作之余呢，顺道也给我做了检查，眼压依然偏高，前眼房很浅，存在着青光眼的风险。医生就建议我进一步的检查，其中的一位医学生呢，还介绍我参加招募受试者免费的 全面检查，我也刚好符合受试的要求。第二天上午花了3个多小时呢，完成一整套的检查，诊断跟前面相同，建议我做激光手术。
4: 于是预约了2026年4月17号早上8点第一位的号，医生9点10分才从病房里来开诊，还带来了病房的病人先进行治疗。我由于瞳缩效果不好，左眼滴了3次的眼药水才开始接受治疗。等待的时间啊总是特别长，在病人等待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那是天马行空，也想到万一哪一天失明了会怎么样，但内心呢却也平静安稳，相信我的人生都在主的手中。 术后医护一再强调激光手术不会使视力好转，事实上还说了术后眼睛还会出现模糊现象。医生几分钟的操作治疗就结束了，吩咐我不要在暗的环境当中看书，不要喝热水，不要洗热水澡，免得热气熏到眼睛。只开了一瓶消炎眼药水，留观测眼压之后，我就回家了。然后当天晚上参加小组聚会，我发现我视力居然 奇迹般的好了，平常不戴眼镜根本无法看清楚的字儿，连细小的药品说明书，在没有戴老花眼镜的情况下，也居然看得清清楚楚，我可以自由阅读了，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3: 回到家，我欢喜快乐地向我的微信家族群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们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请他们一起跟我向主献上感恩。当天晚上，我就读了纸质版的圣经，还把微信电子圣经的 APP 老年大字体全改为小号的标准版了。我居然还能有裸眼读书的这一天，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老公也为我非常的高兴欢喜，说我这是返老还童了。睡前感恩祷告的时候，想起也曾经为自己的眼睛祷告过，宣告过，但似乎也没有事情发生，自己似乎也都忘记了这件事情。然而我们的主却没有忘记，他实在爱我，顾念我，居然在不经意之间为我开通了医治的道路。我们感恩的同时，也祈求主不仅开肉身的眼睛，更要打开我属灵的眼睛，从属天的眼光来看待任何的人事物。感恩，虽然刚才我已经熄灯躺下睡觉了，但想想自己要记得宣扬主的恩典和大能，又担心自己会忘记，因为我总是健忘和忘恩。随即呢，我就立刻开灯写下了这个见证。此时当我写完这个见证的时候，已过午夜了，耳边听到老公平稳而又甜美的呼吸声，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谢谢我们来自浙江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老花眼得医治，重见光明啊。不过另外一方面，在感恩他的这个见证同时呢，我也觉得弟兄姐妹，你看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给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的更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周姐妹就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当时呢，医院呢应该说是这个赶鸭子上架，让他去做一个翻译的工作，因为本来要翻译的那个人呢是不在啊，那天没有在。那我们周姐妹就讲了，其实也特别要感谢我们周姐妹内心的这个诚实哈，跟我们分享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就讲的，其实当时她是不想这么去做的，但后来一想说，那干脆我还是去看看吧。结果呢，没有想到在这个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呢，她自己也得了医治，也得到了服侍，也被服侍到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更是这个样子。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在付出，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在服侍，但又有很多的时候，在不同的方面，其实借着我们服侍的机会，或者借着我们服侍的时间呢，我们自己也被服侍，我们自己也被扶持，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被医治了。今天来自于浙江周姐妹的见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4: 在这个见证当中，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服侍主的人其实往往先被主服侍哈。因为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服侍主是在拿我们的时间，拿我们的精力，拿我们的所有去帮助别人，但事实上每一次当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最先被服侍的，最先被填满的，最先被得到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服侍的心，因为服侍就意味着我们先被主服侍。
3: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主赐平安。特别喜欢刚木心讲到的，说其实我们服侍别人是因为我们先被服侍。我想的确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永远给不了别人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没有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被服侍，我们就没有能力，或者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恩典，知道该如何去服侍别人。那么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兰姐妹要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她说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这是一个新鲜出炉的见证。我前几年呢后背长了一个包块，不知道是什么，摸着呢也不疼不痒，我虽然有担心啊，但是也没有在意，就没有去管它。直到2026年的4月初那几天呢，我们这儿老是下雨，我又特别怕冷，我就会穿多一些衣服，但是天气变化又太快，下完雨没一会儿呢天气又晴了，温度还特别高。由于在单位上班呢，里面又没有可以外穿的衣服，我就不敢脱，以致后背的包块红肿起来呢就非常的疼，无论是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碰到都会非常疼。我本来打算去看医生的，想着我应该先祷告寻求神然后再去看医生，我就在家里找了长痘消炎的药膏先涂，打算自己先用药，然后边祷告边寻求神，心想着过完一个星期如果好了那就感谢主，如果没好呢那就去医院啊再进行检查。心里面非常的忐忑害怕看医生，因为我后背的包块看起来很大，就像一个肿瘤一样。
4: 当时我妈妈也吓坏了，刚好过完一周星期六，我妈拉着我上医院。因为之前呢，我也没跟他们说过我身体长东西。在此之前啊，我也一直在祷告，求主赐给我一个有经验、有智慧、有耐心的医生。先去挂号，医生看了怀疑呢是皮脂腺囊肿，让我去拍个彩超，结果出来确实如此。医生开了需要涂抹的消炎药就回家了。感谢主啊，有惊无险。我也跟主说我每个月的收入啊非常的少，求主让医生不要开太贵的药，最后彩超总共花了70几块钱，医保还给都报销了。医生啊只给我开了2块多钱的药，我记得以前啊可是报不了这么多钱的，但今天看病我总共只花了3块钱不到，真的是太感恩了，谢谢主的保守，希望以后啊我能够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也能够更多的 和大家一起分享。
3: 谢谢来自于浙江的蓝姐妹，当然我们在这儿不仅仅为你感恩，神赐给你平安，另外呢也就像你在见证当中所讲的，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能够常常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今天牧师以这节经文为基础分解谦卑的真谛。他在讲道当中提到，谦卑是一种类似于基督耶稣的反文化态度。反文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常常在新闻媒体当中听到的负面词汇吗？在随后牧师的讲解当中，我越来越明白，基督的反文化恰恰是这个黑暗世界的一道光，也恰恰是吸引众人逆向向上的唯一道路。牧师引用了圣经当中许多反文化的实例。马太福音第18章3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在人们的眼中，小孩子毫无力量，甚至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是大人的附属品，他们无法自主行使权力，他们卑微的生命甚至在世界洪流的嘈杂中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基督耶稣却教导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像小孩子一样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单单倚靠神。这种反文化的态度便是谦卑，这种态度会成为我们信心的起头和各样美德的纽带，会为我们塑造出全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同样，马太福音23章12节，主耶稣又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世人的眼中，位居高位是骄傲的资本，有权有势有钱有影响力的人自然应当高人一等，纵然这并不让人喜欢。然而世界的态度和关系文化又让人们无法挣脱委曲求全，随波逐流，抬头仰望上等人，低头咒骂在上者。然而主耶稣却教导我们，位居高位却要做仆人，服侍他人。在马太福音23章11节当中，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而这份愿做之心便是谦卑，若无谦卑，有哪个罪人愿意服侍人呢？又有哪些罪人不愿意享受被人服侍呢？唯有谦卑的态度，才能反文化的成为服侍人、爱人如己的动力。唯有谦卑，才能使人有能力吸收他人的侮辱、论断、伤害，并依然转换成为爱与服侍的力量。世界衡量伟大领袖的标准是政绩，而基督徒衡量伟大领袖的标准是谦卑，如基督耶稣一样。谦卑让我们看清自己，也可以看清别人。谦卑让我们勒住论断的舌，谦卑让我们举起服侍的手，谦卑让我们迈开跟随的脚。谦卑孕育了新生命的体系与价值观，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各样关系各个层面当中成为催化剂。然而持有这种反文化的态度如同逆流而上，需要极强的信心、力量和忍耐。牧师说，对于基督徒，谦卑是一个呼召，上帝命令我们培养它。我想谦卑于我而言很难，但我握有主的应许，他呼召必赐力量，他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可以向他祈求谦卑，向他祈求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的心去思量和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保罗在罗马书12章17节当中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其实就是基督徒反文化而行的实践。然而这会成为我们在世上的美好见证，因为我们不属世界，被世界所恨恶时，我们就活出了被拣选的荣光。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今天的讲道，让我再一次的审视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的方式。主啊，以你的心为心何其之难，我甚至都不能以你的心为心去爱我自己的家人。主啊，求你赐我谦卑的态度，求你让我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骄傲，并有力量去纠正和改变。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也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最近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那因为去年到年底的时候，差不多我搬进我们的新家。那我们新家这个小区呢，其实人并不多，非常这个小的一个小区。然后整个我们这个小区，就我们这个一片吧，大概就12户左右，所以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小区呢。因为小呢，所以大家的关系似乎也就更加容易相处很多。那因为见面的人呢总是这么几个，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互的介绍自己，然后我们一起能够去不光光是见面打招呼，平时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机会聊天。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哈，就是我们这小区我认识的第一个邻居呢是一个白人大哥，然后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考察或者在想更多的了解这小区。那有一天呢，我就环着这小区不断的走路的时候呢，想看看能不能认识几个邻居，结果没有想到呢，诶，这大哥呢就在车库看书，所以呢我刚好就过去跟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谁谁谁，那我有兴趣买这个小区当中的一套房子，所以呢我就问他说，诶，你搬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住了多久了，你喜欢这个小区吗？没有想到呢，其实他比我只早搬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呢就跟我讲了他自己的很多的感受，非常感恩他。后来呢这大哥就特别主动，他说你一定要有我的电话号码。直到后来我包括搬进来之后，那么关系非常的融洽，那他就说你一定要有我的电话号码，然后呢这个他就告诉我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有任何我需要的时候呢，他特别特别的热心。并且我爸妈妈就特别喜欢这白人大哥，虽然他们语言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沟通的地方，我爸妈只会说个 hello， 但是呢却并不成为他们之间的这个障碍。这大哥每次见到我们家这两只小狗的时候呢，都会过来跟我爸妈 say 个 hi， 然后握下手，然后蹲下来呢抚摸一下这个狗，所以我爸我妈特别特别喜欢他。但后来呢我发现这大哥呢是信佛的，特别有意思。我要跟大家讲，这是第一个大哥。第二个小伙呢是不是我们这个单元，是另外一个单元的。那有一天呢，当我出门的时候是个周日，我就发现他跟他的，当然我以为是他的爸爸妈妈，后来确认真的就是他爸爸妈妈，然后呢西装革履，然后就是你觉得说哇这是干嘛去，我以为他们是有特别的活动哈，因为在美国久了之后大家去教会都特别的随意，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教会的。然后每一次他见到我们家的狗呢就特别特别的热心，每次见到我之后也特别热心。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化了，就是如果你有狗的话，一般这个邻居或者路人见到之后先夸这个狗哈，然后再跟主人有更多的交流。那有一天呢终于我们又见面，每次见面都聊，但是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只是三言两语，因为他不是我们这小区的，就刚好隔一个小区。有一天晚上我就觉得啊，这小伙真热情，那我说那我就跟人多聊几句吧。我说哎，你是这个小区的吗？他说是。他说你是那个小区的吗？我说对。然后我们俩就相互介绍，没有想到我们俩的生日呢只差了一个月，所以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聊到我的信仰，跟他分享，我说我是信主的，我教会离这儿特别近，我说你信主吗？他跟我讲到他自己也信主，但我后来发现呢他是这个摩门教的。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很多的感受。为什么要分享这两个例子呢？包括最近呢我在这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大学呢帮他们做很多的这个心理咨询的工作。那我这个团队当中呢，除了我跟我一个同学，我们一共五个人，我跟我这个同学我们俩是基督徒以外呢，剩下的这三个全部都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跟我同学我们有个感受，就是说他比有些我们认识的同学还要善良，就是这三个同学比我们认识的有些同学还要善良。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几个例子呢，是刚好呼应或者回应刚木心所讲到的，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觉得非常难过的一点就是最近的这个感受，就让我发现我认识的这么多好人善良的人反而都不是基督徒。我不是说好像对我的信仰带来了冲击，而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次让我去思考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信主到底是什么，或者信主的样子是什么。在这里保罗说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觉得在这里保罗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要只是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不要只是欣赏基督的 品格啊，基督是一个好人，基督能够救人，而是我们最终呢是，当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的时候，我们是效法基督。很多人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会赞叹说，哇，耶稣真伟大。但保罗的重点不仅是他伟大，我们当然知道耶稣伟大，而不仅仅是他伟大，也不仅仅是我们要敬拜他，更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效法他。因此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意味着我们不要只是远远的欣赏耶稣，或者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圣经当做了一本文学巨著，而是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我特别喜欢过去的一个属灵长辈曾经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活活的福音单张。因为以前我们刚刚信主那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去街上散发这个福音单张印刷品，那老师讲到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活活的福音单张。因此就像我见到我这些邻居一样，我觉得姐妹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们善良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说哇他们真的太善良，但有很多时候我们又非常难过，就是哇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生命甚至比基督徒活得更加的良善，更加的美好。当然弟兄姐妹会说，但是他们没有永生啊。的确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难过这些善良的人的生命当中没有永生，或者他们一直不愿意接受永生，但是却不代表我们的生命不需要改变。认识你就好，正在播出

0: 日视频账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其实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哈。大家不要以为这句话非常的短，这节经文非常的短，就这么点字儿，听起来好像特别的简单，但其实真的落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终极目标，一个最高的生命标准。而这个最高的生命标准是神的命令，它不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期许一个愿望， No, 它是一个命令，它命令基督徒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自己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落地到生活的日常琐碎的事物当中其实是非常难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和经历吧。最近我们家呢连番的来接待客人哈，以前教会的一对弟兄姐妹呢因为要搬到德州，所以暂居在我们家。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暂居在家里呢，除了为他们提供住宿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对方的需求。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开销会增加很多。那平常可能我们三个人买食物，或者说有的时候晚上你不想做饭了，哎，孩子下包方便面也是一顿饭。但是如果有客人在家里的话，你就会每天要花很多的心思，大量的时间来制作食物，或者说要为他们分担一些事物等等哈。所以在他们来之前，其实我非常的焦虑，因为除了他们要暂住在我们家呢，同时我们还要接待一位从中国来的留学生，还有要暂住在我们家。来之前其实我非常非常的焦虑，我的焦虑就是哎呀好麻烦，好多的事情要操心，好多的事情要去做，然后呢家里的开销可能这个月又会大大的增加哈，因为这么多人住在家里，吃喝拉撒都是需要有一些费用的支出的。于是我就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陷入到一种情绪，当这个情绪慢慢的扩张的时候就变成了抱怨。哎呀，我当初为啥要给人家说可以在我们家暂住呢？哎呀，我当初为啥要跟他们说这个我们家有多余的房间呢？哎呀，我当初哎你看看，然后这种情绪呢就会不断的蔓延，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发现这种情绪把我拽入到了一个深渊，我没有了爱心，我也没有了耐心。我在起初的几天的时候呢，在祷告当中我都说，主啊，你让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是住一天两天就马上找到他们的公寓就搬出去，我甚至自私的这样来祷告哈。可是在我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我越发的发现我没有基督的心。主基督耶稣是怎么做这些事情呢？主基督耶稣是欢迎所有的人来到他的跟前，主基督耶稣为所有的人提供方便，主基督耶稣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我呢？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突然一下发现我自己内心的那种爱的缺乏，那种不能以耶稣的心为心的那种无力哈。于是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爱心，也让我在这个接待的过程当中，让我自己哈有更多的一些属灵生命的成长感动，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我自己的一些改变。后来呢，这个朋友的孩子和这一对弟兄姐妹呢前后脚哈就差一天的来到了我的家。我要跟大家讲哈，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在我录制节目的今天啊就要从我们家搬走，因为他们的公寓呢已经是搞定了，他们今天就可以搬迁入住。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觉得好像并没有我起初的那份焦虑啊，我要为他们做食物啊，我要很多的时间啊，经济的支出啊等等，好像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发生。你说多余的金钱的支出有没有？当然是有的哈，因为你要接待他们。但是也的的确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去接待这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朋友的孩子，我看到了神的信实怜悯恩赐，我自己真的是被神的那份信实所激励着。然后包括在接待这一对弟兄姐妹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会聊到信仰，还有包括他们对我女儿，因为他们本身跟我女儿的关系就非常好，然后也曾经在加州的时候也是我女儿的一个帮助者，也是一个 mentor。 所以在这个吃饭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他们对我女儿的鼓励，对在信仰上面跟我们的一些彼此之间的勉励等等。我后来发现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并没有如我早期那样假设的痛苦。当我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去对待他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最最获益的是我。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在他们没来之前就看到了自己的无爱，自己的这种自私，然后以及包括在他们来了之后，我看到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所以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或者说我们校正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最佳的果效是我们自己 先被主去改变，先被主去洁净，先被主去得着。所以弟兄姐妹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基督徒的一个至高的标准，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终极的要求和命令。但当我们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好的，在神的眼中一切都是好的。当这些事情，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所有的结果在神的祝福当中都会成为那上好的。
2: 我特别喜欢高牧师所分享的这一段哈，也特别真实的经历，尤其是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接待一天两天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如果你接待时间久了之后呢，不仅仅有经济上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不方便等等等等。可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宇泽自己也有些自己切身的感受，你真的经历到一点是恩典够用哈。就是恩典够用，不光光是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没有客人的时候，有客人的时候恩典也够用。因为我们的上帝本来他就是一个喜欢接待人的上帝，在上帝的家里有那么多的地方，所以呢，上帝就呼召我们，希望我们传福音给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神的大家庭当中。包括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宴席的例子，你真的发现我们上帝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上帝。所以他好客呢，他也鼓励他的孩子们好客。因此呢，鼓励大家一定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知道神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晨光恩典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天父的爱一直都在。那么创作者讲到说，天父的爱一直都在呢是一首温柔而深刻的安静敬拜诗歌，写给那些在沉默等待与黑夜当中仍然寻求神的人。当祈祷似乎没有回应，前路看不清，内心充满不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神远离了我们，但这首诗歌提醒我们，不是环境突然变好了，而是天父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歌词描绘了一段从忧伤、疑惑、害怕到有神同在的过程当中，慢慢得着平安的心路历程。在风仍吹、浪仍翻腾的时候，因为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再沉默。在沉默当中，神托住我们软弱的心，使我们重新仰望。所以呢，希望这首诗歌也带给很多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鼓励。神一直都在。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见证的是雨泽的妈妈哈，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数不完。前段时间我们还问我说，我的见证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播出呢？哎，待会儿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见证一直都没有播出了。我姑妈说你也要排队呢。我妈妈四月份的时候发给我的见证哈，今天才播出。那在妈妈的见证当中，她说，认识你正好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家人们大家好，我快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心里感到非常的惭愧，也非常的内疚，因为神对我的爱太多太多了，真的是数不胜数，不说出来就是昧了神的大功，昧了自己的良心，也是不荣耀神的表现。那么今天呢，我来做两个见证。那么第一个见证呢，发生在去年8月1号那一天。了解我老伴儿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热心的人，尤其是对失联的老战友来说呢，他都会动用一切不可动用的联系和朋友，找到他们去关心他们。去年8月1号建军节呢，也是大部分当兵人选择聚会聚餐的日子。此时呢，有一位异性战友远道而来，这个女兵啊，不仅是战友，而且还是他们部队老首长的女儿。虽然年龄上比我老公他们小了十多岁，可他们是看着这个女兵长大的，又是在同一部队入伍的战友，近40多年未曾谋面，所以那几天下来大家非常的高兴，非常激动，聚会时候的兴奋劲儿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大家一起聚餐真的是忙得高兴的不亦乐乎。
1: 那天中午吃喝完毕，又合影留念，拍照留下美好时光，该回家了。我们是2:30左右从饭店出发的。那段时间啊，我们住在女儿家，回去的路上呢就途经自己的家。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着在家里住两天再回女儿家。战友开着车啊，再三问，你们真的今天想在你们自己家住两天？确定到这儿不走了？我又和女儿商量了一下，因为再过两天呢，女儿他们也要回老家，所以我们就决定啊，暂时不去女儿家那边了，就在我们自己家里啊躺下，想要午休一会儿。不到半个小时，老伴的电话突然响起，他的战友开车不到20公里就出了车祸，那是他闺女刚刚提的新车，还在磨合期，里面贴的膜都还没有撕掉呢，整个车的前脸啊被撞变形了。车都拉不出来，卡在了树中间。可能是战友刚才开车呢犯困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出事儿了。后来啊，不仅保险公司来了，还有售后的 4S 店店员也来了，多方救援，最后啊只能够用吊车才能够把车弄出来。只可惜啊，大家看不到照片和视频，否则啊你们可能也会为我们捏一把汗，真的很后怕。难道这是偶然？难道这是巧合？还是庆幸？还是侥幸？绝对不是，这是我们伟大的神，独一无二的真神在怜悯我，看顾我，保守我，否则后果啊将是不堪设想。感觉天父太爱我们了，他一如既往地呵护着我和全家。虽说我老伴还没信主，但却一样得着了神的大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神对我的爱戴与看顾，至今想起来啊，我都心有余悸。诗篇121:2，造天地的耶和华是那位时刻看顾我们、从不打盹的供应者和保护者。我们不必因事情不顺利单眼，甚至是错过机会而感到焦虑，因为神的眼目看顾我们的出入，正如诗篇121:8的经文一样，从今时直到永远。
0: 无论是患难的时刻、丰盛的季节，还是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日子里，上帝的眼目始终不曾离开我们，也不会让我们错过他预备要让我们经历的每一个恩典。虽说我做的不够好，但神就是这样无时无刻都在关心关注着他的儿女，在灾难和困苦当中也让他们有平安。诗篇当中说到的我也亲身经历到了，事实也充分证明了神的爱无处不在，主的看顾随时随地无所不能，儿女们的风险和安全神也无所不知。神的眼目24小时，每天每月每年直至终身都在保守看顾怜悯他的儿女们，从未离开，从未打盹，从未撒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崇拜他、敬拜他、永远跟随他呢？所以这个见证不说出来感觉实在愧疚和自责，其实早就应该把这个经历见证写出来，但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总感觉大家每天的见证很多很多，大家都排着队等着，而我又是雨泽的妈妈， 更要注意顺序或者延期，所以一拖再拖，对不起神对我的恩典和慈爱。今后我要更加的亲近天父，依靠耶稣基督，让天父做我的盾牌，做我的靠山，永远享受神给我的平安喜乐。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把神的恩典铭刻于心，并且大声的说出来，大大的荣耀神的大能和神迹。更希望那些暂时还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能听到认识你真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亲身体会经历神的恩典，让全家人都一起蒙福。
1: 第二个见证是去年的11月27号，这是我们第二次来美国看望儿子。因为来时匆忙，我只向主祷告，求主啊，路上让我们一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而且啊，在美国期间呢，和儿子能够亲亲热热、和谐温馨的度过此次旅行。我第一次来美国呢，已经是8年多以前了。当时我的腰椎第二节骨折才1年多，站立时间长了就受不了，光坐着时间长了也不行。毕竟当时由于工作原因，一直没有好好的休息，后遗症啊也很严重。那一次却意外的收到了神给我安排的经济舱的头等舱座位。当时我心想，这次不能再贪得无厌的奢求主再一次让我一个人占两个人的座位吧。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飞机快要起飞了，我旁边的人还是一直没来。我心想，莫非此人又不登机了？神啊，主啊，你知道我的腰不好，难道你又偷偷的给我安排好了特等座？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飞机起飞了，我旁边的这个人还真的就没有来。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太奇妙了，我自己都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心里激动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兴奋得半夜都睡不着觉。千恩万谢，只能在心里感激，感激我的天父阿爸，嘴里不停地说，感谢主，感谢主，你太伟大了，一次次给我惊喜，护我左右，这绝不是偶然，更不是巧合，这是神的怜悯与看顾。不管什么时候，他都随时随地随机的与我们同在。其实我的见证太多太多了，根本说不完写不尽，有机会啊，我还要荣耀神赞美神，把神的恩典和慈爱都传递出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感受到神的怜悯与温暖。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要谢谢我的妈妈，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时隔一年多再次分享她自己对主的经历。其实在昨天我跟木星也分享到，如果妈妈没有写这段经历的话，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因为上次来的时候我妈妈也没有告诉我去年81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跟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为我妈妈感恩，另外一方面我跟木星也讲到，我说你看我们服侍主啊，由于我们又不在父母的身边，并且我们不像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是不同的国家甚至也不同的州哈。那这个中间隔着这真的十万八千里，那有很多的时候你有劲儿也使不上。但是真的一次又一次在这些见证当中，包括有的时候木星给我分享他妈妈也是阿姨的见证的时候，也让我一次又一次看到说神担了我们多少我们没有办法去担的担子，神又帮我们挪去了多少的重担是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所以真的是感谢主，也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很多弟兄姐妹，如果很多人真的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对于家人有很多的担忧，也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吧。其实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都在做，包括其实你说作为儿女来讲，我们如果跟父母一起出行的话，我们能做什么呢？无非就是如果经济条件可以的话，我们多花点钱。但是没有想到神的恩典够用，几乎我们没有跟父母一起出行，神能够安排更好的座位给他们。我想这些是人所不能做到，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
1: 同样呢，在几年前我和雨泽还在聊到我们父母信仰的时候忧心忡忡啊，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我们的父母咋就不信呢，咋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你看仅仅是几年的时间哈，神让其成长，我们就看到阿姨的见证当中真的是看到阿姨生命的一个火箭般的飞速的成长。虽然在这个我和雨泽的家庭当中，我们两个爸爸还没有信主哈，还没有来到神的家中，但是我们真的看到神在我们家中的那个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我们也恳请我们的两位爹地两位爸爸哈，像我们的妈妈们一样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有更饱足更丰盛更平安更多的一些美好的生活。愿我们的家人们都可以听到福音，也愿意接受福音。
0: 我太喜欢木星刚才的这个回应了，的确很多年前他们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今天他们和我们一起同工，感谢我们的上帝。那么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2: 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啊，其实这个在周边的家属们呢，其实常常会觉得身心俱疲。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一照顾起来呢，就是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哦，它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1: 对，
2: 可是为什么会身心俱疲？
1: 每天都要面对啊，你眼睛一张开，甚至你想睡觉的时候，你还是得照顾，24小时不容易耶，
2: 那压力好大，
1: 很大。
2: 而且其实啊，常常会觉得身边的资源贫乏。没有什么可以支持的一些，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或者是说，觉得好像总是找不到资源，但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的。有一些资源真的可以参考，而且成为这些照护者的好好的帮助。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深入了解一下，如果家中真的有一些失智者需要照顾的话，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
1: 好，
2: 今天邀请到四位专业来宾，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是专业律师牛美美律师，欢迎他。继续来欢迎的就是台大教授张振华老师，欢迎。
3: 张教授。
2: 来欢迎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秘书长，欢迎。欢迎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是家有失智症患者资源哪里找？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家有失智症患者，照顾者的面容往往比患者还要憔悴。有些照顾者会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心情，以为自己聊下去就能换来病患的健康以及其他家人的正常作息，这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他们简直抱着殉道的心情来照顾家里的病人。问题是，这样对患者、对其他家人真的是好吗？有没有更好的资源是我们不知道的？看完这一集，您一定可以恍然大悟，事情跟我们想的果然不一样。
2: 好，家有失智者啊，那就各位的观察，这个失智症的本身的患者啊，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照顾者的压力常常会比患者本身还要来得大，大家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同意的请举圈，反之则举叉。
1: 好，三，
2: 又是一样，不到三秒
1: 钟。人家都还没有讲三秒，老师都还没有谈到请，你们就举圈了。
2: 可见，那压力真的是不出为外人道，
5: 是这样的。哇
2: 塞，牛律师先说好了，您本身也是照顾者，
5: 我是照顾者，我的父母都失智了，像我的母亲，失智症的有一些问题行为状况很严重。你除了白天会出了很多的难题，你必须一一的解决。晚上的时候，他包括睡觉的时候，可能半夜都常常起来出难题给你，所以你几乎，
2: 所以会造成
5: 几乎很难有好好的睡眠。这个生理上的压力，接下来就是心理的压力。
1: 所以父母都跟您同住吗？
5: 我住到他们家去照顾。
1: 住到他们家啊？
5: 对，
1: 自己一个这样进去。
5: 对。哇塞，好有肩膀。
1: 那如果晚上都同时起床，那你怎么办？
5: 因为还好我先
1: 都谅解。而且你还有律师的工作不是吗？
5: 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是当我决定进到他家的时候，我第一个先把法律顾问到期了就不再续，到期了就不再续。
2: 张老师也是很了不起，是因为太太，
6: 我太太，
2: 太太是失智症。那您觉得在照顾上面压力最大是什么？
6: 照顾上压力比较大的应该是时间的我太太其实情况比刚刚牛律师讲的可能更轻一点。她算是所谓的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她的大部分行为都还算正常。
2: 因为张老师是学数学的，然后师母也是，
1: 是啊，很优秀，
2: 两位都是理工方面，
6: 所以她一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太能想象说，哎，怎么会是他而不是我？因为其实我记性可能比他坏很多所以但是他因为是早发性的，所以相对比起刚刚谈的这个 case， 他算是很轻微的
2: 还算是在初期，
6: 还算是在初期，所以照顾起来算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仍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特别是说他会迷路所以现在我就要陪他去国父纪念馆打拳要不然他就回不了家。
2: 所以所谓的时间上是指说要花在陪伴的时间上。
6: 陪伴的时间，对我们有在工作人时间也会造成压力比方说我就明明在那边赶一个报告结果他就来说 哎，你不是答应我要带我去北投泡温泉吗？然后我就一面在想说，我到底要把工作完成，还是要抛下我的工作，就赶快带他去北投。
1: 好难抉择哦。
6: 对，有一次后来我就想通说，哎呀，这个工作有什么要紧？我说慢两天交嘛，这个要想通了哈。嗯，
2: 汤秘书长，您刚才也是毫不犹豫的就举圈哦。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大。嗯。
1: 哦，大很多。其实很多家属都会分享说，失智的长者本身可能他因为忘掉很多事情，所以他的困扰其实比较少，而且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也马上就忘记了。但是这个家属呢，其实一直都记得的。其实痛苦的是在他身边的家属。那我们的家属呢，其实导致有忧郁症啊，或者是失眠啊，然后要看医生的呢，其实是家属要看医生。那看什么医生？要看精神科。他们吃很多这个安眠药或者是镇定剂哦，帮忙自己可以比较平稳一些哈，或是抗忧郁剂，这样子的家属其实非常的多的哈。那甚至严重到我们的家属当中，大概有七成哈，在照顾的历程当中，7-10年的时间里头，都曾经有过那种走不下去的时候，那所以就看到很多的新闻社会事件会报道说哪个家属照顾不下去了，就带着他的长辈就一起走了，这样子的案例其实我们一再听到。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好好的去关心跟支持我们的照顾者。
2: 是啊，像潘牧师也是照顾妈妈很多年了。
0: 对，5年了。
2: 有没有像刚才那个秘书长讲到，其实也一度有限到这个很沮丧、忧郁的状况。
0: 沮丧呢，就会想到，不知道会走多久。然后呢，在忙碌的时候，情绪妈妈的情绪又哑公的时候，比如说
2: 刚刚张老师讲的哈，时间压力，
0: 对，很怕有时候打电话回家或外劳打来的时候说妈妈不肯洗澡或不肯吃饭，不要吃药，她可以一件小事情可以如的天大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2: 那时候你正在忙，
0: 对，哇，或是我要预备，我正要安静，就像张老师一样，我要预备要上台讲到了要写讲章。曾经有一次我就打电话啊，要问候妈妈好吗，妈妈哇在电话那头是咆哮的。那我想怎么办呢？那我承认我没办法，所以我还是就搭车回到我安静的办公室，我必须要把它
2: 先完成手上做的先。
0: 对，然后也曾经就是觉得压力很大，那我先生就会陪我我们到哪里去度个假，2个晚上好，或是1个晚上。总是我觉得照顾的人这是长期要抗战的。
1: 对，
0: 我觉得我不行的时候我要会求救。所以呢，我有一些倒垃圾的朋友，就是我要跟他谈一谈聊一聊，或是急着他可以找哪一个专家针对这个问题，或卫教师，医院的卫教师就很好，我就常打电话请教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办。
2: 那刘律师同样的问题你有遭遇过吗？
5: 我自己在第5年的时候就生病了，就是刚刚汤老师讲的那七成的当中的一个，
2: 就是忧郁。
5: 对，我恐慌，就是忧郁症合并恐慌症。而那时候的状况真的是很糟糕，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跟他们的情绪完全搅和在一起了。那时候我又不懂得要脱离，总是会觉得说，哎，我妈只有我可以搞定她，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那么了解她。因为我妈妈晚上睡觉都很，就常常会有一些问题，而且她药物用得很严重。那时候甚至几乎每个晚上是抱着他睡觉，就是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让他安静，那抱着他睡觉大概就这样抱着2-3年。
2: 那但是你那时候以为其实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对不对？
5: 就
2: 至少一直陪着，
5: 对对对，然后不懂得自己该脱离，有的时候该脱离有自己，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下自己就完全失去了。那到最后就真的就是烧尽了，
1: 自己也生病。
5: 对，
2: 其实面对家人我们来看一下，面对家人在这个罹患失智症 的心理上面有一些历程它是需要调试的，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否认，就是会很 shock， 因为觉得说哎，不可能吧， 我的家人看起来这么健康正常。好，再来呢就是进到第二阶段是磋商，就是辞掉工作全力来照顾这个家人，来换得希望他能够康复痊愈。第三个阶段可能是愤怒啊，因为照顾到累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照顾，他还是一样继续的退化下去。第四个阶段是接受，接受事实，寻求治疗还有照顾的方法，和家人来商讨照顾啊，照顾分工的问题。第五个是进到适应期，日渐能够掌握到照顾的诀窍，在不舍当中呢能够享受整个照顾的历程。其实它是会有一个进程的，我们先请这个秘书长来告诉我们一下，其实这都是就一般来说普遍来讲其实就是一定要经历这些的。
1: 对，大致上如此，但是也有人也许搞不好就可以跳过某几个阶段，
2: 直接就要四或五了。
1: 对，其实每个人状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在否定的那个阶段拖好久好久，那他跟家里头的长辈就一直吵一直吵，要吵相当，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两年的时间，有些人可能半年的时间，他其实就度过了。那其实我觉得家属如果早一点去接受相关的资讯，早一点去上课参加家属团体的话，其实可以帮忙他缩短这个适应的时间。那通常大概都会经过一下下，会跟他生气，会跟他吵，最后没办法，好了，那就是这样子了，就顺着他了，那调整自己。其实要去家属通常会想要去改变长者，开始的时候到后头才发现说要改变他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只能改变谁呢？其实是改变家属自己。等家属自己转过来之后，那就海阔天空了，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2: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难免都会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1: 是
2: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1: 对，
2: 像张老师那时候带太太师母去做就是去诊断的时候，
6: 是
2: 一开始是您刚刚也提到就觉得是不是很 shock。
6: 一开始我们的确觉得也不是很，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1: 对，
6: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学数学的，所以比较像秘书长讲的，我们是比较快进入要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数学人的观念就是，实际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1: 你说是数学人可以接受，可是很多的丈夫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照顾你？我还有事业啊，对不对？我还是教授啊，我要发展我的什么之类的。你为什么可以反而就是转念想
2: 说，比较正向去看待哈？
1: 幸好我老婆生病了，我可以跟她好好的
2: 相处，多一点时间。
6: 对啊，其实这也是蛮好的啊。
1: 真的，你从一开始就这样想
6: 吗？我们年轻的时候都非常忙啊，忙到都是晚上回家才会碰面，然后讲两句话，然后就要睡觉了。
1: 这样子过多年，
2: 夫妻都很忙碌啊，
1: 很忙。
6: 从我们从1983年国外回来，一直到我太太5年前确诊，其实我们都处在非常忙碌的那种生活。
1: 大概20多年，
2: 都各自忙碌，
6: 各忙各的啦。那当然好像也觉得很自然，也没有特别去想。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可惜啊，为什么没有比较多一点时间接触啊？所以后来如果你转念一想，觉得这是因祸得福啊，要珍惜这个机会才好啊。
2: 反而因着失智症所以能够让夫妻之间有更多独处的时间。
6: 是啊是啊，
1: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正面思考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2: 对，
1: 我其实也碰到很多的家属，他们虽然经历失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混乱了好一段时间，那后来慢慢去欣赏，真的有好几个家庭也是类似这样，兄弟姐妹就凝聚在一起。
2: 对，所以等一下要请这个潘牧师告诉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这我们身边的资源是可以使用，是出得上力的。
1: 好，
2: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正因为照顾失智症的家人啊，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的工作，所以其实也会有相对来说蛮多的压力。有哪些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这几样。第一个就是在生理上的压力，刚才我们来宾也有提到哈，就是因为疲于照料，所以呢自己的健康甚至包括心理都生病了。第二个情绪上的压力哈，失落、悲伤、哀伤、罪恶感、愤怒、困扰、困惑，还有感到孤独。第三种压力是经济上的压力，因为收入减少，开销增多了，费用非常的多。第四个就是社会上的压力，被他人异样的眼光，或者是有误解，有苦说不得。请问一下，当然因人而异啊，刘律师，这四种压力，你觉得当时你的压力哪一种最大？
1: 我的压力是第一种跟第二种。第一种就像我说的，因为我妈妈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导致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0: 那时候作息有乱掉。
1: 对，那因为那时候我白天还是在工作，所以长期的我的睡眠状况不好，这也是会导致我最后生病的原因。第二种就是情绪压力哦，那情绪压力就是因为失智症患者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妄想，那在我的情况下呢，我的妈妈就是把我那个外籍看护当成他的假想敌，那所以虽然是有外籍看护在照顾，可是你必须常常去处理他跟外籍看护之间的冲突跟他的妄想，你要去安抚外籍看护，然后你又要想办法这妈妈这部分就要讲如何用照顾技巧，我好像每天都必须去想他的问题，导致我的生活里面，我就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一天24小时满脑子就是在想着今天这个问题明天那个问题，那最后我真的连自己到最后就能漏撕掉你自己了。然后另外一个情绪压力就是说，在我的父母当中，在身边照顾的那个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不平衡，因为就像他会打电话跟我的兄弟姐妹，可能就是在抱怨我。
0: 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1: 4个兄弟姐妹，
2: 4个。
0: 可是当时主要照顾者是，
1: 主要照顾者是我。
2: 然后你的妈妈打电话跟其他兄弟姐妹抱怨你，
1: 对他们就
3: 是常有的。
1: 对，反而就是。就他可能抱怨的就是我怎么样
0: 没有好好照顾他，
1: 对，然后我在旁边听那个电话，虽然我知道他生病，可是这种情绪真的是
2: 我觉得很难呢，你
1: 很难，我真的很难平衡。那有时候那
0: 偶尔来的误会，
1: 偶尔来的兄弟跟他好的要命，
2: 对，
1: 就是我在旁边真的是觉得，
0: 你就想说那不然你就是先把妈妈接走，然后照顾个几天，你就知道我的感受了。
2: 那你没有提出说就是那交换啊？
1: 对，但就我交换，但是其实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放下。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说就由你自己扛下来照顾？
1: 因为那时候只有我的兄弟姐妹、弟弟跟姐姐都是公务员，都还在上班。那我哥哥他是个大企业家，常常跑国外。那因为我的小孩也已经都在新竹，所以也等于没有小孩需要照顾了。那时候就自己想说啊，那就我来吧，
2: 非你不可。
1: 对，然后相处一段时间久了，又觉得我妈妈的状况我最清楚，所以你们来可能都没有办法安抚他，他的状况，比如他情绪来，你们要怎么样安抚？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最清楚，所以就一手来。
0: 像这个，我问一下秘书长，是不是真的有许多的照护者，其实他都是一开始的时候都一肩先扛下，就是说，因为这样其实无形来说，其实是给自己很大压力，
4: 会累倒的，会累倒的，没办法这样子撑下去的。可是很多很多真的是孝女啦，哈，很愿意好好的去照顾父母亲，其实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最后就是把自己给累倒去了。所以刚提到那个生理性的压力。很多家属其实是连想要好好睡个觉都没办法，自己生病都没办法有时间拨去看医生。那另外一个每天在照顾的女儿，就是这个最不好，然后呢那个偶尔回来看一下的那个儿子，就是熊盖又好，所以那个主要照顾者的委屈。那还有呢，带出去的时候啊，那个妈妈有时候就会跟人家讲啊，女儿都对她不好，给她吃不好吃的啦，别人也不了解 这个实际状况是如何，然后别人就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个照顾者，
0: 那就是社会压力。哦，
4: 那真的是哈，对家属来讲哈，这个情何以堪？
0: 那我问一下张老师，您觉得哪个压力对你来说？
3: 那像社会压力，我想这个其实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面临到。嗯，生了这个病，不太敢跟人家讲，怕说讲了会引起人家异样的眼光。嗯，那因此一开始其实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扰，是说大部分的朋友其实不晓得他生这个病。嗯。但是他明明因为这个病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
4: 对，
3: 表现出来，那人家看了会觉得怪怪的。嗯，但如果是陌生人那就算了，我何必跟他管这个。但如果是很好的朋友，
0: 对，
3: 他会心里怪怪的，那你就只好去跟他解释。所以如果你要一次一次解释，就我觉得也是挺辛苦的。
0: 那时候已经出现一些迹象吗？或者说一些症状？
2: 例如说他面对他的之前的同事啊，或者是总是会有
0: 情绪上面的变化吗？
3: 他可能会讲一些比较不得体的话，或者有一些时候明明讲过的话他会重复。
0: 对，
3: 他会 repeat， 人家觉得奇怪，你刚刚不是明明说过，怎么又讲一次？嗯，然后不是又讲一次，讲了好几次好几次。嗯，人家觉得他行为有一点点怪，跟他以前绝对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0: 因为有越多了解就会有越少的误解。
4: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要让大家来看哦，就是说照护者其实常常会有一些迷思，但其实应该有一些更健康的想法。
4: 好，
0: 比如说呢，好像迷思一就是呢，只要患者哦，我们这个得到失智症的家人，这患者他好就好，我没关系。
2: 那牛律师啊，
0: 对啊，牛律师刚刚的例子就是
2: 这样，对啊。
0: 其实健康的想法应该是只有我先健康快乐，才会有健康快乐的患者。嗯，好，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我要用生命中的每分每秒来照顾病患，直到他痊愈为止。但健康一点的想法应该是，唯有适当的让自己喘息，才能够有更好的照顾品质。嗯。第三个迷思，我一个人承担就好，反正我还撑得下去。好，但是健康一点应该是这样想，如果有更多人协助这个照顾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第四个，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搞定他。
1: 这
0: 个
1: 也就是我。
0: 啊，牛律师，您符合以上四点。健康一点，应该是想说呢，对啊，一定有更专业、更有经验的人可以协助我做好照顾的工作。
4: 对，
0: 好，再来，下面一个就是，为了照顾好这个患者呢，我不该抱怨、生气，也没有时间沮丧，但其实应该是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给情绪一个出口。嗯。还有一个迷思，我每天照顾一个永不会复原的患者，对社会没有贡献，没赚钱，又没社会地位，变成一个没用的人。但其实呢，应该是这样讲，照顾生命的家人对整个家庭社会都有重要贡献，其实才是最有价值跟值得尊敬的人。好，最后一个迷思就是呢，照顾家人是天经地义的，没什么好鼓励的。但其实不是哦，你们在做的事情很重要，值得鼓励与肯定。好，
4: 还有
0: 一个，家人患有失智症已经让人够烦的了，只要尽力照顾他就好，不用跟别人说，而且跟别人说了也没用。但其实不是，应该是要多多跟有相同经验的人交流，学习更多宝贵的经验。还有一个迷思，太累了没时间记录照顾细节，就算写了也没人会看。但其实不是，应该分享自己的照顾方法，增加别人照顾的成功经验，对失智家人会更好。好，再一个迷思是，在家人患病期间，我应该把所有自己的事情放下，等到以后再说。其实应该是，即使需要照顾患者，我也会在条件许可之下，尽量维持我原有的社交生活还有活动。好，这个我们先请潘牧师来讲一下。其实我这样看完，哇，这么多，
1: 我觉得照顾者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就想说不知道要照顾多久，我不健康的话妈妈一定没有办法健康，所以呢我就常常会去注意到自己的睡眠，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睡不着，然后呢情绪的起伏，那另外就是家人的替换，那起先哥哥嫂嫂想说哎没关系啊，去他那边住一段时间，我会反对，是因为我想到妈妈要换新环境，对他来讲是很焦虑的，那我就鼓励哥哥嫂嫂，反而是你们来，这里不是把妈妈带去你那里，那或者是每一个礼拜他就带着我妈妈出去
5: 吃饭，那我也可以，哎，这一天都可以不用去烦恼他。另外一个，我觉得信仰对我很大帮助。我在想说，我在照顾的是天国宝宝，因为他有一天会，对，有一天会离开我，等于是诞生在上帝的家中了。那甚至最后一层，我陪他最后一层。那在陪他的最后一层里面，我不断发现以前我不认识的他。嗯，啊，我妈妈很爱唱歌。那常常唱了一些歌我是没听过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他开心了，那我们大家也都很开心。其实是顺序是因为我平稳了，他平稳，然后他就开心，开心他就，我们说生气会让人家变笨嘛，
0: 对，
5: 只有快乐才让人家变聪明，
0: 对，
5: 那他们不会变好，可是让他情绪变稳。
0: 是是是，秘书长，像在您这个慈济的经验状况当中，是最多的迷思会是哪一 个？
1: 我觉得最多的是，我来就好，就我一个人撑。你们都好好工作，好好上班，那我来就好了。可是呢，我觉得那个
0: 舍我其谁其，
1: 其实就是舍我其谁。但是就太多的例子了，到最后就要不然腰去闪到了，要不然就开始血压高了，就身体的问题就会慢慢出来，
0: 自己也倒了，
1: 对自己也倒了。而到他开始，使用一些社会资源来帮他之后，哎，他才变成比较健康，变得比较快乐。所以我觉得那个转变哈，我看到好多的家属是这样子转变过来的。
0: 其实您讲到一个重点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去接触的。
1: 对。
0: 那有一些是不知道有这些资源，有一些是明知道有这些资源，他不愿意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舍我其谁，他不愿意。
1: 哎，有些舍我其谁的这种，就会觉得日照中心不好，那个不好，
2: 对，
1: 那我妈妈不可能接受那个的，
0: 对，
1: 就先自己就
2: 关起来，
1: 哎，就关起来了，其实这样子的照顾者也不少，所以其实要开放一点心胸，试试看，哎，这个试试看，那个试试看，搞不好妈妈会更快乐，搞不好会更好。但是我照顾的也很好，
0: 是
1: 好，别人照顾好不代表我就不好。
0: 那最起码就是要先去了解嘛。
2: 对，
1: 是。
0: 像比如说张老师这个在照顾师母，虽然师母现在是属于比较初期，是早发性的，可是至少一些准备功课，像你们都做哪些呢？
3: 比较困难的应该是实践的问题啦。比方说，其实很早我们就已经了解到说，我们可能要去请一个外籍看护，但是我们始终迟迟没有这样做，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 interview。那是有个心理的历程，心理历程就是说，始终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外面的人住在家里，怎么跟我们相处？然后，除了我的心理障碍，我还要说服太太，我太太会说，哎，我很好啊，你叫人家来照顾我干什么？
1: 会啊。
0: 这个历程我问一下，那个潘牧师有没有经历过这样？
5: 有，我们初期其实是请了一个外劳，跟妈妈我想说就照顾他，结果是反而妈妈觉得说我要去照顾那个外劳，所以第一个是被他骂走的。对，那因为我觉得我承认我能力有限，所以我很需要外劳，
2: 对，
0: 我一定要一个帮手了。
5: 对，所以我们请的时候，我是跟我妈说，妈，我很忙，她来帮我的。因为妈妈不肯，她不肯，她觉得说，啊，还要供她吃，供她住，还要给她薪水，我就供，没有人，没有人，我很忙，她来帮我的，然后说啊，你忙，我帮你做就好了。我说也可以啦，但是哈，我很需要。
1: 其实很多长者都不认为他自己有状况，
2: 对，
1: 他不认为他是需要被照顾，他觉得我非常好，我出去不会走丢啊，我煮饭我都还可以自己煮啊，其实事实都不然啦。那这个是一个长者。失智长者其实就是这样，对对对，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让他接受就好。
2: 是，
0: 对，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有还有很多社会福利资源是可以使用的，也派得上用场的，来帮助我们在家里的失智的家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

0: 好，照顾失智者的家人呢，这个有哪些社会福利资源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包括了有一身心障碍福利，第二个老人福利，三重大伤病卡，四防走失的手链或爱心手链，五就是按捺指纹，第六个就是卫星定位器。这个秘书长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社会福利是说这些其实是可以去申请的，是不是？
1: 对，没错哈。那譬如说身心障碍手册，如果你申请的话呢，那个所得税的减免就可以多一些了，
0: 减轻一些经济压力。
1: 对，那另外呢，譬如说要申请辅具，那有身心障碍手册的话，就可以有减免，又可以补助哈。那日间照顾中心也是一样哦，如果要使用的话，65岁以下的哈，要有身心障碍手册才可以使用的哈。那再来，譬如说那个防走失手链啊、指纹捺印啊哈，这些呢，其实平常都要准备着哈。然后譬如说卫星定位器好了哈，那也是一样，如果你刚刚有申请到那个身心障碍手册的时候呢。你这个申请这个卫星定位器的时候，就可以有补助5000块到10000块这样子的。那有一些人会误会了，说哈，身心障碍手册应该是穷人才去申请的哈，其实不是啦，其实不是啦哈。那你申请了之后啊，那你将来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种补助，你就可以去使用得到。那譬如说好了，那个卫星定位器你要补助，如果你没有身心障碍手册是不行的哈。那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有一些地方也是一样，他就要
0: 他一定要看那个手册，
1: 身心障碍手册才可以使用的，
2: 最重要是这个手册
3: 要申请，要先申请好。
1: 而且申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一个需求，好，所以大家不要客气，就去给他申请。
2: 是，
0: 对啊，好，那除了这个社会福利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照顾的资源，
1: 是，好，
0: 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包括电话咨询、网站资源、记忆门诊、家属讲座、照顾训练班、长照中心、辅具资源、外劳申请，还有睿智学堂。另外包括睿智互助家庭、日间照护中心、居家服务、居家护理、机构式的服务、繁体家屋、老年精神病房、心理卫生资源、机构喘息服务。好，哇，好多，我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可以运用的资源有很多。
1: 这个洋洋洒洒哈，琳琅满目的，看起来非常多嘛
0: 哈。
1: 但是那个服务的量哦够不够，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那在全台湾各地的话，那个服务的量可能每个地方也有点不太一样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有这些资源在的时候，大家就尽量去使用它。
2: 是。
1: 那种类太多了，其实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会不见得可以记得这么。

0: 就是说这个照顾训练课程，这个是每一个家属都应该要去上的课程，基础的课程。那其他呢也有很多地方办讲座，那不断的长者的状况会有所改变，所以经常去吸收新知对家属在照顾上有很大的帮助。
1: 睿智学堂是也是一样，像是讲堂这样子，然后让很多的这个家属能够去更了解怎么照顾吗？
0: 睿智学堂它其实是给轻度失智长者来上课的哈。那譬如说我们有头脑体操班，有音乐班，有艺术创作班，有运动班等等哈。那其实这些课程呢，对我们失智长者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药物的治疗。让他们透过这些课程之后呢，可以活化他们的脑功能，然后可以减缓他的退化。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长者会因为这个课程之后会更有自信，
1: 对，
0: 他更有自信的时候呢，他的功能就会更好。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药物治疗的一个贡献。那其他还有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那日间照顾中心呢是白天把长者带去那边，让他在那边被照顾，那家属呢就可以白天去上班，那对家属来讲就可以顾到照顾跟自己的这个生涯，也是一个喘息。
1: 喘息服务就是这样吗？机构喘息
0: 机构喘息是另外一种，机构喘息它是一年当中可以有14天，你可以把长者送到机构去，让他被照顾。而这14天呢，你可能需要出国，你可能譬如说我要开一个刀，那我需要休息，那你可以这样子来用它。那我要说明一个，其实很多的家属在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刚开始都会觉得这个一定不好，这一定照顾不好，所以就会不愿意送出去了。但是我要分享的是，我们有家属呢，其实在送出去之后，很多都是这样发现，长者其实有进步，譬如说日间照顾中心好了，送去了之后发现比在家的时候呢进步了。那其实是我们自己照顾很好，但是呢别人专业的照顾也很不错，我们就去试试看。那其实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可以有机会喘息，这条路其实长长久久，要走长远的路必须要把这些社会资源一起拿进来使用。
1: 像互助家庭是说
0: 是
1: 彼此支援，是不是？
0: 好，那个睿智互助家庭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家属带着失智长者到这个互助家庭来，那他们白天的时候在这边一起活动，譬如说一起唱卡拉 OK， 一起打麻将，中午一起煮饭，大家一起吃，就这样子白天的时间很快乐，晚上的时候再带回去自己照顾。那其实我们在互助家庭发现一个状况，那个长者通常不太听家人的话，然后家人呢通常对自己家的长者呢还没有耐性，
1: 对对对。
0: 那去到互助家庭的时候，我照顾你的长者，我很有耐性，那我家的长者听你的话，他就很愿意听
2: 话，
0: 客人就变成我们讲一个叫做一清二顾，
1: 对对对，
0: 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所以在互助家庭里面啊，家属带着失智长者一起去那边，那白天的时候大家共同照顾，每个家属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喘息，
1: 而且都因着有相同的经验，而且甚至还可以交换一下照顾的心得，
2: 解放是释怀一下，就是稍微
1: 也把自己的压力能够释放掉，
0: 没错。所以家属就会觉得说，去互助家庭之后日子好过很多，
1: 回来好像充了电，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他们说呢，多一个互助家庭就会少几个家属想要跳楼自杀，真的是如此，
2: 真的稍微解压一下真的会好很多。
1: 刘律师，那时候如果有知道有互助家庭的话，对不对，能够让你的压力那时候减轻不少啊。
3: 不过后来我妈妈的状况就到机构了，在失智专区也适应得很好，那也过，也就是他的情绪也慢慢平稳，因为在那边他可以去做礼拜啊，他反而透过这样的一些祷告啊什么的，他情绪就变稳了。那我爸爸这边大家变成也比较有多余的体力跟心力去，
1: 其实分开照顾不见得是坏事，
3: 对对对对。
1: 因为您的状况比较特别，而且是父母亲都是失智，
3: 而且他们会两个互相影响，
2: 他
3: 妄想
1: 他打架耶，会打架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常接到外劳的电话说，太太赶快回来，你阿公要打阿嬷， 怕了。
2: 对
3: 啊，还有会摔椅子、摔东西的。
2: 两个人都是病人啊。
3: 对啊，两个都是病人，
4: 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还可以理解他是病人，对不对？
2: 对啊，他是。

0: 么这么不合理？他以为他怎么这么不合理？
1: 所以刚刚我们私底下也在聊嘛，就是 Kelly 刚刚也讲到说，资源这么多，其实要克服，其实最后还是那个心理，你到底过不过去，要不要用？
2: 而且有些时候我们还会担心别人的看法，
3: 对。
2: 这个亲戚们的看法，其他兄弟姐妹看法啊，那妈妈看起来就好手好脚，有什么难照顾，为什么要送去给别人？
3: 对啊，就说然后还会给你冠上一个不孝的罪之类的。
1: 这个我问一下张老师哈，就是说。我想，因为师母毕竟现在还是初期，可是家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先讨论了？就是说我们将来怎么样去一起面对？
4: 我们家倒是其实比较单纯，我两个女儿她们都很跟我一样很接受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在看说要怎么照顾而已，我岳母稍稍比较有一点点
1: 想法，
4: 比方说我把这个我太太的 case 公布给所有亲朋好友，然后拍了个片子，我岳母就不是那么高兴，我一直跟她宣导说这个就像感冒一样，大家知道你生了病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她还是有一点点疙瘩，但是会碰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所有刚刚这么多机构啊什么什么的帮忙，对这些早发现的人的困难就是说他去了以后会发现所有人都是长者，他会想说，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该来的。我们有一次参加
2: 年纪差比较多，
4: 差很远。我们第一次参加瑞士学堂的时候，我太太跟她旁边那个朋友是他们整个班唯二的年轻的，他们两个就有些时候我去了，就会听他们在那边嘀嘀咕咕。说我们下次绝对不来了，
1: 因为都是年轻
2: 的，对，都
1: 是年轻，
4: 他们两个都很年轻，然后其他人都年长，其实他们两个年轻不会比人家聪明到哪里，但是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不属于我们啦，但是这一次的瑞士学堂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他们运动班全部找这个早发性的
2: 年轻的
4: 、那么大家就很乐意参加，所以他这一次参加非常的高兴，
1: 你看人不管到哪个年纪其实都需要同侪，
4: 都需要同侪，压力非常大，
1: 真的啊，而且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彼此 share 一下分享，
4: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更多对这个比例非常少的这些早发现的人有更刻意的安排的话，对他们帮忙会更多一点。
1: 其实大部分的是不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手边其实有很多的管道是可以取得相关的资讯。
2: 其实我们看全台湾来说，现在有将近24万的失智患者，那就大约可能有24万的家庭其实正在受苦当中，而大部分其实不知道有哪一些资源可以用。我碰到好几个家属跟我讲说，我都已经看医生确定诊断7-8年了，我还不知道说有什么0800专线，有什么瑞兹学堂，有什么家属活动可以参加，他们都不知道。那他们就会很希望说，是不是有人可以早一点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如果透过媒体的宣导让更多人知道，其实这是可以帮到很多人，救到好多家庭的。
1: 我问一个专业的法律问题，就要问一下牛律师啊，因为其实家人罹患失智症之后，会不会有相关衍生出的一些法律问题？就您处理上，
5: 有讲一个例子哦，我父亲曾经有那一阵子外劳单独跟他在家，那我去上班，就有诈骗集团上门，他就按电铃说他是农民服务处的人，然后。因为我爸爸就会让农民服务处嘛，就让他上来。我父亲是农民，那上来的时候就说要发中秋节奖金。那一次我爸爸的印章跟存折就被骗走了，不过还好，因为密码他忘记了。
1: OK，
5: 所以当那个人在打电话要来要密码的时候，是我接的，所以就还好没得逞。所以其实一个失智症家属，假设你今天家属是上班的话，你不。纵使是外劳跟这个患者自己在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就算他不出去，诈骗集团都会上来。
2: 对，
5: 比如说像类似我刚刚讲的例子，那还有一种我们常看到的例子，就是骗那个失智症的长者啊，什么当公司董事长，我们讲的人头董事长，那个很多是发票公司的，那还有一些长者他本身就是钱拿着。拿在身上就可能出去，因为失智症长者行动力都有的都还很好， 你也不能绑着他，他不出去。可是一出门，他可能钱就拿着，今天发钱了，当圣诞老公公。
3: 善童，
5: 有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他每天腰缠万贯出去回来就空空
1: 了，是孩子给他的零用钱，然后他都发出去给别人。
5: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哦，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可能自己卖他的不动产，就随便的价钱就卖走。
1: 那这样的话，子女是不是可以就是因为父母亲假设失
5: 职，对这个情形
1: 可以申请？
5: 其实可以申请。我们现在法律有个制度叫做成人监护制度，那就是你觉得担心这种财产状况，就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形的话，就去向法院申请，就是一个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那监护宣告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可能像重度以上或是植物人了，已经到完全不知道任何的行为那种情形是叫监护宣告。那辅助宣告其实是比较像我们常看到的一般的这种失智症患者，他可能还知道有一些，但是他的判断力其实是比较差的，认知力是比较差的，可能比较容易受骗的那种情形。那我们叫辅助宣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去向法院申请，提出他诊断书，那就申请说做辅助宣告或是做监护宣告定。
1: 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当如果父母亲假设失智了，那你等于好像是父母亲的监护人了。
5: 对对对，
1: 所以也就是说你没有同意之前，父母亲他不能够用自己的，
5: 对对
1: 随便用自己的钱啊，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必须经过专业的医疗鉴定，
5: 对，然后法院做一个裁定，法院裁定之后会指定一个这个患者的监护人或是辅助人，就好像
1: 有点像是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5: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
1: 对不对？我们小孩他未满18，他不能够乱用钱啊，
5: 对对对对对，他去做的一些签的行为都没有法律上的效力，这样子，用等于一个保护，先做好一个保护层，再罩在他身上，这样子。
1: 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顾及到说患者家我们这些家人的感受嘛，那。比如说他还是可以自由的去用钱或什么，那这个处理上面
5: 一般辅助宣告并没有到那么说完全都不可以的，只有有一些特定的行为，这些其实都在保护他的财产啦，比如说他不能去当法人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或是他不能去做借款，他也不能去做保证，他也不能去做赠与，还有他不可以去做诉讼行为，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不能做不动产的处分，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
3: 那他可以办信用卡吗？
5: 那当然是不行。
3: 那他原本有的信用卡或是提款卡该怎么处理？
2: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有在努力啦，希望说在这个信用卡的额度上可以有一些这个额度上的一个限制，
1: 比较像学生信用卡之类的，
2: 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
1: 额度比如3万5万顶多上限，类似这样。
2: 就我们基本上还是尊重长者自己可以有自己去这个自主性可以去买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也碰到好几个例子，就是去逛大百货公司呢，那个新货一来那种最贵的时候啊，那个
3: 就一直刷，
2: 那些柜姐们都知道，哎呀奶奶你来，这个新的最漂亮的，一刷就几万块钱这样子的。
3: 对啊，所以他除非有做那个，就是如果有做、
1: 那個、其实那个没有失智也是照样会刷。
3: 那个不是
1: 那个，连我自己都会失心疯，会去，
3: 所以那个就失心疯，
1: 太有吸引力了，就直接就刷了，对。
2: 但是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长者就是被骗去买灵骨塔，你知道吗？哎呦，买了6次灵骨塔，
3: 6次还是
2: 每一次买他都忘记了
1: 他
2: 之前买了。那个人就存心就是要骗人的嘛，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辅助宣告，或甚至是说再严格一点的话，就可以，就是如果他的交易行为是可以取消的，因为是无效的嘛，对不对？是可以追的。
5: 辅助行为的话，就辅助宣告的话，其实就买卖是没有被限制的。那他只有一些像消费借贷、寄托保证啊、赠与信托这一类的。
3: 那潘牧师有帮您妈妈做这些动作了吗？
1: 规划有这样的规划吗？
5: 没有。
3: 那你觉得听了牛律师的建议，觉得还蛮受用的？
5: 其实有的，就是说如果你事实上可以出，其实包括我爸爸也没有做这样，因为我爸爸一直不接受，他一直告诉我他没有失智，他只有 他脑筋95%是清楚的，95%可以处理了，因为他的存折，因为自从发生上次那件事情之后，我们终于把他的存折让他交出来了。那由于存折放我弟弟那边，印章放我这边，所以他的基本上的财务。事实上都我们在
1: 帮他管理，
5: 对对，但是他每个礼拜都要看存折。
1: 哦，那这样
5: 要看有没有少。
1: 可是我觉得这其实事先让家人们之间先讨论，
5: 先协调，
1: 这个是好事啊。
2: 这个很讨论，真的，
6: 这个我们有讨论，
1: 要讨论，真的要讨论。
6: 对，然后就像这样，就是存折放心啦，印章怎么样，我们都已经兄弟姐妹讨论好。
3: 这也要很好的观念，因为有些人会避讳，不想要谈这些事情。
1: 对，其实跟我们以前聊到的像遗嘱这个问题，
3: 是遗嘱，
1: 我们先讨论好，然后呢，其实都还可以再调整。
3: 是的，
1: 好，接下来其实我们让大家来看的是。在照顾者方面有十大权利，让大家知道一下。第一点就是我有权利照顾自己。二，我有权利寻求别人的帮助。三，我有权利维持我的个人生活。四，我有权利在合理的范围内做一些只为我自己的事情。五，我有权利偶尔表达自己的情绪。六，我有权利拒绝其他亲人有意无意经由罪恶感、生气、忧虑来操控我。七，是我有权利接受他人连续体恤，还有这个情感上的谅解，还有呢接纳我对失智家人所做的事情。第八点，我有权利对我完成的事情感到自豪，为我的勇气鼓掌。九，我有权利保护我的独立个体性，保护追求个人生活的权利。十，我有权利期待并且要求国家对失智者以及照顾者有进一步的协助，这是来自于这个失智者照顾指南。
3: 秘书长是不是最后来帮我们做个补充？
2: 好，其实意思就是说照顾者你是很重要的，
3: 是，所以我想要现场先给三位甚至四位先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
1: 真的真的是了不
2: 起，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3: 是的，
2: 你有权利为你自己做一些事情。
3: 是的，
2: 争取你自己应该要有的，包括你需要休息，包括你需要你有你空间，你有你的社交生活，这些都是你有权利去争取到的。
1: 因为长期以来其实我们都觉得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好像蒙上一层阴影，终日不见太阳。
3: 对，
1: 但其实并不是，
3: 要把自己照顾好。